0: 的一方印章，废话三千。
1: 说是废话三千，实际上25年我们家里没买过手纸，都是把它画坏的我裁了用。他的舔鼻的纸也是他自己的废话。
0: 李可染晚年的山水画博大沉雄，静穆幽邃，尤其是逆光山水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他湿墨浓重，在层层积染中，山峦树木浑厚画姿尽显苍茫，这是李可染绘画艺术的独特魅力。这种意境直接产生于他品性的宁静刚毅，深沉质朴，来源于他一生的勤奋耕耘。这种充满东方神韵的美感，印证了他晚年那枚闲章的意趣：东方既白。
2: 他所坚持的是东方，他到晚年的时候，临死之前他讲东方既白，就是我们东方的文化会慢慢让西方人去了解，了解。他说东方文化对于西方人来讲还是一个像一个蒙尘的明珠。
3: 他认为中国画将光明于世，东方蒙尘的明珠，东方既薄。
0: 这段并不太清晰的影像拍摄于1989年11月15日，在老师林风眠的画展上，李可染夫妇亲临现场，为久别的恩师送上了花篮。这也是李可染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这是李可染生前最后的一段影像，地点是师牛堂。这一天是1989年11月24日。围坐在李可染身边的这些人是他的学生，李可染跟他们谈了很多，这在平时是非常罕见的。李可染对学生们说，现在是对景写生，将来要大胆创造，那时候你们会吓一跳。而夫人邹佩珠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李可染去世3天前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1: 那天他还没去休息，我还没休息，他一个人看了自己的3个手指头，他同我说写不坏了，能随时应变，这样呢怎么变成那样更好，又怎么样。3天后他逝世了。所以一个艺术家要到一个高度的话太不容易了。
0: 1989年12月5日，李可染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82岁。

刚挤下的马奶还是温热的。哈萨克族相信马奶能强身健体，帮助孩子生长。

0: Broschüre? Hey, was? Hey, wo kommt die?
1: 七月正是牡马产居的高峰期。

唐布拉草原上的伊犁马，平均每日的产奶量可以达到6公斤。谢姆斯亚把放凉后的马奶倒入萨巴里，每天用木杵搅动数次。几天后，就成了略带咸酸、清凉适口、沁人心脾的马奶子了。哈萨克族有句谚语说，奶子是哈萨克的粮食，足以见得奶制品在哈萨克族饮食中的分量。

0: 在40年以前，这是一片黄沙。一颗火，我就相信十颗能活；十颗能活，我就相信100颗能活；100颗能活，我就相信这一片能起来林子。这不是征服的故事，这是共生的故事。
1: 火领导也叫做安全卫士，守护了这条天路。铁路修好了以后，士兵就搬回来了。
2: 20年了，我们也确实没有让一滴污水流入咱们青藏线。这不是工程奇迹的独白，是一个文明对高原的敬意。
3: 哪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4: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5: 这一个皮子还80多米，波浪那么大，正在江内的异常，无休无止的屠杀。
6: 古人群里没有人管，
7: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8: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9: 别动！
10: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1: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2: 你的人都值200万。 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建议他们这样可以错误的送去中的鸟类这个阴茎罪。
1: 价格战要是一直这么打下去，一定是两败俱伤的。
2: 你们来之前，我生意挺好的，一个肚子一张嘴，吃了你们这卤货，就不吃我那鸭货了。你说我能咋办？
3: 嫁给我吧，
4: 小云，我以后再也不改赠你了。这个房子的产权证、银行卡、我的毕业证、我的学位证，还有我的车钥匙。
5: 我是来跟你说分手的。

0: 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学，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冰冻森林，
5: 冰冻森林之谜，作者卡西西，第一章。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在冈瓦纳雨林遇到了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希瓦。
3: 我真高兴能为我的植物档案拿一些样本了。
5: 我一直都生活在澳大利亚，但是我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植物。
3: 那是因为它们大多数只生长在这片雨林当中，就比如那棵贝壳杉，还有那棵矮柏，以及这些南山毛榉树。等等，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呢，朋友们？我只在南美洲最南端的那个地方见过南山毛榉树，你们到底是怎么跑到澳大利亚来的呀？
5: 听起来是个谜题。哦，说不定那只负鼠能告诉我们。打扰一下，你知道这些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吗？
6: 我不知道，但我出生时它们就在这里了。
7: 它们生活在这里很久了，朋友。我的曾祖父就生活在这些树上，他们说这些树木早在森林分裂之前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了。
3: 森林分裂，这是什么意思啊？
7: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我的家族在这里定居之前，这片森林比现在要大得多，但随后它分裂成很多部分，现在其中一部分就被冰覆盖着，既不适合鹦鹉生活，也不适合负鼠。
5: 我们不知道无花果鹦鹉说的关于冰冻森林的故事是否与南山毛榉树如何从南美洲来到澳大利亚这件事有关，但我们知道谁清楚是怎么回事。
8: 森林分裂了，现在有一部分被冰冻起来了。我相信这可以解释南山毛榉树是如何到达那里的。你们看，数百万年前，所有的大陆都与一块巨大的陆地连接在一起，那是一个叫做冈瓦纳的超大陆。
3: 冈瓦纳，那不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雨林的名字吗？
9: 就是它。
8: 事实上，冈瓦纳雨林是以冈瓦纳这个超大陆命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冈瓦纳分裂开来，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大陆。
5: 我还从来没注意到大陆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就像你在玩的拼图游戏一样。
8: 一点没错。看起来你们所在的澳大利亚森林和南美洲的森林在数百万年前都是属于同一片森林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两个地方都有南山毛榉树，尽管它们现在相隔很远。
3: 太厉害了，张教授。不过呢，无花果鹦鹉提到一处被冰雪覆盖的森林，而这两处森林都没有冰冻。

0: 张教授，你说过古老的森林也曾经穿过这片大陆。
1: 那就是南极洲，那里的大部分土地都是冰冻的，所以怎么会有森林呢？
2: 我们确实有一位驻扎在南极洲的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3: 哦，是纳克教授。
2: 没错，你们可以去拜访一下他。
3: 好主意，谢谢啦。
0: 我们出发吧，希瓦。
1: 卡西西，我应该是没办法前往南极洲的。像我这样的鬣蜥是冷血动物，我没办法像你和纳克教授那样让自己的身体发热。如果天气太冷的话，我就会冬眠，这意味着我会感到非常的困，而我的肌肉也会变僵。
0: 那我们就想个办法让你暖和起来。
1: 好吧，我们走吧，我相信纳克教授会想到解决办法的。
4: 独角鲸艇有加热器，在我们寻找冰冻森林的时候可以让你舒适又暖和，同时它还有很多毯子。
1: 谢谢你，纳克教授，这杯可可也能让我保持温暖。
4: 南极洲这里比往常的时候稍微暖和了一点，但对于像你这样的鬣蜥来说还是非常寒冷的。现在我们出发吧，赶快。南极洲并不是一直这么寒冷的，但它已经持续了很长很长时间，所以如果有什么东西是古老的森林留下来的，它现在应该在很深很深的冰里。我们必须要挖到很深的地方才能拿到冰芯样本，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样本中寻找植物化石了。
0: 所以如果冰芯样本中有植物化石的话，那就证明这里曾经有一片森林。
4: 没错，是的。
1: 可是我们要如何在冰层中挖这么深呢？
4: 当然是用我的冰芯钻了。当我用独角鲸艇的章鱼血敲给冰芯钻宫殿的时候，你们两个可以在独角鲸艇的章鱼穿梭艇里取暖。
3: 谢谢你，纳克教授。
0: 我们真的在深入挖掘以解开这个谜题。
1: 你说的对，现在外面越来越暖和了，对我这样的鬣蜥来说是好事。
4: 不不，变暖了并不好，当空气被加热时，它会使冰融化，这样一来冰面就会变得不稳固了。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4: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赶快。钻头它坏掉了。
1: 我想我们有更大的麻烦了。
4: 卡西西，希瓦，
0: 我们掉进了一条很深的冰缝里，这次撞击使得章鱼穿梭艇停电了，我们被困住了。
4: 希瓦、卡西西，你们两个没事吧？
1: 我们没事，但是没有电，加热器就没办法给我们保暖了。
4: 我的钻头坏了，也没法去帮你们，不过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和希瓦、卡西西一起来这里寻找化石，但是他们乘坐的章鱼穿梭艇掉进了冰缝里，而我驾驶的章鱼雪橇上的钻头也坏掉了，所以我没办法往下挖去解救他们。
3: 我们必须赶紧出去，加热器没法运转，这种寒冷的天气对希瓦很不利。
6: 我没事，队长，只是目前还好。
5: 我们驾驶飞鱼艇马上就到。兔兔兔，你负责把钻头修好，我负责驾驶穿山甲艇挖下去找希瓦和卡西西。
7: 没问题，队长。
8: 我会在飞鱼艇里待命，有需要随时找我。
5: 海底小纵队前往南极洲。
0: 这里越来越冷了，希瓦，你看起来有点想睡觉了，我再给你拿点可可。希瓦，你可以松手了。
1: 抱歉，卡西西，我松不开，天气太冷了，我一定是要进入冬眠了。我的肌肉正在变僵，从而保存能量。
0: 那我们需要让你暖和起来。
4: 纳克教授呼叫卡西西，救援到了。

0: 角精品的钻头修好了，我们正往你那边赶去。
1: 干得漂亮，兔兔兔！
0: 我这里有样东西可以帮我们挖得更快一点。
2: 启动。

0: 就算有更多的可可，也不足以让希瓦暖和起来。所有的希望似乎都破灭了。突然，我们开始听到隆隆声，只不过这次不是冰裂开的声音，而是我们的救援队。
1: 马上就要坍塌了，
2: 抓紧了海底小纵队，我们要逃离这里了。
3: 啊，谢谢你们，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尽管没有找到冰冻森林，还是有一些遗憾的。
1: 哎，别这么快下结论嘛，在我们救下你之后，我从钻头上拿到了这块冰。
0: 这么说，我们还是拿到冰心样本了。我们来看一看。
3: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里有种子和孢子。植物产生这些物质，就是为了长出更多的植物。这就是说，百万年前在南极洲这个地方，真的是一片森林。
1: 没错，是的。
4: 啊，真有意思。
0: 最终，我们解开了这个冰冻森林之谜。这样。又一个谜题被破解了，
1: 嘿嘿，真是个精彩的谜题，卡西西。
3: 尽管当时我们和你在一起，但这个故事永远不会过时。
1: 不过，我们可以找一个凉快一点的地方来听你的下一个故事，你说对吗？
3: 你放心吧，纳克教授，我有东西可以让你凉爽一下，来杯冰可可。
5: 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南山毛榉树。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找香蕉。
5: 啊，谢谢你，西灵通，谢谢你帮我查看兰花朋友们的情况。
6: 我很乐意帮忙，西娃。看来又有其他人需要我们的帮助了。
7: 我的，这根香蕉是我的。
8: 不是，我先看到的。
6: 是一只墨和一只蓝黄金刚鹦鹉，多么美人的动物啊！哦，
5: 快看那只墨是怎么利用它的鼻子的。
6: 没错，就像是大象的鼻子那样来抓东西。
8: 没错，就像抓这根香蕉。快放手！
7: 你才该放手。
5: 为什么要争抢呢？这里的香蕉绝对足够你们两个吃的。
7: 你放眼瞧瞧吧，根本就没剩多少能吃的啦。
8: 香蕉是我最喜欢吃的食物。
5: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些香蕉树看起来像是生病了。
8: 说的没错，如果找不到更多的香蕉来吃。

0: 我就会被饿死的。
1: 我们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我是谢灵通，这位是西马，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可以帮忙。先来平分一下这根香蕉吧，这样你们就都能吃到了。
2: 那好吧，但一定要平均分哦。分得好，谢谢。我叫莫里。
0: 我叫弟弟。
2: 这是那片森林里最后一根可以食用的香蕉了，我最好飞去别的地方再找找看。
3: 这些是香芽蕉，是这个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香蕉品种。
1: 是什么让香蕉树生病了呢？
3: 在土壤中有一种真菌感染了这片树林里的香芽蕉树。好消息是它不会影响到其他树木或者是动物，坏消息是这些真菌无法治愈，它会在香芽蕉树之间传播，直到所有香芽蕉树灭绝。
1: 哦，糟糕，这里生活的很多动物都以这些香蕉为食。
0: 比如我。
3: 我们是可以采取一些行动，但只靠我们两个还不行，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西瓦，请汇报情况。
5: 你好，队长。你看到的这些中美洲香芽蕉树因为被土壤中的真菌感染而生病了，一旦被感染，它们就再也没有办法长出香蕉了。
1: 这对于生活在这里以香蕉为食的动物们来说是一个大问题。
0: 如果我们在那里种植更多的香蕉树呢？
5: 这正是我们必须做的事，达西西。但是不能再种植香芽蕉树了，一定得是其他品种的香蕉树，这样才不会因为这种特殊的真菌而生病，比如爪哇蓝蕉、黑曼萨诺香蕉和红矮芭蕉。
2: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去种植吧。
5: 如果想要种植更多的树，我们就需要找到这些树的芽，但首先我们需要先找到它们。
6: 根据我的研究来看，我相信我们可以在这几个地区找到西瓦提到的另外三种香蕉树。
4: 真是太厉害了，张教授。我们分头行动，分组搜寻。达西西，你和呱唧驾驶弹涂鱼艇前去寻找爪哇蓝蕉。
0: 好的，队长。
4: 小萝卜，你和植物鱼们驾驶多足艇一起去寻找黑曼萨诺香蕉吧。
7: 去吧去吧，
3: 真是太好了。现在为了种植香蕉树，我们大家就需要把生长在香蕉树干旁边的一些小芽给挖出来，它们被称为幼芽，我们可以把它们种植在香芽蕉树附近。
1: 每个小组还应该带一些香蕉回来给我们饥饿的动物朋友们享用。
8: 这个提议听起来很不错，海底小纵队，我们去找香蕉吧。
3: 谢谢你们来帮忙，我的朋友们。
0: 知道吗？像我这样的墨嗅觉非常的灵敏，我可以帮你们找到那些健康美味的香蕉树。
3: 那太好了，上车吧。
1: 我们有地图，所以可以开始去搜寻了。
2: 我们肯定是最快找到香蕉的。
0: 我先。
2: 哎，等等我。地图上显示，就在这一带附近，应该有一棵爪哇蓝蕉树的呀。
0: 在这茂密的丛林里想找点东西可真不容易啊。
2: 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能找到那些香蕉了，用勇士的办法，一根香蕉，两根香蕉，三四根香蕉，要找香蕉就往这边，肯定能找到。快来。
1: 图上显示这一带附近应该有一棵红矮芭蕉树的呀。
0: 能描述一下它们的气味吗？
3: 我听说它们吃起来味道有点像是覆盆子。
0: 我从来没吃过覆盆子。它们很香吗？因为我闻到那边有很香的气味。
6: 我也闻到了很香的气味，一只木。
2: 我们要找的香蕉树应该就在这个的后面。
9: 哎，我是一只黄头壁虎，要说谁是香蕉，我看是你们两个。
3: 好吧，我们找到了一只黄色壁虎，现在我们只需要找到一根蓝色的香蕉。
0: 是蜘蛛。

0: 你们俩能小点声吗？我好不容易找到一棵不错的香蕉树可以放松一下，你们却吵吵闹闹的。
1: 你说香蕉树？
2: 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爪哇蓝椒树吗？
3: 我就说能找到。
0: 没错，巴西漫游蜘蛛会躲在香蕉树的叶子里面。好了，嘘。
2: 你是否介意我们从这棵树上挖一些幼芽，再摘一些香蕉呢？
0: 我不介意，只要不发出什么响动就行了。
3: 我的老天，我的老天爷呀！这根蓝色的香蕉吃起来就像冰淇淋一样。
4: 怎么吵吵闹闹的？嘿，他们把我们的香蕉拿走了！听好了，猴猴们，追上他们，快点把我们的香蕉还给我们！熟了，正是我们喜欢的口感。
5: Jonas，
1: 那个香味越来越浓了，就是从那边传过来的。
6: 我看到树上结了暗红色的果实。
2: 你好，红矮芭蕉树先生，我们可以挖出一点你的幼芽重新种植吗？同时再带走一些你的香蕉，真是太感谢你了。
7: 原来覆盆子吃起来就是这个味儿啊！我觉得我也喜欢覆盆子，而这种香蕉是我最喜欢的新零食了。
0: 真是太巧了，我最喜欢吃的零食就是木。
8: 我的老爷，我的天爷，我是说我的老天爷呀，那是一只美洲虎啊。
2: 要不你把这个当零食怎么样？
0: 不了，谢谢。
2: 快到海龟艇上来，我的朋友们。
3: 我们是最快找到香蕉的小组，或许不是最快的，但是我们找的最多。
2: 真是太好了，我们已经在土地上挖了洞，现在我们把香蕉树幼芽放进洞里面，就像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这片森林就会长出很多这些新品种的香蕉树。
6: 我们在这里种植的香蕉树种类越多，那么我们的香蕉树就越不会因为感染真菌而生病了。
2: 这就意味着热带雨林的动物们在未来几年都有健康的香蕉可以吃了。
9: 啊，刚刚有人说到香蕉吗？
7: 是的，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香蕉可以吃了，来尝尝吧。这种香蕉的口感细腻柔滑绵密，同时还有股香味儿。
9: 没错，恕我直言，我还品尝到了一丝丝的，那是什么味儿呢？
3: 是冰淇淋味儿，伙计。爪哇蓝椒这个品种的香蕉吃起来就像是冰淇淋一样。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远近
11: 海底报告，
12: 远近
11: 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青藏铁路通车整整20年，而我是在这条铁路上长大的孩子，学了5年医，现在回来种枸杞了。5年中西医专业，我曾想留在城市，但走得越远，我越想念高原。是铁路让我看清了，最好的梦想不是离开，而是回来。
1: 你俩干活累不累？
2: 一滴滴，这一片地就是我这些年的生活费。
1: 对。
3: 我想把家里的优质的青海枸杞通过直播电商的方式带到大家面前。
0: 这条我坐了10几年的铁路，从求学路变成了我的创业路、希望路。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在这里，让格尔木枸杞沿着这条天路走向更远的地方。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在哪辆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瞅你帅。
1: 是不是啊？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跳。
0: 可可西里的风吹遍这片荒原岁月，藏羚羊的迁徙之路绵绵往复，不曾停歇。一条铁路穿过了这片高原。
12: 国家原则是保护第一。
0: 摄影师拍下了藏羚羊产崽的照片。
13: 藏羚羊已经完全适应这个环境了。
0: 科学家守了20多年。
14: 过了，
13: 现在就不用那么过跳。
0: 羊群从桥下奔涌而过，火车在桥上呼啸而过。两条路

0: 通往远方，一条通往家园。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1: 哪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往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8: 停车！停车！
2: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9: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0: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1: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0: 罗将军，当年扫北为朕天下，为臣服务，今日能够与您共进晚餐，方姑娘的确是武功盖世，在下甘拜下风。罗将军小小年纪就如此神勇，本姑娘佩服至极。看来朝廷真是人才辈出，此乃国之大幸啊。请问罗将军，罗通将军是你何人啊？
1: 正是家父。
0: 既是令尊，受小女一拜。
1: 你这是为何？
0: 罗将军当年扫北，威震天下，这次为国捐躯，视死如归，实乃本姑娘之楷模啊！
2: 驾！驾！

0: 谢谢大侠了，陆剑不平，拔刀相助，别客气。是他，报告元帅，这位就是樊姑娘。啊，你就是师兄薛丁山。
1: 你是？我是樊梨花呀。
0: 梨花，<笑>你看这个地方写的多精彩啊！你叫什么？几岁了？
2: 我八岁，我叫樊梨花。
0: 梨花，怎么会是你啊？
2: 有一次我路经南陀山，见一少侠路见不平，惩罚抢夺民女的恶霸，原来就是你啊！
0: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2: 师兄的。

0: 侠义行为真是令人佩服啊！
1: 对了，你找我何事啊？
0: 是我师父让我来找你的。
1: 你师父还好吗？
0: 师父很好啊，前两天他还跟我说起过你呢。
1: 说起过我？
0: 是啊，说淑君即将攻打锁阳城，你的二路军也要前往会战，未免生灵涂炭，家师已前往西凉王府规劝西凉王罢兵休战，并且让我劝叔宝同元帅暂停攻城，等待大王的定夺。
1: 并且让我来通知你，暂缓禁军，这样化干戈为玉帛，造福黎民百姓。
0: 嗯，原来如此。师妹应该知道，这西凉不过是大唐其中一个藩邦，自从先帝提倡贞观之治至今，一直是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可谁知这西凉王受叔贼蛊惑，想要称霸中原，挑起战争，皇上下旨出兵，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 但如果要是西凉王能够痛改前非，自然是好事啊！我想，皇上也会对其从轻发落的。
0: 嗯，
1: 时隔之言，至情至理。
0: 那西凉王他答应了吗？
1: 师父前往西凉王府，情况尚且不知。
0: 那叔宝童呢？ 舒元帅答应将攻城之日推后三日，等待大王的传令，所以我才来通知你暂缓进兵。
1: 若真是如此，我是没有问题。
0: 只怕他会出尔反尔。
1: 他可是亲口答应我的。
0: 据我所知，他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啊。
1: 那，师哥意欲如何呢？
0: 这样吧，我先答应你。
1: 真的，此话当真。
0: 嗯，军中无戏言。不过，我军还要先开往离锁阳城还有半日路程的花瓣庄村安营扎寨。
1: 你是？
0: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万一他不守诺言的话。
0: 我也不至于被动。师妹别忘了，我还身负救驾之重任。
1: 嗯，可以理解，也算公平。嗯，
0: 传令下去，全军火速前往花瓣庄村安营扎寨，不得离开营盘半步，违令者斩。遵命。
1: 再派出得力探子一日12个时辰，
0: 紧盯锁阳城动向，时刻向我报告。是。
1: 多谢师哥，那我先告辞了。
0: 嗯，师妹一路保重。
1: 你也是。

0: 军师，敌军又开始攻城了。
1: 好啊，攻得次数越多越猛越好，
0: 军师的意思是他们攻的次数越多越猛，兵力损耗也就越大了。
1: 对，阿尔鲁大军来的时候，我就更省力气了。
0: 末将明白。但是你要妥善调配兵力，绝不能让敌人有任何突破可能。 东门那边进行的怎么样了？
1: 正在抓紧时间施工，估计今晚即可完成。
0: 好，今晚必须完工。 说不定，明天就能派上用场。
2: 是，
0: 让他们来吧。

0: 大胆女子，竟敢直呼元帅名讳！哎，樊姑娘，何事生这么大气呀？人家二路大军为了天下苍生着想，听我一劝，已经按兵不动了。你倒好，出尔反尔，真是个卑鄙小人！哈哈哈哈哈！啊，原来你已经劝阻了二路大军了。好，看来你立下了一大功啊。放心吧，本帅会向大王。
1: 禀报实情，奖赏你。
2: 舒宝同，你言而无信，卑鄙无耻，怎么配得上一个元帅身份？拿命来！
0: 哼，樊姑娘，你的脾气还真大呀。听着，谁想跟樊姑娘交交手啊？只要把她给拿下，要杀要剐，要做妻要做妾，任凭你们处置。
2: 元帅，既然您这么说，那末将就不客气了。
1: 哼，飞龙将军，你替我出战吧。如果你把他拿下，他就是你的。
3: 是，
2: 末将遵命。姑娘，既然元帅把你赏给了我，见你这般如花似玉、细皮嫩肉的，打你我舍不得，杀你我更不忍心。刚好我的八姨太刚刚去世，你就乖乖跟我回去算了。
3: 哼，这么说。
1: 你家里已经有七房姨太太了，
2: 对，说的不错，你就做我的八姨太，我保你一辈子穿金戴银，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从今天开始，你这七房姨太太就要守寡了。
1: 好一个不识好歹的贱妇，休怪我无情！
3: 我看你是找死！
1: 追！
4: 刚才军师已经交代了，今天晚上必须完工，有问题吗？没问题，
5: 周将军，今天晚上一定能完工。好，兄弟们，走，走，走，走。
6: 报告罗将军，已到花瓣庄村。
5: 传令下去，就地扎营。是。
7: 恕本道直言，按今天的攻城打法，10天也攻不陷城池。即使攻陷了，我军将士也将死伤过半。
8: 那你们说怎么办，
9: 元帅？我们能否找到另一个突破口，全力攻之？
7: 突破口？行，那你说说从哪儿找突破口啊？
9: 东门。您忘了，我们让王奎山在东门配合。
7: 东门。 好，那你们就速速通知王奎山，明天配合我们一起行动，让他拼死也要把东门给我打开。然后两位军师一起带着你们自己的将士杀进去，以保存我方的实力。我和徐将军、金将军，三人各带精兵5000，专捉狗皇帝。
10: 嗯，此计甚妙啊。
4: 那我这就去联系王奎山。
10: 好，
4: 报告元帅，朝廷二路大军昨日下午已开到花瓣庄村扎营。
10: 哦，这么快？现在离这里还有多远？
4: 还有半日路程。
10: 昨天下午他们就在那个村庄扎营，为什么不往前推进呢？
4: 听说他们答应一女子，这个女子叫什么樊梨花，只要我军不攻城，他们就不再往前推进。
10: 再探，
4: 是。
10: 薛丁山此人。

0: 可畏也。
1: 哦，军师这是何意啊？
0: 薛丁山此举可谓是有理有利有节。
1: 怎么讲？
0: 樊姑娘请求罢兵停战，她满口答应，并信守承诺，赢得了民心。如果我方真的罢兵停战，他已有姿态在先，与他无可挑剔，这是理。如果我方不守信而攻城的话，那花瓣庄村离此地只有半日路程，抬脚即到，并不影响大局，这是利。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大局向我们进攻，师出有名啊，实属仁义之事。薛丁山小小年纪又刚刚出道，就有如此深谋远虑，岂不可畏？
2: 大师所言极是。
1: 哎呀，行了，总像你们两个人这样夸夸其谈，这仗还怎么打呀？执掌别人的威风，灭我自家的志气。我告诉你们，不要把他们夸成神兵天将，就算本帅只剩一个人，我也要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2: 元帅息怒，我们只是分析一下敌情，并无他意。
1: 我告诉你们两个，最好是说点我爱听的，我不爱听的就少给我说啊！说说吧，该怎么办？说点我爱听的。
0: 以贫僧之见，眼下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明早提前攻城，让王奎山极力配合，一举拿下，在薛丁山到来之前攻进城去，便被动为主动，若捉了狗皇帝，那便大功告成了。
1: 哼，此话我可爱听。那第二呢？
0: 若不能一举拿下，那我们就在中午前撤回营区，防守二路军的攻击。他们已经知道我们要攻城，必然会火速赶来锁阳城，如果不退回营区防守，那势必腹背受敌。
1: 嗯，此计甚好，那还劳烦大师速速通知王奎山吧。
2: 是。
3: 站住，请问这位姑娘有什么事吗？
4: 我是樊姑娘要见薛元帅。
3: 请稍等，容我禀报一下。
5: 舒宝同他绝对不会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传令下去，让将士们好好歇息，做好准备，明天可能会有一场硬仗要打。
6: 是。
3: 报！报告元帅，帐外有一名姓樊的女子求见。
5: 啊，快快请进。
3: 是。
5: 你们下去吧。
7: 是。
5: 元帅，他怎么又来了？
3: 樊姑娘到。
5: 你先下去吧。
6: 是。
5: 师妹，又有何事？
4: 师哥，我是来向你请罪的。
5: 请罪？何罪之有？
4: 我真没想到，舒宝同原来真是个卑鄙小人。今天早上我一走，他就立即攻城，还要我劝你们停止进军，让你贻误了战机，当然有罪了。师哥，我愿意受罚。
5: 嗯，舒宝同本不是什么善类，他失信也是我意料中之事。你和你师父救命于水火，来回奔波，已是仁至义尽，我薛丁山十分敬佩。至于我军现在提前扎营，也是以逸待劳之举，并无贻误战机，你不必自责。
4: 师哥真是胸襟如海啊，令师妹汗颜。嗯，
8: 军师，王奎山刚才收到飞魔禅师的飞信。
9: 现在看来，二路大军距离锁阳城还不到一天的路程，蜀军急于攻城，是想赶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一举拿下锁阳城。
8: 报。嗯，军师，刚刚收到二路大军的飞鸽传书。
9: 好啊，全歼敌军的时候到了。
8: 军师，你看下一步我们将如何布防为好呢？
9: 二路大军明天中午就会到，如果敌军明日中午攻不下锁阳城，他们必然会退回营区。

0: 迎战二路大军，周将军，东门的攻城进展如何？
1: 已经全部完工。
0: 好，明天先在东门给敌军以重创，等二路大军一到，我们出城夹击。两位听好了，传令各位将领，速到大厅，听候调遣。
2: 是。

0: 击了，快撤退，全军撤退，下。
1: 报告大元帅，朝廷的二路大军离左阳城只有20里了。
0: 什么？传我的令，全体撤回营区。
2: 是，
0: 走。驾。
1: 驾。
3: 众将听令。
4: 是。
3: 主将罗章。
5: 末将在。
3: 副将秦英。
6: 末将在。
3: 命你两人率50000人马车自其为号，前往叛军一箭之地驻扎，听号炮一响，杀入西营，不得有误。
7: 得令。
3: 主将窦一虎、裴成兴、程前忠，
8: 末将在。
3: 命你3人率50000人马车自其为号，前往叛军一箭之地驻扎，听号炮响起，杀入南营，不得有误。
4: 得令。
3: 其余将领和我一起攻打东营。
4: 是。
9: 徐爱卿，你就发令吧。
10: 微臣遵旨。我30万二路大军已经到达锁阳城之外，悍匪诸军已经退回营地固守，估计中午时分我二路大军将发起进攻，我们将兵分4路策应。程铁牛王成
11: 在。
10: 命你两人率20000人马在二路大军发起进攻时冲出南门接应。
5: 得令。
10: 江虎陈小四
8: 末将在。
10: 令你两人率20000人马冲出西门，杀向敌营接应。
8: 得令。
10: 御史浩怀、王鹏，
12: 末将在。
10: 令你两人率20000人马冲出东门接应。
8: 得令。
5: 得令。
10: 周青，
13: 末将在。
10: 你率领八大御总兵刘成护驾。
13: 得令。
10: 皇上，魏使请登上东门城楼。
9: 登城楼？为何？
10: 难道皇上不想亲眼看看我军痛杀敌人的情景吗？
9: 让朕想想。
14: 你说的可否属实？
15: 女儿所言句句属实。
14: 你骂了元帅还想杀了他？
15: 是的，不杀他难解我心头之恨。爹爹，我想你一世英明，就不要再追随舒宝同这个卑鄙小人了。
14: 混账东西，竟敢对我大元帅刀剑相向，还加以辱骂，我樊家怎出了你这不孝逆女，实属我家门不幸。
15: 爹爹，你怎么是非不分，黑白不变呢？
14: 住口！你不要叫我爹爹，我没你这个女儿。反了反红，把他给我赶出去。
15: 老爷，孩子还小，什么都不懂，你就饶他一次吧。
14: 你也给我住口！这个逆女都是你惯出来的。反了反红，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他给我赶出去，我一辈子都不想见他。
16: 走吧，妹妹，别惹爹爹生气了，走吧。
15: 女儿不孝，还请爹爹多多保重。梨花，梨花。

0: 两位兄长，小妹就拜托你们帮爹爹多认清形势，不要再跟舒宝同同流合污了。
1: 你还在这胡说八道，你个女孩子家懂什么？你还是回骊山好好修炼吧，以后这种事儿你少管。
0: 罢了，看来你们三个人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了。娘，女儿不孝，不能在娘身边侍候你，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啊。
2: 女儿啊，娘不在你身边，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0: 知道了，娘。你们都回去吧。
1: 妹妹，你要去哪里？
0: 锁阳城。
1: 爹不是让你回骊山吗？你去锁阳城干什么？

开始进攻！驾！启禀皇上，二路大军开始进攻了。皇上，你看，薛爱卿，这两员小将，他们是何人呢？二路大军在飞鸽信中说过，罗通为国捐躯以后，他的儿子罗章接替了副职。你看，手握提罗枪者。 应该是罗章，内园小将应该就是秦英。

0: 徐爱卿，那个手拿黄金棍的矮个子小将又是何人呢？
1: 启禀皇上，信中说啊，二路大军在行进棋盘山的时候，收服了兄妹两员战将，女的叫窦仙童，她是如花似玉，已跟薛丁山成婚了，而男的叫窦一虎，他个子啊却是武功超群，想必就是此人呐。
2: 怎么了，徐爱卿？窦一虎身后那位副将，好像是敌军接天官的守将，黑城星啊。
3: 莫非他也归顺朝廷了？哈哈哈哈哈哈！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0: 这是程潜忠。 就是程老千岁的孙子，听说他的武功长进飞速，难道比程老千岁还要强？
4: 论武功，那不知强多少倍呢？
0: 程老千岁，你再次略阵，我等奔东营去了。
5: 丁山呐，小心去吧。
0: 驾。

0: 孙德徐人在此，大胆唐将竟敢冲我西营，难道你们就不怕死吗？啊，
1: 你就是孙德？
0: 正是。
1: 叛贼孙德，是下马投降还是本将军动手？

0: 这罗章小小年纪竟如此神勇，怕是胜过其父了。
1: 皇上，两年前他还过不了其父十招呢，想不到他长进如此神速。哎，皇上，快看那边。
0: 这就是那斗一虎吗？
1: 正是他。
2: 叛将速速报上名来，让本将军知道杀死的是谁。
3: 熊虎将军葛天定，威狼将军杨芳。
2: 你说说你们这群人啊，一个个没什么真材实料，这名字倒是挺好听的。来，让小爷看看你们进不进杀。
3: 慢，你是何人？报上名来。
2: 我就是专杀你们这些虎啊狼啊的主将斗一虎。
3: 哦，原来是棋盘山上的山匪斗一虎啊。
2: 我呸，我吐你呢。别看别人，山贼怎么了？山贼也比你们这些叛贼强。再说了，现在老子改邪归正了。
4: 这不是黑成星黑将军吗？怎么一夜之间变成叛徒了？
5: 请问杨将军，一个叛字怎讲？
6: 这还用问？像你这样背叛大王、背叛元帅，这就是叛徒。
5: 那我请问，舒元帅和大王以前也是大唐的臣民，现在却兴兵造反攻打朝廷，这算什么？答不上来了吧？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背叛，最大的叛徒。你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3: 少跟他啰嗦。杀！
7: 杀！
8: 杀！
0: 是一员难得的猛将啊。
1: 长江后浪推前浪，大唐人才辈出，实乃是天赐鸿福啊。
0: 徐爱卿，那个手持金鞘刀的究竟是何人呢？
1: 哦，他就是接天关守将黑成星。据说这次是他献关归降的。
0: 好，太好了。西凉要是多一些这样的识时务者，那就更好了。
9: 来者可是薛丁山？
10: 正是本帅。
9: 果然是你，我看你年纪轻轻，何必前来找死呢？你知道你爹薛仁贵已经被我打得卧床不起，怎么你也想来找死吗？
10: 叔贼，你给我听着，本来太平盛世，你却不安分守己，兴兵造反，祸国殃民。今天我等奉天子之命，替天行道，为民除害，你速速受俘，我禀告皇上，或能免你一死，否则你难逃活命。
9: 放肆！乳臭未干的小孩竟敢口出狂言，要是不怕死就放马过来。
10: 杀！
11: 杀！

0: 这就是二路元帅薛丁山，对，正是薛丁山。
1: 好啊！梳妆，请注意，请注意。
2: 你想每天双菜煮饭刷牙漱口的水干净吗？孩子每天泡奶粉、孕妇产妇煲汤喝的水安全吗？干净啊，怎么不干净？家家不都这么用的吗？全新升级净水更便利，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 0.1微米超微孔网路加透明外壳，净水效果让您亲眼目睹，看似干净的水。 看，过滤一个星期，滤芯变脏；过滤两个星期，滤芯变黄；三个星期，滤芯变黑。拆下来，洗洗这些脏水，如果没有装净水器，就会全部喝到家人的肚子里。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原价999元，今天9.9让您带回家。对，您没听错。 就是9.9，让您亲自检测一下自家水质，确保全家人的饮水安全。滤芯还可以反复清洗、循环使用。利波尔郑重承诺，可以使用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检测自家水质，15天内如果看不到同样的净水过程，看不到净水效果，免费退货，免费退款。本档仅限100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领取吧。以前啊，总觉得这水呀挺干净的。 装上这个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呀，才1个多星期。你看这多脏了，脏了，咱拿下来洗一洗，晒干以后接着用。你看，又干净了，循环使用个1年半载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安了利波尔，吃水用水放心多了，自己花点钱买个滤芯，算起来比喝桶装水啊可便宜多了。
3: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滤芯如果脏了，不及时清洗，不但起不到净化效果，还会对饮用水啊造成二次污染。看，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 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啊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1: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盛产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 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及致病菌，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 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原价999元，今天9.9让您带回家。对，您没听错。
4: 就是9.9，让您亲自检测一下自家水质，确保全家人的饮水安全。滤芯还可以反复清洗，循环使用。本档仅限100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领取吧。为了模拟对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 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呀，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 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

0: 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来，大家看清楚啊，效果是非常的明显，一个呢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这锅里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嗯，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
1: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原价999元，今天9.9让您带回家。对，您没听错，就是9.9，让您亲自检测一下自家水质，确保全家人的饮水安全。滤芯还可以反复清洗，循环使用。利波尔郑重承诺，可以使用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检测自家水质。15天内，如果看不到同样的净水过程，看不到净水效果，免费退货，免费退款。本档仅限100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领取吧。全新升级，净水更便利。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加透明外壳，净水效果让您亲眼目睹。看似干净的水，看，过滤1个星期，滤芯变脏。过滤2个星期，滤芯变黄；3个星期，滤芯变黑。拆下来洗洗这些脏水，如果没有装净水器，就会全部喝到家人的肚子里。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原价999元，今天9.9让您带回家。对，您没听错，就是9.9，让您亲自检测一下自家水质，确保全家人的饮水安全。滤芯还可以反复清洗，循环使用。本档仅限100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领取吧。
2: 我们这个小区呢，它是老小区，这管道吧都老化了，这楼上水箱你就从来没看见人清理过，这水质呢它肯定是不好。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1: 全新升级，净水更便利。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加透明外壳，净水效果让您亲眼目睹。看似干净的水，看，过滤1个星期，滤芯变脏。过滤2个星期，滤芯变黄；3个星期，滤芯变黑。拆下来洗洗这些脏水，如果没有装净水器，就会全部喝到家人的肚子里。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原价999元，今天9.9让您带回家。对，您没听错，就是9.9，让您亲自检测一下自家水质，确保全家人的饮水安全。滤芯还可以反复清洗，循环使用。本档仅限100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领取吧。
3: 你看，这是用了2个星期的滤芯，这要不是亲眼看到，你都不知道会这么脏。这洗出来啊，满满的一盆脏水，没有它，这些脏东西全都吃到肚子里了。滤芯洗洗晒晒接着用，用上个大半年一点问题都没有，真是既方便又管用，
4: 才9.9，
3: 自己花一点小钱买1-2个滤芯，就能清清楚楚看到这水到底干不干净。厨房装一台，卫生间装一台，吃饭喝水，刷牙洗脸，全家人用的都是健康水，安全水。
1: 全新升级，净水更便利。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加透明外壳，净水效果让您亲眼目睹。看似干净的水，看，过滤1个星期，滤芯变脏；过滤2个星期，滤芯变黄；3个星期，滤芯变黑。拆下来洗洗这些脏水，如果没有装净水器，就会全部喝到家人的肚子里。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原价999元，今天9.9让您带回家。对，您没听错，就是9.9，让您亲自检测一下自家水质，确保全家人的饮水。

安全，滤芯还可以反复清洗，循环使用。力波尔郑重承诺，可以使用力波尔透视净水器检测自家水质。15天内，如果看不到同样的净水过程，看不到净水效果，免费退货，免费退款。本档仅限100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零。身体舒服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3: 波浪的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4: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5: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6: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7: 停车！停车！
1: 停车！停车！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9: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哎，等等，队长，队长，不好意思，刚才好像没附上，您要是附上了，给我看一眼付款码就行。
1: 你凭什么看我付款码？哎，你怀疑我是贼是吗？
0: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没有那个意思。
1: 想好了啊，你要看我付款码，你就是把我当贼。各位啊，他把我当贼了啊！我这儿的老顾客了啊，他诬陷我，我再诬陷我，管你要精神损失费啊！
0: 我把码给我，
1: 你撵了。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

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京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 京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2: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3: 向世界上宣布了，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铁路。
4: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5: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0: 这叔宝同不是号称天下无敌的吗？
1: 哼，叔宝同确实武功高强，却比不上我们的薛丁山。
0: 哼，有此等英雄，这乃是朝廷之福啊！
1: 啊！

0: 你刚才说，这女子就是棋盘山的窦仙童，正是。她现在是薛丁山的妻子。<笑>有这样的女豪杰归顺朝廷，真乃是国家之幸啊！
1: 是啊，
0: 想不到这锁阳城一困，竟会出现如此众多的豪杰，真乃大唐之鸿福啊！
1: 爱卿所言极是，这些年轻人。 都是将来的国家之栋梁啊！朕一定要好好的犒赏他们。
0: 皇上英明。

0: 绝顶山，你到底是人还是鬼？我
1: 当然不是鬼了，不过你把香蕉变成鬼了。
0: 哪里跑？
1: 别追了！
0: 为何不追？
1: 皇上和父亲还被困城中，救驾救父要紧，快走！

0: 旨到，众将接旨。
1: 吾皇万岁
2: 万岁
1: 万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谕旨薛丁山劳苦功高，特令其先回帅府，令其父子团圆。钦此，
1: 谢主隆恩。

0: 将军，我走的这两天有什么变化吗？
1: 没有，这几天一直是这个样子。
2: 恭迎老千岁，恭迎二路元帅。
0: 娘，二娘，
3: 银环呢？
0: 我们到了，
3: 终于到了。银环呢？你们回后堂歇息吧。啊，我和丁山先进去。
4: 好。
0: 见过程老千岁。周将军，我爹怎么样了？这些天一直昏迷不醒。
3: 周将军，我走之前不是用刀把毒肉割去，说是慢慢会好吗？啊，怎么又昏迷了？
0: 后来医官发现这毒性已经走散了，不过把最毒的部分已经割了，现在还不至于致命。
3: 这么说这昏迷还算是轻的。
0: 是啊，不过前几天曾经醒过一次，这眼睛也微微睁了一睁，手脚也动了一动，后来就又昏了过去。
3: 既然有醒的时候，那应该是个好兆头。丁山呐，你不是说你师父的药能治你父亲的伤吗？那不妨就试一试吧。
5: 可是师父说这药是刚刚受伤中毒的时候适合，效果会好一些，可现在毒性已经扩散，不知道还有没有效，但不管怎么样还是试一试吧。
3: 好。
0: 开门。
5: 父亲，孩儿来了，孩儿给您带来了仙丹药。

0: 之内就能醒来。
1: 哎呀，上天保佑吧，贤侄快快醒来吧。哎呀，撤！

0: 决定山，为什么老天总是帮助你而不帮助我？
1: 鱼，
2: 锁阳城一仗乃元帅至关重要的一仗，也不知胜负如何，真是叫人焦急呀。这探子怎么还没有回来？
3: 父亲不用着急，锁阳城内已没有勇将，再说元帅手握雄兵，应该可以稳操胜券。
4: 是啊，我想那皇帝老儿现在已经被元帅擒拿到手了吧。
2: 但愿如此。按常理说，两方兵力相比，元帅打赢锁阳城这一仗应该是没有问题。
5: 小姐回府。
1: 爹。
6: 妹妹你从何而来？
1: 锁阳城。
2: 那儿战况如何？
1: 全军覆没。
6: 你说谁全军覆没？
1: 当然是你们的元帅了。难道还是朝廷不成？
2: 这不可能，你在胡说。
1: 爹爹，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由不得您不相信。
2: 那元帅呢？
1: 他差点被薛丁山的神鞭打死，口吐鲜血，孤身逃跑。
6: 爹，
2: 你是不是帮了朝廷？
1: 我没有，也根本用不着我帮。朝廷的二路元帅薛丁山武功盖世，舒元帅的毒镖和飞刀两样宝物被他轻松地收入囊中，他手下战将如云，个个都是罕见的高手，舒宝同不败才怪呢。
2: 我的老天哪，老
6: 爹爹，爹爹爹，
2: 不要我西凉啊，不要我西凉啊。
6: 爹爹爹爹，
1: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老天不佑失道之师啊。
2: 你给我住口，再说我就杀了你。
6: 妹妹你怎么这么不懂事，这种时候还气爹爹。
2: 樊虎，你速点5000人马与我前去接应元帅。樊龙，你留守关口。哼，
1: 爹爹爹爹，识时务者为俊杰，当务之急你还是看清形势，三思而后行吧。
2: 男人的事你不要管，老老实实给我回骊山去，再敢惹是生非绝不轻饶。
1: 爹爹，
7: 报告元帅，樊将军和两位军师来了。
8: 见过元帅。
9: 樊将军免礼。
2: 可惜老夫帮不上元帅，让元帅受惊了，实乃是罪过呀。唉，
9: 此乃天意呀，这怎么能怪将军呢？
2: 请元帅到我寒江关休养生息，疗伤如何？
7: 胜败乃兵家常事，元帅无需这样丧气。
4: 是啊，我们还可以重整旗鼓，再与朝廷一决死战。
9: 哼，我们百万大军都没了，拿什么重整旗鼓？
2: 这还有我们呢，元帅。
9: 哼，樊老将军，就你那点人马能顶何用啊？你还是好好看护你的寒江关吧。
6: 难道元帅就这样甘心失败吗？
9: 我是真的不甘心呐。
4: 那

0: 元帅你就该振作起来，大家可都看着你呢。
1: 元帅，我与禅师有一个计划，不知你觉得行不行？
2: 说出来听听。
1: 我们这次失败主要是败在轻敌上，没想到薛丁山的武功那么高，连元帅的法宝都被他收走了，所以我们三个先把兵器练好，然后再下山。
0: 元帅可以再到邻国借得百万雄兵，再与朝廷一决高下，想必稳操胜券。
2: 说得好，我一定要回山苦练绝技，重新夺回锁阳城，把薛丁山碎尸万段。
3: 那天晚上你问智者不惑是什么意思，惑就是选择的意思。人生面临着太多的选择，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因为你不知道哪儿是对哪儿是错，担心自己选错将会悔恨终生。
4: 师父，那怎么样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呢？
3: 只有一种人才能避免选择错误，这种人就是智者。智者胸怀坦荡，视野宽阔，心中有判断，有定力，所以他在选择的时候心中充满力量，比常人要强得多。为师也相信你一定能够成为智者，这是孔子的话，他前面还有一句叫仁者不忧，说的是在这人世百态之中，只有那种有博大仁义胸怀的人才能做到胸怀坦荡，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忧伤和担忧。他后面还有一句叫勇者不惧，就是说只要你心中有足够的勇敢，你就会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就不会有恐惧和害怕，徒儿将来必定会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一定要注意修炼，在内心做到仁智勇，这样你就能够所向无敌，无往而不胜。
4: 徒儿明白了，徒儿绝不会辜负师父的厚望。上天啊，求你保佑，保佑我相公早点醒来吧。
5: 娘，我去看看爹吧。
6: 金莲呐，这里不比自己家，不要到处乱跑。
5: 我知道了，二娘。那我出去走走啊。

0: 快进来！怎么样了？已经服下我师父的药，应该半个时辰就会醒的。
1: 那现在多久了？
2: 哎呀，已过半个时辰了。
0: 再等等吧。
2: 老千岁，皇上传我们过去。丁山呐，你在这守着，我们去去就回。

0: 都过了半个时辰，这仁贵怎么还不醒啊？是不是丁山师傅的药也不管用了？
1: 王敖老祖的药是好药，但是仁贵身上的毒已经走散，恐怕一时难以治了。
0: 那可怎么办呢？还有别的办法吗？
1: 别的办法是有，但是找不到，所以等于没有办法。
0: 什么东西？仁贵
1: 中的是极寒之毒。 而九阳神珠是驱寒治本，要是有九阳神珠做药引，仁贵身上的毒就会药到病除。
0: 九阳神珠乃稀罕。

0: 这些都是皇上的御旨，皇上怎么能不听呢？
1: 皇上的御旨，我们怎么能不听呢？
2: 皇上的御旨，我们怎么能不听呢？
3: 皇上的御旨，我们怎么能不听呢？
4: 皇上的御旨，我们怎么能不听呢？
5: 皇上的御旨，我们怎么能不听呢？
6: 皇上的御旨，我们怎么能不听呢？
7: 皇上的御旨，我们怎么能不听呢？
8: 皇上的御旨，我们怎么能不听呢？
9: 皇上的御旨，我们怎么能不听呢？
10: 皇上的御旨，我们怎么能不听呢？
11: 皇上的御旨，我们怎么能不听呢？
12: 皇上的御旨，我们怎么能不听呢？
13: 皇上的御旨，我们怎么能不听呢？
14: 皇上的御旨，我们怎么能不听呢？
0: 娘，二娘，仙童啊，丁山还没有回来吗？还没有。金莲，怎么了？金莲，出了什么事啊？我爹的病没救了。妹妹，你先别哭，有话好好说。到底怎么了？别胡说，你哥不是把老祖的药带来了吗？
1: 你怎么知道没救的？我哥带来的药是刚中毒的时候有效，可是毒已经走散了，就没有用了。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徐爷爷和程爷爷说的，我是无意中听到的。
0: 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1: 办法是有，程爷爷说，可是很难办到。
0: 只要有办法，就算再难，我们也要把爹的病治好。
2: 到底是什么办法？徐爷爷说，要找到时间上一种罕见的宝物作为药引，
3: 爹的病才能药到病除。什么宝物？九阳神珠。九阳神珠。老千岁，这次你可算是劳苦功高啊！哈哈哈哈，皇上，老臣没辱没圣命，就是万幸了。
2: 哎，老千岁这次不但没有辱没圣命，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呀！你搬来的这批救兵，那简直是天兵天将啊！有了这些后起之秀，朕的江山岂不是要固若金汤啊？啊！皇上，你说这么多，归根结底还是皇上洪福齐天呐！
3: 哎，怎么说，程老千岁也是功不可没的。
2: 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老千岁，你说说，想要什么赏赐啊？皇上，赏赐就不必了吧？
4: 哎，赏赐是一定要的，要不是老千岁你冒死突围回长安搬救兵，哪来的今日这种局面呢？嘿嘿嘿，
3: 那也是被大军师所逼的嘛。
4: 徐军师举荐于你，也是有功的。
2: 皇上，你说他有功，他只会算计老夫，老夫差点被他害死。哎。
3: 老千岁啊，你这可冤枉我了。你是有能力我才举荐的，哎，这次证明我举荐的是有道理吧？啊，好了好了，两位卿不用吵了，还是程老千岁说说想要什么赏赐吧。
5: 皇上，微臣还真没想好。
3: 那这样吧，暂且把程老千岁的功劳给记上，待等到剿灭逆贼，班师回朝，一并重重赏赐。
5: 谢皇上。
2: 你们先退下吧。是。老千岁，啊，你临走之时，朕托你回长安办另外一件事情，你办了吗？皇上是说，是探望王皇后之事。
5: 正是。
2: 皇上，微臣遵旨去了。
5: 如何呀？
2: 哎呀。 当时是武皇后领微臣去看的，微臣感觉到，当时武皇后好像不大高兴啊。

0: 徒儿，上回为师让你去雪山采莲，你在雪山辗转数日，被极寒禁体，终生难治。为师这里有一颗世上罕见的宝物九阳神珠，徒儿只需把此珠挂于胸前，一切将赋于常人，一生无忧。
1: 师父之至宝，徒儿岂敢私用？
0: 徒儿无需惶恐，拿着吧。为师还剩有一颗作为镇山之用，记住，戴上之后任何时候不可以摘取，否则你会经常寒发，寒发之时你将痛苦不堪。

0: 嘿，想不到这王敖老祖能制出这么好的茶，啊，他怎么不制酒啊？不然的话，那一定是好酒。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酒，你饮不饮呢？
1: 你有酒，哼，不饮。
0: 此话当真？
1: 当真。
2: 拜见程老千岁。
1: 啊，什么酒？
0: 御酒，
1: 好酒啊！
0: 哎，这好不好跟你没关系。哎，不过
1: 你这牛鼻子老道怎么了？还越说越来劲了是吧？啊，老夫这次可是被你害惨了。我在回来的路上我都想好了，我一定用我的宣花斧跟你拼个你死我活。你说你能拼过我吗？
0: 拼不过，
1: 那你必死无疑。不过老夫改变主意了，看在咱们俩兄弟一场的份上，你只要把这酒给我，咱们的事儿就扯平了。
0: 说来说去，你是要让我把这酒给你，对不对呀？
1: 不错，老夫就是为了这坛酒，
0: 然后咱俩的恩怨就这么一笔勾销了，对不对？
1: 没错，扯平了。
0: 好，这酒给你。
1: 这还差不多。啊，这牛鼻子老道并不难斗。这酒还不是归老夫了？
0: 哎，你在嘀咕什么呀？
1: 我没说什么，我说这是好酒啊。
0: 慢，先谢恩再开坛。
1: 什么？怎么说？这酒是皇上赐给老夫的，不是你的。
0: 我可从来没说过这是我的。
1: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说清楚是皇上赐给老夫的？
0: 我要说，你没给我机会呀。
1: 好啊，那你犯了欺君之罪，懂吗？
0: 程老兄，谢恩吧。
1: 谢主隆恩。哼，你虽然没犯欺君之罪，但咱俩的事还没完。
0: 哎，刚才你说过的，
1: 我说什么？
0: 这酒给了你之后，咱俩就扯平了。哎，这酒已经给你了。
3: 报告程老千岁，徐进士，外面有一女子求见。
0: 什么女子？
3: 好像是薛元帅的少夫人。
0: 哦，快让她进来。
3: 是。
1: 我们的事还没完。
0: 哎，
4: 小女仙童见过两位爷爷。
0: 少夫人，你找我有何事啊？
4: 徐爷爷，你曾经是不是说过九阳神珠能救我家公公的命？
0: 是，我是说过，可是此物难求啊。
4: 小女身上有此物。
0: 哦，不知你何来此物啊？
4: 家师所赐。
0: 难道你去过九龙山，受过极寒禁体？
4: 曾去雪山采莲时有过。
0: 啊，明白了。可是老夫以为万万使不得呀。你要是没了九阳神珠，你的病情会时而寒发，终生痛苦啊。
1: 是啊，要真是那样，万万不行啊。
0: 再说丁山要是知道也不会同意，就是仁贵知道了他也不会赞同啊。
1: 换做谁都于心不忍呐。

0: 给另外一个人带来痛苦啊，这万万使不得。这不一样，治好公公的病，于国、于君、于西征都大有好处，而小女就微不足道了。难得
1: 少夫人又如此胸怀，可话不能这么说。人的生命是上天所赐，不分轻重，怎么能厚此薄彼呀？是啊。 少夫人打消此念头，那是万万不行的。这样做，梳妆。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10宝紫玉山药都说好。紫玉山药不仅含有白山药所含氨基酸、维生素、钙、铁、锌等几十种营养元素，及花青素含量更是白山药的60倍。因营养价值高，紫玉山药市场价都在几十元一斤。 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氦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2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 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2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00摄氏度，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 作为增城10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和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2: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 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的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啊！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
0: 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粘液越多嘞，哎，这名啊越好啊！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2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 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4: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呐，
5: 太有食欲了啊，
4: 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5: 没错，
4: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5: 来，
4: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
3: 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有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5: 没错，
3: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5: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0: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
4: 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是真好，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
4: 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

0: 肉的，想吃就吃。
1: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是真好，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停手！把人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9: 叫哥。
6: 哥。
1: 真的让车吧。
6: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6: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啊？
6: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跳。
11: 在40年以前，这是一片黄沙。一颗火，我就相信10颗能活；10颗能活，我就相信100颗能活；100颗能活，我就相信这一片能起来林子。
12: 这不是征服的故事，这是共生的故事。
13: 国岭呢，也叫做安全卫士，守护了这条天路。
14: 铁路修好了以后，身体就搬回来了。
13: 20年呢，我们也确实没有让一滴污水流入咱们青藏线。
12: 这不是工程奇迹的独白，是一个文明对高原的敬意。
1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6: 停车！停车！
1: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6: 快跑！

0: 请两位爷爷成全，公公一日不好，就一日不能为国效力，我们全家人也会痛苦一日。为何不能让小女一个人来承受痛苦，换来大家的皆大欢喜呢？孩子，快起来吧。
1: 孩儿无德无能，承蒙程爷爷撮合，有幸做了薛家的媳妇儿，就让我为薛家做点贡献吧。要不然，九阳神珠戴在我身上，身虽不痛，可是我的心会痛一辈子。 将更加难熬啊！请两位爷爷成全。
0: 难得少夫人有如此胸怀，像九阳神珠一样，世上罕见呢。

0: 成全你了，孩子，我们看你情真意切，只好成全你了。来，快起来吧。
1: 谢两位爷爷成全，不过，仙童还有一事相求。
0: 孩子，既然都答应你了，你还有何事啊？今日之事，希望两位爷爷守口如瓶，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要提一个字，特别是我们薛家的人。
1: 孩子，这是为何呀？
0: 我不想家人为我担心。
1: 好吧，那爷爷答应你。
0: 那徐爷爷呢？

0: 丁山，要找到了，寻得九阳神珠了。嗯，
1: 是啊，如此稀世之宝，是如何寻得的？
0: 你就别问了，丁山，总之是寻到了。
1: 现此宝之人，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怎能不报？
0: 哎呀，你都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你就别管了，快走吧，快快快快快，
1: 走走走走走，
0: 打水。
1: 好，端好。

0: 上天有眼，老爷这次终于有救了。
1: 是啊，太好了。
0: 放心了。
2: 是啊，放
1: 心了。嫂子，爹的病找到神药了。
0: 仙童啊，你爹……哎呀，仙童，你怎么了？娘，我没事，我先回房了。你没事吧？哎，仙童。
1: 娘，爹的病有救了，真好。

0: 醒了
1: 啊！醒了，醒了！来人呐，快点儿，快去把丁山叫来，快点儿！
2: 是
3: 是。军师，千岁，我这是怎么了？我是在阴间，还是在阳间？
1: 阳间呐，阳间呐！
0: 自从你中了舒宝同的毒镖以后，两个多月来一直昏迷不醒，如今好了。
3: 程千岁，你办的人马到了吗？
1: 哎呀，到了到了，一日之间就把舒宝同的几十万大军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呀。二路元帅把叛匪舒宝同打得是落荒而逃，口吐鲜血呀。
3: 看来他是比本帅有本事，不知朝中点的是何人为帅啊？
1: 贤侄啊，你知道这二路元帅是谁吗？不是别人，就是令郎薛丁山呐。
3: 老千岁，

0: 你不要拿我开心了，
1: 福尔定善让我误杀，我哪还有什么儿子？
2: 元帅，你不知道啊，当年定善幸亏得到王敖老祖的相救，现在成了他的徒弟，今奉君命特来觐见元帅呀！
0: 啊，快，让我见见。
3: 贤侄啊，你看他是何人？
4: 孩儿定善，拜见父亲。你果然是我的孩儿，定善。回父亲的话，孩儿受了伤之后，就被师父收留。师父教我习文学武，这次师父吩咐孩儿下山，到西凉救驾。 殿下封孩儿为二路元帅，杀败蜀军人马，特来拜见父亲。父亲，这次母亲、二娘，还有妹妹，都随二路大军来到此地，就在后堂，等着您来接见呢。
0: 太好了，既然如此，待为父打开辕门。 谢过圣上之后，再见他们，
4: 全都听父亲的。那孩儿现在就去告诉他们。

0: 醒了，醒了，醒了！
1: 哥，爹怎么样了？
0: 没事了，爹已经醒了。
2: 醒了。
1: 哎呀，苍天有眼呐！太好了，这药真管用，真是药到病除啊！嗯，
0: 多亏了徐爷爷，不知道从哪儿获得至宝九阳神珠做药引子，才把爹给救了过来。
1: 快，带我们去看看。
0: 娘，先别急，爹他说了，等大开元门谢生恩之后，再见我们。啊，
1: 那也好。
0: 哎，怎么不见仙童啊？
1: 对呀，刚刚他还在这儿呢。哦，好像回房去了。
3: 是啊，都回去好久了，怎么还没回来呢？
1: 我刚才看到他走的时候，脸色好像不太好，是不是生病了？
0: 那我去看看。
1: 好。哎呦，醒了，总算放心了。
3: 对呀，
1: 我去
3: 快去给老爷做些好吃的。
0: 仙童，仙童。仙童，哎，怎么了？哎，仙童，你怎么了？
1: 我没事。
0: 他们说你病了。
1: 没有，我很好。哦，
0: 我告诉你啊，父亲已经醒了。
1: 真的？嗯，太好了。
0: 多亏了九阳神珠，不然的话，父亲就醒不过来了。
1: 看来九阳神珠还真是有奇效啊。嗯，
0: 真是药到病除啊。哎，也不知道徐爷爷是从哪儿找到这药引的。
1: 他说了是从何而来吗？嗨，
0: 他不肯说。
1: 他不肯说就算了吧。
0: 那可不行，这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怎能知恩不报呢？
1: 他不说就算了，也许有原因的。
0: 好吧，啊，对了，父亲一会儿要见内眷，你收拾一下，先去娘那边吧，我先去父亲那边。

0: 本人袭征大战沙场，乃奉圣命，不可违抗。你们乃深闺弱智，不该鞍马劳顿来到这里，甚有不便呐。
1: 相公，你有所不知，我和妹妹朝阳，还有女儿金莲，身达闺门之婿，岂敢轻举妄动？只是听闻相公在锁阳城身中毒镖，一家人寝食不安。 幸得丁山儿学得武功归来，又被殿上封为二路元帅。我和妹妹舍不得孩子远行，所以就情愿相随，正好又可一探相公吉凶，故而同来到此地。女儿金莲也放心不下，便和我们一起同行。金莲虽是千金之体，但自幼拜云莲圣母为师，练成六丁六甲、金甲神符，武艺精通。
2: 武皇后啊，还准她随军杀敌。这次杀败蜀军，她还立功不小呢。
3: 哦，哎，既然你们都来了，就不必多说了。
4: 爹，
2: 哎呦，金莲，
4: 可想你了。
2: 让爹看看。
4: 嗯，
2: 哎呦，长大了啊。
4: 哥，嫂子，快。
2: 儿媳窦仙童，
5: 拜见公公。快快请起。
2: 此女何人呢？哪儿来的儿媳？怎么回事啊？
5: 爹，嫂子叫窦仙童，她哥叫窦一虎，是夏明王窦建德之孙。他父亲是一名忠厚老实的商人。
2: 来，再喝一杯。
5: 哎呀，你说那窦仙童心地如此善良，真是罕见呐！
6: 是啊，不过好心要能得到好报才是啊。来，倒酒。
2: 不该。
6: 哎，你都喝醉了，给老夫留一点吧。哎，你刚才说什么？仙童得不到好报，什么意思啊？
5: 我是预感。
6: 哎，程兄，你倒酒啊！
2: 不该。
6: 你别小气啊。嗯，我跟你说。 咱俩再喝酒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2: 你这牛鼻子，没别的事儿，净说这丧气话。
1: 不是丧气话，是预感。哎，你快到元帅府去吧，
6: 再不去就来不及了。什么来不及了？叫你去你就去。啊，哎，我也要去皇上那儿了啊！我走了。
2: 哎，这牛鼻子。
1: 就这样，兄妹俩终于走上正道，这次还为朝廷立了大功呢。仙童继为媳。
2: 理当拜见，
7: 住嘴！这等野合之女，怎能算是我家儿媳啊？
2: 小畜生，胡作非为，治家不正，焉能治国？这等逆子，怎能统帅三军？怎能配做二路元帅？啊、
1: 父亲，
2: 相公，
1: 丁山并无过错，相公为何如此发怒？
2: 夫人有所不知，身为二路元帅，三军之楷模。 不成功便成人，受草寇威逼，不请旨定夺，竟自作主张与野合之女成婚，不斩此畜生，难正军纪。来人，
8: 在，
2: 将这畜生拉出辕门外斩首。
9: 是。
8: 相公且慢，您身为大元帅，怎么就如此不懂夫子之情呢？当年您东征回来，把孩子射杀，幸得王阿老祖相救。
2: 今日孩儿勇冠三军，杀败鼠贼，救父救君，功不可没。相公为何无端又要杀他呢？这畜生年纪轻轻，尚不把君父放在眼里，将来再有美色幼稚，我君父性命岂不断送在他手里？夫人不必啰嗦，快快退出后堂，军令已出，断不可饶。来人，将畜生拉出辕门，斩首报来。
10: 是。
2: 父亲。
10: 孩儿成亲是程老千岁为媒妾身做主，何错之有？如果相公执意要杀，就连臣妾一起杀了吧。姐姐，
11: 来人，把夫人架进后堂，把畜生拉出去斩首。
2: 是。
10: 相公，相公，
2: 爹，
10: 相公，相公，不能这样啊！
2: 父亲，
10: 相公，相公，
11: 父亲，
10: 相公，
11: 不要杀哥，他不是这样的人，
10: 只是身不由己的。爹，
2: 相公，
10: 相公，
2: 公公饶命啊！
10: 相公，
2: 放开。

0: 老千岁，请坐。大元帅为何要斩丁山？
1: 朕逆子。大元帅，不要逆子逆子的。你要知道，要斩的是太子殿下亲封的二路元帅。
0: 他经不起美色的引诱，经不住草寇的威逼，自作主张与一个草寇成亲，临阵招亲，严重违反军纪，当斩不饶，当真要斩，当真要斩。
1: 哼，二路元帅若有罪，也是老夫造成的。
0: 要不，你先斩老夫，快斩老夫啊！
2: 程老千岁，
0: 这不是折杀我吗？你不是要斩我吗？老千岁，
2: 哎呀，程老千岁，这是哪里话呀？你听我说，程老千岁，
0: 只因为这畜生受了东宫之命，拜了二路元帅，他竟然连美色和威逼都经受不住，我几十万大军岂不是要被其所害？程老千岁，
1: 等等，
0: 你听我说清楚。 你不说几十万大军恐被其害吗？你说说他害了谁，害了多少人呐？啊，你说不上来了是吧？那你就听我说说，他为此收了两员猛将和2000名士兵，在劫困锁阳城中立下汗马功劳。他害了谁？还有我的孙子，千中和罗章这帮世子，原来是武功平平，游手好闲，视他带他们上阵，叫他们武功，现在一个个成了杀敌的主将，他又害了谁？
1: 还有，我们大军被困锁阳城，是束手无策，是他带领这帮小将一日之间把叔宝同杀的全军覆没，他又害了谁？
0: 程老千岁，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有多大的功劳，既然犯了法，就得严惩，逆子他也一样，犯了法就得当斩则斩，别的事儿都好说，这件事儿。
1: 我没法从命，明日再到府上负荆请罪。
0: 哼，丁山当时也是宁死不从的，可当时的情况是万分危急啊！他们抓住了罗通，以罗通的性命要挟，如果丁山不答应成亲，他就以二路大军火并杀掉罗通了。
1: 程老千岁，
0: 听我说，当时只有三种办法可行：一是弃罗通而不顾，二路大军火速赶往锁阳城救驾；二是调集二路大军。
1: 围剿棋盘山，不管罗通救得了还是救不了，也要铲平草寇，以振军威。
0: 三，就是丁山的做法，化干戈为玉帛，为救驾牺牲赢得时间，为今后聚集更大的力量。第一种办法，丁山是坚决不同意，这说明他是讲情讲义之人。第二种办法，即使伤不着罗通，一旦开战，没有十天半月是拿不下来的。耽误了救驾，此罪谁来承担？
1: 不管怎么说。
0: 身为朝廷的二路元帅，他也不能跟草寇成亲呐！
1: 哼，
0: 别做一个草寇又一个草寇的，草寇又怎么样？老夫也是草寇出身，当年还抢金夺银呢，现在不照样是朝廷的三朝元老吗？谁敢鄙视老夫？
1: 他们怎么能跟您比呢？
0: 为什么不能啊？他们兄为和老夫当年是一样啊！你知道吗？日前在界牌关，窦将军和薛金莲。 被王不超所包围，窦将军为了救薛金莲，险些被敌人乱箭射死。还有你最看不起的儿媳妇窦仙童，为了救丁山，舍身挡毒镖啊！这样英勇无私的英雄，乃是三军之楷模。还有他不顾自己的伤痛。
3: 程爷爷，
0: 哦，我差点忘了，薛元帅，我告诉你吧，你这草寇媳妇，那才是真正百里难挑千里难寻的好媳妇。你却左一个草寇，右一个草寇，诋毁人家，看人呐！ 不能只看出身，一个人走正道，关键是要有仁政去引导。丁山能将草寇引入正道，将负面力量转化为我军的军令，这才是真正的帅才啊！你不但不为他记功，反而要将其斩首，功力何在？
1: 老千岁，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他犯了朝廷的律法，就得当斩则斩。
0: 我知道你执法严密，治军严厉，但一切必须服从大局。
4: 一切从国家利益着想，只有这样才是正确执法。
5: 皇上驾到！啊！
6: 皇上来干什么？快去！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不知皇上驾到，微臣有失远迎，望皇上恕罪。不知惹无罪，众位爱卿平身。
7: 谢皇上。
6: 叩见皇上。

0: 平身，谢皇上。
1: 不知皇上圣驾驾到，有失远迎，望皇上恕罪。不知皇上今日到府上有何事？
2: 二鲁元帅薛丁山为何不来接驾？
1: 启禀皇上，逆子薛丁山正在接受军法处置，戴罪之身不便见驾，望皇上见谅。
3: 皇上，他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杀丁山呐！
2: 但见无妨。
4: 遵旨，传二路元帅薛丁山觐见。
2: 薛王兄，薛丁山究竟身犯何罪？你该如何处置啊？
1: 回禀皇上，逆子在行军途中与草寇成亲，理应当斩。
2: 原来如此，好好的行军为何要招妻啊？
1: 回皇上，此女子窦仙童和其兄窦一虎本是不服王化的棋盘山草寇，当日二路大军行至棋盘山下，他抓住了二路先锋

1: 教教他应该如何办。
2: 皇上，微臣以为，作为臣子，无论如何得守法，一旦触犯了朝廷的律法，就当严惩。
1: 守法是不错。那你教教他，在当时。

0: 将军于不顾，这丁山做不到，朕想你也做不到。那举兵扫平棋盘山，置锁阳城之困而不顾，不顾朕之安危。如果是这样，因此而延误战机，别说是薛丁山，就算是你，那也罪不可恕，当斩不饶。好在二路元帅薛丁山他没有这样做，他能够识大体顾大局，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不就是成个亲吗？又没有死人，还救了人，况且还争取了救朕的时间，有何不可？法是要遵守的，临阵招妻指的是有些将领在战场之上不思战事，张罗招妻，整日里沉溺于酒色，这才是律法所不容的。先帝为何将朕之姑姑远嫁藩邦？那是为了国家之利益。丁山招妻同样也是为了国家之利益啊。
1: 皇上英明，皇上的教诲臣当铭记于心。
0: 那薛世子还有罪吗？
1: 逆子与野合之女草寇成亲，亦是有罪。
0: 野合之女薛爱卿，昨日朕在城头之上所见之女子究竟是何人呢？
2: 回皇上，应该是薛丁山的媳妇窦仙童。
0: 朕倒想见见这两位草寇兄妹。传
3: 传窦仙童窦一虎见驾。
4: 也不知道皇上怎么处置，真是急死人了。
5: 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夫君。
6: 嫂子你别太担心了，哥会没事的。
5: 二娘

0: 或是我引起的，我想去求皇上替夫君一死。
1: 仙童啊，你别傻了，要是真能替，你不能让你去替呀。报，启禀夫人，皇上有旨，传窦仙童、窦一虎见驾。 窦一虎，窦仙童到。末将窦一虎，
2: 民女窦仙童叩见皇上。
1: 叩见皇上。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2: 谢皇上。
1: 窦仙童，
2: 小女在。
1: 你是何出身呢？
2: 棋盘山寨主。
1: 果真是个草寇。那你如今可是薛家的媳妇？是。昨日朕在城楼之上观战，当淑贼向薛世子发镖之时，建议女子舍身救人，此女子可是你？是。哦，那朕倒想知道，你为何要舍身救夫啊？
2: 小女不是舅父，不是舅父，是舅帅。舅夫舅帅，有何不同啊？夫是小女个人的，帅是全军的。
1: 说得好，那你为什么要舍命救帅啊？
2: 三军可以没有小女，但不能没有元帅。
1: 少夫人胸怀坦荡磊落，真可谓是女中之楷模呀。
2: 薛王兄，这就是你所说的草寇？哼！皇上英明，赐少夫人黄金百两，锦帛白皮。
1: 谢皇上。启禀皇上，小女有一事请求，不知当讲不当讲？但讲无妨。
2: 小女愿用自己的性命。
1: 换取我夫君一命，恳请皇上恩准。仙童，人生最宝贵的就是性命，你为何要这样做？
2: 我夫君触犯军法，此乃小女逼迫所致，要斩，当斩小女才是。况且，夫君文武双全，乃是国家栋梁之才。
1: 如今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杀之可惜，而小女命不足惜。朕自有主张，薛王兄。
3: 是，这女子的胸怀如此之坦荡，王兄可曾见过？可惜呀，像这样的草寇，军中少有啊。皇上英明，微臣。
4: 微臣错怪他了。窦一虎，末将在。
3: 你原也是棋盘山的草寇。是。朕听说前几日在界牌关，你自己不顾性命，也要去救薛金莲姑娘，可有此事？
4: 确有此事。
3: 朕又听说，你非常喜欢她。
4: 想娶她，是，我很喜欢她。
3: 好，那今日朕做主赐婚如何？
4: 皇上，这万万不可。
3: 大胆，你想抗旨不成？嗯，
4: 末将最该万死。难道你不想娶她？是，不想娶。
3: 为何？
4: 因为她不喜欢我，我要是娶了她，那就伤害了她，她不会幸福，我不想她不幸福。
3: 这两位草寇，都只会为他人着。

0: 我想，由此看来，人是可以改变的。只看我们给不给他们机会。薛王兄以为如何啊？皇上圣命，微臣知罪了。来人呐，
1: 在。
0: 快为二路元帅薛丁山松绑。是。
2: 谢皇上。
0: 任山呐，怎么样？啊？薛王兄，昨日朕还与徐爱卿提起，程咬谦虽搬来的这批救兵，那不是普通的救兵，那简直是一批天兵天将。他们都不差于其先辈，尤其是二路元帅薛丁山，有了这批栋梁之才，朕的江山岂不是固若金汤？这乃是朝廷之大幸，国家之大幸也啊！
3: 皇上高瞻远瞩。
0: 微臣知罪了，请皇上惩处。朕念你大错还未铸成，且昔日有功于朝廷，今日就不惩罚于你了。倘若不是老千岁及时赶到，那朕的盖世大将军二路元帅薛丁山，就死在你的刀下了。到时候，你才真可谓是有罪于朝廷，有罪于国家了。
3: 谢主隆恩，
0: 薛爱卿。
4: 虽说你这次有过错，但是你破敌有功，救驾有功，功过相抵，功大于过，所以朕就免了你的罪，并赐你御酒一坛。
5: 来人，赐御酒。
4: 且慢，启禀皇上，皇上赐御酒是对我们薛家和全军将士的激励，如今评判尚未成功，待大功告成之时。
6: 在痛饮皇上御赐之酒，请皇上恩准。好，希望你们尽快喝到这坛酒。皇上回殿，
7: 恭送皇上。
8: 父亲，孩儿告退。
7: 慢着。
8: 父亲有何吩咐？刚才圣上赦免了你的死罪，我无话可说。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否则难以正军纪。
6: 孩儿愿由父亲处置。
7: 好。来人，
9: 在。
7: 将薛丁山拉出去，责打40军棍，追回二路先锋帅印，监禁3个月。
8: 以正军纪，
10: 是。
8: 慢，皇上不是赦免了吗？你为什么还要打他？你说要追回二路帅印，我想问问你，二路元帅乃太子所封，帅印乃太子所赐，你有什么资格擅自处置？
7: 好，程老千岁言之有理。
11: 监禁3个月。是。哼。
12: 你说监禁，我也没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这3个月之内，你不用敌山，看谁来剿灭叔宝同这个叛贼。
11: 王妃呢？
12: 我不是告诉你让你去找王妃吗？
11: 已经有人去找了，大王。
12: 再去催，叫他马上来见本王。快去。
11: 是，大王。
12: 王妃，大王何事这么生气呀？看
13: 你弟弟这仗是怎么打的，几十万大军一夜之间全军覆没，这仗还怎么打？啊，西凉大门还没踏出就被人家打得一败涂地，谈何杀进长安呢？哎，
12: 大王暂且息怒，正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
13: 这也叫常事？
12: 连是三关说是战略，全军覆没也是战略。
13: 败了就是败了，别说的那么好听。
12: 那么大王的意思呢？
13: 兵反长安靠的是实力，没有实力我们就不反。
12: 大王以为说不反就万事大吉了？你想想，我们杀了他们3员大将，其中的秦怀玉是他们先王的驸马爷。你说不反，他们就能饶恕你？就算饶恕了你。

0: 王现在的地位还能保得住吗？那难道他们还能杀了本王不成？这可难说。就算是不杀，大王以后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1: 你说，战又不能战，退也不能退，你说怎么办？为何不能战？父王，
0: 女儿，你怎么来了？听说父王正为那战事而着急发火，
1: 女儿特地来看望一下。
0: 公主啊，你父王当初可是雄心勃勃，现在却开始动摇了，怎么会呢？我父王顶天立地，才不会为了这一时的挫折而动摇呢，是不是啊，父王？你就不要再给父王戴高帽了。现在是战也不能战，退又不能退，进退两难，父王正为这事焦虑呢。
1: 臣妾刚才说了，为何就不能战？
0: 我们拿什么去战？
1: 此战大败势不假，可也不是大王想象的那么严重。我军还剩10来万的兵马，这几天臣妾已经进行了重新的编整。就靠
0: 你那10多万人马？臣妾手上还有8万人马，女儿手中也有5万。
1: 好，这一凑正好30万人马，完全可以重蹈江山，再战朝廷。
0: 舒元帅负伤，至今下落不明。
1: 谁来主帅呢？谁说他下落不明了？啊，他已经和左右军师分别返回山中，与各自的师傅一道锤炼独门兵器。一旦练成下山，即使是薛丁山，也不是他的对手。臣妾就和公主一起整编队伍，抓紧操练，带我弟弟他们下山，大局反攻，誓将必得。

0: 仙童，少夫人请。
1: 相公，吃饭吧。娘今天特地给你做了几个菜。
0: 娘费心了，你吃了吗？我吃过了。仙童，昨日父亲对你态度不好，你不要记恨父亲啊。
1: 瞧你说的，我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吗？本来我还怕你想不开，有些放心不下，想劝你几句，你反倒劝起我了。
0: 父亲的年纪大了，有些想法不太合时令。我们做晚辈的应该理解他。如果要是昨天父亲真的把我杀了的话，我是不会怨恨他的。这个道理我明白。你是明事理之人，这一点皇上都夸你。好了，快吃饭吧。
1: 说心里话，那时刚娶你的时候，真的是挺恨你的，只不过没有说出来。
0: 你不说我也知道。但是经过那么多事情之后，我才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媳妇儿。我娘都跟我说了，我能娶到你这样的妻子，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相公，你别夸我了，我都知道。 作为人妻，就要做好个妻子的本分；作为儿媳，就要做好一个媳妇的本分。不说了。

0: 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 再送您。

0: 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

0: 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本以为啊，五 K 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

0: 中午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

0: 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疏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4: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天地汹涌。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披萨卖80多美元。
3: 波兰罗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2: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葬礼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4: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5: 停车！停车！
1: 停车！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2: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7: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
4: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让我上。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的。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6: 可可西里的风吹遍这片荒原岁月，藏羚羊的迁徙之路年年往复，不曾停歇。一条铁路穿过了这片高原，
7: 国家原则是保护第一。
6: 摄影师拍下了藏羚羊产崽的照片，
8: 藏羚羊已经完全适应这个环境了。
6: 科学家守了20多年，
9: 过了过了，
8: 现在就不用那么那么跳。
6: 羊群从桥下奔涌而过，火车在桥上呼啸而过。两条路，一条通往远方，一条通往家园。
10: 价格战要是一直这么打下去，一定是两败俱伤的。
11: 你们来之前，我生意挺好的啊，一个肚子一张嘴。吃了你们这卤货，就不吃我那鸭货了。你说我能咋办？
12: 嫁给我吧，
13: 小月，我以后再也不改赠你了。这个房子的产权证、银行卡、我的毕业证、我的学位证，还有我的车钥匙。
14: 我是来跟你说分手的。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3: 停手！
4: 来人吧，把烟放下！
5: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朕近日有些心事，颇为不安，故召两位爱卿前来。不知两位爱卿有何建议啊？
1: 皇上可是为薛仁贵元帅之事？
0: 薛爱卿可谓仙人也啊！
1: 微臣不是什么仙人，只是昨天在帅府从皇上的言语中听出了一些端倪。
0: 不错，正是对薛王兄之事，朕颇为不安。要说他原本是先帝应梦之贤臣，为国家为社稷立下过不朽的功勋，暂且不说。但昨天其处置薛丁山一事，足见其固执不化。且不从大局出发，朕颇为担忧啊。
2: 皇上，昨日仁贵处置丁山实在不妥。不过，他对皇上、对国家忠心不二，是不容置疑的。
0: 这点是肯定的，朕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如果把薛丁山这么一个优秀的人才给杀了，这对国家、对征西是多大的损失啊！这点他想过吗？
1: 也许他当时只考虑到维护国法，不徇私情，其他方面他没有仔细考虑吧。
0: 作为三军的统帅，怎么可以不考虑全局呢？现在又把薛丁山监禁3个月，这3个月的仗谁去打？靠他自己行吗？
2: 皇上把丁山监禁了，也势必影响那批小将的情绪呀。听闻叔宝同和他的两位军师已经上山锤炼兵器去了，一旦锤炼好，再带兵来抵抗，也是不好对付的呀。
0: 两位爱卿替朕想想，这该如何是好啊？
1: 皇上的意思，微臣明白，但是微臣以为，他对丁山一事，皇上不宜过多的干预。目前，对于此相关的事宜，也不要做出更改，让他在以后的事态中自己醒悟才是啊。
0: 徐爱卿，征西平叛，刻不容缓啊！
1: 皇上有何旨意，照下就是。
0: 传，薛仁贵觐见。
3: 是。

0: 微臣叩见皇上，薛王兄平身。谢皇上，薛王兄伤势恢复的如何？托皇上的福，和好如初，那就好。征西评判刻不容缓，不知薛王兄下一步如何打算呢？启禀皇上，微臣以为把两路大军合二为一。 整编人员经过训练，数日即可向西挺进，兵力合一，统一调配，这很好。不知薛王兄如何用将？微臣想继续用罗章担任前路先锋，秦英为副先锋，程千中仍为后路先锋，黑城星为副先锋，不知皇上以为如何？调兵遣将之事，还是由薛王兄自己拿主意吧。
1: 朕只是对征西评判心急如焚，还望薛王将军早日大功告成。
2: 微臣绝不辜负皇上重托，即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报，启禀皇上，秦英将军、罗章将军求见。
0: 传，
1: 传秦英、罗章两位将军觐见。
2: 末将秦英，末将罗章，
3: 叩见皇上。
0: 两位小爱卿平身。
2: 谢皇上。
0: 不知两位小爱卿见朕何事啊？

0: 启禀皇上，现在锁阳城之困已解除，家父为国捐躯，尸骨未寒，末将想为家父守孝七七，请皇上恩准。
1: 景爱卿，你也是为你父守孝之事而来。
2: 正是皇上，家父为国捐躯之时正值锁阳城危急之中，末将随军出征未能尽孝，如今。
3: 也想告假为家父守孝，望皇上恩准。两位小将告假，薛王兄以为如何？微臣以为为人子嗣，理当以孝为先。两位小将的请求，理应在情理之中。
4: 既然薛王兄如此通情达理，朕也无异议。准了，
3: 谢皇上恩典，谢薛元帅体恤，末将先行告退。薛元帅，两位先锋同时告假，不知元帅将作何打算？皇上，既然如此，微臣想从豫总兵中调将。 请皇上恩准，目前当以战事为重，任何将领需由薛王兄调遣。谢皇上，不知薛王兄想调何人将派何用？微臣想调周青为前路先锋，王鹏、王成两兄弟担任副先锋，不知当否？
4: 朕早就说过，调兵遣将之事由薛王兄做主，只要薛王兄考虑周全，朕绝无异议。
3: 谢皇上。

0: 恭喜元帅飞刀练成，真是可喜可贺！元帅，王妃娘娘已重整三十万大军，只等元帅下山，我们便可重返锁阳城报仇雪耻了。太好了，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辜负佳姐的心愿。不过，我想再招二十万大军，共图大事。这一次。 一定要手刃皇上，杀了薛家父子。哎，道长那边怎么样了？
1: 道长的铁板已炼得炉火纯青，不日便可下山。
0: 好，那你即刻下山，传我的令，待二十万大军在锁阳城会合。我不久也会下山，到时我们锁阳城见。
1: 好，那贫僧先行一步。

0: 殿下哥，哎，你们俩这是怎么了？我们已向皇上告假，为家父守孝七七。嗯，为父守孝，天经地义。可你们家父刚亡故之时，怎不行此孝道？哎，
1: 当时我俩正忙于西征的事，毕竟国事大于家事，就把行孝之事先放下了。
0: 我也是，家父阵亡时，军情十分紧急，可是我们怎么可以置国家大事而不顾？
2: 而坐在家里守孝呢？若家父在天有灵，也绝对不会同意的。说的也是，西征平叛还没有成功，也不知道还有多少恶仗要打。哎，
0: 就连你这勇冠三军之帅，都被囚禁于此，我们更是可有可无了。
2: 听你们这口气，好像我在这儿受苦似的。你们两位心存芥蒂，是不是有意为难我父亲啊？
3: 小弟不敢。
2: 那就好。
3: 元帅，别
2: 叫我元帅，我现在是戴罪之身，你就叫我丁山好了。怎么，出什么事了？
3: 薛大元帅已将两路大军合并，并已经点了将。
2: 两军合一，这是必然的。看来我父亲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全。将领是如何安排的？
3: 周青为前路先锋，王成和王鹏为副先锋，程千中为后路。

0: 前锋黑长兴是副先锋，哎，那你担任什么？
1: 大元帅说了，我跟我妹妹不算将领，不在将领之列。
0: 那到底算什么？难道算草寇不成？
1: 丁山，我这次跟你下山，就是想为朝廷效力，为国杀敌立功。既然大元帅不用我，那我还不如回棋盘山算了。哎，一虎，先别着急，不要一着急就要回棋盘山。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坚持走下去。
0: 那我怎么办？我听你的，只要你有这份心，就一定有机会。现在没有事情做，那就好好习武，让自己的武功再高一筹。待我监禁期满之后，出去一定会有机会的。
1: 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好好练功，我再也不提回棋盘山了。
0: 嗯，不过我父亲的安排，我确实有所顾虑，这样吧，一虎，你出去帮我捎个信儿，我要跟我父亲见一面。 好，我这就去。嗯，妹妹，妹妹，妹妹，你在不在啊？我进来了，妹妹，妹妹，在不在啊你？你怎么不开门呢？妹妹。 妹妹，我进来了，你在吗？妹妹，哎，你在啊？
2: 哥，你怎么来了？
0: 啊，我来找老夫人的，经过你这儿过来看看。你怎么满头汗水的？生病了？
2: 我没事儿，可能受了点风寒吧。对了，你还没说你来找我娘什么事儿啊？
3: 哦，丁山想见见他父亲，那我先过去了，你自己注意点儿。知道了，哥。大哥，你是最了解我的，我觉得我也不是当先锋的料啊。周青，你什么意思？你是说？
0: 我是在瞎点兵点将是吗？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不用丁山当先锋呢？他现在在监禁，怎么可用啊？大哥，那你就用窦一虎，他也比我强多了。什么？用一个草寇当先锋？你就不怕别人笑话吗？啊？难道我们朝廷真没人了吗？大哥，你怎么还说他是草寇呢？他现在已经是朝廷中的人了。嘿。
3: 周青，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想不干就算了，别跟我找那么多理由。
0: 相公，夫人，你怎么来了？有事吗？相公，
2: 儿子托人带信给我，说想见你一面。
3: 他为何要见我？
2: 他，
0: 大哥，我看丁山。
2: 一定是找你有事儿，你还是见见他吧。他现在是监禁期间，不专心思过，他想干什么啊？不见，见见又何妨？
0: 你休要啰嗦。
2: 儿子见你一面就这么难吗？我看你是越来越不通人情了。哎，大哥，嫂子，你先别着急。 你先回去，叫丁山好好反省反省，这事儿回头我好好劝劝大哥。

0: 丁山，这书就是你师父给我解的。
1: 我师父写死书就是比较通用，只要你能悟出来，对你的棍法提高有极大的帮助。你就按照此法苦练数日，你的棍法必定有极大进步。好，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练。
0: 嗯，
1: 丁山哥啊，我叔意向你请教。
0: 丁山，
1: 论辈分，我是青山之叔；论年纪，我们都是年轻人。我听说你师父的兵器谱有神奇之效，特意来向你请教。
0: 请教就不必了，大家都是同龄人，互相探讨一下吧。

0: 来人，在！三更半夜的，是谁在击鼓啊？
1: 启禀元帅，是巡城龙骧将军王鹏在击鼓。
0: 快把他给我叫来！
1: 是。
2: 报告元帅，不好了！叔宝同叛军连夜悄悄将锁阳城层层包围。
0: 好，等我更衣，随我一同上城楼。
2: 是。

0: 王将军，
1: 在。
0: 今日加强城门防守，加强炮石攻势，明日开城杀敌。
1: 是。
0: 启禀皇上，昨夜叔贼又纠集了50万人马，将锁阳城团团围住。
2: 啊，这杀不尽的叔贼怎么又来围城了？
0: 皇上不必惊慌，叔贼本是我手下败将，莫说他50万人马，就是再多的人也不足为惧。
2: 薛王兄有何破敌良策？
0: 微臣已有安排，待禀报皇上之后，我即可派将领出城迎敌，探听虚实，再一举歼之。
2: 好，薛王兄需要多加小心呐。
0: 谢皇上隆恩。
3: 传军师徐爱卿速去帅府，与薛王兄共商破敌大计。
4: 吁，城上的给我听好了，我乃舒元帅帐下左军师飞伯禅师，速让你们的薛仁贵老儿派有能之士下来应战，否则我就踏平你们的锁阳城，生擒皇帝老儿。
5: 报告元帅，敌军军师飞伯禅师已在我东门外讨战，十分猖狂。
0: 继续打探。
5: 是。
0: 哪位将军愿意出去迎战？
2: 末将愿往。
6: 薛元帅，叔贼此次重围锁阳城，是来者不善，有备而来。我等迎战，需要谨慎为之啊。
0: 军师所言极是，王将军。
2: 末将在。
0: 出去以后一定要小心谨慎，接令。
2: 得令。
6: 元帅，老夫的意思是出城迎敌还需从长计议啊。
0: 此次迎敌是探敌人虚实，疑惑皇上恩准，等探听虚实之后，我们再做周详安排，军师以为如何啊？
6: 既然皇上已经恩准，元帅不妨一试。

0: 你这秃驴就是那飞伯和尚吗？然也，既然知道本座的名号，还敢出来受死，胆子不小啊！
1: 上次你们围攻锁阳城，没有取你性命，今日又来围城，想必是一心送死。既然如此，快放马过来吧！
0: 我从来不斩无名之将，速速报上名来。
2: 将军已被飞伯禅师的飞伯所杀。啊！
3: 大胆妖贼，可恨的妖贼，竟杀我一员大将。不斩此贼，怎解我心头之恨？王城凌云听令，
4: 末将在，
3: 命你两人带2000精兵、1000铁骑。
2: 速去城外将妖僧斩首。
4: 遵命。
3: 马彪听令，末将在。你带2000人马前去压阵，若发现王城他们不敌或什么异常情况，立即鸣金收兵。
4: 得令。
5: 元帅，
4: 老夫觉得你应该冷静一下才是。
3: 我的军师啊，我好好的一员大将，让那妖僧给杀了。
4: 你让我怎么冷静啊？
1: 要打胜仗，就一定要冷静。
0: 众将听令，
6: 在。
0: 开门迎敌。
6: 是。
0: 战。

来者何人？

0: 王将将军和凌云将军双双阵亡，这妖僧何许人也？竟如此汹涌，连杀我几员大将。宇元帅，论武功何像并不特别高强，只是他的暗器十分了得，杀伤力很强。几位将军均死于他的暗器上，
1: 是何种暗器？
0: 两扇飞帛，此暗器打将下来速度极快，直接红光一闪，击中目标，叫人防不胜防。
1: 马彪啊，马彪啊！你作为押阵官，为何不早提醒两位将军，让他们免遭暗算？
0: 辉元帅，两位将军激战中已占上风，飞帛和尚已无招架之力。没料到的是，飞帛和尳在被动之中突然转马，末将正欲提醒，可是眨眼之间，和尚的飞帛已飞快打下，叫人无法应对。末将实在是……
1: 马彪，你作为押阵官，你探视不明。
0: 还竟敢狡辩！来人，
2: 在，
0: 将马彪押出辕门斩首。
3: 元帅，
0: 薛元帅，末将压阵不利，罪该当斩。但末将死前，想奉劝元帅几句：飞帛和尚并非强敌，竟令我军损兵折将，屡屡失败，这是为何？我军中奇人能将众多，能对付妖僧者不乏其人，元帅却置之不用，这又是为何？末将斗胆奉劝元帅，点兵用将，应从。

大局着想，不可意气用事，否则我军必败矣。马彪，你临死之前，竟敢利剑军威，先不说对错，说明你胆识过人，亦能为军中着想。今天可免你死罪，留在军中戴罪立功，以观后效。把马彪放了，传令悬挂免战牌，休战三日。

0: 先吃饭吧。秦山，战事如何？大事不好！我军两次交战，两次失败。王鹏、王成、凌云三位将军先后被飞伯禅师的飞伯所杀。这飞伯禅师如此厉害，有什么办法能对付他？其实要说他的武功不足为惧，只是他的独门暗器两扇飞伯十分厉害，杀伤力极强，且叫人防不胜防啊。
1: 那我父亲下一步该如何应对？悬挂免战牌，休战三日。看来现在压力很大。相公，先吃饭吧。
0: 现在战事这么紧急，我怎么吃得下去啊？
1: 哥，爹连吃败仗，整日愁眉不展。哎呀，我看到他的样子都担心死了，你快帮他想想办法啊！
2: 我也正为此事焦急呢，可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呀。
3: 听说那个和尚就是那对飞伯厉害，只要破了他的飞伯，应该就没事了。
2: 可恨这秃驴竟凭两扇飞伯猖狂至极。照我看来，两军对阵破他那个飞伯确实不容易。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偷他那个飞伯，他就没那么猖狂了。能把他飞伯偷了，那当然好了。
3: 可这是他的独门暗器，不是说偷就能偷的吧？
4: 真要是想偷的话，也不见得偷不着。
0: 薛姑娘，如果想让我试一试的话，那我倒是愿意试试。哎，不可去试，这太冒险了。
1: 哎呀，冒险虽然是有一点，但对于我来说那就不叫冒险了。
2: 一虎哥，我看你也就在金莲姐面前吹吹牛而已，真叫你去偷，你未必能行啊。
3: 别冲动啊，此事风险太大，说不定会丢掉性命的。
2: 哎呀，是有一点危险，但也不至于性命不保。
1: 那你有把握吗？
0: 你说的把握着的什么呀？
5: 一虎哥，你看金莲姐多好，最终关心的还是你一虎哥本人。秦山，你是不是想挨打啊？好，
0: 就冲薛姑娘这句关怀，我去，我今天晚上就去。
5: 哎，一虎，哎呀，你快劝劝她呀！我相信哥哥，他应该不会有事的。再说，如果他成功了，不是为父亲。
0: 为我军解决了心中的隐患吗？
2: 可是薛元帅会同意他去吗？薛元帅已经不把一虎哥当做军中将领了，他虽然不派我，但他现在也管不了我。嗯，那倒是。
5: 你一定要小心啊！
0: 放心吧，一定没事的。
5: 冲着你妹妹，我嫂子，你也要活着回来。
2: 切，你想让他回来，就说你想让他回来嘛，还扯什么妹妹嫂子之类的。<笑>
5: 妹妹说的对。
1: 我们大家都希望他能平安回来。哎呀，你们大家就放心吧。按照程老千岁说的那个话，我还等着结婚生子、立功封侯呢。啊！<笑>不要脸。
6: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
7: 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8: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家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6: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 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族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酒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9: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

0: 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1: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肾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3: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4: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
3: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4: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3: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块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啊。
4: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9块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5: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3: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5: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3: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4: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

0: 数量多的才是好神。这第五啊，要看肾虚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宣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1: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3: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儿，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3: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鲜吧，
3: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3: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3: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得烂吗？
3: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关键啊，9块9，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九块九享上等人参。
4: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9块9，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春天用它泡茶，夏天用它泡酒，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9块9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记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块9。九块九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块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块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块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块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 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

0: 电话吧。
1: 9.9元吃鲜神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9.9元的村记村坝头长白山竹林鲜神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2: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2: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两颗，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3: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元，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元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9.9元吃鲜参，9.9元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元享上等人参。
1: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2: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2: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2: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记村坝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元，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5: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根人参，没有80-80元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哎，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

真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先生，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

0: 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九块九，长白山足龄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九块九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九块九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足龄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去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形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足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它来了，它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足龄鲜参，今天只要9块9。九块九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块9就能吃到长白山足龄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块9，哪有人家这长白山足龄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穿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3: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足龄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哎，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足龄鲜参，今天只要9块9。九块九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块9就能吃到长白山足龄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块9，长白山足龄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块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块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0: 京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2: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3: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
4: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5: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6: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7: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境界。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那不是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里你干嘛？
12: 收钱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6: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7: 太不上进了，
18: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6: 那学着享受生活。
19: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3: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2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3: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20: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2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2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2: 又挡酒又挡拳头，
23: 你大爷的！
24: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20: 不合适，
24: 叫哥。
20: 哥。
16: 在哪辆车吧？
20: 哥。
16: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20: 哥。
16: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20: 哥。
16: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20: 瞅你帅，
22: 是不是啊？
20: 真帅！
22: 我也觉得帅爆。
2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6: 上班下班，
20: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平安、祥和、欣欣向荣，所有对幸福生活的憧憬都离不开稳固的根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每一处被我们忽视的隐患都可能打破原本安稳的日常。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安全绝非偶然，而是人人参与的责任铸就。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就是守护安宁，掌握运用安全技能，就能化解险情。民族的复兴，只有在安全的环境中才能稳步推进，地方的发展，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行稳致远。人人讲安全，隐患早清零，个个会应急，安全伴我行。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发展屏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1: 哪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
4: 波浪的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

0: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2: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青藏铁路通车整整20年，而我是在这条铁路上长大的孩子，学了5年医，现在回来种枸杞了。5年中西医专业，我曾想留在城市，但走得越远我越想念高原。是铁路让我看清了最好的梦想不是离开，而是回来。
1: 姑娘干活累不累？
0: 一滴滴，这一片地就是我这些年的生活费。
1: 对，
2: 我想把家里的优质的青海枸杞通过直播电商的方式带到大家面前。
0: 这条我坐了10几年的铁路，从求学路变成了我的创业路、希望路。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在这里，让格尔木枸杞沿着这条天路走向更远的地方。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5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西宁召开。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学习先进典型，矢志不渝奋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辛亥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奇凡出席。下午3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刘奇凡宣读表彰决定，与会省领导为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颁奖。受表彰代表甘振华、陈海中、任增多杰先后发言。吴晓军代表省委向受到表彰的个人和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105年以来，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开创了中国特色。

0: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吴晓军强调，青海是红色基因浸润的精神高地，十五五新征程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以绝对忠诚标定政治航向，以科学理论引领壮阔征程，以实干担当书写时代答卷，以为民情怀诠释初心使命，以清正廉洁永葆政治本色，让党旗在青海大地高高飘扬，共同推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迈上新台阶，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先进典型为标杆，以榜样力量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过硬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积极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篇章。省领导杨逢春、王卫东、张景刚、王淡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班果、朱向峰、何陆春、曹俊出席会前与会省领导同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合影。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省举行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每个表彰都记录着高原党员扎根一线、勇毅前行的滚烫初心，一阵阵经久不息的掌声致敬扎根雪域、实干担当的先锋力量。
0: 近年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三个最大省情，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和十五五开局重点任务，抓实基层党建提质行动，广大党员在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基层治理一线担当实干，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积极贡献。
2: 这份荣誉啊，离不开党组织的悉心培养和关心指导，还有村里乡亲们的信任和支持。发挥投影的作用，带强班子，抓好队伍，领着乡亲们一同把东达村建设发展得更富裕、更和谐。
3: 坚持务实担当，深耕民生帮扶、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与各族干部群众同心同向，并肩奋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继续坚守高原，持续深化医疗帮扶、人才培育与项目对接，当好民族团结纽带和对口支援桥梁，以实干担当为杂多高质量发展贡献元青力量。
4: 以党旗引领蓝雁，推动党建与救援任务同频共振，把党课融入训练日常，延伸到救援一线，用党员先锋岗带动队伍士气，靠组织建设凝聚团结力量，用实际行动守护好辖区群众的安全。
5: 带领党员做优饲料研发生产主业，在连农带农、助力群众增收上持续办实事、解难题，不断筑牢基层战斗堡垒，用心、用情做好民生服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民营企业党员的奋斗答卷。
0: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牢牢把握青海发展核心任务，在生态保护上扛牢政治责任，在民族团结上持续深耕细作，在产业发展上主动担当作为，在基层治理上夯实组织根基，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
6: 在瓦里关

0: 3816米的山巅，坚守全球大气本底监测阵地，用长期、连续、稳定的观测数据支撑国家气候治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传承两弹一星精神，发扬气象优良传统，深耕大气本底监测，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贡献青海气象力量。
1: 守住党员初心，发挥好传帮带作用，踔厉奋发，攻坚克难，为青海能源产业发展、守护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2: 按照省委推动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具体化、实效化的要求，依托全科网格，深化党建引领加居民自治的模式，夯实基层基础，坐实民生服务，当好群众的贴心人，用实干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3: 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立足讲台，深耕科城四镇，培育更多扎根青海的优秀人才，聚焦高原生态保护、盐碱地提质增效等领域攻坚克难，推动科研成果转化，服务青海地方发展，以实干担当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4: 近日，国家能源集团青海马尔岛水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同时顺利实现连续安全生产800天，刷新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新纪录。
5: 马尔岛水电站是我国实施西电东送和轻电入域的骨干电源点，也是黄河干流建成海拔最高的水电站，总装机容量232万千瓦，由4台单机容量为55万千瓦和1台单机容量为12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成。100亿千瓦时清洁能源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301万吨，减少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约1117万吨，对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6: 通过统筹优化机组运行方式，动态调整发电出力，合理分配机组负荷，最大化挖掘水能资源潜力，全容量投产后，电站实现蓄水率为零，水能利用率100%，持续提升发电效益和电网调峰导供能力。
5: 高效发电成果的背后是常态化、标准化的安全生产体系保驾护航。截至目前，马尔岛水电站已实现连续安全生产800天，创下电站长周期安全运行新纪录。运行期间，电站构建全流程隐患闭环治理机制，将设备缺陷排查、风险隐患整治精细化、常态化管理，通过每日巡检、每周生产例会、每月设备专项分析会的多层级管控模式，精准排查各类潜在问题，把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7: 安全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它是深夜里每一次准确的判断，每一次不妥协的复查，靠的是每天的巡检、早例会、每周的生产周会、每月设备分析会，一层层发现问题，闭环解决。
5: 百亿发电量、800天安全运行，是马尔岛水电站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硕果，更是全新的起点。
6: 持续提升水能资源利用率和电力保供能力，全力保障西电东送、轻电入域通道畅通稳定，持续输出优质绿电，助力青海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持续为区域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赋能。
4: 6月26号，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的全省教育系统庆祝建党105周年思政大课在青海师范大学开讲。活动以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勇担铸魂育人使命为主题，全省各市州教育系统、各级各类学校师生代表齐聚现场，通过文艺展演与思政课堂深度融合的创新形式，重温百年党史，感悟江源担当，凝聚师生奋进力量。
8: 活动在舞蹈《心之所向》中温情启幕，整体设置百年峥嵘，红星向党，立德树人，为党育人，行健江源，勇敢党恩，智攀昆仑，跟党奋进等4大篇章，来自全省各市州各级院校学生艺术团的14个节目精彩上演。节目聚焦红色精神传承、民族团结进步、生态文明保护、青春逐梦奋进4大核心， 有舞蹈、朗诵、情景剧等多元艺术。

0: 显示，生动展现青海教育系统立德树人的扎实成效与广大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借着本次思政课堂展演，我们以诵读传递家国情怀，让青少年感悟党史底蕴与民族力量，把红色教育融入艺术表达，引导学生厚植爱国初心，勇担时代使命。
2: 这次参演舞蹈《同心圆》，我感触很深。排练时，我们各组同学一同磨合，彼此配合。舞台上的同心画面，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党对各族群众的关怀。
0: 整场活动打破传统课堂单一授课模式，以文艺为载体，以故事为抓手，以精神为内核，将伟大建党精神、乡园担当、民族团结理念、生态保护使命深度融入育人全过程。沉浸式场景化课堂，让思政教育可看可感可学。在场师生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立足本职，勇担使命，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学习与教育教学中。
3: 看完这场建党105周年思政的大课，我心里面特别有感触。袁自成的情景剧，还有三江源思政经课，都特别打动我。作为一名学生，我会好好的学习，团结我的同学，守护好家乡的绿水青山，长大以后建设我的家乡。
4: 作为一名思政课老师，接下来我也会深挖我们青海本地的红色故事、民族文化和生态素材，多开展沉浸式的实践课堂，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到日常实践教学当中去。
0: 6月29号晚，2026青海省丝路花儿艺术节暨青青黄河最美海东系列文旅活动启动，省领导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程基伟出席开幕式。本次活动主题为传承黄河文明，弘扬河黄文化，以河黄文化为纽带，以生态文明为底色，以文旅融合为路径，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全力推进全省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东部门户建设，与沿黄城市共同打造生态旅游带，共同讲好黄河故事，让灿烂的河黄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开幕式上发布了海东市精品旅游线路，向青青黄河畅游海东自驾游团队授旗，发布海东文旅体验官招募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之际，7月1号，由青海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广电局指导，青海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中央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共同发起，联合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新疆巴音郭楞融媒体中心共同开展的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将正式启动。这是八省区广播电视主流媒体推身做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的一次生动实践。活动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走团结路为主题，立足各地团结路等核心叙事载体，围绕烟火日常、产业发展、边疆建设、文化传承、筑牢实践等五方面选题，精心打造十组全媒体报道团结路上一家人，通过系列报道、新媒体海报等形式，讲述各族群众共同生活、共同发展、共同奔向中国式现代化美好未来的温情故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转化为可感知、可讲述、可抵达、可共情的中国形象、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全媒体报道将于7月1号通过青海广播电视台源头新闻客户端倾情推出，各联动媒体同步推发，共同绘就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壮美画卷。
5: 日前，青海省气象局、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青海湖流域生态气象公报。公报围绕流域生态气候变化、水资源、冰冻圈、草地植被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内容开展分析，旨在提升监测评估能力，为流域生态保护与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公报显示，2025年青海湖流域年平均气温为1摄氏度，与上年相比，流域年平均气温偏低0.4摄氏度，与近10年平均相比，流域年平均气温基本持平，湖泊面积呈增大趋势。2025年青海湖泊面积为4657.9平方千米，与上年合计。

0: 10年平均相比，湖泊面积分别扩张0.2%和2.1%。青海湖岸线总长度为604.9千米，与上年相比增长1%，与近10年平均相比缩短5.6%。植被生态质量方面，2025年流域植被生态质量指数平均为38.7，空间上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与上年相比，流域植被生态质量指数平均增大2.3%，与近10年平均相比，植被生态质量指数平均增大15.1%。
1: 近日，海北州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全州各族党员干部群众同唱红歌，礼赞党恩，传承红色精神，凝聚起建设现代化新海北的奋进力量。
2: 活动主会场设在童宝山下原子城纪念馆、一分厂旧址等地，门源、祁连、海晏、钢察四县同步联动开展活动。各族各界干部群众高唱《我和我的祖国》，真挚抒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致敬峥嵘岁月，礼赞新时代。大家纷纷表示，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赓续红色血脉，把深厚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实感担当，推动泉州各项事业稳步前行，
3: 继续发挥余热，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始终牢记党员初心，让奉献精神在高原大地代代更续，永远跟党走。
4: 把对党的赤诚和对祖国的热爱融入岗位，化作日常，在传承红色基因中汲取奋进力量，持之以恒，苦干实干，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奋力建设现代化新海北贡献力量。
1: 近日，海北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山川披绿，溪流萦绕，牛肥羊壮，天高云淡，一派柔和静美的草原风光。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

以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新城。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赛事自三月盛大起步，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六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371支理论清奇破圈突围，全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金石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

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韵，新篇启航。

0: 队长，队长，啊，不好意思，刚才好像没付上。
1: 你要是付上了，给我看一眼付款码就行。
0: 你什么看我付款码？哎，你怀疑我是贼是吗？
1: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没有那个意思。
0: 想好了啊，你要看我付款码，你就是把我当贼。各位啊，他把我当贼了啊！
2: 我这儿的老顾客了啊，
0: 他诬陷我。
2: 我要再诬陷我，管你要精神损耗费啊！
0: 不，付款码给我，
2: 去，
0: 拧了。

0: 安居乐业日子暖。时光流金，岁月长，守望相助，风雨同舟。团结就是基石，团结就是力量。
1: 可可西里的风吹遍这片荒原岁月，藏羚羊的迁徙之路年年往复，不曾停歇。一条铁路穿过了这片高原，
2: 国家原则是保护第一。
1: 摄影师拍下了藏羚羊产崽的照片，
3: 藏羚羊已经完全适应这个环境了。
1: 科学家守了20多年，
4: 过了过了，
3: 现在就不用那么跳。
1: 羊群从桥下奔涌而过，火车在桥上呼啸而过，两条路，一条通往远方，一条通往家园。
5: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6: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2006年到2026年，青藏铁路通车整整20年，而我是在这条铁路上长大的孩子。我从初一到乐都上学，家在格尔木，从那时起，青藏线就是我的求学路。

0: 我在青藏铁路上走了整整十多年。这条铁路载过我的书包，我的梦想，我的乡愁。现在，它把我载回来了。我是曹小雪，00后，学了5年医，现在回来种枸杞了。
1: 这十年，这个政府变得很多家庭，有困穷的，这个有要求的，还带子生的，以前的那个家庭，卫生又糟啊，人又乱呐、啊，啊，那个时候我们给我们打过这个，比以前的不成，现在也是不成日的。
0: 爷爷那辈人用汗水修通了这条天路，才有了我后来的求学路。5年中西医专业，我曾想留在城市，走得越远，我越想念高原。是铁路让我方便回家，让我能带着长辈走出大山，让我也看清了最好的梦想不是离开，而是回来。
2: 让弄上去。
3: 哎，
2: 平铲是吧？
3: 哎，平铲。姑娘，干活累不累？
2: 还行。
3: 还行，
2: 一丢丢，
3: 一丢丢，那加油啊！小雪，这个树已经10年了，
2: 啊，
3: 可能就是14年吧，13年栽的。
2: 这一片地就是我这些年的生活费。
3: 对，你全部花光了这个地。
0: 我大概是3月20多号回到地里的，正式开始扎根这份工作，一晃到今天已经有60多天了。其实刚回来的时候，我内心也是反复纠结，不停地问自己到底要不要坚持做下去。考虑了很久，我还是决定回家试一试。
3: 把这个秤给挖掉呗，这个不挖掉的话，放着肥料，秤给长得快得很，
2: 它就长起来了，
3: 长成大树了。把这个要挖掉。
2: 这个是正常树枝。
3: 这是正常的。
2: 要结果子的。
3: 要结果子呗。
2: 哦。
3: 就不管了呗。
0: 我本身是医学专业出身。从来没有接触过太多的农活，像地里的门道、种植的技巧，一切都得从头学，慢慢摸。对于未来，我有着清晰的规划。我想把家里的优质的青海枸杞通过直播电商的方式带到大家面前。
2: 爸爸，
3: 嗯，
2: 到8月份你能不能给我那个给我留一批家里的鲜果，或者是就是晒好的干果，让我去直播卖货，然后把家里的枸杞往外用快递外地去这样寄一下。
3: 可以可以。
2: 你能给我留多少斤？
3: 你要多少给你留多少。
2: 嗯，
3: 你要干果留干果，要鲜果留鲜果。
2: 到时候家里看着弄一下。
3: 嗯，可以。
0: 学了5年医，虽然没穿上白大褂，但如今作为新农人，我同样觉得有意义。
4: 上学好，完成干活好，
2: 各有各的苦，
4: 各有各的苦，就是这个命啊的。
0: 我爸一辈子守着这片地，他这么支持我，我更得把家里的枸杞种好，卖好。
2: 娘娘，
5: 哎，
2: 妈，你干完了没有？
5: 啊，今天是天气干完的，
2: 我来给你捣乱来了。
5: 好的很，来就忙着哼呗。
2: 好久没回家了，好久没见了。
5: 啊，就是。
0: 这条我坐了10几年的铁路，从求学路变成了我的创业路、希望路。青藏铁路通车20年，改变的不只是交通，更是我们这代高原青年的命运。我因铁路而求学，因铁路而返乡，因铁路而圆梦。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在这里。让格尔木枸杞沿着这条天路走向更远的地方。

0: 在40年以前，这是一片黄沙。一颗火，我就相信10颗能活；10颗能活，我就相信100颗能活；100颗能活，我就相信这一片能起来名字。
1: 这不是征服的故事，这是共生的故事。
2: 火岭呢，也叫做安全卫士，守护了这条天路。
3: 铁路修好了以后，湿地就搬回来了。
2: 20年呢，我们也确实没有让一滴污水流入咱们青藏线。
1: 这不是工程奇迹的独白，是一个文明对高原的敬意。

0: 价格战要是一直这么打下去，一定是两败俱伤的。你们来之前，我生意挺好的，一个肚子一张嘴，吃了你们这卤货，就不吃我那丫货了。你说我能咋办？
1: 嫁给我吧，小云，我以后再也不改造你了。这个房子的产权证、银行卡、我的毕业证、我的学位证，还有我的车钥匙，
2: 我是来跟你说分手的。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祝大元帅旗开得胜。
1: 来，干！各位，今天这个功劳应该是飞薄禅师的。飞薄禅师，没想到你首战告捷呀，连续诛杀了唐军的三员大将，可喜可贺呀！啊，来，本帅再敬你一杯。
2: 来，元帅，诸位，贫僧今日只是试试兵器，顺便探一下唐军的底，没想到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
3: 此次略事，足见已经炉火纯青了。
2: 今日只是杀了他们三个将军，下次再战，我要让薛仁贵父子在劫难逃。

0: 来，本帅再敬你们一杯。
1: 谢大元帅。
0: 道长，禅师的飞帛已经试用了，而且是威力无穷，请问道长的铁板何时出手啊？
2: 元帅既然这么一说，贫道也该上阵试一下了。
0: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到时候我给你庆功。
2: 谢元帅，贫道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哎呀，两位军师威力超群，况且手中还握有利器，有了两件这样的宝物，何愁唐军不灭呀？不过两位军师一定要好好的藏好你们的法器。
3: 放心吧，元帅，丢不了。
0: 来，再喝一杯。
1: 谢大元帅。

0: 别叫，再叫掐断你脖子。告诉我，飞波禅师帐篷在哪？说。
1: 那边，那边那个最大的帐篷就是他的。
0: 你没骗我，
1: 大侠，你武功那么高，我哪敢骗你？
0: 好，我就信你一次。对不起了。

别动！你是何人？哈哈哈！又是你小子啊！你不是能跑吗？我看你这回还怎么跑！你这秃驴，暗射机关算什么本事？哼，你本事是大，你那么大本事不还照样让我给逮住了吗？啊！

0: 把人呢给我带走。是。
1: 偷成偷不成，现在也该回来了。该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吧？那怎么办啊？要真遇到了意外，也没有办法，只能靠他自己运气了。哎，妹妹啊，你去哪儿？
2: 我要出去一下。
1: 哎。

0: 元帅，庞军来人了。来者何人？好像是薛仁贵呀。来者可是薛仁贵？正是本帅。孰贼有话就说。哼，薛贼，我告诉你。 你一向自诩为光明磊落，我看你暗地里也会不择手段。本帅从来不做小人勾当，本帅一直光明磊落。哼，好，那我让你看个人。来人，把他给我带出来。快动手！薛贼。 你看看此人是谁？我知道，那是都一虎，薛仁贵。还说不是小人，你表面挂免战牌，没想到暗地里却派他来偷营。你这是什么勾当啊？他已不是我军将领，本帅也没有派他去执行任何任务。哦，这是为何？
1: 薛元帅，此言不假，我已不是他的将领了。
0: 你说什么？
2: 小爷不想跟你废话，要杀要剐，你冲我来！好，有骨气。薛仁贵，我让你看一看，他是如何惨死的。来，给我打！啊！
0: 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你不救一虎也就算了，你这不是要把他往死里推吗？胡说！我要不说清楚了，岂不毁了我的声誉？再说，现在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救得了他？
3: 那你是不是就不管他的死活了？
0: 我不是不管，你说我怎么救他啊？
4: 大小姐，不要着急，我看一虎暂时没有什么危险。
2: 都是我，是我害了一虎。
0: 大小姐，不要自责，这事儿与你何干呐？
2: 妖僧连杀我几员大将，我见父亲一筹莫展，就让一虎去偷飞帛，没想到搭上了性命还不讨好，
0: 简直就是胡闹！你以为这是小孩子玩过家家的是吧？
2: 一个人到几十万敌军当中偷兵器，简直是异想天开。哼，爹，大哥，哎呀，元帅，我们不如先下手为强。好啊。
0: 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不妨试一下。嗯。

0: 我很讨厌他。
1: 雪姑娘，你放心，我肯定会保护你的。再不走，你就连累我了。喝吧。
0: 你还懂不懂规矩啊？没大没小的。喂，你干嘛啊，臭流氓！
1: 你打我干什么？

0: 禅师，道长认为窦漪虎是个人才，想劝降他，不知你有何高见呢？
1: 元帅，此人武功极高且怪异，如能为我所用，那自然是如虎添翼。不过据我所知，朝廷中人不可能那么轻易的投敌。问题是，
0: 他现在已经不是朝廷的将领了。
1: 为何不是？
0: 上次攻打我们，他不还是什么前路副先锋吗？那是薛丁山任命的。窦漪虎本来是棋盘山的草寇，被薛丁山收服，好像是一向传统的薛仁贵看不惯他，要把他清除。这说起来是有点奇怪呀，怎么好几次的交锋对阵都见不到薛丁山的面？
2: 元帅，
0: 提审一下窦漪虎，试探一下他，看能不能归顺我们。如果不行，摸摸他的底细也可以。来人，元帅有何吩咐？把那个窦漪虎给我带上来瞧瞧。
2: 是。
0: 我想他们内部一定是出现了什么变故吧。不仅连薛丁山见不着。
1: 就算是罗章和秦英那两个小子，哼，也是见不着啊。上次我杀了王鹏之后，以为再会来人，一定是那些厉害的小将，结果都是王成、凌云等泛泛之辈，贫僧也颇感疑惑。
2: 元帅，窦漪虎带到。
0: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能这样对待窦将军呢？<笑>窦将军，你可吃东西了？霍
1: 元帅还没有。别假惺惺的，老子一天没吃东西了。
0: 哎，这可不好，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今天晚上备好上等的酒席，好好款待窦将军，准备两坛好酒。
1: 是，窦将军，你放心，我会好好招待你的，让你吃得饱饱的。你少来这套，你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好心。<笑>
0: 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不想要求你做什么，我只是想和你随便聊一聊。
1: 实在对不起，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0: 好。
1: 窦将军，我可否问你一个问题呀？想问什么？
0: 俗话说得好，两军相争，各为其主。请问窦将军，你为的是谁呀？
1: 当然是朝廷、国家。
0: 哦，可是薛元帅已经言明，大家也都清楚，你的朝廷大军不要你了，你为的是哪个朝廷？ 他不要我，不代表朝廷不要我，更不代表国家不要我。我照样可以为朝廷战斗，为国家效力。<笑>好，窦将军果然是勇气可嘉，精神可嘉。可是即便如此，这薛仁贵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真是让人费解，这是我们的事，你不必理解。是，我也就是闲聊而已，有点好奇罢了。
1: 我告诉你，我们的军队纪律严明，薛元帅执法如山，哼，哪像你们这帮乌合之众。

0: 这我相信，说得好。哈哈，别说是你了，就算是薛丁山他的亲儿子，他也会秉公执法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这不明摆着吗？你们连连损失了三员大将，到现在薛丁山都未曾露面呢。
1: 你们还是怕他吧，别高兴得太早。丁山只是被监禁三个月，等他出来，有你们怕的？
0: 怕？我倒要让你看看谁怕。来啊，把窦将军给我带下去，
2: 是，
0: 好生的伺候。
2: 带走，
3: 走
2: 走。
0: 啊，两位军师，虽然现在我们还不十分掌握敌人的情况，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也就是薛丁山在两个月之内并不会出战，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而且对我军十分有利。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一举消灭唐军。
1: 元帅，那窦一虎该如何处置？
4: 元帅，依贫道之见，先放他两天，尽量去感化他，看他能不能归顺我们。如果实在不愿意归顺的话，我们就处置他。
0: 就依道长所言吧。
1: 这样也好。
0: 哎，道长，你是否该用用你的铁板了？
4: 明日看贫道叫阵。
5: 后来窦一虎被他们带走了，生死难料。
6: 可怜这小将，名不正言不顺，却勇于为大局只身犯险。众位爱卿，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去救他了吗？
1: 启禀皇上，此事正在想办法。
7: 报！
8: 启禀皇上，敌军铁板妖道正在城外讨战。
6: 薛王兄，这该如何是好啊？
5: 启禀皇上，微臣已有应对之策，只是恳请皇上恩准。
6: 但说无妨，
5: 微臣今天想借用皇上身边八大御总兵，微臣亲自压阵，定能捉拿妖道，将其斩首。
1: 这，薛元帅，你是想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全力以赴处此一人？
5: 正是此意，
1: 恳请皇上恩准。
6: 准奏，
5: 谢皇上。诸位将军上阵以后，须防妖道暗器。
8: 我等明白，请元帅放心。
5: 好，打开城门，准备迎敌。

别追了。

守兵。

0: 怎么样？没事吧？好好养伤啊！
1: 好的。
0: 怎么样？

0: 你怎么了，大哥？胜败乃兵家常事，请不要太往心里去了。
1: 三战三败，损失几员大将，你说我能不往心里去吗？可是大哥，你整整一天低迷未沾了，这全军都指望着您呢。
0: 大哥，您要珍重身体啊！我知道，我知道啊。好，我想一个人出去走走。

0: 周将军，你怎么在这儿？
1: 军师，这么晚了还没有睡觉啊？
0: 薛元帅在哪儿？我想去看看他。
1: 他刚往城头去了。
0: 好，
1: 军师。
0: 嗯。
1: 元帅的心情现在很沉重，劳烦你去劝劝他。
0: 我就是为此事而来。

0: 军师，这么晚了，为何还未歇息啊？
1: 年纪大了，睡得少了，既然睡不着，就出来走走。在这里遇到你，你也睡不着吧？
0: 连败三仗，损兵折将，我怎么睡得着啊？
1: 说的是啊，我也是突然想起一些前尘往事，就怎么也睡不着了。
0: 哦，是吗？
1: 是啊，想起当年与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等一起起事，又想到前些年我们一起征东啊。
0: 啊，想起当年，那真是痛快淋漓。不像如今，让我心里焦悴啊。
1: 哦，难道当年你只觉得痛快淋漓，没有一点伤心和为难之处吗？
0: 当然也有。想当初，我有能力，张世贵打击我，压制我，不让我发挥。现在想起来，他这个人真的是很可恨。
1: 人有才能，不让人家发挥，这种做法对国家、对自己都是有害的。不过他已作古，已不成为害了，怕只怕后面的人不汲取他的教训啊。
0: 哎，军师啊，你说我是不是在步那个张世贵的后尘呢？
1: 不，也不至于到那个地步。
0: 哎呀，

0: 真是该死，真是糊涂啊！像丁山这批小将，他们是有这个能力的，我怎么就没发现呢？反而处处打压他们。
1: 不足为奇。最卓越的东西，也是最难被人理解的东西。
0: 我明白了。多谢军师，三更半夜来提醒我。<笑>
2: 微臣有负皇恩，损兵折将，屡战屡败，恳请皇上降罪于我。薛王兄一向忠心耿耿，为国家、为朝廷立下过不朽的功勋，朕不会降罪于你。
0: 皇上宽大为怀，微臣感激不尽。不过，微臣还有一事启奏。
2: 讲吧，皇上，微臣自知年事已高，思想陈旧，观念落后，影响大局，元帅一职实难胜任，恳请皇上恩准，另请高明。薛王兄不计较个人得失，处处为大局着想，实在是难能可贵。朕 就随了薛王兄心愿，准奏。
3: 谢主隆恩。
2: 朕任命薛丁山为三军大元帅，任命薛仁贵为镇之监军，众爱卿有何疑？
4: 皇上英明，
2: 立即传旨，宣告朝野，昭告天下。皇上高瞻远瞩，
4: 选你为帅，为父深感欣慰，但是希望你不要辜负皇恩，不负众望。
5: 孩儿一定披肝沥胆，不让父亲和皇上失望，不让众人失望。只是孩儿初出茅庐，经验不足，全靠父亲在旁指点。
4: 那是当然，不过你们年轻人思路敏捷，谋略出奇，是为父这一代所不能及的。
5: 以后遇到意见相左之事，一定要独立思考，不要被旁人所左右。多谢
6: 父亲教诲，孩儿一定铭记于心。
5: 报告元帅，承乾中将军和御史青山将军求见，
4: 让他们进来。
6: 是。
4: 好吧，你们年轻人聊，为父应该到后堂去陪陪你娘和你二娘，该喝喝茶、聊聊天了。哈哈。
7: 元帅，人犯带到。哼，谁让你们这么对待窦将军的？来，赐座。
8: 窦将军，这两日我的手下待你如何呀？
7: 不错。
8: 啊，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么款待你吗？
7: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好，那我就告诉你。哎，请你好好考虑一下，你现在已经不是朝廷大军的大将了，你被他们抛弃了。请问你有何打算呢？
8: 只要能从你这出去，怎么打算是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笑>
7: 果然是硬骨头啊，不过。 你还打算回你的棋盘山继续做寇吗？啊，窦将军，我看你不如留在这里，我一定会好好封你为一个二品大将军，如何？
8: 你这是要劝我投降啊？
7: 话怎么说的这么难听呢？这不叫投降，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8: 这我要是不答应呢？
7: 哈哈哈哈哈！那你将必死无疑。
8: 好，投降，我肯定是不答应。这死呢，我又不想，我还真得考虑考虑。
7: 好，窦将军，我再给你两个时辰的考虑时间，下去吧。
6: 是，带走。

0: 秦山，我军粮草还能用多久？3个月，3个月之后呢？只有2个办法，要么去调运，要么从敌人手上夺取。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保证我军粮草充足。好，我来负责。
1: 报，庐将军秦将军到。
0: 见过元帅。两位贤弟，你们怎么来了？
2: 不是在为家父守孝吗？梳妆，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稍微有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
2: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而今天有2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这比专柜
4: 省了700块钱了。
2: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 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对，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蛮 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器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 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俊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 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呀、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2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 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面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 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戴了一个小风扇一样。 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儿，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0: 逛个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4: 还有气场。
0: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1: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做工，
0: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4: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1: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4: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4: 998块钱，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4: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1: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0: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你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 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

0: 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
1: 哇，
0: 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0: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粘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啦，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2: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3: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铁路，
4: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5: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6: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7: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8: 太不上进了。
9: 你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7: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0: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1: 大家好，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2: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1: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2: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6: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2: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6: 又挡酒又挡拳头，
14: 你大爷的！
1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1: 不合适，
15: 叫哥。
11: 哥。
7: 真的让车吧。
11: 哥。
7: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1: 哥。
7: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1: 哥。
7: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1: 瞅你帅，
6: 是不是啊？
11: 真帅，
6: 我也觉得帅爆。
8: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7: 上班下班，
12: 拼搏搞事业，
16: 不要跳。

0: 丁山哥，昨天我父亲托梦给我，在梦里把我痛骂了一顿。他说，你这个不孝的子孙，如今国难当头，你不想着为国效力，反而躲在家里守孝，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哎呀，丁山哥，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想必你也是被家父骂了一顿吧？
2: 怎么可能，我爹怎么能骂我呢？
0: 他父亲更厉害，他父亲跟我父亲说，这个不懂大局的不孝子孙，我才懒得托梦给他，就当我们秦家没这个子孙罢了。
1: 哼，你们这个谎话编的倒是挺像的嘛，到底想要怎么样啊？
0: 遵照家父教诲，前来听从元帅调遣。
2: 我也一样。
1: 嗯，好，没事了，大家先出去吧。
3: 是。
1: 两位的良苦用心，我十分感激。不过说真的，你们两位不在我身边，我还真是有点不习惯。
0: 第三哥，我们下一步计划如何？
1: 我刚才正和玉芝、青山、程千中两位商议，眼前最要紧的就是救出德一虎。
0: 那是当然，不过这件事难度相当大。
1: 再难也要去啊。不知各位有何良策？
4: 一虎被囚在几十万敌营之中，确实不好救。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果找一个跟一虎武功相当、轻功又了得的人，这样才有机会救一虎。就算救不了，也能全身而退啊。
1: 可是这样的人才，到哪儿去找呢？
4: 我倒是有一个，但是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下山。
1: 谁？
4: 我哥哥秦汉，他跟一虎是同门师兄弟，都在王禅老祖门下为徒。如果王禅老祖同意的话，那救一虎就很有希望。
1: 嗯，那我们试一试。那谁去比较合适呢？
4: 这个人，那就只有我去了。
1: 那就辛苦你跑一趟了。
4: 辛苦不是什么，反正我也想活动活动。那什么时候动身？
1: 事不宜迟，即刻动身。
4: 好，那我现在就回去收拾。
1: 嗯，路上小心。
4: 嗯。
5: 元帅，两个时辰已经到了，窦一虎应该考虑的差不多了吧？
6: 传他上来。
7: 是。
4: 元帅，那窦一虎如果真能想通归顺于我，自然是好。不过我觉得希望不大呀。
5: 为什么？
4: 那皇帝老儿善于收买人心，他的部下几乎没有辩解的可能。难呐。
5: 这我就想不明白了，他不是被他们的朝廷抛弃了吗？
8: 朝廷不会抛弃他的，不然的话他早回棋盘山了，可能是薛仁贵看不惯他。
7: 报告
9: 元帅，人犯带到。
6: 窦将军，请问你想好了吗？
4: 想好了，我早就想好了。
6: 哦，那你想怎样？
4: 现在我只有两条路可选。投降吧，我这一辈子都得挨人骂，痛苦，我还是选死吧，一刀人头落地，痛快。
6: 你真的不怕死吗？
4: 怕，但我更怕活着被人骂。
6: 看来你真是个死心眼儿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
4: 跪下，
6: 把他给我丢到外面帐篷去。我要好好的折磨你，叫你生不如死。
4: 哼，老子死都不怕，还怕你吊？一会儿别忘了把我吊高点。元帅，就把他吊在贫僧的帐外吧，贫僧想看着他怎么被吊死。
6: 好好好好，啊，那就依大师的意见。
7: 带下去。
9: 是，带走。

0: 钱童，我让医官抓了一些补药来给你熬了汤，补补身体。你怎么样了？我没事的。我记得当初你跟我说过，有项链在身就不会生病。对了，项链呢？哎，
1: 我收起来了。
0: 你不是说不能离身的吗？
1: 那是我骗你的，可以离身。 趁热喝了吧！哎，怎么了？哎，仙童！哎呀，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仙童！仙童！仙童！仙童！ 仙童，仙童，你去哪儿了？仙童，仙童，你在哪儿啊？仙童，仙童，仙童。
2: 哎，哥，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妹妹，你没睡啊？
1: 我睡不着，出来溜达一圈。
0: 哎，
1: 你呢？去哪儿？
0: 你嫂子跑出来，我出来找找。
1: 他跑出来了，怎么？你跟他吵架了？
0: 哎呀，没有，刚才还好好的，在屋里面聊天呢。谁知道他突然跑了出来，也没有说为什么，怪怪的。我
1: 也没看见他，哎，你去那边找找看啊。
0: 哎，对了，你怎么还没睡啊？是在想翼虎吧？
1: 没有。
0: 放心吧，我已想办法去救他了。

0: 一贯，我娘子到底怎么回事啊？报告元帅，少夫人是极寒禁体，不过有些令人费解。为何极寒禁体应该是经常发作，可少夫人以前一直没有发作过，现在怎么发作了？此话怎讲？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少夫人以前能抑制此病，但是现在没有了这种意志。这是为什么？
1: 这还得问少夫人自己，只有她自己最清楚。我已经没事了，医官请回吧。
2: 是，
1: 金莲，你去跟医官去取点药。
3: 嗯，好。
0: 仙童，
1: 你这是怎么了？我也不知道。仙童啊，你就说嘛，说了也好治你的病啊。二娘，我真的不知道。
0: 二娘，嗯，不早了，你赶紧回去歇息吧。哎，对了，我娘她呢？
1: 你娘说她不舒服，我就没跟她说这事儿。
0: 她没事吧？
1: 看你急的，她没事儿，放心吧。嗯。

0: 哥哥，哥，我是你弟弟秦英啊！
1: 秦英，哎呀，你都这么大了！
0: 是啊，你上山的时候我还小呢。行啊，你这功夫练的，我看已经炉火纯青了。哎，你上山来干嘛？
1: 哥，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什么事？
1: 师兄，师兄，师傅有请两位。
0: 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2: 你师父怎么知道我来了？
0: 我师父神机妙算，走吧。
1: 徒儿拜见师父。师父，这是……
2: 不必说了，这位就是你的胞弟秦英吧？晚辈秦英拜见老祖。为师早已知道，你们想一同去救你的师兄窦一虎吧？老祖真是神机妙算。徒儿啊！ 你的师兄窦一虎，现在正遭飞伯之灾呀！为师将放你下山，你速去救你师兄，然后就留在薛元帅帐下，这样你可以助他征西平乱，并能了却你的一段姻缘。谢师父，来人呐！
1: 在。
2: 徒儿，这对狼牙棒威力无比。
3: 为师把他送给你了，谢师傅。救人要紧，你们还是早点下山去吧。师傅，告辞。
4: 告辞。
3: 去吧，去吧。徐爷爷，丁山，啊，你怎么来了？徐爷爷，丁山有一事想请教。
4: 哦，快请坐，我喝杯茶。
3: 徐爷爷，治好我父亲的病，当真是那九阳神珠做的药引子。不假，那你是如何这么快就找到此物的？你怎么会突然问起此事？实不相瞒，仙童他饥寒尽体，发病的时候全身疼痛难忍。他原来一直未发过此病，医官说他有可能是以前有物易治，而现在无此物易治才如此。
4: 不知你为何有此联想？
3: 仙童以前胸前有一串项链，可现在不见了。我想，难道那就是九阳神珠吗？啊，徐爷爷，不必多虑。若真是如此的话，那也是好事，毕竟用它治好了我父亲的病。

0: 只是我作为仙童的丈夫，必须清楚此事，才好对他对症医治。
1: 丁山如此一说，我只能违背对仙童的承诺了。
0: 果真如此。
1: 当仙童得知九阳神珠能治好你父亲病的时候，他来到这里，当着老夫和成千岁的面，执意要献出此宝。我们如何不知道他无此宝的后果呢？所以，我们断然拒绝了他。可他声泪俱下，长跪不起。
0: 如此孝心，真是感人肺腑。
1: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答应他。可他说，若不治好你父亲的病，你们一家上下都会在痛苦中煎熬。
2: 公公一日不好，就一日不能为国效力，我们全家人也会痛苦一日。为何不能让小女一个人承受痛苦，换来大家的皆大欢喜呢？要不然，九阳神珠戴在我身上，我的身虽不痛，可我的心会痛一辈子。
1: 就是这句话，迫使我们屈服了。
0: 原来他就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
1: 他不图回报，要我们守口如瓶。尤其是被你父亲如此奚落诋毁，他都无怨无悔，可见其心境旷达，犹如大海。即便是昂扬男儿，恐怕也只能望其项背了。丁山，你要好好待他。
0: 许爷，您放心，我会跟他相濡以沫，长命无绝衰。
1: 你还要设法治好他的病，才是啊。
0: 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治好他。

0: 我们三人都是江湖，这队伍当中有几人会轻功？
1: 回元帅，都会轻功，有十几个人达到上乘，其中有两三个出类拔萃，元帅要不要试一下？
0: 嗯，那就让那三人出来试一试。
1: 是。李成，王妃任鸟出列，试墙板，散开。

0: 江湖，听闻你的轻功了得，过来给我们露一手。
1: 好，那末将就在元帅面前献丑了。好，继续。

0: 小四，试试你的骑射如何？ 不错，元帅，听说你的骑射技术非常了得，何不让我们飞虎营的兄弟们见识一下？
1: 我就不必了。元帅，你就给示。

0: 我们应该规范一下吧，也好让我们兄弟们有个上进的目标。元帅，江湖说的对，礼应一世啊。
1: 对啊。
0: 如此说来，那我非试不可了。好，牵马。

0: 好，
1: 好，元帅。咦，
2: 元帅，您才是真正的射神，
3: 只要有心，你们也可以做到。
2: 放心，飞虎营一定不会让元帅失望的。
3: 江湖
4: 在，
3: 今天晚上可能会有任务，你和小四再带上两个轻功好的兄弟，准备好，随时待命。
4: 是。
5: 弟弟，你先回城吧。哥，我还是跟你去吧。
6: 不用。
5: 那我回去让元帅接应。
6: 好的，
5: 走吧。哥，
6: 保重。
5: 没事儿。

这小子可算一猛虎了，嗯，哼，平时是一只猛虎，如今落到咱们手里，哈哈，要不咱们哥几个今晚上打他一顿，过过瘾。他现在就是一只病猫，怕什么？拿着，看我的！行了行了，别打了，走吧。

0: 火焕不要杀我！我可以不杀你，但是你得告诉我，飞波禅师的营帐在哪里。我说那边第四个营帐就是他的。还有，把你的衣服脱下来。
1: 我脱。
0: 秦汉已经进了输营，
2: 对，已经进去了。好，
0: 传令，江湖四人速速来此。
3: 是。
0: 拿着。

0: 在这儿待着，别动。
1: 好。
2: 师兄，我来救你来了。
3: 秦汉，你怎么来了？
1: 你干嘛？
2: 师兄，你没事吧？
3: 没事，还能走。
4: 哼，想走没那么容易。
2: 哼，
4: 你就是那飞薄秃驴？正是本爷，你又是谁呀？秃驴，你记住了，我是一虎的师弟，名叫秦汉。
5: 既然是师兄弟，那你就跟他一起陪葬吧。
4: 师兄，本来咱们一走了之就便宜他了，现在他自己送上门来，怎能不收拾他一下。师兄，在这等着，让我来看谁收拾谁。呀呀呀呀呀
6: 呀呀呀。弟兄们，这小子就是被禅师吊着的唐军将领，这一个肯定就是来搭救他的人。兄弟们，最好抓活的，不行就杀死他们。
1: 皇上，不是我，不是我，我是舒元帅的兵，他才是敌人呢。
6: 笑话，舒元帅会有你这样的兵？
1: 哦，皇上，我的衣服被那个人抢走了，真的，请相信我，

0: 要我相信你也行，那你就一刀把他给杀了。
1: 兄弟们，杀了他！

师兄，没事吧？别管我，你先走。师兄，你开什么玩笑？我是来救你的，怎么可以一走了之呢？走，快点。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乳臭未干的小子，我知道你本领高强，我飞薄禅师的薄都让你给毁了。不过今天你难逃一死，你看看，周围都是些什么人？
1: 师兄没事吧？没事。
0: 我看未必吧。就你这些破弓箭手，能奈我何？
2: 不知天高地厚。
0: 放箭！

1: 来者何人？竟敢跑到这里来受死？贼元帅，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哼，无名小卒本帅焉能记得？好，那就让我来提醒你。你可记得，你在锁阳城找活人试毒标之事，当时是不是有一人逃脱？
0: 就是那个逃脱之人啊！不错，那就是本爷。哼，上次你没死，算是本帅开恩。这一次你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上次你拿我们试毒镖，这次我这个兄弟要拿你试试剑。哼，尽管来吧。不过你放心，我们的剑上没有毒。上次你给我十丈距离，这一次我给你二十丈。 以示优待，
2: 少说废话，今天就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0: 狗贼，今天爷爷饶你一命。兄弟们，走走。
1: 秦英、秦汉五儿见信如见父面，战场上为父如遇不测，你们一定要继续为国效力，为秦家祖宗争光。薛仁贵伯父乃为父至交，情同手足，将来薛伯父如有需要，汝等当全力以赴，父将闻之欣慰。专此，父秦怀玉笔。
2: 你们的家父之言，实乃为国家所想。只要两位贤侄一心为国为民，也算是对你们父亲的在天之灵告慰了。
3: 侄儿将牢记薛伯伯之教诲。

0: 侄儿谨记家父遗言，这一生都将追随薛伯伯左右。
1: 现在大敌当前，两位贤侄就随同丁山一起，为国家为朝廷建功立业，奋勇杀敌。
2: 薛伯伯放心，为了国家朝廷，我兄弟俩愿跟随丁山哥哥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3: 两位贤弟快快请起，有两位与我同监，是我今生一大幸事。飞伯妖僧已经杀了我几员大将，秦汉兄弟初次下山就废了他的暗器和他的右手，为朝廷乃是立了一大功啊。
4: 哈哈哈，黄表侄此功非小，到时候朕一并封赏。
2: 谢皇上恩典。
4: 薛元帅，下一步如何打算？
2: 回皇上，微臣正在部署反攻，一举将叛匪歼灭。
4: 好，那朕就专候爱卿之佳音，
2: 微臣绝不辜负皇上之重望。
5: 梳妆，
6: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8: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9: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6: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

0: 百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

0: 不是亲领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天地汹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停手！
3: 放下！把枪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

0: 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壮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在40年以前，这是一片黄沙，一颗火我就相信10颗能活，10颗能活我就相信100颗能活，100颗能活我就相信这一片能起来林子。
0: 这不是征服的故事，这是共生的故事。
2: 国领导也叫做安全卫士，守护了这条天路，
3: 铁路修好了以后，身体就搬回来了。
2: 20年呢，我们也确实没有让一滴污水流入咱们青藏线。
0: 这不是工程奇迹的独白，是一个文明对高原的敬意。
4: 队长，不好意思，刚才好像没附上。你要是附上了，给我看一眼付款码就行。
5: 你凭什么看我付款码？哎，你怀疑我是贼是吗？
4: 我没有那个意思。
5: 想好了啊，你要看我付款码，你就是把我当贼。
6: 各位啊，他把我当贼了啊！我这儿的老顾客了啊，他诬陷我。
5: 你要再诬陷我，管你要精神损失费啊！
4: 不，付款码给我
5: 去。你赢了。

0: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1: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0: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1: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0: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1: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0: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1: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2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1-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0: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1: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

0: 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2: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这是我亲手给你熬的粥，等会儿你不够我再帮你去做啊。你想吃什么？
1: 我自己来。
0: 哎，我帮你吧。
2: 一虎，身体怎么样了？
3: 哦，元帅，身体好多了。
2: 嗯，
3: 多亏了金莲一直在旁边照顾我。
2: 那就好。
3: 哦，对了，怎么没看见我妹妹？
2: 这一虎，我正是为了此事而来。金莲，你先回去歇着吧，我有话要和一虎说。
0: 嗯。
4: 一
5: 好，
4: 二
5: 好，
4: 三
5: 好，
4: 四
5: 好，
4: 五
5: 好，
4: 六
5: 好，
4: 七
5: 好，
4: 八
5: 好，
4: 九
5: 好，
4: 十
5: 好，
4: 一
5: 好，
4: 二
5: 好。
6: 报告元帅，末将前来报道。
2: 好，恢复的怎么样了？
6: 全好了。跟以前一样，啊不，每天鸡汤喝的呀，比以前更壮了。
2: 那我就放心了。
6: 哎，你不是说有任务交给我吗？什么任务？
2: 先别急，我这件事情呢，我确实不想再拖了。
6: 那就快点说吧。
2: 是有关你妹妹的事。
6: 我妹？仙童？
2: 嗯。你听我说，这件事。
0: 嫂子，给你端了碗鸡汤。嫂子，嫂子，嫂子，
7: 哥，不好了，快来呀，哥！
2: 你妹妹，她是一位女中豪杰，我们要尽快想办法，不能让她再受煎熬。
6: 可是，这怎么救得了呢？
2: 办法倒是有，你去一趟九龙山，找黄花圣母，她一定会有办法。
6: 好，为了我妹妹，我去找她。可我听说马上要反攻了，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我怎么可以走呢？
2: 反攻的时间还没有定呢，就算是要反攻的话，那也是几天以后的事了。你呢，先去找黄花圣母，把事情办好了再回来。如果要是赶不上也没关系，我们的力量足够了。
6: 好，今晚我就去。
2: 嗯，路上小心，黄花圣母不一定会答应，但是你要尽力说服她。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算了，我们另想其他办法。
6: 嗯，明白了。

仙童，为了我父亲，你舍命相救，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呢。能娶到你这样的媳妇儿，真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你一定要撑住，我已经让一虎去九龙山找你的师父黄花圣母想办法，你一定要坚持住。仙童，你说你怎么就这么傻呢？难道你不知道这九阳神珠是你的救命之物吗？如果你要是离开我的话，我该怎么办？

自从你跟了我，我总是说为了朝廷，为了天下，却没有为你做点什么。我答应你，等你醒来，我一定会好好待你的。仙童，你一定要醒过来。

0: 晚辈窦一虎，拜见圣母。晚辈窦一虎，拜见圣母。
1: 起来吧。你是何人？
0: 我是圣母的弟子窦仙童的哥哥，有事来求见你。
1: 既是如此，徒儿怎么不来？
0: 他极寒禁体，实在是来不了。
1: 为师已经给了他九阳神珠护身宝体，怎会有极寒禁体之说？
0: 您说的没错，他本无恙，是前段时间上阵杀敌，把圣母的宝物丢了，所以现在日日发病，痛苦不堪。晚辈求圣母再救救我妹妹。
1: 你师从何人？
0: 王禅老祖。
1: 王禅老祖怎会教你说谎？
0: 说谎？我没有啊。
1: 像你这样心不诚，怎么能救你妹妹呢？你还是回去吧。
0: 圣母，圣母，圣母，圣母！
1: 大王，
2: 如此最好啊，爱妃。
3: 大王，臣妾有好消息向大王禀报。
2: 爱妃有什么好消息？
3: 锁阳城传来捷报，我军屡战屡胜，已经斩杀敌军几员大将。九梁皇帝身边那几个八大御总兵都已身负重伤，卧床不起了。
2: 哦，这可真是好消息啊！
3: 我军士气大振，不日即可攻破锁阳城。到那个时候啊，大唐可就是大王您的了。
2: 这可真是太好了。到那一天，你就是皇后，可以母仪天下，真是太好了啊！
3: 大王啊，我军在前方浴血奋战，确实辛苦，所以想请大王亲临前线犒赏三军，以鼓士气。妾身愿随大王一同前往。
2: 爱妃所言极是，可是本王这政务繁忙，脱不了身呐。这样，爱妃，你带本王前往。
3: 妾身愿带大王前往。
2: 好，爱妃，本王就拨你5000精兵随你前往。爱妃，何时启程啊？
3: 先做准备，几日后即刻启程。
2: 好。
4: 师父交代了，不想见你，你还是请回吧。
0: 麻烦你转告圣母，我只想向他当面道歉。
4: 师父既已交代，多说无益，您还是请回吧。

喂，等等，你跟他说说，他要是不出来，我就跪着不走了。圣母，求求你救救我妹妹吧，救救你徒儿吧。圣母，

0: 师傅，师傅不好了，外面那位公子晕倒了。
1: 这斗一壶啊，虽然撒点小谎，总算是心地善良。徒儿，让他进来吧。
0: 是。

公子，快醒醒啊！醒醒啊，公子！公子！

0: 你下去吧。是。
1: 斗一壶，那九阳神珠送人了，你就说送人了，为什么要撒谎呢？
0: 晚辈，是怕圣母生妹妹的气，所以只好撒谎说丢了。没想到圣母料事如神，您什么都知道，都是晚辈的错，我给您赔罪了。算了，也罢。
2: 九阳神珠能让轩辕帅起死回生，这本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要遮掩呢？没想到，
1: 圣母也是一副菩萨心肠，都是晚辈的错，还请圣母原谅。
0: 求人办事，靠的是真心诚意，怎么能靠撒谎呢？不知王禅怎么教出你这样的徒弟？
1: 圣母，请您别误会。
0: 这撒谎不是师父教的，是我后来学的。撒谎是对人的不尊重，求人办事连起码的尊重都做不到，谁还甘心帮你办事啊？
1: 晚辈将牢记圣母这教诲，以后再也不敢了。我知道你是
0: 为求九阳神珠而来，这神珠可是我的镇山之宝。你说，我只有一颗，怎能送与你？这。
1: 是有点舍不得。我看你呀，学会了撒谎，却没学会说话。圣母，你宽宏大量。你呀，
0: 为了救你妹妹，亦为朝廷大军着想，不辞辛苦且不顾个人安危，看在这个份上，我就不与你计较了。谢圣母，
1: 谢谢圣母。
0: 好在这几年，我又练成了一颗九阳神珠。 其实我早已知道他已将九阳神珠救人了，自己在痛苦中煎熬，为师一直于心不安。
1: 圣母，您真是神仙下凡，无所不知，晚辈佩服之极。
0: 徒儿，你把那颗九阳神珠拿过来吧。

0: 你拿去吧，这颗以后不要再轻易送人了。
1: 谢圣母，谢圣母救我妹妹。
2: 黄花圣母说：“这九阳神珠送人了，就说是送人了。为何要撒谎呢？而且啊，你送的是轩辕帅，能让他起死回生，那是好事，不用遮遮掩掩的。这把我吓得，我就在那儿一个劲儿的磕头，现在还晕着呢。”仙童他的贤德，不单是献宝于我，更是他的心胸的确令人敬佩。如此百里难挑的好媳妇儿。
3: 却让我拒之门外，甚至恶语诋毁，实在是惭愧之极啊！
4: 相公也不必自责，路遥方可知马力，日久才能见人心。您跟他不熟，有些误会也是正常的。
2: 哎呀，啊，我也只能这样，说来聊以自慰了。<笑>
4: 相公，不如重新认过媳妇儿，这样大家以后也好相处。
2: 哎，夫人，这倒是个好主意。不知媳妇儿计不计较啊？
4: 她若计较，早就计较了，何必等到今日呢？
1: 说的也是啊。仙童，
5: 少爷，
1: 快下去。仙童。

0: 仙童，相公，相公，你醒了。相公，怎么会这样？九阳神珠，
1: 我让义虎去了九龙山。
0: 找到你师父，我师父是我师父救了我。师父，你对徒儿的大恩大德，徒儿不知道该怎么报答。

0: 相公，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别问了，仙童，你是我们薛家的救命恩人。我发过誓，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治好你。要不然的话，你身痛一辈子，我就心痛一辈子。
0: 相公。

0: 媳妇窦仙童拜见公公，
1: 儿媳快快请起。
0: 谢公公，
1: 快起来吧。仙童啊，为父当初错怪了你，并对你没有好的言语，请不要往心里去啊。
0: 长辈教训子女本是常理，如果计较，就是大为不孝。媳妇少不更事。还请公公往后。

0: 立管教。
1: 哎，你哪是少不更事，你这是明事理顾大局。哎呀，这么好的儿媳，今后啊，我们不会让你再受委屈了。
2: 鼠贼猖狂至极，竟敢再次围攻锁阳城，并伤我几员大将。不杀鼠贼，天理难容。各位将军听好，现在点将，明日反攻。
3: 是，
4: 是，是。
5: 元帅，还有我呢。攻打鼠贼，你不能落下我呀。好，请窦将军坐好，听候差遣。
6: 是。
5: 罗章、秦英听令。
7: 莫将帅，
5: 命你两人率50000人马由北门杀出。
7: 得令。
5: 程铁牛听令。
8: 末将在，
5: 命你率5000人马在北门压阵。
7: 得令。
5: 窦一虎、秦汉听令。
9: 末将在。
10: 末将在，
5: 命你两人率50000人马由南门杀出。
7: 得令。
10: 得令。
5: 薛金莲听令。
11: 末将在，
5: 命你率5000人马在南门压阵。
11: 得令。
5: 尉迟浩怀听令。
12: 末将在，
5: 命你率5000人马在东门压阵。
7: 得令。
5: 江湖小四听令。
13: 末将在，
5: 命你两人率领50名飞虎营队员组成一支陌刀队，开战之时在东门外待命。一旦敌军主将被杀或逃跑，你们率队冲上去顽抗之敌，格杀勿论，投降者不杀。
7: 得令。
5: 程前忠听令。
12: 末将在，
5: 命你率30000人马在城中待命，一旦击溃敌军，冲出城外夺取敌人粮草。
7: 得令。
5: 其余将士随我由东门杀出，不得有误。
3: 是。
5: 步兵已毕，是否妥当，请军师指点。
14: 很好，薛元帅步兵十分周密，老夫没有意见。
5: 父亲，您意下如何？
1: 元帅安排得非常周全，为父也没有异议。
5: 各位将士听令，做好准备，明日3更造饭，5更杀敌。
3: 是。

御。

0: 胆叛贼，竟敢伤我几员大将，今天本帅就来取你性命。
1: 哼哼，那天我杀了你几员大将不算什么，今天我要杀你这个元帅。
0: 你有这本事吗？
1: 不信你看看，今天我杀了你，再把你旁边的美貌女将抢走，还俗成亲。
0: 修道不道，实乃道中败类，今天不杀你我誓不罢休。
2: 元帅无动，带本将去杀了这个畜生。驾
3: 驾
2: 驾！
3: 来
4: 又是你们这两个小矮子。
1: 秃驴，上次你两只手两只飞搏都打不过我一人，今日你就一只手一只搏，怎么打得过我们两个人呢？
5: 老秃驴，我呸，就你这种残兵败将还敢出来应战，叔宝童是不是真的没人了？我劝你啊，

你们这两个杀不死的小蛮子，前日已经毁了我一搏，今日定饶不了你们。来呀！哎，我说你这秃驴坏不坏？你自己送死也就罢了，还叫一群人来给你陪葬啊？少啰嗦！炸！

啊！

0: 我们要挡我者胜，挡我者死！啊！众将军令，
1: 在。
0: 等战鼓一响，随我率3000精兵打开城门，杀叔军一个，片甲不留。
2: 是。哎呀！

0: 来这边，来快点！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石宝紫玉山药都说好，紫玉山药不仅含有白山药所含氨基酸、维生素、钙、铁、锌等几十种营养元素，及花青素含量更是白山药的60倍。因营养价值高，紫玉山药市场价都在几十元一斤，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1: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呢，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3: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4: 太有食欲了
3: 啊、哦，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2: 没错。
3: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2: 来，
3: 来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嗯，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
2: 是的，
3: 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2: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3: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

这个紫云山药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真的是。

0: 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
4: 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是真好，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6: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7: 太有食欲了
6: 啊、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7: 没错，
6: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7: 来
6: 来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
7: 是
6: 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0: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6: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润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0: 没错，
6: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0: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6: 是，
0: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它就是紫山药， 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

0: 山药，万家百宝坛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
4: 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是真好，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天地汹涌。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价格战要是一直这么打下去，一定是两败俱伤的。你们来之前，我生意挺好的，一个肚子一张嘴，吃了你们这卤货，就不吃我那鸭货了。你说我能咋办？
1: 嫁给我吧，小云，我以后再也不改赠你了。这个房子的产权证、银行卡、我的毕业证、我的学位证，还有我的车钥匙，
2: 我是来跟你说分手的。

0: 小事请解释美格。
1: 可可西里的风吹遍这片荒原岁月，藏羚羊的迁徙之路绵绵往复，不曾停歇。一条铁路穿过了这片高原，
2: 国家原则是保护第一。
1: 摄影师拍下了藏羚羊产崽的照片，
3: 藏羚羊已经完全适应这个环境了。
1: 科学家守了20多年，
4: 过了，
3: 现在就不用那么通过跳。
1: 羊群从桥下奔涌而过，火车在桥上呼啸而过，两条路，一条通往远方，一条通往家园。
5: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6: 停手！
7: 把枪放下！
5: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走，书宝童的三把毒标已被摧毁一把，铁板道人八块铁板已全被摧毁，飞伯妖僧其中的一个飞伯被秦汉将军给摧毁，今日又被斗衣虎将军摧毁另一只，并将妖僧的左手打为终生残废，缴获匪军粮草10000000担，50000匪军，死的死，俘的俘，只剩下100000余人逃跑，这一次可以说是真正的重创匪军了。哈哈哈哈哈哈。
1: 好，薛爱卿，真乃是无敌大将军呐！哈哈哈哈哈！又为朝廷立了一大功啊！
2: 是皇上英明所致，匡扶齐天，微臣只尽了臣子本分，不足挂齿。
3: 传旨，摆宴3日，犒赏3军。
4: 遵旨。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万岁！
3: 元帅。
4: 看来我们的确不是雪顶山的对手，不服不行啊！
3: 他们这帮小儿确实厉害，不过，难道我们就此罢休？
4: 那你还能如何？
3: 禅师，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4: 这仇谁不想报啊？可是报得了吗？我们的本事的确不如人家。
1: 那你想如何？
3: 我是认输了，再说我这手也废了，只好回雷法寺面对黄卷青灯去了。那元帅呢？
1: 陈师，你现在有此想法，我能理解，我并不。

0: 拦你，但我打算再回金凤山，寻求师父苦练仙法，然后再向邻国借兵。我一定要回来报仇雪恨。
1: 元帅，不是贫僧泼你的冷水，即使你练了法借了兵又能如何？除非仙师亲自下山，才能报仇雪恨呢。
0: 仙师曾经跟我说过，他亲自下山不是没有可能，如果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一定会助我一臂之力。如果真能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大败薛丁山。

0: 元帅，元帅。嗯，报告元帅，王妃娘娘来了，
1: 快去迎。
0: 是。
1: 参见王妃娘娘。姐姐，你怎么来了？
2: 听说你们围攻锁阳城吃了败仗，我特地赶来了。
1: 小弟让姐姐失望了。是，我们是围剿了锁阳城，我不仅用了姐姐重编的30万大军，还有我重新招募20万大军，共集结50万，团团围住锁阳城。一开始我们出战高杰，杀了他10几员猛将，但是后来没想到这个薛丁山和两个矮子将军实在是武艺高超，让我们大败而归。我们的暗器也已经被他们毁了。姐姐，现在飞伯禅师的左手已经被废了。
2: 前几日刚收到消息说你们打了胜仗，损杀了敌军几员大将，大王一高兴让我带他来慰劳你们，没想到你们竟然败得这么惨。
1: 弟弟无能，求姐姐宽恕。
2: 看看你们这副狼狈相，被几个毛孩子打成这样，你们还有脸回去见大王吗？
1: 姐姐，说心里话，我就没打算再回去。我想再回金凤山去找到师父苦练暗器，将来再寻机报仇。
2: 既然如此，你就上山去吧，把你的帅印交给我，把10万大军也交给我，我倒要会会这群小子，看看他们是不是有3头6臂。
1: 好，只要姐姐心意已决，那可以去寒江关找樊老将军，让他助你一臂之力，要不然我去白虎关找杨将军也可以。
2: 我谁都不用找，我倒是要看看这几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能奈我何。
1: 那姐姐多加小心，

0: 罗公公，奴才在。自从西征以来，朕一直困在这个锁阳城里，想出去转转。你知道这锁阳城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吗？
1: 回皇上，奴才听说西去不远有座乌龙山，山清水秀，风景甚美。
0: 嗯，那我们去游玩一下如何？
1: 皇上，此地距乌龙山有几十里，又是西凉地界，恐有不便。
0: 哎，有何不便呢？叔宝同叹匪已经全部溃败，有什么可担忧的？
1: 皇上若一定要去，须有人伴驾。
0: 嗯，如果找一个武功高强之人伴驾，那岂不是万无一失？罗公公，你有何人选啊？
1: 若要找，需找一位武功最。

0: 高的。
1: 你的意思是薛元帅？
0: 正是，若有他伴驾，此行一定放心无忧。
1: 传旨，明日让薛丁山伴驾乌龙山。
0: 奴才遵旨。
2: 咱们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是？
0: 圣旨到。
2: 微臣薛丁山接旨，
0: 传皇上口谕，薛丁山元帅明日伴驾乌龙山。
2: 遵旨。罗公公，皇上要去乌龙山干什么呀？
0: 皇上就是想出去转转，在锁阳城闷得太久了。
2: 哦，是这样啊。
0: 皇上还说明日薛元帅只带十来个军士随行就行了。
2: 薛丁山明白了。
3: 这里离锁阳城还有多远？
4: 这里离锁阳城还有50里路。
3: 前面那座是什么山？
4: 前面那座就是乌龙山。
3: 知道了，前面探路。
2: 是。
1: 前面就是乌龙山，此山山清水秀，此处景色好美啊。
2: 是啊，皇上，此处是乌龙山，山高林密，风景甚美。

0: 丁山，你怎么了？快醒醒！啊，丁山，哎，你，哎，报！
1: 前面发生何事？为何这样着急？好事，大好事！
0: 究竟是何事？慢慢道来。
1: 皇帝李治和薛丁山就在前面的山路上游玩，皇帝的马惊了。 驮着皇帝狂奔，薛丁山追都追不上。
0: 你确实看过，那的确是皇帝李治。
1: 千真万确。
0: 狗皇帝的末日到了，真是天助我也！快派1000精兵跟随我，捉拿皇帝李治。
1: 是。

0: 姑娘救命啊！姑娘救命啊！你是何人？发生什么事情了？姑娘，实不相瞒，朕乃是当今的天子大唐的皇帝。我身上背的这个人，就是薛丁山薛元帅。只因刚才我的坐骑受惊，薛元帅为了救朕，受伤昏迷了。姑娘，我们被叛军追杀至此，姑娘，请为我们指条明路。
1: 让我们躲避一下。我带你们去躲一下。
0: 多谢姑娘。
1: 这边，皇上这儿。
0: 哦哦。
1: 当心。皇上，您暂且在此一避，我让那个贼婆有来无回便是。
0: 一定要小心呐。
1: 嗯。
2: 看见两个人吗？我看见了，他们就在下面休息呢。嗯，慢哈！伟和，我为你指路，你连句谢谢都没有，你也太不懂礼数了吧？你知道我是谁吗？
1: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只知道你是一个不懂礼数之人。
2: 我是西凉王王妃，今天看在你指路有功，就不降罪于你了。还不走开！
1: 真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西凉王不顾百姓死活，背叛朝廷，兴兵造反，有你这么一个不懂礼数的老婆，也真是不足为奇了。
2: 你个善业丑女，竟敢谩骂大王，辱骂王妃，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1: 你这般撒野，我看不想活的是你。

0: 皇上，现在没事了。多谢姑娘救命之恩啊！
1: 谨守之劳，皇上不必客气。
0: 姑娘竟有如此神功，真是让朕大开眼界呀！请问姑娘姓甚名谁？这一定要重重的封赏于你。
1: 民女姓陈，名金定，父亲陈云，其为隋朝总兵，当年奉旨借兵，流落这乌龙山上。母亲毛氏乃西凉之女，皇上，民女无兄弟姐妹，设下离此不远，还请皇上移驾寒舍。
0: 稍作歇息，见过家父，并为薛元帅疗伤。不知皇上意下如何？那就请陈姑娘引路吧。
1: 哎，皇上，有我在，怎么能让皇上劳累呢？再说您背他也太吃力了，还是让我来吧。
0: 可是，你们男女之间，不是太方便吧？
1: 救人就不要顾及这么多了。
0: 哦，那有劳陈姑娘了。
2: 爹爹，来贵客了！啊，这怎么回事啊？他是何人？莫非女儿在外面闯祸了不成？
1: 不是的，爹爹，这是朝廷的薛丁山元帅受伤了，是女儿救了他。哦，对了，还有当今的皇上在这儿。
2: 哦，当今皇上？
1: 正是，他们被番后收紧连追杀，遇上了女儿。
2: 哦，草民叩见！
0: 哎，免礼免礼，还是救人要紧。
2: 进屋再说吧，快快快，快点！
0: 注意脚下啊！快扶进来，快点！丁山，哎呀，薛元帅还是昏迷不醒，这该如何是好啊？
1: 皇上，民女自幼师从武当圣母，师父当年曾经教过我怎样治疗头部重伤，可否让民女一试？
0: 啊，太好了，那就麻烦姑娘了。 女儿，你要用何种方法？
1: 我这里有药丸，先给薛元帅服下，然后托洗外衣，备齐推宫过顶疗伤。如无意外的话，半个时辰之后，薛元帅就会醒过来。
0: 这样甚好，那就麻烦姑娘了。只不过，陈将军，这男女授受不亲，这不太方便吧？
2: 皇上，救人要紧，就没那么讲究了。嗯，
0: 还是爹爹说的对，
1: 那就难为姑娘了。
0: 皇上，我现在要开始为薛元帅疗伤了，您暂且屋外稍候。
2: 皇上。

0: 皇上，请用茶。
1: 陈将军不必多礼，请坐。
0: 谢皇上。
1: 陈将军，令爱今日救了朕和薛元帅，你们父女两人救驾有功，朕一定要好好的赏赐你们。
0: 皇上言重了，草民实感惶恐，皇上有难，我等出手相助，这是为臣子之本分，实不敢言恭。
1: 嗯，我听令爱说过，陈将军原本做过隋朝的总兵，不知为何流落在此啊。
0: 说起来惭愧，隋朝灭亡之时，我正奉旨在西凉调兵，后来闻讯大唐开国，我本想回京听候新朝发落，可当时谣言四起，说新朝将领尽诛前朝大将，我就打消了回京的念头，就在此山中隐居起来，并且娶妻生子，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1: 原来如此，一看便知陈将军是员猛将，埋没在这样一个深山老林当中，实在可惜呀。
0: 草民原本中原人士，日日思归，恨无机遇，今日幸亏遇到皇上驾到，真乃草民有福啊。
1: 既然如此，只要陈将军参加西征，报效朝廷，朕定当为你封侯拜将，不知陈将军意下如何啊？
0: 谢主隆恩，能为朝廷效力，为皇上尽忠，实乃微臣人生之大幸，微臣当披肝沥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如今正当用人之际，朝廷大军若得添你们父女两位猛将，那将是如虎添翼啊。陈将军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0: 微臣不敢。
1: 哎，但说无妨。
0: 启奏皇上，由于久住深山，小女已经到了婚嫁的年纪，却未能婚嫁，欲将女儿许配丁山为妻，微臣斗胆请皇上恩准。
1: 这个倒不难，只不过丁山已有妻室，如果陈姑娘嫁过去只能做妾，不知陈将军是否介意。
0: 薛元帅才貌双全，做二房又有何妨。
1: 那就好，朕就为他们赐婚，待朕回锁阳城后告知其父，则可良辰吉日上山迎娶陈姑娘。
0: 谢皇上恩典。
2: 元帅，你醒了。爹，元帅醒了。
3: 姑娘，多有得罪。快去看看。
0: 哎，女儿，哎呀，太好了，元帅醒了，元帅醒了。
3: 微臣救驾不周，请皇上恕罪。
1: 不用说了，醒过来就好，醒过来就好啊。丁山啊，这位是陈云老将军。
3: 见过陈老将军。
1: 啊，是这位陈姑娘把你给救了，还不赶快谢谢人家。
3: 多谢陈姑娘救命之恩。
1: 好了好了，不说了，等到回锁阳城之后，对你们两位大加封赏。
2: 谢皇上。
0: 皇上，
1: 你们看，如果没有陈姑娘，我和薛爱卿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朕就做主为薛爱卿赐婚了。
3: 回皇上，微臣已有妻室，而且仙童对我情真意切，此事万万不可。
4: 仙童她是一个少有的明事理顾大局的好姑娘，她会想得通的。
1: 是啊，儿啊。

0: 当初你在棋盘山为了大局与仙童成亲，为父错怪了你。这次你跟陈姑娘成亲也是为了大局，为了国家的利益嘛。再说由皇上赐婚，为父做主，不管你是怎么想的也得服从。
1: 皇上赐婚，微臣岂敢不从。
2: 可见薛爱卿也是个通情达理之人，那就这么定了。薛爱卿，
3: 微臣在。
2: 几时是良辰吉日啊？
3: 哦，明日就是宜嫁娶之吉日。
2: 那就明日。薛王兄，进山迎娶陈姑娘。
0: 谢皇上。
1: 遵旨。
4: 报！
1: 启禀皇上，舒景年的十几万人马已经被我们围剿，伤亡过半，其余的残兵败将也已经逃跑了。
2: 这是双喜临门呐！罗将军，你们辛苦了，今日早早回去，明日喝你们元帅的喜酒。
1: 遵旨。
5: 皇上，长安送来800里加急。
1: 苏传，徐爱卿见朕。
5: 遵旨。

0: 薛爱卿，你看看这个。不知薛爱卿对此事怎么看？
1: 此乃皇上家事，外臣不敢多言。你在武皇后面前可以这样说，以免引火烧身，可以理解。但是在朕的面前，你也这么说。
0: 难免有推脱之嫌呢。微臣不敢。女人皆有嫉妒之心，可以理解。但是如此残忍，实在乃罕见。皇上，上次程老千岁回长安搬救兵，皇上是否托他去探望过王皇后？
1: 是啊，
0: 这就难怪了。 此话怎讲？皇上身陷锁阳城，自身安危难卜之际，唯一牵挂之人却是他。爱卿不要说了，朕明白了，原来是朕害了他呀。皇上不必为此自责，也许。 这是天意呀！上天不佑有情人呐！王皇后被处死了。
2: 嗨，那是意料之中的事。
0: 死得很惨呐。
2: 能怎么惨呢？不就是个死吗？
0: 先被砍断了双手双脚，再把他泡在酒坛子里，慢慢的死去。

0: 真是惨无人道！据说，是来俊臣亲手干的。
1: 哼，这个酷吏，天理难容，必遭报应。看来，老夫要回长安了。
0: 你和王皇后没关系，你回去干什么？我估计，皇上在锁阳城待不住了。皇上要走。
2: 会留下我吗？牛鼻子老道，你又自作聪明是吧？皇上要走，你就要走啊？
1: 皇上口谕，宣徐爱卿觐见。微臣领旨。
2: 牛鼻子，朕昨日和徐爱卿商定，朕自从离开长安征战西凉已有数载。
3: 庆幸已击败叛军，朕意欲近日班师回朝。
4: 皇上传旨，三日后徐茂公军师等文臣随朕回朝，武将除八大狱总兵保驾回朝外，其余均由元帅薛丁山率领，薛仁贵和程咬金代朕督军，继续剿灭叛匪，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
1: 相公，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想什么？说实话，当公公跟我讲皇上赐婚于你，你又要迎娶一位夫人时，我心里酸溜溜的，特别难过。不过我知道，相公接受皇上的赐婚实属无奈。我不可以抗旨，仙童，实在是委屈你了。
0: 后来我在想，这下好了，有一个妹妹能够帮助我照顾我的丈夫，我就轻松多了。你真是这么想的？我为什么要骗你？难道在你心目中，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吗？
1: 当然不是了。
0: 那还差不多。不过说实话，如果你心里没我，就算你只有我这么一个妻子又怎样？
1: 同样得不到幸福。可是相反呢？如果你心里有我，就算你有十个八个妻子，我一样快乐幸福。娘子如此通情达理，那我更要真心真意，用我一生来报答你。
0: 有相公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

0: 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

0: 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

0: 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

0: 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腹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腹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腹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腹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
0: 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天地汹涌。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
3: 放下！把枪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2: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3: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
4: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5: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6: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7: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8: 太不上进了，
9: 一直一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7: 那学着享受生活。
10: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1: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2: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1: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2: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4: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2: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4: 又挡酒又挡拳头，
15: 你大爷的！
16: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2: 不合适，
16: 叫哥。
12: 哥。
7: 真的让车吧。
12: 哥。
7: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12: 哥。
7: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2: 哥。
7: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2: 瞅你帅。

0: 是不是？
1: 就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1: 拼搏搞事业，
3: 不要跳。
4: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别愁眉苦脸的了，早点歇息吧。明天还有好多事情等着你做呢。嗯。待明日恭送皇上启程回朝之后，由程铁牛将军带领30000人马驻守锁阳城，其他家眷亦留在锁阳城。
1: 没错。
0: 其余的所有将士，由罗章将军为前路先锋，程千忠将军为后路先锋。
2: 向韩江关进发，攻打韩江关。各位将领可有异议？元帅，韩江关道路复杂，本将愿带手下为大军引路。
3: 嗯，好。
2: 两位督军，有何异议？
4: 很好。
2: 丁山呐，你是元帅，就按你的想法去做吧。如有不妥的，我们及时给你提出来。
3: 嗯。
0: 好，各位将领听令，做好准备，后日3更造饭，5更出发。
5: 是。

0: 哈哈哈哈哈！牛鼻子老道在饮食作对，还是干什么？还这么认真呢？啊！程兄啊，你来了啊！快请坐。来人呐！
1: 程老千岁有何吩咐？
0: 去把你们家老爷子好酒给我拿几坛子出来，老夫今夜要为他饯行。你看他干什么？叫你去拿你就去拿。
1: 是老千，快把我们家的好酒全部拿出来。是老爷，<笑>
0: 牛鼻子，今儿个怎么这么大方啊？一点都不留了。
1: 哎呀，你知道我没有饮酒的嗜好啊。有你程兄在一起喝酒，那才是我一生中快事。可能我们没有这种机会了。
0: 哼，你这牛鼻子又在说那丧气的话。
1: 这不是丧气的话。 这是我的一种预感呐。我这次回去长安后，咱兄弟俩可能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0: 你可别吓唬我，你可知道我老程的胆小啊。
1: 这话在你程兄面前，我才说，但不会跟别人说。人生自古谁无死，只是咱们兄弟几十年的情谊，我实在是难以割舍呀。
0: 哼，你要说的是真的，那我可不答应。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在长安等着我，否则的话，你不够朋友，不够兄弟呀。
1: 程兄，我也是这么想啊。我还想时光倒流十年，咱俩结伴，再走一段跌宕起伏、叱咤风云的旅程呢。再斗十年嘴，那该是何其快乐呀！

0: 我不行了。
1: 哦，
0: 我不行了。嗯
1: 咱哥俩喝个痛快。难道你真的要舍我而去吗？啊，你为什么不等等我呀？你也太自私了。你说你要真走了，让我老程怎么办呢？啊，让我日日去游思，去牵挂吗？
0: 我也舍不得。你知道吗？你情怀旷大，境界高洁，说理通达，情味深厚。你是我一生中最难得的朋友和兄弟了。自从我们认识以来，咱哥俩相依为命，相伴同行，依稀恍惚几十年了。假如没有你，也许我走不到今天。俗话说得好，有良友伴行，路遥而不觉其远呐。
1: 我也说心里话，我们兄弟这么多年，无论有任何事情，只要有你在，我老程就有主心骨啊。无论有任何忧愁，我都可以释怀。你说你不在了，我老程怎么办呢？啊，
0: 可这是命里注定的。
1: 什么命里注定？我不信。别以为你神通广大，每次都算得准，总有不准的时候，这一次就是。
0: 我也希望多活些时日，但是自然规律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程兄，你以后的路还很长。

0: 长，你要好好走下去，老弟就陪伴不了了。
1: 哎。

0: 告樊将军，前方探子来报，朝廷大军正向我们韩江关开来，离韩江关只有60里路了。
1: 载他。
2: 是。
3: 父亲，朝廷大军几十万，战将如云，光靠我们想守住韩江关，实属不易。
1: 这个我清楚。我不是叫你哥去找杨帆将军了吗？他如果能施以援手，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0: 儿臣见过父亲。
1: 怎么样，杨帆将军同意了吗？
0: 杨将军说让他来援助没有问题，但要先与梨花成亲。
1: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
0: 要不我与梨花再商量一下。
1: 他能同意吗？这个小逆女就是打死他，他也不会同意。你们就别费心了。
3: 杨将军也是不该，都是为了西凉的利益，为何要见死不救呢？
1: 行了行了，求人不如求己，还是我们自己来吧。但你别忘了，我们是受大王俸禄的臣子，大王对我们恩重如山，我们就应该尽职尽责。这个韩江关守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我就算搭上老命也毫无怨言。

0: 众将领等一下，和我一起前往邯江关前校正。但在这之前，我要提醒各位的是，我们是朝廷的大军，不是乌合之众，所以我们在校正时，不可以有侮辱谩骂之词。我们胜，要胜得让人心服口服；败，是败仗不败人，不失我军风范。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各位还有什么异议吗？ 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1: 是。
0: 城楼上的可是樊洪樊老将军。
2: 正是老夫，你是何人？
0: 我乃征西平叛大元帅薛丁山是也。樊老将军的英名，在中原早有耳闻，本是威名远播。可现如今，为何不顾自己的英名流芳，助纣为虐？本帅实在是为你惋惜啊！
2: 两军对阵。
0: 各为其主，作为军人，服从便是天职，何谈天意民心呢？难道说樊将军只管服从，而不管是非曲直吗？
2: 薛丁山，你不要冠冕堂皇地说些废话。既然你找上门来了，那么老夫就要与你决个你死我活。
0: 哼，我们虽然来了，但是不想与你刀枪相见。
2: 那你想怎样啊？
0: 本帅只是想提醒樊老将军。 看清双方实力，认清实物。
2: 想要我投降？樊老将军本来就是朝廷的一员大将，并无投降这一说。我只是想让樊老将军回归朝廷的队伍中来。薛丁山，你就不要跟我费口舌了。让我投降也好，让我回城也罢，老夫宁愿战死，也绝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0: 我们下去。樊老将军，你们家公子这种卑鄙做法，难道也是你教的吗？
3: 战争本来就是一种诡诈之术，可以不预先声明。
0: 这是兵书所云，并非老夫所教，但也无可非议啊。<笑>说的没错，兵不厌诈。可你公子在你我交谈之时偷袭我，实非君子所为。 我朝廷大军向来以荧耀营的光明磊落让人赞叹，输也要输得有骨气。看来你的所作所为和输贼如出一辙，看来世人谬赞樊老将军了。
2: 薛丁山，你别以为你自己了不起。

0: 你等着，老夫现在就要与你决一死战。
1: 慢着，元帅，我来。
0: 你是何人？
1: 哼，恐怕你连我都打不过，还想跟我们元帅交战，真不知天高地厚。
0: 来吧，
1: 爹，这种小将让我来。呀！上马，择日再战。
2: 是。
3: 医官，他的伤怎么样了？
4: 回将军，还好未伤及骨头，不碍事，敷了药几天就好了。
3: 嗯，那你们都下去吧。
5: 是。
0: 哼，你自己没本事还要硬逞能，你说你搞什么偷袭呀？啊，你要真是一箭能把薛丁山射死还差不多，这叫偷鸡不成反蚀米，你丢人不？
1: 这个不能怪弟弟，他也是好心想帮忙。
0: 有这么帮法的吗？啊！你看我跟薛丁山理论，那我是碍于面子，我强词夺理。其实，我也很反对这种小人勾当。看人家薛丁山说的多好，胜就要胜得光明磊落，败也要败出骨气啊！就你们这样，即使胜了，你会让人瞧不起。
6: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明天我出战，看他们到底有多大本事。
0: 人家有多大本事你们今天没看出来吗？你们是人家的对手吗？啊，从明天开始谁也不准出战，挂免战牌。
1: 那要挂到什么时候？
0: 我看只有你妹妹梨花能对付他们一下。文虎，你明天上骊山去一趟，叫你妹妹下山帮咱们一把，只有你妹妹出战，我们才能摘免战牌，否则谁也不准摘免战牌。哼。
6: 所以爹爹让我上山来，叫妹妹下山去协助我们抵抗朝廷大军。
7: 哥哥，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这场战争是叔宝同挑起的不义之战，我劝你们不要参与，可是你们就是不听。你看，眼下朝廷几十万大军马上就要来了，且个个战将如云，舒锦连死了，舒宝同也不知去向，你认为一个韩将官能抵挡得住吗？
6: 可是不管怎么说，你也应该去帮助一下你的父兄吧。
7: 如果父兄是正义所为，那我理所应当挺身而出，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可是让我攻打一支正义之师，实在是强我所难了。
6: 父亲说了，我们应该向大王尽忠，向舒元帅尽义，就算是全部战死也绝不后退半步。
7: 可大王跟舒元帅实属反叛之举，你们是非不分，而且为了你们所谓的尽忠尽义也不惜自己的性命，实在是不可理喻。
6: 父亲说了，作为军人服从就是天职，既然有敌来犯，唯有誓死抵抗，别无选择。
8: 看来你们明知此战必败，只是想尽忠尽义了。既然如此，你没有非要拉梨花上阵，也想让梨花向他们去尽忠尽义吗？
7: 哥哥，你们只考虑尽忠尽义，有没有想过天下苍生？你们这一次做无效的抵抗，会有多少生灵遭此涂炭呀？这韩江关有五万多将士，打起来肯定是死伤过半的。
6: 死伤过半，那也是朝廷大军之所为，

0: 你不去指责他们，为何反而指责我们？人家出师有名，你们挑起战争，不可同一耳语。要想救天下苍生，只能靠和平。
1: 哼，圣母说得好，只能靠和平。那朝廷大军为什么不为了和平而撤回长安呢？
0: 你们不想称霸中原，不想夺大唐之天下，人家会打到西凉来吗？要想和平，只有你们放弃抵抗。
1: 哎呀，这么说，妹妹你是决意不肯帮助你的父兄了。
2: 我，梨花，为师认为你还是下山一趟吧，顺便和丁山见上一面，你和丁山的缘分也快到了。徒儿谨遵师父教诲。
1: 驾，驾。
2: 等等，
3: 怎么了？我想问你，刚才你师父说的什么意思？是让你下山跟我们去抗敌呢，还是去跟薛丁山相亲呢？
2: 你不是都已经听见了吗？
1: 我是听见了，可是我听不明白。
2: 你不明白，我也不明白，那就自己好好想想吧。
1: 驾，驾。
4: 爹，
2: 妹妹回来了。
4: 啊，
2: 女儿回来了，太好了！
4: 女儿见过爹爹。
2: 朝廷大军太厉害了，你看看，连你哥哥的腿都给打伤了。
4: 啊，
2: 哥哥，你没事吧？啊，
4: 放心，不碍事。啊，爹爹知道女儿的武功高强，无人能敌，到时候好好的教训他们一番，也让他们知道咱们反腐的人不是好惹的。
2: 爹爹，你认为这韩江关还能守多久啊？
4: 这就不好说了，因为朝廷大军实在是太凶猛了。不过，有女儿做我的帮手，结果又不同了。我回来，无非能将破关的日子推迟几日，但是挽救不了败局啊！
2: 你看看，你看看，你怎么老是说这些泄气的话呢？
4: 爹爹，这是事实，我们要面对现实啊。
2: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4: 既然爹爹这么说了，女儿也无话可说。明日，女儿出战就是了。
2: 好。
4: 那我先下去了。
2: 好吧，你下去吧。
4: 哥哥，那你好好养伤吧。
5: 好，妹妹，你也早点回房休息吧。
4: 嗯。
6: 樊胡，明天摘掉棉毡牌，准备迎敌。是。梨
2: 花，知道你回来了，娘特地做了一些你喜欢吃的，来，快来尝尝。来，
6: 娘，我不饿。
2: 你今天是怎么了？你平时回来啊都喊饿的，今天这是怎么了？
6: 可我真吃不下，看你这不高兴的样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你爹让你回来帮忙？
2: 是啊，我爹让二哥把我叫回来的。看样子，这仗还得打下去，你就没劝劝你爹？
6: 我劝过了，可是爹爹顽固不化，他怎么都听不进去啊！
2: 你师父不是说你和丁山有缘吗？是啊。 师父是这么说过。哎，女儿啊，这丁山你是见过的，他的人品呀、外貌啊，和杨帆将军比，究竟如何？杨帆根本就没法跟他比。嗯，看来呀，我女儿非常满意。我女儿满意的人，一定是非常优秀的。那你上战场，如何面对丁山呢？
6: 娘，你放心吧。 我自有分寸，既然你师父认为你们有姻缘，将来呀，你们一定会是夫妻的。战场上相遇，可别伤了和气啊！
2: 嗯，我知道了。
7: 杨帆将军到。

0: 小婿拜见，慢。
1: 你和梨花之事还没有到这种地步，杨将军如此称呼，实在是有些不妥，老夫也无法接受。你坐吧。
0: 我与梨花之事不是早已说定了吗？你我是说定了，可是还有他娘，他师父都没有表明态度。待他们完全认可之后，那才是说定了。那现在可以去问他们的态度如何呀？杨将军，如今大敌当前，你不为西凉的前途着想，却一门心思想到自己的婚事，是不是有些不妥呀？
1: 我正是为了西凉的前途才提出婚事的。
0: 只要我和梨花成了亲，我们联手起来，朝廷大军又有何惧？杨将军的意思是，只有结婚之后才能联手抗敌。
2: 话不能这么说，不过只有这种方式才是最好的。
0: 哼，那好吧，那么我们也不劳驾杨将军了，我们寒江关之敌由我们寒江关来抗。我们正在商议御敌之策，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就不留你了。
3: 来人！
4: 在，
0: 送杨将军。
4: 是。
3: 杨将军请，
1: 告辞。

0: 樊姑娘，我有事情找你。杨将军，你怎么会来到韩江关？我是为你的婚事而来。
1: 现在都已经兵临城下了，杨将军还在谈论婚嫁，你觉得这合适吗？我只是想我们早点成亲，这样我们两家就可以联合起来，那岂不是更好吗？
0: 对于杨将军的如意算盘，我爹他怎么说？你爹他不肯，他跟你说的一样。哼，你爹也是想不开。其实我俩的事情，早就定了，迟办早办不是一样吗？
1: 早就定了，我师父还没同意，你怎么能说早就定了呢？
0: 不是早就让你去问你师父了吗？
1: 我问了，可我师父还没有答应。 其实这件事情，你师父根本管不着，只要你父母同意，问你师父也是多余。杨将军，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人都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是怎么理解的？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自己的婚事只要自己做主就对了。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什么态度？我觉得。
1: 我们两个人不合适在一起，今生今世，我们没有缘分。
0: 李花姑娘，请你不要说什么缘分不缘分，只要你喜欢我，我喜欢你，那就是缘分。难道你不喜欢我吗？
1: 是的，我不喜欢你。
0: 那如果你师父同意呢？你怎么说？
1: 杨将军，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
0: 我师父是不会同意的。我劝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吧，去找一个更好的姑娘。李花姑娘，我劝你还是不要把话说这么绝，你还是问问你师父的态度。
1: 杨将军，我话已至此，我劝你就不要在我这儿枉费心机了。
0: 李花姑娘，李花姑娘，李花，我绝不会放弃的。
2: 我告诉你，我一定会娶到你。你这边，韩江关的免战牌已经悬挂两日了，末将认为，我军不可再等了。
3: 罗将军言之有理，他们现在闭门免战，无疑是在等元首，所以我们只好强攻了，争取在他们的元首到来之前。 攻下韩江关。

0: 报告元帅，韩将官免战牌已除去，现在有一女将在关前叫阵，并指明要薛元帅前去应战。
1: 此人一定是樊姑娘，你先下去吧。
0: 是。
2: 元帅，既然来的都是女将，末将愿去会会她。
1: 也好，那你就带3000人马前去应战，不过注意他武功高强，小心一点。
3: 是。元帅，末将愿为姐姐压阵。
2: 对，我也愿意为嫂子压阵。
1: 好，你们各带1000人马在后压阵。
3: 是。
4: 是。

这位姑娘端庄秀丽，想必就是薛丁山的大夫人了。樊姑娘确实漂亮，本姑娘都要逊色三分。

0: 请问来者何人？我是朝廷女将薛元帅之妻窦仙童。原来是窦姐姐，想必你就是樊梨花樊姑娘了。
1: 正是。
0: 请问窦姐姐，薛元帅为何不来见我？朝廷战将如云，即使樊姑娘武功第一，也不用她第一个出阵。
1: 窦姐姐说的不无道理，不过
0: 难道你瞧不起我的武功？
1: 我绝无此意。
0: 那我今天就向樊姑娘讨教几招。

0: 樊姑娘果然武功高超，我自愧不如。杜姐姐，你过奖了。
1: 咦，姐姐请退下，让我来。
0: 你又是何人？怎么不见薛元帅前来啊？
1: 想我丈夫出阵，先要胜过我的双锤。
2: 薛丁山这位夫人相貌也太过普通了。
0: 既然姐姐话出此言，那妹妹就不客气了。
3: 杀了他！
0: 姐姐快走！
1: 没想到姑娘有如此盖世武功，真是令人佩服。
3: 李花，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不杀了他？
0: 快走啊！呀！
3: 嘿！
0: 咦，樊姑娘，我是薛元帅之妹薛金莲，我有话要说。薛姑娘请讲，樊姑娘既然有盖世武功，为什么不归顺朝廷，为国效力呢？薛姑娘，把你哥哥叫出来，我要会会他。
3: 哼，鸣金收兵，
4: 鸣金收兵。
0: 家父让我收兵了，明天再说吧。这这
5: 梳妆
6: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

0: 玉山药都说好。紫玉山药不仅含有白山药所含氨基酸、维生素、钙、铁、锌等几十种营养元素，及花青素含量更是白山药的60倍。因营养价值高，紫玉山药市场价都在几十元一斤，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1: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这名啊就越好啊。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3: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4: 太有食欲了
3: 啊，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2: 没错。
3: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2: 来，
3: 来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嗯，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
2: 是的，
3: 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2: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嗯，
3: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润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2: 没错，
3: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3: 是，
2: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

0: 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头，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头，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
4: 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是真好，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紫玉山药不仅含有白山药所含氨基酸、维生素、钙、铁、锌等几十种营养元素，及花青素含量更是白山药的60倍。因营养价值高，紫玉山药市场价都在几十元一斤，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100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4: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年叶越多呢，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头，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

0: 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2: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3: 太有食欲了
2: 啊、哦，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1: 没错，
2: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1: 来
2: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1: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2: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1: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
6: 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7: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是真好，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啊。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

0: 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呢，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3: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的糊糊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4: 太有食欲了
3: 啊、哦，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2: 没错。
3: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2: 来
3: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2: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3: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特别方便。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6: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
7: 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8: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是真好，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天地雄中壮。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在40年以前，这是一片黄沙。一颗火，我就相信10颗能活；10颗能活，我就相信100颗能活；100颗能活，我就相信这一片能起来林子。
1: 这不是征服的故事，这是共生的故事。
2: 国岭呢，也叫做安全卫士，守护了这条天路。
0: 铁路修好了以后，身体就搬回来了。
2: 20年呢，我们也确实没有让一滴污水流入咱们青藏线。
1: 这不是工程奇迹的独白，是一个文明对高原的敬意。

0: 队长，队长，不好意思，刚才好像没付上。你要是付上了，给我看眼付款码就行。
1: 你凭什么看我付款码啊？哎，你怀疑我是贼是吗？
0: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没有那个意思。
1: 想好了啊，你要看我付款码，你就是把我当贼。
0: 各位啊，他把我当贼了啊！
1: 我这儿的老顾客了啊，他诬陷我。
0: 再诬陷我，管你要精神损失费啊！
1: 不，
0: 付款码给我
1: 开！你。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梅花，我问你，今日阵前，你完全可以杀了他们两员女将，可你不但不杀他们，还对他们彬彬有礼，你的用意何在？
1: 回爹爹的话，我想依兵法所言，不战而屈人之兵。
0: 那你成功了吗？
1: 还没有，得慢慢来。
0: 你还需要多长时间呢？
1: 我不知道。不过我也想问爹爹一句，即使我今天杀了那两员女将。
0: 对爹爹来说，除了解气之外，还有何益处呢？这是在打仗，能杀多少敌人就杀多少敌人，这是最简单的道理，难道你不知道吗？
1: 爹爹，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遇。打仗之时，更要考虑全局，不要只简单的考虑一些小事情，要瞻前顾后，把事情考虑得周详一些才行。
0: 那你就把你的周详说给我听听。
1: 朝廷大军兵多将广，你杀了他们一两员大将。 对他们的力量来说无关痛痒，但是你这样做会激起他们的愤怒，他们会不顾一切的踏平邯江关。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士兵还有百姓就会遭此厄运。爹爹，这些你想过没有啊？
0: 我再问问你，那你这样做，他们就不会再强攻邯江关了吗？
1: 我不能担保，我只能朝那个方向去努力，尽人事而凭天意。
2: 你也不要给我一套一套的，我也不想再跟你争了。我只想知道，你下一仗怎么打。
3: 明日，我依然会按照我的想法去继续努力的。其实樊姑娘武功高强，她破我的剑法，以破代功。如果她不是手下留情的话，我可能已经从马上掉下来了。
4: 是的，她为人和善，并无娇柔造作。
3: 元帅。
5: 他的武功与你不相上下，
1: 视为难得的人才呀。如果我们能够把他争取到朝廷来为国效力，
5: 将是一件大好事。像这种国家需要的人才，我们要极力争取过来。
6: 对，一定要把他争取过来。
5: 没错，没错，
1: 对，
5: 没错。
1: 罗将军，你们薛元帅为何不出来见面啊？
5: 樊姑娘。
6: 上一次的确是我的错，但是我已经向你们薛元帅当面认错了，你怎么还提呢？再说了，同样的错误，我不会再犯了。
5: 元帅，你看，罗将军，你先退下吧。
7: 是。
5: 林雨花，你这是干什么啊？这个妹妹的所作所为，我一向是弄不明白。
6: 我看她对唐将十分友善，在她眼里，他们根本就不是敌人。
5: 哼，指望她退敌，她不吃里扒外就不错了。
1: 师妹，今日所来为何？
5: 是要讲和还是决战？
1: 我父亲命令我来与你决战的。
5: 你是答应了你父亲，你来了。
1: 我是来了，但我不是来跟你决战的。
5: 那是为何？
1: 我来是为了找借口见见你。
5: 为何见我？
1: 师兄，你可还记得十年前我们在缥缈峰上相聚的情景吗？
5: 当然记得。
1: 那个时候，我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记得那一次，葵花宝灯摔碎了，你带人受罚，真的让我好生敬佩。
5: 你为了我偷送食物，我真的很感动。
1: 我割破了手指，你给我包扎，真是情意难忘啊！
5: 我们俩天真无邪，情同手足。
1: 那真的是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可惜。 被这场战争给破坏了。

0: 只怪那叔宝通背叛朝廷，兴兵造反，不然怎么会有战争呢？既然他是罪魁祸首，我又怎能不剿灭他呢？
1: 师哥说的对，我也痛恨他们。
0: 可现如今你的父亲却追随他，助纣为虐。
1: 我明白，我三番两次的劝过我父亲，可是他一意孤行，我也奈何他不了啊。
0: 这点我能理解，但评判是我的使命。
1: 韩将官，我志在必得，而你父亲他们却执迷不悟，横挡关前，关门不战，我只能强行夺冠，绝不姑息。既然你与他们不同，为何今天披甲上阵呢？
0: 我说过，我这次上阵是为见你而来。
1: 还有一事相告。
0: 何事？
1: 我师父和你师父，早在10年之前。 就定下了我们俩的姻缘，并且，我师父还看过我们俩的八字很合。他说，我们今生有夫妻的缘分。
0: 是啊。
1: 可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事情已经不再像当年了。如今，我们已是两军相对，各为其主了。
0: 李花，你在干什么？你怎么还不动手跟我杀了薛丁山？李花，你怎么还不动手？难道你想通敌不成？
1: 对，
0: 你看到了吗？我们师兄妹已经不是当年的师兄妹了。你父亲要你来杀我，我们已经是刀枪相见的敌人了。
1: 师兄，我是不会听他的。
0: 好，那就请你回避。韩将官，我们志在必得，除非他们献关投降。
1: 你既然不让开，
0: 那就快动手吧，你爹在催你了。我不会和你动手的。那就请师妹让开吧。如果要是不让开的话，莫怪师兄动手了。
1: 我再说一遍，我是不会与你动手的。
0: 好，那就恕师兄无礼了。来吧。呀！
1: 师妹，你这
0: 是何苦啊？我既不能违背父命，又难以割舍师兄妹的情谊，倒不如死在师哥手上，得以彻底的解脱。师妹，你怎么这么傻呢？
1: 我也是别无选择了。
0: 我这不是不珍惜我们师兄妹之间的感情，可是我不能因为这私情而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希望师妹能够理解我。
1: 师哥。
2: 我不怪你，只怪我自己命苦。
3: 他这哪里是在打仗，分明是在私定终身嘛！
2: 这个伤风败俗的小贱人，祖宗八代的颜面都让他丢尽了。爹，快收兵吧，别让他在下面丢人现眼了。
3: 给我放箭！
2: 可是妹妹还在下面。
3: 这种伤风败俗的小贱人要他干什么？放箭射死他！
2: 放箭！
4: 弓箭手，快！你连你的女儿也不要了吗？我韩家没有这样的女儿，你们这个狗男女去死吧！
2: 金哥，
4: 你还是走吧，不然他们这次算了。
2: 不行，我不能丢下你不管。
4: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我实在不想苟活于世。
2: 不行，我不能让你死。
5: 放箭！再放！

0: 敌人的箭怎么射这么远？这是角弓，射程极远，只有皇上的大军才有。撤！我们鸣金收兵。
1: 是，鸣金收兵，
0: 快！保护元帅。元帅，你没事吧？
1: 没事。丽花受伤没有？我没事，你还是赶紧走吧，我也要回去了。
0: 这怎么行？你要回。

0: 去，你爹一定不会放过你，你还是回骊山吧。
1: 我要回去，任凭他们处置好了。
0: 那你自己要保重，千万不要做傻事，照顾好自己，好好的活着。撤。

0: 来人，把这小贱人给我抓起来！是。等等，
1: 爹爹，你为何抓我？你真是不知羞耻！眼下敌军大军压境，你有一身武功，不帮我们退敌也就罢了，而且竟在大庭广众之下跟敌军元帅勾勾搭搭，实在是有辱我们风。我岂能饶你？事到如今，我也只好明说了，我与薛丁山本是同门师兄妹。
0: 从小我们就很投缘，师父说我们俩今世有缘，所以我见到他根本就下不了手。况且我的武功未必在他之上。
1: 你那师父也太不懂事了，竟敢对我的女儿信口雌黄，乱点鸳鸯。我告诉你，我早已将你许配杨帆将军了。至于薛丁山，这辈子你想都不要想。
0: 杨帆的人品，怎么可以跟薛丁山相提并论呢？爹爹，我也实话告诉你。
1: 今生今世，我非薛丁山不嫁。
2: 放肆！你们赶紧把他给我抓起来！
3: 是。
1: 你们别动，我自己走。哼！哎，看到没有啊？现在他这种行为就是他师父教唆的。你们两个给我守住城门，我要去找他师父论理。
3: 爹爹，你一个人前去恐怕不妥吧？
1: 有什么不妥？他还能杀了我吗？
3: 那一路上总得有人照应才是。爹爹，要不叫我的随从张毅陪你前去？
1: 好吧。

0: 请问两位有何事？
1: 徒儿让樊将军进来吧。是，师父。两位请跟我来。哎，将军，挺神的呀，他没出屋就知道是您来。哼，不要管他那么多，我进去再说。哎，你在这儿等我，我说完话就出来。哦。樊将军，请。
0: 请。
1: 樊老将军今天亲自上山来找贫道，所为何事？不妨直说。老夫是为逆女之事而来。现如今，朝廷大军已兵临城下。几天前，老夫派樊虎前来叫他下山帮我上阵杀敌。他上阵后，不但不杀敌，反而跟敌之将领和睦友善。他更令老夫不能容忍的是，他不顾廉耻，跟敌将薛丁山。
2: 卿卿我我，私定终身，这实在是伤风败俗，成何体统？
0: 徒儿之事，贫道已经知道了，可不知老将军找贫道究竟何意？
1: 逆女说，是因为你告诉他，说他跟薛丁山有缘分。
0: 没错，是我说的，他与薛丁山今生有缘。
1: 难道你不知道吗？老夫早已将他许配杨帆将军了吗？
0: 知道。
1: 既然你知道了。
0: 为什么还要对我的女儿乱点鸳鸯？你是怎么带徒弟的？樊老将军，你也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说话要有点分寸。贫道是从来不为徒儿点鸳鸯的。贫道见他俩从小情投意合，长大后他俩志向相同，仁义之心相通，觉得他们十分般配，也看了他们的生辰八字，认为非常有缘。
1: 贫道就如实的告诉了他，至于他要选择谁，那是他的事情。婚姻之事讲的是个缘分，还是顺其自然的好？你说的真好听，但你别忘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事都是父母提，这婚约之约岂能让他自作主张？他实在是太让我生气了。实不相瞒，我已经把他关起来了，你说说。 我应该怎么处置他？
0: 怎么处置他，那是你的事，问我何用？

0: 他从小就跟着你，是你让他变成这个样子。我不问你问谁？
1: 樊老将军，听你这口气是来问罪来了。
0: 老夫只想讨个说法。
1: 你想讨什么说法？
0: 他如今目无尊长，大逆不道，甚至对我们的舒大元帅大打出手，这可都是你教的。我说圣母，是你把丽华给毁了。
1: 樊老将军，他没有毁。贫道所教的徒弟，不能说个个优秀，但他是最优秀中的一个。论武功，他已达到了上乘；论道德修养，他日趋成熟。他处处为天下众生着想，为国家利益着想，他将来必是国家栋梁之才。我敢说，没有多少人能比得上他。
0: 哼，你这真是可笑之言呐！你能把我樊家的一个逆女，一个败类说得天花乱坠，所以难怪他犯上作乱，难怪他对舒大元帅拔刀相向。原来是你在给他撑腰。
1: 说起犯上作乱，我倒要问问你，西凉本来就属大唐版图中的一个藩邦，叔宝腾与你们，包括西凉王在内，都属大唐天子之臣民。可你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置天下黎民而不顾，置国家利益而不顾，挑起战争，破坏太平盛世。你说说，到底是谁在犯上作乱？
0: 你这个不知轻重的老道婆，在本将军面前如此胡言乱语，太放肆！
1: 你这是什么将军？分不清是非黑白，对祸国殃民的叔宝同低声下气，唯唯是举，却口口声声说梨花是贱人，到底谁是贱人？

0: 梨花，是娘，把门打开。梨花，母亲。龙儿，你看见妹妹了吗？
1: 妹妹，你找她做什么？
0: 她一天没吃饭了，她到底去哪儿了？
1: 她这么大的人了，饿不到她。
0: 那你的意思是，你也不知道你妹妹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母亲，龙儿告退。

0: 老夫人，
1: 你们两个知道大小姐在哪儿吗？
2: 这个她
1: 支支吾吾的干什么？说呀。
2: 大小姐好像被关起来了。
1: 关起来了？你知道关哪儿了吗？
2: 我们也不清楚，只是听老爷说要关她的。
1: 关在哪儿了？
2: 北院。
3: 夫人，
4: 夫人，夫人，
1: 李山，我问你，大小姐是不是被关在里面？
4: 这
1: 吞吞吐吐干什么？快说。
4: 是。夫人，老爷说了，谁都不让进。
1: 大胆，连我也敢拦，我现在就要进去，有事我担着。
4: 开门。
1: 你们在这里等着。
5: 是，夫人。
6: 梨花姑娘的确是个很难得的人才，如果把她争取过来，不但兵不血刃就能拿下寒江关，而且对于下一步的征西，甚至对于国家都是大有好处啊。
5: 昨日在阵前完全可以看出，她对元帅是一往情深。
6: 是，
5: 只要元帅您首肯，他就会成为我军的一员主将。
6: 为了征西，为了国家的利益，也应该接受他。
5: 不过，一定要做好那两位夫人的工作。
6: 那两位夫人都是顾大局、明事理之人，他们会理解的。关键是元帅自己要拿定主意才是啊。
7: 督军大人到。
8: 程爷爷，父亲爷爷，大人，
9: 我们只是来看看啊。你们这是干什么？
8: 哎，丁山啊，战事如何？
6: 父亲，程爷爷。

0: 这战事嘛，孩儿现在遇到一件棘手之事。哦，灵山呐，不妨说来听听。你程爷爷我处理一般的事情不怎么样，但是我最擅长的就是处理棘手的事啊！啊，哈哈哈哈哈！这韩江关守将樊宏和他两个儿子都不是我们的对手，一开战他们就败下阵了。于是樊宏就去骊山那里，找来了樊梨花姑娘。第二天。 樊梨花姑娘就来到了阵前。哦，
1: 小的见过二公子。
2: 骊山，你不在大门口守着，来这儿干什么？
1: 老将军让我看着小姐，可老夫人非要闯进去不可。啊！
2: 走，跟我去看看。
3: 是。
2: 把门打开。
1: 你们在这儿给我守着。
4: 是。 女儿啊，婚姻是你一辈子的大事，既然命里已经注定你要跟丁山，而且他又那么优秀，你就要当机立断。唉，我爹已经铁了心了，要让我嫁给杨帆，他宁可把我杀掉，也不会同意我跟丁山在一起的。说的也是，但是我们总得想想办法呀。你看我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又能做些什么呢？就按你们读兵书时常说的“三十六计，逃为上计”，咱们逃吧。娘是走为上计，哎呀，逃也好，走也好，咱们俩得赶紧离开这里，去唐营找薛丁山。
3: 娘，
4: 你说咱们能逃得出去吗？逃不出去也得试试吧，总不能在这儿等死啊！你先在这里等我。
5: 娘去收拾一下，马上就回来啊！嗯，
4: 娘，你小心啊！知道了。
5: 不好了，公子，老爷被人打伤了。
6: 什么？
5: 爹，你的头怎么了？
6: 被那个老妖婆给我打的。
5: 什么？岂有此理！竟然连父亲也敢打！你快去把你妹妹给我叫来，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她。 你快去呀！啊，你说什么？真是反了天了！爹爹，哼！哎，爹爹，你要干什么？你们给我听着，在这待着不要动，看我去杀了那两个贱人！
1: 啊，爹，爹爹。
5: 站住！你们两个贱人，真是大逆不道，竟敢背叛西凉，私逃投敌，胆子也太大了。
7: 爹，我跟娘只是出去走走。哎，怎么能说我们是私逃投敌呢？
5: 你还想抵赖？你们两个说的话，虎儿听得清清楚楚。我不杀了你们，就对不起大王和舒元帅，也对不起我樊家的先祖。
4: 老爷，你要杀就杀我吧，都是我出的主意，是我带女儿出来的。
5: 你这个老贱人！
4: 不好好的待女儿，却带她私逃投敌，你以为我不杀你吗？今天我先要杀她就是。
5: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4: 爹，一直以来都是女儿惹您生气，是女儿违背您的意愿。你要杀，就杀女儿吧，女儿无话可说。再说了，人之发肤，受之父母，我的命本来就是你们给的，现在你要拿回去，是名正言顺的。
5: 可是你不能杀娘，因为错不在娘。我请你看在她跟你几十年含辛茹苦为你生儿育女的份上，饶了娘吧。要杀，
4: 就杀我吧，梨花。
5: 你们听好了，我一生最痛恨的就是不忠不义之人。你们最大的错误就是不忠不义，我岂能饶你？你们今天都得给我死！ 待我先杀了你这个老贱人，然后再斩你这个不忠不孝的逆民！你这个小贱人，难道你还想杀我吗？

0: 你是我的生身父亲，任何的情况下我都不会杀你的，否则的话是天理不容。可是我不会让你杀我娘的，即使我娘有错也错不至死啊。
1: 好，那我就先杀了你。

0: 正义，
1: 在，
0: 你去看看老于怎么样了。
2: 是，
0: 慢着，
2: 要看只能偷偷看，别忘跟前去啊。
0: 好，放心吧，少爷。

你给我滚开！

0: 老爷，
1: 爹，
0: 老爷，
1: 爹，
0: 老爷，
1: 爹，
0: 老爷。

0: 你竟然连爹爹都敢杀！我今天绝不饶你！
1: 龙儿虎儿，你爹不是你妹妹杀的，是你爹要杀你的妹妹。你妹妹一直躲避，你爹不慎摔倒，撞到自己，间接而死的。
2: 娘，这个时候你还袒护他吗？
0: 娘不是袒护，娘说的是事实。
1: 那怎么可能？爹无端端的怎么会自己摔倒？娘，你分明是在袒护他。
0: 平时对爹爹就不恭不敬、目无尊长，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竟很是弑父。你犯的可是滔天大罪，作为兄长，我对你施以家法，用你人头来祭父亲。
3: 你们两个怎么连娘的话都不相信了？你爹真的不是你妹妹杀的？
0: 不是他，不是他还会有谁？
3: 爹爹真的不是我所杀的，为什么？你们还没有搞清楚真相。
0: 就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呢？
3: 怎么说我也是你们的亲妹妹？难道你们一点都不顾及手足之情吗？
1: 休要啰嗦！你既然杀了父亲，我就要你偿命。
3: 大哥，你可不可以搞清楚真相再说呢？如果爹爹真的是我所杀，我愿意自刎谢罪，你看如何？
1: 哥哥。

0: 你就要听信他的花言巧语，我怎么能上他的当呢？这分明是缓兵之计。
1: 娘，你看到了，爹爹不是我所杀，哥哥他们也要夺我性命。既然如此，我不能再侍奉母亲了，我把命交给他们算了。听说孩儿不孝，梨花，梨花，你不能死，来。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 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
2: 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喂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3: 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嗯，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给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
5: 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6: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7: 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儿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8: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赶上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 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9: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

0: 黄豆冲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你看都是恰正滋味，你的最好的鱼蛋。 这么一问就知道有我们大

0: 地老法师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2: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4: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两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0: 过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6: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
8: 对，
7: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8: 是的，
7: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8: 对。
7: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8: 对，捏酥了。
7: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8: 是的，
7: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8: 对，
7: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8: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4: 这深海鱼罐头可以经常吃，
9: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还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碗。

0: 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1: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
2: 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6: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6: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9: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3: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0: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7: 我呢，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

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个地方，把生命扔进，才是静静。

0: 可可西里的风吹遍这片荒原岁月，藏羚羊的迁徙之路年年往复，不曾停歇。一条铁路穿过了这片高原，
1: 国家原则是保护第一。
0: 摄影师拍下了藏羚羊产崽的照片，
2: 藏羚羊已经完全适应这个环境了。
0: 科学家守了20多年，
3: 过了过了，
2: 现在就不用那么过跳。
0: 羊群从桥下奔涌而过，火车在桥上呼啸而过，两条路，一条通往远方，一条通往家园。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好了，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事
9: 儿
12: 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5: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张大
16: 爷，
15: 别
16: 闹了。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价格战要是一直这么打下去，一定是两败俱伤的。
20: 你们来之前，我生意挺好的。一个肚子一张嘴，吃了你们这卤货，就不吃我那鸭货了。你说我能咋办？
21: 嫁给我吧，小月，我以后再也不改赠你了。这个房子的产权证、银行卡、我的毕业证、我的学位证，还有我的车钥匙。
9: 我是来跟你说分手的。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过去24小时，降水主要集中在我省的中东部地区，城镇最大降水出现在天峻，累计雨量26.2毫米。未来几天，大气环流形势平稳，受到中东高压的控制，3号到8号，全省气温将显著回升。

务必做好防晒补水。伴随气温的升高，东北部、青南地区午后对流天气明显，外出请做好防护。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海北大部、黄南以及天峻、乌兰、都兰、马沁、甘德、久治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海北、果洛的中南部、黄南以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小雨转阴，10到27摄氏度；黄原小雨7到22度；海东小雨转多云13到28度；乐都区小雨转多云13到28度；德令哈晴9到23度；共和小雨5到20度。海燕小雨3到21度，玉树晴转多云3到19度，马沁小雨3到14度，铜仁小雨12到21度，格尔木晴10到29度，民和阴转小雨16到29度，马哀晴12到28度，都兰晴6到23度，乌兰小雨转多云7到23度，大柴旦晴转多云8到25度，贵德小雨12到26度。久治小雨2到14度，尖扎小雨13到27度，河南小雨4到15度，西宁市区小雨转阴10到27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0: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2: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3: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
4: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5: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6: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7: 队长，队长，不好意思，刚才好像没付上。你要是付上了，给我看一眼付款码就行。
8: 你凭什么看我付款码啊？哎，你怀疑我是贼是吗？
7: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没有那个意思。
8: 想好了啊，你要看我付款码，你就是把我当贼。
9: 各位啊，他把我当贼了啊！我这儿的老顾客了啊，他诬陷我。
8: 我要再诬陷我，管你要精神损耗费啊！
7: 不，付款码给我
8: 吃。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哪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浪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这里没有人管，
5: 葬了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6: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7: 停车！停车！
2: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9: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恒，建设。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105年，中国共产党砥砺奋进，风华正茂。
0: 今天一起祝福伟大的党，祝福伟大的祖国。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0: 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吴晓军、罗东川出席。
1: 罗东川在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多年来，青藏铁路的守护者们顶风冒雪、彻夜鏖战，用顽强拼搏的骨气挺起高原铁路的安全脊梁。
1: 7月1号起，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实行新列车运行图。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9分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怎样才能当好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宫保扎西、刘奇凡等省领导集中收看大会实况，共同庆祝建党105周年华诞。直播画面中，万人大礼堂气氛庄严而热烈。10时整，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随后，习近平总书记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大家聚精会神，认真记录，用心领会，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位高远，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新的更大奇迹，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纷纷表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行动遵循，感悟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的崇高品格、深厚情怀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

0: 美好现实。
1: 今天上午，我省广大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感悟百年大党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2: 庆祝大会庄重热烈，振奋人心。大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字字千钧，彰显初心使命，标定历史方位，指引前行方向。
3: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催人奋进，大会传递的使命担当，让我深受洗礼，紧握历史接力棒，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引过硬本领当好参谋助手，把赤诚热爱转化为履职实效。
4: 105载的辉煌历程，沉淀的是笃定纯粹的信仰底色，根植群众的为民本色。对我而言，不仅是一次厚重的历史回望，更是一场直击心灵的政治淬炼。
5: 内心深受洗礼，倍感责任千钧。我将云豹对党绝对忠诚，传承建党精神，犒劳监督执纪使命。
2: 走过105年峥嵘岁月，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大家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必将推动中国号巨轮胜利驶向民族复兴的光辉彼岸。
6: 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身在高原心向党，为民服务建初心，撸起袖子加油干，
7: 牢记党员使命，把大会精神落实到每一项工作中去，紧盯常态化监测帮扶、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民生改善，用实实在在的成效践行一名党员干部对党和群众的承诺，
8: 铆定政治引领，凝聚共识，建言资政，组责主业，发挥好专委会基础作用，广泛团结资源环境界别委员和群众，汇聚同心，会凝聚力量，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履职服务大局，在助力全省生态文明建设中彰显共产党员的担当作为。
2: 新时代号角催征，使命在肩，实干为要。大家表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答卷。
9: 立足引领服务联系妇女群众的主责主业，用心做好巾帼关爱、助学帮扶、家风建设等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妇联干部的责任与担当，用爱浇灌每一个小家，为党旗添彩，为时代建功。
10: 持续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紧盯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身边环境问题，以过硬党建护航生态环境保护，
11: 围绕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聚焦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以严谨务实的作风和过硬的本领，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地方立法工作，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法治力量。
7: 坚持党建引领，立足本职岗位，不断涵养功臣不必在我的胸襟格局，扛起功臣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在155开局起步的火热实践中勇挑重担，为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2: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社论说，初心如磐，使命如炬，走过苦难辉煌，走向光明未来，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新时代中国巍然屹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

0: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壮志在胸，豪情满怀。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锐意进取，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创造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荣光。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6月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走访慰问党员代表，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
2: 来到高原医学研究中心，罗东川与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亲切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科研进展、成果应用等情况。他说，吴天一院士扎根高原数十载，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孜孜不倦投身高原医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为保障高原人民健康、服务国家战略做出了突出贡献，用一生诠释和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希望吴天一院士保重身体，继续为高原医学事业发展和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他叮嘱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为院士潜心科研、健康生活创造更好条件。在老战士、老党员、青海监狱系统离退休干部杨文夫家中，罗东川细心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看病就医等情况，共同追忆峥嵘岁月，祝愿他健康长寿、生活幸福。罗东川说，老党员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为党和国家事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学习发扬老党员的崇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光荣传统，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增进民生福祉，要求有关部门做好老党员、老同志的服务保障，主动听取意见诉求，用心用情办实事、解难题，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副书记刘奇凡、省委常委刘美平、王卫东、张景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班果、朱向峰、何陆春、曹俊分别看望慰问了我省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转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心关爱，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每到一处，省领导都与慰问对象亲切聊家常、忆往昔、话发展，详细了解大家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和生活保障等情况。在看望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时，省领导对他们立足岗位、无私奉献的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勉励他们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看望老干部、老党员时，省领导与他们一起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感谢他们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祝愿他们健康长寿、生活顺心。在生活困难党员家中，省领导详细询问他们的医疗保障和子女就业等情况，鼓励他们坚定信心，保重身体，在党的政策帮扶下努力克服困难，把日子越过越好，并叮嘱相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兜底保障工作。在走访烈士遗属和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时，省领导关切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子女教育情况，要求有关部门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落实各项优抚政策，传承好英烈精神，营造缅怀英烈、学习英烈、关爱烈属的良好社会风尚， 慰问对象一致表示，将一如既往听党话、赶党恩、跟党走，继续关心和支持青海各项事业发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前夕，省级党员领导干部看望慰问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看望慰问了老同志桑杰佳、陈瑞珍，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共同追忆峥嵘岁月，由衷感谢他们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并介绍了今年以来省政协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履职尽责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以及正在推进的重点任务。龚宝扎西说，老党员、老干部是青海改革发展光辉历程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奉献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的重大贡献。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主动汲取前进动力，立足本职，干事创业，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连日来，杨逢春、蔡成勇、刘涛、杨志文、刘超、李洪亚、王海红、程基伟、王振昌、田奎、刘大业、金生寿、张泽军、扎庆九等省级领导走访慰问了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代表党组织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由衷感谢党组织的关爱。老党员、老干部表示，要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余热。6月30号，由炎黄九省区社科院社科联共同发起的第七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论坛在黄南州尖扎县开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致辞，省领导刘同德、程基伟、刘大业出席。王大南指出，青海作为中华水塔，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源头责任与干流担当，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全力打造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生态旅游、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四张金名片，大力推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为炎黄流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等议题展开研学交流，携手绘就黄河流域生态优美、产业兴旺、民生富足、和谐共治的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3: 6月29号，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两性工委召开全省新兴领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其中表彰新兴领域涌现出的先进个人与先进集体，激励全省新兴领域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锚定使命，实干争先，以高质量新兴领域党建服务全省现代化建设大局。近年来，全省新兴领域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主动适应新业态、新群体、新场景，推动新兴领域党建实践从全面发力、破局起势向提质增效、长效规范跨越提升。迈入15五，各级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将创新党建工作载体路径，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行业治理、企业成长的发展优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注入强劲动能。
4: 以此为新的起点，持续深耕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当好桥梁纽带，用心做好服务，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务工作者的初心使命。
5: 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做好民族文化传承、 助学帮扶、民族团结宣传、基层助餐助学等好事事实，运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连日来，我省各地各

0: 各级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迎七一主题活动。
1: 海北州、海西州、黄南州等地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追忆峥嵘岁月，汲取干事创业的精神力量。
2: 我将忠诚履职，维护正义，做党纪国法的坚定捍卫者，不负胸前党徽，不负人民重托。
3: 铮铮誓言是承诺，更是鞭策，传承英烈精神，坚守初心，履职尽责，踏踏实实为民办事，用实际行动兑现今天在党旗烈士英魂前许下的誓言。
1: 黄南州铜仁市举办挥念初心、烛光一生、沉浸式情景党课，融合情景演绎、红色诵读、本土血域革命故事、红歌联唱，以实景舞台再现革命先辈奋斗历程与高原民族团结奋进征程。连日来，来自全省各地的党员干部先后走进西宁市黄中区蓝龙口镇慕容古寨红色金仓岭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峥嵘岁月，以沉浸式党性教育淬炼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4: 通过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历史，让我们真切感受到革命岁月的艰辛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1: 海东市、海北州、青海油田等市州和单位还以走访慰问、表彰大会、志愿服务、文艺演出等丰富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以实干担当凝聚奋进力量，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5: 我将以榜样们为精神坐标，淬炼党性，立足本职，恪尽职守，以笃行实干践行入党誓言，为海燕高质量发展注入青年党员力量。
1: 武警青海总队组织开展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官兵自觉强化党性观念和党员意识，坚定对党忠诚的理想信念。基层单位还组织开展战旗淬初心主题党课，依托支队战斗模范连荣誉战旗，打造沉浸式教育课堂，追溯溯源历史、官兵讲述、时空对话等形式，引导全体官兵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强军忠魂。
6: 身为党员，就是要以荣誉战旗为圣战标尺，官兵一体，党员当先，苦练打赢本领，守护战旗荣光。
7: 眼下正值暑运客流高峰，铁路养护压力陡增。在世界海拔最高的唐古拉火车站，在格尔木站的深夜天窗点，记者记录下一群看不见的守护者。他们顶风冒雪，彻夜鏖战，用顽强拼搏的骨气挺起高原铁路的安全脊梁。
8: 这里的风足以将人吹倒，这里的冷寒彻筋骨。如果说挑战极限是一种姿态，那么顽强拼搏就是融入他们血脉的本能。在青藏铁路沿线，这群坚守高原的铁路人便是雪域风雪里最美的逆行者。
9: 记者刚到唐古拉站时，天气还是晴空万里，但是转瞬间，这座世界海拔最高的火车站便被狂风和冰雹席卷。冰雹打在身上有些疼痛，可一线作业人员依旧没有停工。对他们而言，极端天气下抢修作业早已是工作常态。
10: 比如说像一些信息设备、机轴设备呀、证件传输设备，现在也是趋于了稳定。然后我们自己也是发明了一些自己的土办法，来提高我们的一个维修效率。我们会用心用力服务好这条高原铁路。
9: 齐松涛所说的土办法，正是格尔木电务段贴合高原环境研发的智能诊断仪、防潮包等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凝结着铁路人扎根高原的实干智慧。夏季列车通行密度加大，铁轨损耗加剧，为保障列车安全平稳运行，养护作业只能利用夜间天窗等进行，通宵熬夜成为常态。
11: 我们这活就是晚上进行，不管啥天气，只要有天窗点我们就得上，一夜不合眼也是常有的事儿。
9: 当晚200多名施工人员集中攻坚格尔木站8、9、10古道钢轨无缝化改造，夜间视线受限，钢轨切割、焊接、打磨精度要求严苛，每一道工序都必须快、准、稳。
11: 大家都练出了火眼金睛，这个工作虽然辛苦，但看到南来北往的客人安全出行，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值了。

0: 两个小时后，唐古拉车站风雪渐歇，列车平稳驶过。职工们湿透的工装记录下刚刚与冰雹搏斗的瞬间。凌晨两点，格尔木养护队伍结束整夜施工，返回工区。一趟趟列车依旧准点驶入车站，尽管往来的旅客看不见深夜风雪里的抢修身影，但列车准点抵达，就是青藏铁路人最郑重的承诺。
1: 没有顽强拼搏的骨气，就挺不起高原铁路的脊梁。他们就像那深深扎入冻土的桥墩，沉默坚韧。这股不服输的劲头，正是青藏铁路历经20年风雨，依旧生机勃勃的密码。
2: 今天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结合高原路网特点和客货运输需求，统筹优化运力布局，丰富客货产品供给，进一步提升了高原铁路通达性和运输效能。调图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开行途经的旅客列车总数将达到106.5对，开行货物列车数将达到163列。此次调图进一步优化了进京客运运力布局，首次开行西宁直达北京动极卧铺动车组列车，实现夏都至首都的 G 字头、D 字头、Z 字头、T 字头全谱系列车全覆盖，进一步拉近青藏高原与京津冀地区时空距离，助力沿线人员互通，文旅经贸往来。
3: 清晨，平均海拔2850米的黄南州尖扎县当顺乡，云雾缭绕山野，青山若隐若现，处处静谧温柔。
4: 这里常年云海萦绕，风光旖旎，宛若藏在高原深处的云中仙境。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

0: 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麦琪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

两名棋手高擎挡棋，一名礼兵手捧棋衣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0: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

0: 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9: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

0: 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星辰城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6: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5: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7: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 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

0: 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向我臣献礼！
2: 期待不
0: 远。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

0: 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可可西里的风吹遍这片荒原岁月，藏羚羊的迁徙之路绵绵往复，不曾停歇。一条铁路穿过了这片高原。
1: 国家原则是保护第一。
0: 摄影师拍下了藏羚羊产崽的照片。
2: 藏羚羊已经完全适应这个环境了。
0: 科学家守了20多年。
3: 过了，过了。
2: 现在就不用那么过跳。
0: 羊群从桥下奔涌而过，火车在桥上呼啸而过。两条路，一条通往远方，一条通往家园。
4: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5: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6: 停手！
7: 把枪放下！
5: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这一段在基本上他都看到这个阴影了，他不敢过了，全部都停下了。今天就不过，是两三天了，他都跟着徘徊，完了就退后了。我们从2003年开始进入河西，进入五道梁开始监测的。实际上我还捏着一把汗，到底今年能不能过，明年还是后年，到啥时候能过？其实当时我也没有底。
1: 一条钢铁天路，一群高原精灵。20年前，他们遥遥相望，彼此试探。20年后，他们在青藏高原上找到了共同呼吸的节奏。

0: 张绵羊从我们车头前面快速的就奔跑离开，比较难接近。
1: 我能听到蹄子踩地踩石头那个声音，石头哗啦哗啦啦的响。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动物特别神奇，特别有力量，有速度，然后觉得特别特别美，一种很享受的一种感觉。之后就想每年都想上去。
2: 藏羚羊每年春夏，他们会成群迁徙到卓乃湖等地，产羔繁衍。青藏铁路刚好横穿他们的迁徙通道。为守护生灵，建设者多措并举，温柔护生。
3: 青藏铁路格拉段一共是1108公里，在这个区段，它主要是要经过科西里保护区和三陵园保护区。这个保护区段是以藏羚羊、藏野羚为分布，非常密集的地方。所以，在这个青藏铁路建设期间，整个格拉段设置了33个动物通道。青藏铁路在铁路建设史上第一次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措施提高的这么一个高度。通过我们监测的数据来看，5月上前去参展的时候，到8月期间，我参完之后回来叫他回前，在这两段我们要长期去再来一块驻守。

0: 几万只羊可能就在那么几天集中生产，因为我一直希望拍到这样的画面，一天天等吧，好，一直等到，六月29号早上，我早早就观察到，小羊很大一部分已经探出母体了。 恰好在我这个掩体边大概200米的地方就停下来，专心的开始生产。母羊的话不停的跪下来再爬起来，尾巴甩来甩去，特别艰辛。3-4分钟以后，这只小羊就咕咕坠地了。生下来以后，它立刻就掉转头去舔舐它的羊崽。刚刚生出来的时候黑乎乎的，一点点被妈妈舔干了。 颜色也淡了，然后它也能跌跌撞撞地站起来，慢慢慢慢朝前走。整个这个过程啊，对我的冲击啊特别大，我就觉得呀，这个生命啊，就说是特别特别不容易。
1: 第一次拍到丈量过了通道，丈量野驴也有些过了，但是呢，我们一直没有收集到它的。 不管是照片跟视频资料，06年的应该是6月30号左右吧，我们拍到藏野驴过通道，拍到照片直接开车就下到格尔木去300多公里，跟我说第一个藏野驴过的照片有了。 青藏铁路开通的时候出的这一本《青藏铁路建设之野生动物保护》，第一次系统公布了从2003年到2005年3年期间，每一段检测数据准确到个位数。这个数据说明青藏铁路建设动物通道设置的合理性、有效性。
2: 33处通道，每一处都设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科学是最好的尊重。2015年青藏铁路扩能改造工程中，原定的可可西里站站址恰好与藏羚羊的迁徙通道重叠。为了保护这条走了千年的生命之路，国家决定车站北移。
3: 为羊让路。我们国家一直以来，它的原则是，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的。这张图是30年以前的一张老图，你看，铁路原来是从这儿绕了一大圈，现在直接改线，改的这看，直接直线上去以后，现在我们的直插站也在这个地方。96年我们种了460亩，97年种了500多。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区域啊，在40年以前，这是一片黄沙。 刚开始啊，有人说这个区域啊是风是活的，沙也是活的，你种树能活吗？我们不信这个邪，就一点一点的慢慢琢磨吧。
4: 哎呦，您条都让那个吃掉了，都让兔子吃掉了。
3: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兔子多了说明这个里边生态环境还比较好。小苗子第一年栽下去以后，它会死；第二年我们又栽下去，它又死了。 然后第三年栽下去活了几棵，哎，我们就有信心了。一棵活我就相信10棵能活，10棵能活我就相信100棵能活，100棵能活我就相信这一片能起来林子。整个这个区域啊，从最初的一片黄沙，到慢慢的把沙丘固定下来，乔木、灌木加草本的这个立体的这个综合防护效应。 整个生态系统稳定性更加趋于完善，也有力地保障了咱们青藏铁路的这个运行安全。5、6、7、8、9、10，11。 这棵树已经在这个地方已经长了11年了，就跟一个青少年一样，年龄差不多。有人常问我，你干这项工作是不是感到值得？我可以说是金钱是无法衡量的。到秋天8、9月份的时候，你们过来看，这一片的美景特别美，特别好看。我们现在栽下去的树，在我的这个有生之年，也许你看不到成绩，但是过上50年、60年以后啊，它会给后人留下一片宝贵的财富。
0: 三代人40年，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他们把答案写在了大地上。戈壁苍茫，风沙横行，为了不让黄沙漫上铁路，他们年复一年在这里种下一种名叫红柳的树。
3: 4月份正是种植红柳的好时节，红柳它耐寒、耐旱，以及耐盐碱的生长特性，我们把红柳呢也叫做安全卫士。我刚来的时候，红柳只有这么高，经过几年的生长，如今我身后这些红柳都比我高了，它的根系呢也会往下生长到10几米，甚至20几米。在柴达木隔壁深处，红柳呢能够有效的防风固沙，是这些红柳守护了这条天路。
0: 红柳无言，只管把根往深处扎，他们和种树的人一起长成了这片戈壁的一部分。

0: 在西藏自治区海拔4700米的纳曲市，青藏铁路古路站选址于此。建设者们遇到的是一片无法绕开的天然湿地，但高寒缺氧，植被脆弱，一旦破坏便难以恢复。
1: 当时修铁路的时候，我12岁左右。铁路修的时候，家里面人呀、村民都担心咱们这个湿地就没有了。
0: 为守护这片生命栖息地，建设者做出惊人决定：不破坏，只迁移，给湿地搬家。
1: 后面铁路建设者就湿地挖过去放在其他地方，后面铁路修好了以后，湿地就搬回来了。现在的话，湿地比原来大的很多，黑颈鹤和水鸟们的家在这里，它们每年都飞回来。
0: 当年那个12岁的小学生，如今和黑颈鹤一起见证着这块搬回来的湿地。

0: 黑颈鹤对栖息地的变化极其敏感。拉林铁路选线时，设计方案特意绕开了他们的主要越冬区域。
1: 因为呢，恰恰那里生态栖息的干巴间大，这个这个，后天个呢，恰恰那里当地干巴间，然后马氏台山呢，当地有的把都渡个下冬，渡些渡住嘛。因为呢，恰恰那亚大，古都见那个那我的跟着就要后天接的接的怎么古都见那东西，啊，我生了的俺这接的，但俺用上了去，跟着接的都住。今年也古跟那我呢，恰恰那我就能心里接的，但是脱离后天也蛮多的怎么接脱皮那里，那我没接。啊，干巴间没到年末，没今年没到明年春节，到年末直接做出来干巴间，到第二节马早里发出去，明年再不是马当节，等待到再接着就送。
0: 路在延伸，归途还在，他们用翅膀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京藏铁路有一条特殊规定。列车上的污水一滴都不能排到外面，因为这些列车穿行的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三江源国家公园。

0: 2234已经入库，2234入库，各组抓紧时间作业。
1: 我们即便的工作呢，分工是比较细的，车上部有车上部的工作人员，下部有下部工作人员。为什么分工这么细呢？因为我们要保证从西宁到格尔木到拉萨，不让我们的车辆呢一滴的污水流入到青藏线。
2: 经过我们检查，加热棒状态良好，不需要更换加热棒。
0: 324的这个车子，二位厕所进行日常的检修，
3: 压力表正常，侧管路安装良好，现在做
0: 即便的实验。

即便抽真空符合标准，即便作用良好，我也骄傲地说，咱们这20年呢，我们也确实没有让一滴污水流入咱们青藏线。

0: 列车进库停稳，我们做好防护就可以开始干活了。把吸污管对接好，阀门打开，真空泵一抽，一辆进藏列车的污水大概20多分钟就清空了。我们的职责就是为了让火车干干净的来，干干净净的回去。
1: 我的这个工作呢，其实也是经常不着家。我儿子小的时候呢，就老问我说是爸爸，你是干什么的？我就给我儿子说呢，爸爸的工作就是保证每一趟车出去，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变。
2: 2000公里的路，从西宁到拉萨，有人守在起点，有人守在终点。一个关于洁净的承诺，在高原上跑了20年。

0: 2026年4月2日，上鞋线进行生皮杖检查作业，负责人杨小波。
1: 我们互相提醒完了之后，一定要保证大家的安全。
2: 上行封锁，
0: 上行封锁。
2: 下行展示物车，
0: 下行展示物车。
2: 人员可以上到作业，
0: 人员可以上到作业。
3: 俯视园林这个动物胆子特别小，我们安装生皮罩就是为了降低火车来回跑的这个声音，不影响俯视园林在我们这个铁路周边的正常生存。
1: 这是隔音板，你看这些小孔儿就可以，火车过的声音就可以吸附掉一部分，
0: 对我们这周围的这居民啊、小动物啊，噪音的影响就会减小。
4: 2条，5条，4条。
0: 哦，最大范放宽1毫，
5: 最大放宽1毫米。嗯。
3: 我上班也十几年了，刚上班那会儿，俯视园林就不经常见到，见到也就很少的几只。现在我们上班过程中也能经常见到，这说明我们铁路周边的这个生存环境越来越好，而且我能见到它在铁路周边安静的喝水，我想也有我们的努力，我觉得这份工作挺有意义。接下来我们还会天天查，我们查的不是那些水泥板，我们查的是俯视园林生活的那份宁静。
6: 2026年5月，裴敬德又一次来到可可西里。
7: 昨天我们观察以后，应该有一些羊应该是到铁路。

0: 桥的那边等待集群。
1: 那我们可以把机器就架在那儿，正对着这个桥。
2: 架机器，调角度，动作很轻。
1: 藏羚羊从这里冲出去，比较有冲击感。
0: 希望有一个好的运气。
2: 吴晓民走进监测中心，五道梁北大桥在屏幕上铺开。两个人，两个地方，都在等一群羊穿过一座桥。
3: 这个位置是青藏铁路五北大桥，这个是藏羚羊的主要通道。我们在这附近，看一看，这群羊昨天下午到这区以后，应该天黑了，他们就开始在这一块卧息。最有可能这一群羊一会儿就会迅速的通过这个五北大桥。
1: 你看，这现在离这个架设的机器大概我们有1.3公里左右。
3: 嗯，
1: 你看，像图传各方面信息还是挺强的，这样的话就不会惊扰野生动物了。
3: 现在全起来了，这一群要过这个五北大桥，有可能10点多。如果到桥跟前，就很快就会过去，就要靠头羊决策是过还是不过。他一过，整个这一群都过去了。这小群有可能是昨天有一群里落下来的一个小群，这块就汇集成一群站在这儿，就等他的行动了啊。那后面这慢慢往前都聚过来了。
4: 哦，要过。
5: 过了，过了。
6: 开枪了，开枪。
3: 现在就不用那么跳，他有时不过，不是因为他害怕，他是在看他这一个小群里头都来了没，他发现哪些没来，他要等，所以这就是他那种团结的精神。
2: 从图纸上的一个规划，到屏幕上跳动的生命，20年的守护，就在每一次的过与不过之间。悄然书写。
3: 从最早的就包括藏羚羊通道的那种阴影，它不敢过，它都是跳过去。现在就有些羊子敢在上踩了，就慢慢建立起来这种信任。
7: 经过这么多年野生动物逐渐接纳了这个青藏铁路，它已经是这个环境当中一部分。就比如上次的话，藏羚羊当时已经进入恋爱季节，啊，一只雄性的藏羚羊，还有5-6只母羊正在嬉戏啊，火车来了，动静还是特别大的。那个雄性的藏羚羊的话，熟视无睹，根本就不把火车当回事，已经完全适应这个环境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2: 从小心试探到习以为常，这条路他们走了20年。20年来，从设计图纸上的一笔一画，到高原上的一草一木，这条天路用行动证明，发展与保护从来不是一道单选题。

20年前，有人问藏羚羊能过去吗？20年后，他们用矫健的身姿回答：能过。钢筋混凝土不会说话，红柳和草方格也不会说话，但藏羚羊知道哪里是回家的路，黑颈鹤知道哪里是安全的湿地。这些不会说话的存在共同说出了一件事：人类修了一条路。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一直一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那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在哪让车吧？
5: 哥。
9: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跳。
11: 有的人第一次把火车开进了自己的家乡，有的人在海拔4000多米的工区里，一年又一年守着信号，有的人在车厢里唱歌送糌粑，让漫长的旅途变得没那么难熬，有的人把一本汉文安全规则翻成了藏文，只为让更多人看得懂危险也守得住平安，还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西藏，慢慢学会这里的语言，这里也成了他的家。这是一群普通人，他们的故事不大，也不轰烈，但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铁路把高原上的很多事都悄悄连了起来。有些路通向远方，有些路通向家。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哪不一样？
3: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4: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5: 我来了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4: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停车！
8: 停车！停车！
3: 停车！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6: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0: 哎，不好意思，刚才好像没付上。你要是付上了，给我看一眼付款码就行。
1: 你能看我付款码？哎，你还一会儿贼是吗？
0: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没有那个意思。
1: 想好了啊，你要看我付款码，你就是把我当贼。
0: 各位啊，他把我当贼了啊！我这儿的老顾客了啊，他诬陷我，
2: 我再诬陷我，管你要精神损失费啊！
0: 不，我把拿给我吹。
2: 你了，
3: 即将播出《凡人歌》。

0: 哥，你先吃着。不，等你们一块儿。
1: 那大卫醒了没有？啊，
0: 不着急。
1: 我叫他。哎，
2: 你别忙了，都一天了。大卫，起来没有？志国哥来看咱们了，饭也做好了。出来一块儿吃点儿。
3: 哎，周哥哥，哎呀，志成看看，
4: 啊，他去接我嫂子，完了送孩子。
3: 你这
4: 一个人，
3: 啥一个人？
4: 喝成这样？
3: 什么呀，我玩意？你这哥来了，你不整点酒呢？来，喝点白的啊。什么？
4: 你坐。
3: 不喝了。
2: 啊！吃饭，吃饭！
3: 是，你问，别，我最近是什么？我是哎呀，就最近这不是状态也不太好，你没事干就自己稍微整点，就喝点，
4: 你这味儿不像喝一点半点的，
3: 不是。想你一问，你俩看吃，你们有什么指示？
4: 没什么指示，但是呢，就是想把今天发生的事儿跟你说一下。
2: 哥，你这都
3: 这样
2: 不说了，吃饭吧。
3: 怎么了？啊，
4: 今天在大市场，玲被人给下黑手，使绊子了。
3: 哦，
4: 你是不是一直在家自己跟自己就这么喝着呢？
3: 不行。
4: 我也挺开心的吧？
3: 这，
4: 妹夫，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你这是到底遇到什么坎儿了？哎呀，你跟我们大家说一说，我们是一家人，一起想办法，好不好？
3: 是，没啥好说。
4: 老大，我知道这话轮不着我说。
3: 你说。
4: 我今天真的是看不下去了。你身为一家之主，你把玲一个女人放在那样的地儿，让她一个人去应付，你真能放心啊？
3: 我跟你一个意思，哥，我跟你一个意思，我明白，就不去了吧，就是不去了，是不是？
5: 不去谁养家？靠你啊！你看看你现在什么德行啊！家里的忙一点帮不上，真是别给我丢人。
3: 说完没？这就是我的情况，我就是什么，我不想出来，我就想在里头待一会儿。出来，你这又是说了一些很刺激人的话，我就不想听这些，不想有摩擦。但是哥，我跟你说实话，我最近我确实想通了一件什么事儿，就是人性法则。人性法则是不是就是你谁往家里头拿钱，谁就是家里的王。就是说什么都可以，说啥是啥，就是王。我有过，我8万10万的有过吧？啊，有过吧？往家里头拿钱的时候，那一个个非常听话，那吃的喝的就不用操心，非常听话。现在完全不一样，大反转。今非昔比说的就是，我亲妈，就让我闭嘴了。要刚才说我什么废物了什么？哎，妈，亲娘，哎，我就挑你一个理，就挑一个理。我昨天说，我说什么？我想吃什么？炒饼啊，有吗？就是这地位现在，我败了，我能认。就你想吃个炒饼，不一定有，就这么的。我就是想吃个炒饼，很难。很难。哥，你听我，早点不跟他们谈啊。吃饱了散。

0: 声叹息。今夜的一片狼藉。
1: 我饿了，陪我吃点东西。
0: 我自往复三万里，匆匆一年又过去。
2: 来，老板，吃点啥？
1: 两份炒饼，炸蛋加肠。
2: 好嘞，马上给你们炒啊。
3: 天天这打游戏累不？
4: 习惯了，讨生活嘛。
5: 老板，过年还出啥差不？
4: 不，下夜班呢，我可不得在。我给你做假的唱啊。
3: 好，啊，没有，我得走了。哎，老板娘，帮我打包。
5: 哎，好，来。什么牌子
0: 的？你上来。
1: 那我
0: 先
1: 回去了，
0: 过
1: 年不回家了，今天要去包，回不去了。
4: 我们也不回，你随
1: 便。打包还是在那吃？在这吃。
5: 哎，好嘞。
0: 你是悲欢乐有期。
1: 从明天开始，你跟我一块儿出摊，我一个人弄不了。
0: 一声叫天天不离。两声叫滴滴不离，三声不如换自己。凡人生活在继续。
1: 拿一下，付了啊！稍微便宜点。
6: 哟，沈老板，今天来的够早的呀！
1: 给我来十斤牛腱子吧。
6: 好嘞。
1: 挑新鲜点的啊。
6: 放心吧，老主顾了，必须照顾。
1: 付了啊？
6: 哎，好嘞，来拿好呢。哎，得嘞。
1: 要啥了呢？走了，老板。
6: 哎，有时间给我过来啊。
1: 哎。走啊，老板。
7: 哎，沈老板来了。
1: 哎，这是我老公。
7: 哎，还挺帅。
1: 我东西准备好了吗？
7: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来，拿着。
1: 拿下，帅哥。走，下回给我便宜点啊，卖的有点贵。
7: 行，没问题啊。
1: 放上去吧。
8: 我拿着吧，这容易掉。
1: 行，我转给你了啊。
7: 哎，行，好嘞，慢走啊，再来。

0: 哎，这个别扔这儿，
1: 嗯，
0: 放边上。你先把这个给我塞到里面去。
1: 啊，
0: 把车好还给那个人。
1: 嗯，是吧？谁？
0: 那小伙子。
2: 大娟呀，你的条件呢？公司都同意了，最后呢会给你开离职证明，包括被调都会配合的。
3: 你没有条件吗？
2: 没什么条件啊，唯一一个就是咱们协议里面这个要求你不得把那天展示的音视频还有文字文件泄露，希望你守约，咱们好聚好散啊。
3: 好，没有问题。啊，
2: 那没什么事儿，你就去走流程吧。
3: 好，
2: 好吧。啊，嗯，
3: 吴总没来，
2: 我住院了。

0: 喂，
1: 刘烨，你这边顺利办完离职了，咱们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庆祝一下？

0: 怎么样，都没问题吧？
1: 没问题，你这家具家电都挺好的，都留给我了。嗨，
0: 这么多年你都没给我涨房租，这些东西有什么的呀？
1: 行，那谢谢你了。如果你以后再来北京租房子的话，还找我。
0: 好，哎，钥匙给你。
1: 好，
0: 阿姨，那我就先走了啊。
1: 行行行，那你慢走啊。好，再见啊。
2: 再见。

你慢点，我跟不上你。

0: 卫生干净。沈林卤货，现卤现卖。你要点什么？
1: 这个是牛肉
0: 吧。牛腱子，牛腱子肉，刚卤的。
1: 我切半斤吧。
0: 切半斤。
1: 啊，切半斤。然后再来点腐竹和这个豆皮儿。
0: 拌一下吧。
1: 拌一下。
0: 拌一下
1: 啊。拌一下。
0: 稍等啊，你稍等。来，老衲，老衲，切牛肉快，手套戴好。
2: 都戴吗？
0: 都戴，两个手戴好。
1: 哎，你这个切点厚，切点厚，稍微薄一点。
0: 你要辣椒吗？
1: 要。
0: 要。啊。
1: 不是你这切碎了都。
0: 来，你来拌菜。来，快，我来切，拌菜。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0: 拌匀了，拌匀了，搅和一下。刚才给我帮忙不太会，不好意思。
1: 啊，没事。

0: 行，可以了，可以。没有这个。对对对对对对。刚才那些碎的我就不给您了哈。
1: 行行行，你没事没事。
0: 48。
1: 好好。过去了啊。
0: 好嘞，好吃再来啊。
1: 好好。
2: 抓吗？
0: 不用，放这儿就行。
3: 给我来个那个猪蹄儿，再来几个那个鸡爪子呗。
0: 好嘞，稍等啊。稍等一下啊！
3: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哎，不好意思，刚才好像没附上。哦，啊，真的可能是没附上。你要是附上了，给我看一眼付款码就行。
3: 你凭什么看我付款码啊？哎，你怀疑我是贼是吗？
0: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没有那个意思。我们做小本生意的，您要是付完了，你就把付款码给我看一眼，这个不过分吧？
3: 行，想好了啊，你要看我付款码，你就是把我当贼。
4: 各位啊，他把我当贼了啊，我是可以报警的。
5: 哎哎，我说，我们这市场啊，就没出现过这种问题，你可别冤枉好人啊。
6: 大姐，你别跟人顾客吵吵，那不也影响我们做生意吗？
5: 可不，
4: 各位啊，我这儿的老顾客了啊，他诬陷我。
3: 你要再诬陷我，管你要精神损失费啊！
0: 不，付款码给我
3: 去。
4: 撵了！哎，找死你！动手！
0: 打！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4: 打呀！
0: 别打了！
4: 打！打呀！
0: 别打了！起来！起来！你干嘛？你再动点试试！站住！手还给我！哎哎！
4: 别走啊，哥们！
3: 快！
0: 我跟你们说啊，就这个瘪犊子，他在我这买了好几回了，假装刷码，其实他根本就没那批款。
7: 沈林，好样的！
0: 好样的！
8: 好
0: 样的！
7: 行，大家都忙吧啊！
9: 大家快忙吧啊！妈已经报警了，马上送到派出所。王峰，我们也会加强管理，不让这种事再发生。大家快忙吧啊！
0: 我这换身衣服去吧。
10: 没事。
0: 听话。
11: 蘑菇
0: 可以吃，
11: 蘑菇行，
0: 来蘑菇，
11: 你们吃吧。
12: 好 ，Thank you， 姐妹们，我上衣作废了，还得重做。
13: 嗯，你可别说了，我最近一直加班，都没空做，你们可得等等我，不许催我。
14: 就我自己做完了，
0: 你这么厉害，
13: 这不还得是你？
14: 展示一下啊。你们也知道，姐姐我呀，不仅说是人美心善，而且心灵手巧。
15: 传阅下去。看看
14: 怎么样？
12: 是还可以，
0: 是挺好看。你看，
12: 我看看，
0: 你
12: 看，
0: 真的。
14: 李总什么进程了？
12: 对，
14: 你不行，这样吧，你雇我，我帮你做，成品包你满意，好吧？
12: 自己手缝的，他说。
0: 没忘了。哎，我那个缝纫机坏了，有什么推荐的吗？
13: 我这有，
12: 我简单，
13: 我这个可好用了，你给你看看。我这个行吗？可爱不？小鸡黄，多可爱。你要大的我也有，
0: 对，机身小不占地。
13: 我给你发链接。
14: 你咋了？不开心？
0: 没有。我想跟大俊彻底分手了。我俩在一起压力太大了。但是看到他发病的样子，我又不忍心，我不想伤害他。

0: 人嘛，总是有缺点的，更何况在大城市找个合适的伴儿多不容易啊。而且他还爱你，对你好，有钱有颜值，病都是可以治的，是一时的。
1: 他没病，明知道三观不合还非要在一起，是我有病。其实我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择我，不就是觉得我不图他钱吗？每次我要吵架分手，他来找我和好的时候，我都特别开心。我需要他，需要他的认可，需要透过他来证明我自己还不错。而且他家人对我也好，我从小没爸没妈，他也算是给了我半个家了。真要分了我也舍不得。但你知道吗，他最近老是跟我聊什么结婚啊什么以后这些事情，我特别特别害怕。我觉得我就像个感情骗子，我这不是在利用他吗？

0: 要说天要晴，却为何下起雨。
1: 我那个轮子不知道磕哪儿了，可能要挪快点了。
2: 别说话，给我放心
1: 啊。
2: 快点吧，
0: 哭着来笑着走，风里来雨里去，一路上也会有好光景，难免沾染

0: 怎么样，哥？
1: 啊，
2: 挺好，
1: 真好。哎呀，这车开挺舒服啊。
0: 嗯，你我那咋样？
1: 行，挺好。
0: 哎，这进屋说，进屋说。
1: 我跟你说，你第一次开这车的时候，我觉得这车真好，
0: 帅。这钥匙，你钥匙先放你那。
1: 没事。
3: 哎，妹儿，哎，喝点茶，喝点茶。
1: 亲兄弟明算账啊！
0: 亲兄弟，
1: 咱那个算算这两辆车
0: 折旧
1: 好。我这个车吧，买了5年了，买的时候15万，你那车买的时候多少钱？
3: 50。
1: 50。嗯，开了不到半年。
3: 哎，是。
1: 咱算一下啊。
3: 好，
1: 我那个车折旧呢，就折成35000啊，15000、100000、1000万。你看看。你看这事行不行？
0: 行，没问题。
1: 行啊，哎，那行的话，我就把钱打给你，完了咱俩吃口饭，下午去办过户，行不行？
0: 先办过户吧，钱不着急。
1: 哎呀，我知道你缺钱，咱都是自个儿家人，你跟我没必要客气啊。
0: 行，那我不跟你客气，谢谢。哥，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你就直说。
1: 得嘞。不有那么句话吗？什么风水轮流转啊？咱呀，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啊，一天一天的好好活着，
0: 是，
1: 反正我看好你两口子。那行，那咱吃饭去。
0: 行，
1: 那开我那个，
0: 咱开你那个。
1: 走，
0: 二李啊，我们俩先吃个饭去啊，一会儿就回来。
4: 那先生不但人品好，办事效率也是出奇的高啊。
5: 那个，我们程序员不光有诚实的习惯，追求效率也是我们的优点。
4: 那既然这样，我就尽快帮你推荐。
5: 好，辛苦了。
4: 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
4: 嗯。
6: 虎哥。
1: 嗯。
6: 看，这什么呀？
7: 钱到。
6: 啊？谁呀？这是？
7: 有没有很神奇？
0: 嗯，沈先生就是志成哥，我跟他把车换了，差价。哎，我试了，那车行，不错，车况好，空间也大，咱家里头自用代步啊，还是拉货都够。
7: 我是这么打算的，
0: 30多万咱们到手了就存着不动，但是这有这个钱。咱们心里头多踏实，你就可以放开手脚干了嘛。我个人呢也是有点私心的，有诉求。我走投无路了，想跟你卖补货。
6: 干这个你心里不难受？
0: 难受是有点难受的，但是呢，我这人比较现实，就是从生意角度来说，我觉着。沈老板之前把这个基础打得很好，前景也是乐观的，没准可以做大。收了我吧，带我混吧。
6: 可以考虑，那说好啊，前3个月算实习，没有工资的。
0: 行，你想，有工资不也是存你那儿吗？都行，都行。等一会儿。

0: 小磊回来了。
1: 大娘晒太阳呢。啊，
0: 回来了，赶快回家。

0: 儿子，先喝点小米粥，暖暖肚子。
1: 妈，这菜够多了，你别忙活了，赶紧吃饭吧。
0: 还有酱牛肉，我去拿。
2: 这酒啊，还是去年过年的时候你姐夫拿回来的，一直没舍得开。
3: 来，
2: 今天好好陪爸喝一点。
1: 行。
2: 既然回来了，就安安稳稳过个年。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也不知道你姐他们到了燕郊之后，这上班上学的方便不方便。
1: 爸，你就别操心了，我姐她挺好的，姐她现在自己是老板了，对吧？她不用受打工人受的气了呀，而且她凭自己的手艺挣钱，这不比当月嫂好多了吗？最重要的是，他们一家子能够团圆了，子轩跟月月不用离开妈妈了。啊，
0: 也是，
1: 别操心了啊，吃饭吃饭吃饭。哎，爸妈，这是乳牛肉还行的，哎，当然比我姐的手艺差一点。
0: 去，
1: 你们快吃吧，吃吧，
0: 吃吃吃。
1: 哎，你们看啊，今天我回来了，我姐她也有出路了，对吧？这是一个好日子。妈，你也喝点啊。来，
2: 喝一点吧，儿子回来了。
1: 醉呀。喝醉了的话，我陪我爸上大棚，别担心了。姐，我已经到家了啊，你放心吧，我刚吃了一桌子菜，撑死我了。来，
4: 行了，知道你在家里享福，少跟我嘚瑟了。
2: 哎，玲儿，我看你们弄得挺好的嘛，把手机转过去，看看你们那摊子。
5: 啊，行。
6: 二哥，
7: 看我们弄的鸡爪子，
8: 热气腾腾，
7: 没？热气腾腾，兔耳朵、牛头肉。
9: 新鸡压货，满五十减二十，通通满五十减二十，超级大促。
2: 不耽误你们做生意，多拍点孩子的
8: 视频给我们啊！
5: 好，好嘞，好嘞，放心啊！再见，
6: 保重啊，
5: 保重啊！
6: 你买两只，刚才我送你一只，你说值不值？
10: 那你赶紧给我来两只，
6: 大姐，一只熏鸡啊！
2: 好，一只熏鸡。
6: 好。你要点什么？来点什么？
11: 猪头肉怎么卖的？
5: 那猪头38。
11: 那猪耳朵呢？
5: 猪耳朵50。
11: 那你们打折吗？
6: 我没折扣，要多少？来一个，啊。
12: 你买，对，您就在这扫码就行。超级大促销，
6: 哎，行行行，啊，好消息啊！凡是在新街压货，任意一家满50，我们减20啊，任意一家
12: 减20。
6: 谢谢谢谢。
5: 这大胡子怎么那么多歪招啊？也和我老跟我过不去。
12: 我先给他装啊，哥们儿。给我装两只吧。行行行
5: 行行，
12: 稍等稍等。
5: 别看了，嗯，都是在群里。

0: 你问有没有满50减20的折扣？
1: 那完，咱就整体降价，因为咱们家货不算少，一天你卖不了多少，还亏几百，干嘛呢？
2: 那要不就把冰箱里那些拿出来热热，我们明天再去卖着试试看。
0: 不行，妈，你主打的就是当天卤的当天卖，你这。那昨天你有点像骗人。
1: 那不骗人，咱就是诚信嘛，就实话实说。那牌上就标注就是昨天的，但是咱打一个大折给他们。
0: 那解完冻的口感肯定跟当天做的就不一样，我这不是砸我自己招牌吗？
1: 怎么了？少进点货。
2: 少进点货，那你还得有油钱呢。做少了不合算，做多了又卖不掉，这……
0: 不然咱就咱也打打折。
1: 打呀，我支持打呀，那就打。你这要不然你这么下去不是回事儿，你赔本赚个吆喝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
0: 那我能不能不打那么狠呢？我这个确实真材实料的，而且又好吃。那我稍微比旁边的贵点儿，是不是也能行啊？

0: 稍后继续凡人歌。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一直一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那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0: 叫哥。
1: 哥。
2: 真的让车吧。
1: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1: 哥。
3: 朋友是刷卡还是扫码？
1: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4: 瞅你帅。
5: 是不是啊？
4: 真帅。
5: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7: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跳。

0: 京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 京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2: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3: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有人运好一条铁路，
4: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5: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6: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7: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6: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
7: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6: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7: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6: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8: 哪不一样？
9: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8: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0: 一个坯子还80多米，
11: 波浪的哪里
12: 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14: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6: 停车！
17: 停车！停车！
16: 停车！
12: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8: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2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6: 这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21: 快跑！
22: 各位乘客，鲁台中铁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了，让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

0: 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1: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2: 价格战要是一直这么打下去，一定是两败俱伤的。
3: 你们来之前我生意挺好的，一个肚子一张嘴，吃了你们这卤货就不吃我那鸭货了，你说我能咋办？
4: 嫁给我吧，
5: 小月，我以后再也不改赠你了。这个房子的产权证、银行卡、我的毕业证、我的学位证，还有我的车钥匙。
6: 我是来跟你说分手的。
7: 即将播出《凡人歌》。

0: 这活交给我来吧。你知道这活咋干吗？知道呀，不就是往这个塑料布上喷有机硅材料改性剂吗？往塑料布上喷了这个，这塑料布上积的水就和往艾糖滴不到菜苗上，那菜苗的心就不容易烂了。你咋知道这些？这从小到大地里的活可是很少让你干。
1: 我感兴趣，自学的。
0: 兴趣，兴趣管啥用？
1: 你劲头别往这上面使，你得好好琢磨琢磨，回北京之后得干点啥。
2: 爸，妈。

0: 儿子，你这话是啥意思啊？妈，支教是我真的想干的事情。我在山上带学生的时候，我真的很满足，很有成就感。回来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个支教老师，他跟我说了他们那边的情况，他们很欢迎我去的。这怎么能行呢？你是个研究生，不能白瞎了呀。北京的工作那么多，这个没了，再找一个呗。啊，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不想回去了，而且我觉得。 这支教它是很有价值的呀，我就想锻炼一下我自己。
1: 老婆子，你过来一下。嗯。

1: 沈林鲁化大酬宾啊，满50减15，限制。哎，
2: 您要的什么？
1: 满50减15。
0: 对对对，满50减15。您要什么？
1: 我拿个猪耳朵吧。
0: 猪耳朵哈，好嘞，
1: 给您切了拌一下嘛。
0: 拌拌吧。
1: 好，
0: 沈阳，
3: 我们这酱料都记着。
0: 鸡柳。
1: 鲁货大酬宾满50减15，满50减15。
4: 老弟，
0: 啊，沈阳，一会儿给我送过去啊。
2: 好的。
1: 啊，哎，瞧一瞧，看一看啊，俺们两家上新货了。不光是有熏鸡、鸭货啊，有这个卤牛肉、
5: 猪头肉，
1: 哎，猪耳朵，哎，猪尾巴，哎，卤牛肉，
5: 卤牛肉，
6: 样样都有，
1: 样样都有。凡是在我们两家买的，全场五折啊，
5: 五折。
1: 五折！
7: 我跟您说，您就尝去了，吃一回得想一回。
8: 瞧这猪，
7: 多带劲！
2: 嗯。哎，比昨天少亏点。
9: 多少？
2: 2.285。你这会儿数学挺好是吧？就这我这还没算家里的水电气费还有摊位费呢。
9: 哎，
2: 苹果。
9: 妈妈，哎，不至于妈，你这苹果过薄了啊，咱家不至于。
10: 细嚼慢咽。
9: 啥叫细嚼慢咽？
2: 来，你也吃。
9: 哎，不行，明天咱就打5折，再狠点。
2: 不打折，一点都不打。不是你换车的钱，咱不能这么跟他们耗啊！每天陪着谁受得了？我就想老老实实做点生意。这帮人，你说他们自己不赔吗？我不跟他们耗，整急眼了，我换市场。
9: 别，赌气，换什么市场？刚在这边站住脚，你现在换地方，我都不甘心。而且你说换市场，咱也不能保证同样的问题不发生，对吧？卖熏鸡的姓什么？
2: 金，大胡子，
9: 嗯，
2: 就他最讨厌。

0: 你还在生气呢？
1: 我没生气。
0: 你看你，脾气那么倔。你有什么想法？

0: 书怎么会白读了？孩子不想回北京，咱们就别催着了啊。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孩子回家就得拖着。最好呢，能想想办法，帮他在这里找个出路。
1: 不行，这坐着僵脚啊！今天太冷了。全国大降温呢，这是。哎，你还露个脖子，你怎么那么冷？
2: 我哪知道这儿这么冷啊？这老市场没人，你说。
3: 哎，老钱，老钱，老钱，
1: 嗯，
3: 早市儿这么冷，冻死了，没人管呢。
1: 暖气坏了，正修着呢。走了啊。
4: 哎呦，老妈！
1: 哎呀，上个厕所冻屁股呀！
3: 冻屁股算啥呀？这人都冻没了。
1: 哎，老钱，
3: 玩了吗？
1: 玩啥呀？都没开张呢，玩。哎，啊，
3: 送货了啊！三斤鸡爪子，两斤猪头肉，办了。
1: 送哪儿？
3: 我们小区二单元八零六，刘女士，来吧。
1: 正好我回去给你拿条围巾。
3: 行，
1: 脖子
3: 风，都漏风。
1: 是。
3: 鸡爪子不太够，不够了。
1: 不是你够，肯定够，我估计还多俩，你给都给。 哎，这夹子咱真得换一个，不好使。夹子也不好使得滑呀。不
5: 是小的呢？
1: 啊，
5: 没拿吧？那小的。
1: 这屋就是这样啊？
3: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
5: 看看这个是一个
1: 啊，住啊书房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这半通的，
5: 通着它门你可以随时开，也可以随时关，好不好？
1: 啊，这屋看过了，
5: 这看过了，这，这，这，这，啊，这儿啊，我觉得这样，那书架敞开了吧？
1: 啊，
5: 比较好看。但是你要怕将来落灰的话，我随时给你加个门，给你盖上，就不会。
1: 不用，这敞亮，我看着我就喜欢这个。
5: 你看，你看，
1: 好，好，都好，好，感谢你。
5: 哎，一个神，我跟我哥得好好感谢你，把活给我们干了。
1: 哎呀，
5: 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还有味儿，我把那窗户那边和那边都开着呢。
3: 没问题，啊，那真没问题，我就感谢一下啊。
6: 咱家房装好了，明天有时间的话过来验收一下啊。
3: 喂，嗯，来了。
6: 真冷。
3: 冷吧？
6: 街上的没什么人。
3: 街上没人，市场也没人呢。
6: 这谁来了？就剩送货了。
3: 是你，你说怎么整呢？
6: 这厂子啥时候能热起来啊？哎，这热起来还得要一会儿呢。急啥呀？这热起来有啥用啊？人都不来了。嗯。哎，金大哥，嗯，
7: 咱啥时候收啊？
6: 再等一个小时吧。走的时候拿点熏鸡回去吃。嗯。
7: 我这你也拿点吧，剩这么多呢。
3: 行吧。哎，你好。对，我沈林路过。啊，您想吃什么？哎呦，鸡爪子和鸡腿今天都没了。还有那个猪耳朵、猪蹄儿，然后牛腱子都有。您要不然换个口味试试？哦，就愿意吃鸡肉啊。嗯。
7: 喂，你好，哎，想吃鸡肉是吧？那个，你看三河小熏鸡怎么样？童子鸡啊，现做的，今天，嗯，25元一只，买一送一。好，好，我给您送过去还是过来取啊？好，好，好，我等你啊。哎，好，再见。

0: 来两瓶酒，来。
1: 嗯。
0: 老金，
2: 嗯，
0: 给我弄两根熏鸡备着。
2: 你买我熏鸡啊？
0: 我不买你鸡，我们家客人想吃鸡肉，我那卖完了。你说这不有吗？你放这也是放着，我给你推出去了。
2: 不是，你啥意思啊？
0: 没啥意思，冷吗？
2: 啊，
0: 喝一口，走。今天啊，这天我跟你说啊，我们家东西都卖不出去了，就这样了，帮我们消化一下，吃了呗。我老婆这手卤货做的，不是跟你们吹牛，你尝完你就知道。我这
1: 尝一口呗，你吃吧，你们吃，
0: 你
1: 来吧。我带点我炸的丸子，
3: 你看还炸着菜，多好。
0: 来，你给我整个杯子。
3: 好，
0: 来，你给我。今天在用酒呢，早就该请你们喝，一直也是没机会。这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正式的咱认识一下。我们两口子呢是新来的。我是感觉呢，咱没有什么大矛盾，就是哎，有点小误会吧。啊，今天咱们就趁这个，把话说开点，挺好。我看了咱这个市场，其实人气挺足的，挺好。但是因为咱这个弄的就有点别别扭扭的，这还是老话，就是说你做买卖呢，还是和气生财。这气就是这整个这个市场里，它是像水一样，咱把气弄好了，水涨了，船就高了，生意就差不了。啊？
3: 这事怪我，就是我其实早就应该给各位哈，年纪不一定比我大，但是在这肯定是我的前辈。我就该拜个码头，但我之前不懂，我没有自己做过生意，顶多就是在公司里边给老板打工，所以我真的是不懂有些规矩，而且刚来的时候压力有点大，不知道能不能做好，那脾气也冲，我要是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儿不好的话，那我先给大家赔个罪吧。
0: 嗯嗯，对。
3: 哎，也真当我拜码头。
0: 哎，来来来来来
3: 来来，
0: 不好意思，
3: 不礼貌，不礼貌，不行。
4: 老金，老钱，我说句公道话，人家沈林姐人真的挺好的，就你们之前干那点事儿。
2: 哎，我俩
3: 不往回聊了，过去了。
0: 这才是不是我？你先，那个，我们两口子呢，不管是从哪儿来的，不重要啊。来到这儿，现在跟大伙一样，就是为咱家里的一家老小啊挣口饭吃。你们在这儿做生意，肯定是比我们要有经验的。但是，我说心里话，这价格战要是一直这么打下去，一定是两败俱伤的。就这么几天，各家赚多少赔多少心里头都有数啊。
5: 你老说这些没用，你们来之前我生意挺好的，一个肚子一张嘴，吃了你们这卤货就不吃我那鸭货了，你说我能咋办？
3: 那他们那会儿不吃熏鸡啊？我可打听过了，这周边的人之前特别爱金老板的熏鸡，不也吃鸭货吗？他再爱吃，他不能天天只吃一样，对不对？你这事儿你不能全赖我头上，这我不认啊。
2: 这重点就不在这儿，这叫我看呀。不是，你就从你们两口子一来，那人气哇，你看这多少人围着，这每天。那人也不傻呀，人越多他越往那儿钻，就我们俩那儿，这连个苍蝇都不去。
0: 你可别说了，你别说了，老金，我就当你是夸我们了是吧？哎，谢谢啊。但是呢，我跟你交个底，来之前呢，我们就在最前期的时候，已经是在小区啊，还有周围是做过推广，啊。什么小传单、小广告，我们确实做了一下这方面推广。你看，有时候来的就有年轻人，他平时是不逛。

0: 市场啊。来了就为了来我们这个，为什么熟客呀？他知道我们在这儿熟客了，熟客之间互相一传，互相一带，这人气确实就上来了。我呢，我跟你说，我就是干这个，就是产品推广。我看了一下，你们几位呢，应该是什么推广也没做，是不是？哎，你相信我，多多少少，只要你有条件，做一点点推广，你人气就不一样。你多三个客人，多五个客人，你后面他就带过来了。你知道吧？你得咱们跟他们这边不一样，他们是档口，这个固定的，咱们这是属于这流动性的这种小推车，咱们是一伙的。你家好，我家就好。咱俩家要是都好的话，那大家都有红利嘛。他是这么一个，他不是说咱单打独斗，互相斗败了没有用。
1: 这个你们要听我老公的，他以前真是干这个的。哦，嗯，
2: 小林，哎，我来拿那两只熏鸡。
1: 哎，好，嗯，金老板，
3: 就是你啊，
1: 要熏鸡呢。
3: 哦，去快去，老大，回头教我啊。
4: 这么早就收摊了？来，这才几点就喝？
1: 今天市场的暖气坏了，我们好多东西也没都卖出去，就干脆喝一口，暖和暖和。
2: 你们这也挺不容易的啊。那这样，你给我今天来个折扣，我再多买点。
1: 那太好了，我打个大折。
2: 行啊，没问题啊。
1: 要不然你看看家里还缺什么，我们这儿熏的炸的什么都有。
2: 都有啊，
1: 让他们都给你打大折。
2: 行啊，没问题啊。
3: 我这儿有鸭货。
1: 对，他那鸭货，
3: 您去看看。
2: 鸭货呀，鸭货可以啊。
3: 这边。
2: 对，来来。
5: 妈妈，我想吃炸串。
2: 一会儿妈带你买。吃串儿，
1: 孩子要吃
6: 串儿了。串儿行，来。
0: 拿去。

0: 请输入房号，请稍后。
1: 好了，上来吧。
2: 来，你看看，这都是按照你之前说的弄装的。这个是书房，跟主卧打通了。然后这沙发也是你之前选的。今天你来有两个好消息想要告诉你。第一个是我前几天去复查了，医生说我已经完全康复了。第二个是猎头也答应给我推荐新工作了，多好。
3: 替你高兴。
2: 我前几天看了一个视频，是关于人工智能遗传算法的。上面说，这个世界不仅需要最优方案，也需要多样性，就保留最优方案差异最大的那个方案。看完之后，我一下就想通了。我在想，我们两个，你看性格差异这么大，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了，但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年打打闹闹还是在一块儿？是因为我们互补，彼此需要。所以，你来，你坐这儿吧。嫁给我吧，小月。我以后再也不改造你了。你想玩就玩，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全都支持你。我希望你在我们这个漂亮的大房子里面做一个开心快乐的小女孩。一位母亲，一位妻子。总之你幸福就行。然后，对，还有这些是我所有的东西，这个房子的产权证，银行卡，我的毕业证，我的学位证，还有我的车钥匙。
3: 我是来跟你说分手的。

0: 这段时间，我回忆了很多我们相爱的过程。其实你对我挺好的，可以说是非常好。一直以来，你都是把你觉得最好的东西给了我，还让我认识了这么一大家子又可爱又温暖的人。谢谢你们，真的。但感情终究是两个人的事情。你刚刚说你不会再改造我，那以后呢？其实我要的快乐和幸福非常简单，就是有个人陪着我就够了。但你是个工作狂。咱俩这样结婚也改变不了什么，
1: 你就不能稍微改变一下吗？

0: 咱俩在一起提的分手也不下10次了，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正视一下我们的问题。我跟你在一起已经变得非常紧张，没有办法放松。
1: 我让你紧张是因为我一直在告诉你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你又没办法逃避，所以你紧张。我们俩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太幼稚了，但我可以接受你这份幼稚，可以等着你慢慢长大。
0: 有一天你会知道责任这2个字有多重，这就是因为我非常非常爱你。真的爱我吗？还是你爱的是我不图你钱不算计你？
1: 不，你这太冤枉我了，这太冤枉我了。我为什么要在产权证上加上你的名字？而且我把我所有挣到的钱都交给你来管。
2: 你花我的钱，我非常开心，我非常快乐，这不就证明我爱你吗？钱在这儿，爱就在。
3: 不是这样，
2: 没有钱就没有爱。
3: 我不需要，我根本都不需要。我一点都不需要。一直以来，你所有的东西、所有计划都是利益最大化。就像你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一样，你都痛苦的要疯了，你还是要做它，因为它赚钱。你喜欢天文学对吧？因为它不赚钱，你就可以放弃它。
1: 哦，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天底下有多少人在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呢？ 有多少人随心所欲，太贵了。我随心所欲了之后，我身边所有的人，我的家人、父母、孩子、我的爱人，全都要付出代价。现在我牺牲我自己换你们开心，这就是我爱你们的方式啊。

你压根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或者你也不想听懂，你只爱你自己。

0: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我觉得公司十几年确实没什么核心价值，我唯一能行的就是在酒桌上。哎，我一上酒桌，好像就什么事儿都摆得平，一下酒桌什么都不是。
1: 你又来了，谁说的？今天你这个又不是喝酒喝出来的，是有智慧在的，你懂人心，对吧？难道这个不是能力吗？

0: 今天算是给你长脸了。哎呀，这么跟你说吧，之前这俩大哥使不完的招儿，我呢，软的硬的硬撑着我也都使了，都没用。你这一顿饭都解决了，说不定以后还能处成朋友，这不是本事啊。 不能再这么想自个儿了啊！不说那些没有用的。
1: 嗯，
0: 咱俩就踏踏实实干活。
1: 嗯，
0: 好吗？
1: 好。

0: 爸妈，我跟你们一块去帮忙去吧。
1: 不用了，你到丽萍家去，弄几只土鸡给你姐寄过去啊。
0: 行，好嘞。

1: 看看咱们家的鸡啊，正宗的农家散养土鸡才能有这样的颜色。天气暖和的时候，咱家的鸡就在外面随便溜达。来看到没有，上百亩的果园啊，在里面吃吃什么野虫，吃吃这个草小草，就这么长大了。你说这鸡肉能不香吗？啊，天气冷的时候。 咱家的鸡那可是住大别墅的，零激素、零添加，纯科学喂养。你山珍海味吃千次，你不如尝一次咱们沈家村的老母鸡。你尝一次，我保准你终身难忘。来看看咱这鸡腿儿的肉，多么的结实啊！只有真正的散养鸡、农家鸡、土鸡才能有这样的肉质。哎，我看8825这个兄弟说能不能有优惠啊？ 是这样啊，咱丽姐的直播间从来不搞任何活动，因为咱不靠价格取胜啊，咱靠的是什么品质。今天正好你来了，就等你呢哈。今天你来了，咱必须得给点优惠，是不是？哎，
2: 我累死我这老腰。
3: 哎，喝茶喝茶。哎，
1: 喝茶喝茶。
3: 谢谢哥。哎，我去忙发货了啊。
1: 哎，你忙。
0: 我这最近啊，有点感冒，再加上嗓子不舒服，话都快说不出来了。
3: 丽萍姐，你真是太厉害了。
1: 我刚差点就没认出打开直播间下单了，就。你还什么呀？干的都是辛苦活儿，你看看我啊，我这一天到晚的，怎么也得播个5-6-7-8个小时吧，太累了。那你们这
0: 卖的全是你们家的东西吗？
1: 嗯，一半一半吧。还有咱们村的一些其他人的东西，那个，梅子家的咸鸭蛋，二婶家的羊肉，还有老栓家的白山药，哎。 看到没有，我可是咱们县的助农先进的啊！哎，就真的太累了，实在是忙不过来了，所以下个月啊，我肯定得雇人了。听到没有？给你留话头呢，我下个月要雇人了。
3: 是不是我爸妈找你了呀？哈，
1: 这么明显吗？
3: 挺明显的。
1: 哎，不过我确实是要招人的呀。你看，你这大城市回来的高材生，那比这些从来没出去过的人眼界格局不知道大了多少。怎么想的啊？你要是要留下来的话，那你就来跟我干呗。哎，你看你读书多，有文化，来帮我做做这个新媒体的运营。
3: 谢了，李萍姐，我暂时还没有就是干这方面工作的打算。
1: 弟弟，姐姐跟你是一样的，我也是从北上广逃回来的嘛。哎呀，我记得我刚从上海回来那阵儿啊，愁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为了找个出路啊，真的是累到死。所以你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找路嘛肯定是最难的。那有的路看似不是你想走的，哎，但走着走着它就顺了。
3: 李萍姐，我觉得吧。
4: 就我这年纪，算是出头，我还有机会去干一些自己想干的工作。行，懂了。那姐就祝你一切顺利。哎，
1: 今天早上点收呢，说不定还能赶上回去陪月月溜达溜达。
5: 嗯，
4: 他老想着我们俩陪他去跳广场舞，你说这孩子怎么就喜欢这个？
5: 怎么又广场舞？天天。
4: 这么早收摊了？哎呀，不好意思，今天我们做少了。嗨，
5: 我还指着你家卤货下酒呢。
4: 哎呦，你要是要下酒的话，其实那家的熏鸡挺好吃的，你要尝尝不？
5: 哪儿？
4: 金大哥。
5: 哎，
4: 熏鸡还有不？
5: 有。哎，那行，那我明天早点来。
4: 好的，好的。哎，
5: 哎，大哥，哎，对，
4: 今天早上刚做熟
5: 是吧？
4: 肚子大，
5: 都一样。 这个吧，这个新鲜点儿，多吗？
6: 剁了吧，
5: 啊，剁了，嗯，好。

0: 我呢，还是想去广西支教。你
1: 支教支教，这不又知道深山老林里去了？你
0: 还不如回家来，在地里刨食呢。
2: 这生意没这么做的吧？
1: 对不起，主要是我现在就我一个人在摊上，我走不开，不然……
2: 别说对不起了，我现在啊正在等吃饭呢，这十分钟你要求还不送到，百货一刻就要在群里跟大家说道说道了啊。

0: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1: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0: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1: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0: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1: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0: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1: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1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0: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1: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2: 哪不一样？
3: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4: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5: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4: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6: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7: 停车！
8: 停车！停车！
7: 别动！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7: 这是无人区，不是500米。
8: 快跑！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开火车的人，守信号的人，唱歌的人，翻译规则的人，做饭的人，搬迁后重新生活的人，他们都在这片神奇的雪域之上，把高原上的很多事慢慢连了起来。《天路风华》第四集，家园，看一条路，怎样走进人的日子。
2: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3: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4: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5: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金，岁月长。守望相助，风雨同舟。团结就是基石。团结就是力量。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宫保扎西、刘奇凡等省领导集中收看大会实况，共同庆祝建党105周年华诞。直播画面中，万人大礼堂气氛庄严而热烈。10时整，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随后，习近平总书记等为授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大家聚精会神，认真记录，用心领会，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位高远，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新的更大奇迹，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纷纷表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行动遵循，感悟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的崇高品格、深厚情怀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0: 今天上午，我省广大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感悟百年大党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2: 庆祝大会庄重热烈，振奋人心。大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字字谦逊，彰显初心使命，标定历史方位，指引前行方向。
3: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催人奋进，大会传递的使命担当让我深受洗礼。紧握历史接力棒，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引过硬本领当好参谋助手，把赤诚热爱转化为履职实效。
4: 105载的辉煌历程沉淀的是笃定纯粹的信仰底色，根植群众的为民本色，对我而言，不仅是一次厚重的历史回望，更是一场直击心灵的政治淬炼。
5: 内心深受洗礼，倍感责任千钧。我将云包对党绝对忠诚，传承建党精神，犒劳监督执纪使命。
2: 走过105年峥嵘岁月，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大家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必将推动中国号巨轮胜利驶向民族复兴的光辉彼岸。
6: 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身在高原心向党，为民服务建初心，撸起袖子加油干，
7: 牢记党员使命，把大会精神落实到每一项工作中去，紧盯常态化监测帮扶、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民生改善，用实实在在的成效践行一名党员干部对党和群众的承诺，
8: 铆定政治引领，凝聚共识，建言资政，组责主业，发挥好专委会基础作用，广泛团结资源环境界别委员和群众，汇聚同心，会凝聚力量，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履职服务大局，在助力全省生态文明建设中彰显共产党员的担当作为。
2: 新时代号角催征，使命在肩，实干为要。大家表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答卷。
9: 立足引领服务联系妇女群众的主责主业，用心做好巾帼关爱、助学帮扶、家风建设等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妇联干部的责任与担当，用爱浇灌每一个小家，为党旗添彩，为时代建功。
10: 持续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紧盯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身边环境问题，以过硬党建护航生态环境保护，
11: 围绕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聚焦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以严谨务实的作风和过硬的本领，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地方立法工作，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法治力量。
7: 坚持党建引领，立足本职岗位，不断涵养功臣不必在我的胸襟格局，扛起功臣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火热实践中勇挑重担，为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6月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走访慰问党员代表，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
1: 来到高原医学研究中心，罗东川与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亲切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科研进展、成果应用等情况。他说，吴天一院士扎根高原数十载，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孜孜不倦投身高原医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为保障高原人民健康、服务国家战略做出了突出贡献，用一生诠释和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希望吴天一院士保重身体，继续为高原医学事业发展和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他叮嘱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为院士潜心科研、健康生活创造更好条件。在老战士、老党员、青海监狱系统离退休干部杨文夫家中，罗东川细心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看病就医等情况，共同追忆峥嵘岁月，祝愿他健康长寿、生活幸福。罗东川说，老党员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为党和国家事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学习发扬老党员的崇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光荣传统，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增进民生福祉，要求有关部门做好老党员、老同志的服务保障，主动听取意见诉求，用心用情办实事、解难题，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副书记刘奇凡、省委常委刘美平、王卫东、张景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班果、朱向峰、何禄春、曹俊分别看望慰问了我省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转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心关爱，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每到一处，省领导都与慰问对象亲切聊家常、忆往昔、话发展，详细了解大家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和生活保障等情况。在看望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时，省领导对他们立足岗位、无私奉献的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勉励他们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看望老干部、老党员时，省领导与他们一起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感谢他们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祝愿他们健康长寿、生活顺心。 在生活困难党员家中，省领导详细询问他们的医疗保障和子女就业等情况，鼓励他们坚定信心，保重身体，在党的政策帮扶下努力克服困难，把日子越过越好，并叮嘱相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兜底保障工作。在走访烈士遗属和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时，省领导关切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子女教育情况，要求有关部门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落实各项优抚政策，传承好英烈精神，营造缅怀英烈、学习英烈、关爱烈属的良好社会风尚。慰问对象一致表示，将一如既往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继续关心和支持青海各项事业发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前夕，省级党员领导干部看望慰问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看望慰问了老同志桑杰佳、陈瑞珍，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共同追忆峥嵘岁月，由衷感谢他们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并介绍了今年以来省政协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履职尽责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以及正在推进的重点任务。龚宝扎西说，老党员、老干部是青海改革发展光辉历程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奉献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的重大贡献。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主动汲取前进动力，立足本职，干事创业，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连日来，杨逢春、蔡成勇、刘涛、杨志文、刘超、李洪亚、王海红、程基伟、王振昌、田奎、刘大业、金生寿、张泽军、扎庆九等省级领导走访慰问了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代表党组织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由衷感谢党组织的关爱。老党员、老干部表示，要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余热。6月30号，由炎黄九省区社科院社科联共同发起的第七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论坛在黄南州尖扎县开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致辞，省领导刘同德、程基伟、刘大业出席。王大南指出，青海作为中华水塔，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源头责任与干流担当，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全力打造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生态旅游、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四张金名片，大力推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为炎黄流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等议题展开研学交流，携手绘就黄河流域生态优美、产业兴旺、民生富足、和谐共治的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12: 6月29号，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两性工委召开全省新兴领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其中表彰新兴领域涌现出的先进个人与先进集体，激励全省新兴领域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锚定使命，实干争先，以高质量新兴领域党建服务全省现代化建设大局。近年来，全省新兴领域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主动适应新业态、新群体、新场景，推动新兴领域党建实现从全面发力、破局起势向提质增效、长效规范跨越提升。迈入15五，各级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将创新党建工作载体路径，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 转化为产业发展、行业治理、企业成长的发展优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注入强劲动能。
13: 以此为新的起点，持续深耕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当好桥梁纽带，用心做好服务，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务工作者的初心使命，
14: 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做好民族文化传承、助学帮扶、民族团结宣传、基层助残助学等好事事实，运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连日来，我省各地各级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迎七一主题活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1: 海北州、海西州、黄南州等地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追忆峥嵘岁月，汲取干事创业的精神力量。黄南州铜仁市举办挥念初心、烛光一生沉浸式情景党课，融合情景演绎、红色诵读、本土雪域革命故事、红歌联唱，以实景舞台再现革命先辈奋斗历程与高原民族团结奋进征程。连日来，来自全省各地的党员干部先后走进西宁市黄中区蓝龙口镇慕容古寨红色金仓岭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峥嵘岁月，以沉浸式党性教育淬炼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海东市、海北州、青海油田等市州和单位还以走访慰问表彰大会、志愿服务、文艺演出等丰富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以实干担当凝聚奋进力量，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15: 我将以榜样们为精神坐标，淬炼党性，立足本职，恪尽职守，以笃行实干践行入党誓言，为海燕高质量发展注入青年党员力量。
1: 武警青海总队组织开展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官兵自觉强化党性观念和党员意识，坚定对党忠诚的理想信念。基层单位还组织开展战旗淬初心主题党课，依托支队战斗模范连荣誉战

0: 起打造沉浸式教育课堂，追溯溯源历史，官兵讲述，时空对话等形式，引导全体官兵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强军忠魂。
1: 身为党员，就是要以荣誉战旗为圣战标尺，官兵一体，党员当先，苦练打赢本领，守护战旗荣光。今天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结合高原路网特点和客货运输需求，统筹优化运力布局，丰富客货产品供给，进一步提升了高原铁路通达性和运输效能。调图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开行途经的旅客列车总数将达到106.5对，开行货物列车数将达到163列。 此次调图进一步优化了进京客运运力布局首次开行西宁直达北京动极卧铺动车组列车，实现夏都至首都的 G 字头、 D 字头、 Z 字头、 T 字头全谱系列车全覆盖，进一步拉近青藏高原与京津冀地区时空距离，助力沿线人员互通，文旅经贸往来。
2: 清晨，平均海拔2850米的黄南州尖扎县当顺乡，云雾缭绕山野，青山若隐若现，处处静谧温柔。这里常年云海萦绕，风光旖旎，宛若藏在高原深处的云中仙境。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绿水青山是青海的底色，百年初心是发展的底气。2026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建引领始终是高原发展最鲜亮的亮色。近年来，海南州以党建为核心引领，深耕生态保护、清洁能源、乡村振兴、融合发展之路，守护青海湖碧波万顷，激活高原绿色动能，书写出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群众富足的高质量发展答卷。党建引领生态保护，实干守护高原青绿。环青海湖片区的党员管护员扎根生态一线，既是高原生态的守护者，也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宣讲员。初夏时节，环青海湖片区细雨连绵，在海南州共和县石乃亥镇切吉村，管护员队伍正忙碌在生态巡护和政策宣讲的前沿。党员于小薇已扎根生态保护一线16年，她结合牧区生产特点，抢抓牧民闲暇时段，和同事入户走访，宣讲生态政策，带动当地牧民主动参与家乡生态保护工作。
1: 我们自己印的一些宣传册，想让咱们来看一下，就是对我们这个生态环境保护有一个基本的掌握，对我们平时这个工作呢，有一些提一些意见和建议。
0: 青海湖环湖区域辽阔，牧民居住较为分散，当地以支部联动、分片对接的方式，把生态宣讲服务送到牧民家门口。
2: 这几年我们亲眼看到了我们青海湖的水更清，草更绿，环境也更好了，我们也会自觉地爱护草木，保护湖岸，一起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
0: 随着生态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当地牧民主动加入生态管护队伍。
3: 这些年跟着党员管护员一起巡护，一起学习，慢慢懂了保护草场、保护湖水的重要意义。
0: 荃湾保护站坚持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生态巡护全过程、牧区治理各环节。党员管护员沉下身子，与牧民坐在一起。

0: 讲政策，走在同一条寻户路上，在朝夕相伴的守护中拉近干群距离，凝聚户绿共识。在坚守生态底线的同时，党员队伍主动为群众算好长远生态账，依托生态管护岗位、湿地与草原生态补偿补贴，让牧民就地转型为生态管护员，实现稳定增收。
1: 作为

0: 护者、参与者齐心协力守护好咱们的青海湖。
1: 依托党建引领，环湖管护片区打造四旬路上党旗红品牌，统筹管护员、乡镇干部、村级志愿者，开展巡湖、巡河、巡草、巡点位常态化巡查，各方力量协同守护，筑牢青海湖生态安全屏障，
2: 持续深化四巡工作的这个实践，优化基层这个管护力量和这个队伍的这个建设，讲好这个生态管护的故事，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为青海湖高质量保护贡献我们的力量。
1: 百年党旗映雪域，绿色初心启新城。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党建为引领，坚守开发一片电站、修复一片生态、培育一套产业、赋予一方百姓的初心，构建起板上光伏发电、赋能低碳发展、板下固沙植绿、修复高原生态、园区集约养殖、壮大特色产业的良性发展格局。十余年间，园区植被覆盖率从不足5%提升至80%以上，累计治理沙化土地近60万亩，昔日黄沙漫天的戈壁变为涵养水土、生机盎然的高原绿洲。
3: 光伏板天然具备遮阴、防风、锁水作用，板下繁育的优质牧草供给给园区标准化养殖基地，养殖产出的羊粪经过无害化处理，回填沙地改良土壤，形成天然生态循环。这套光伏加生态加畜牧循环体系，成为全国荒漠化土地综合治理与新能源协同开发的标杆范例。
1: 如果说连片成海的光伏发电铺就了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发展底色，那么熔岩光热储能项目便是破解新能源间接性波动性难题、保障新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在青玉直流二期10万千瓦光热项目建设现场，技术团队与党员骨干坚守一线，紧盯工程收尾、设备调试、系统优化各项工作，全力以赴保障项目顺利投产并网发电。目前2.3万面定日镜已完成精准安装，项目进入最后调试阶段。
4: 我们成立党员突击队，通过开设光热夜校、厂家培训等方式边盖边学，注重应用新型技术，反射率94%以上的定日镜可实现30秒自动校对一次，并自动调整进场角度。项目机组平均利用率达76.68%以上，光电转换效率不低于13.39%，气浓机热效率超41.77%。
1: 从分布式光热发电的遍地开花，到规模化光热储能的硬核突破，国家能源集团青海电力有限公司始终牢记央企使命，以党建凝聚科研人才，激发创新活力，以科技创新为青海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赋能。
5: 我们以特色新能源铁军党建品牌为抓手，组建光热项目党员先锋队、示范岗和责任区，不仅在重大项目节点和工程创意过程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更致力于将光热项目建成数字 IR 工程管控、进场高频自动对焦、设备国产率及光电利用率行业领先的优质工程项目。
1: 党建牵线搭桥，启地共促振兴。地处塔拉滩腹地的共和县铁盖乡，曾因产业结构单一、乡村发展动力不足，立足乡村振兴大局，中国华能青海分公司以党建联建为纽带，践行央企社会责任，与铁盖乡下河乐寺村党支部深度结对，携手共建，搭建企业党支部加村党支部加养殖专业合作社加农牧户四级联动帮扶体系，将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红利惠及高原农牧民。
6: 加工厂，这个杂油啊、毛面啊、它粪流啊，这些本村子人，这个就只经营这个干活活，日年4万多的工资就是些，这么好，那么就全年就是光伏的房屋对呗？
7: 种植队们就是村情跟当地的需求吧，申请了这125万的帮扶资金，建了生态系加工厂。我们利用我们这个资源优势，将10万亩的这个草场就无偿的给村集体和部分村民，是发展他们的养殖这块，实施壮大村集体经济、 以阳气担当。

0: 注入了高原乡村全面振兴。
1: 塔拉滩光伏产业园的成功实践，充分印证了党建是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技术创新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生态循环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2: 我们将持续深化石化党建引领作用，推动清洁能源与生态治理、乡村振兴、特色产业深度融合。
3: 立足新征程，我们将持续筑牢基层党建根基，推动党组织体系覆盖清洁能源产业链、创新链、服务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力筑牢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在全国能源转型大局中彰显青海担当，贡献青海力量。
1: 党建赋能提质效，绿色发展谱新篇。从守护一湖碧水的生态坚守，到深耕清洁能源的创新突破，海南州持续推动党建与生态保护、绿色产业深度融合，让党旗在高原绿水青山间高高飘扬。
4: 以党建聚合力，以绿色谋长远。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时代节点上，青海正持续激活党建引领红色动能，统筹生态保护、能源发展与民生振兴，走出一条生态优美、产业高效、百姓富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为全省绿色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蓄力。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42年，33个站，最后一趟了。84年我18岁，刚来的时候，沿线1000多人等着我们送水，水送到水井里，老鼠掉进去泡着，他们管那叫老鼠汤。现在净水设备装上了，
2: 可以喝上干净水了，放着以前想都不敢想。
1: 80年代几乎看不见野生动物，现在黄羊见了火车不躲了，低着头吃草，连头都不抬。有一年冬天解冻7个小时，皮袄都冻透了。好嘞，
2: 小张，锤子交给你了。
3: 人在车在，水必达。
1: 水会一直流，车会一直开，有人接着守。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

0: 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1: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0: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1: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0: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1: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0: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1、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1: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0: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这老伙计他知道哪，我看到哪，敲到哪，是我听到哪，陪了我42年了。今天是最后一班岗，我退休了，他也该歇歇了，我该跟老伙计说再见了。1984年，我就上了这趟西宁至格尔木段的水槽车。因为这有沙漠有盐碱，就没有饮用水。这沿线大约有1000多号人，就指望这趟水槽车送的生命水吧，等于说是。我这现在是发电机的日常保养。好了，冬天水罐它不是冻着放不出水吗？我们这个锅炉，它就是起个解冻的作用，确保车站各个站点要有水吃。我记得我们有一年冬天，在马海车站解冻解了将近7个小时，前面解开了还没放一会儿呢，又冻住了。那年特别冷。穿着皮袄都觉得冻透了，这是最难的一次。解冻好了，可以放水。

0: 好嘞，开机了啊！好了好了，
1: 信号
0: 好，我去看信号。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嘞。水槽车每周到站送水，卸到出水窖里。
2: 盖子上现在加锁了，以前啥都没有。
0: 刚开始来之后，储水窖设施简陋，条件落后，地上的东西水窖里几乎都有。
3: 老鼠喝水是掉进去泡的，泡胀了以后老鼠死到里头，这就是所谓的老鼠汤。
0: 现在发展快了，我们这各个站段已经装上纯净水的机器了，可以喝上干净水了，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4: 那今天咱吃点啥？
1: 元宵节呗，吃元宵，可能煮上了，马上就好了。
2: 好的，好的。
1: 来，老韩，吃饭。
2: 好嘞，吃饭。这也是在城上上班，这42年最后一个正月十五的节日吃个元宵。
0: 我这走车42年了，在家满打满算过过2个年，今年算是第2个年。对家人嘛，也有总心里总觉得有点亏欠。
5: 今天十五了，你元宵吃了没？
2: 吃了，徐儿给我煮的汤圆，打的鸡蛋。
5: 那好好走车，最后一班，再往最后一班岗，在家等你啊。
0: 不过我媳妇儿也在车辆段，对我的工作也理解，对我也挺支持。今年过节我们家比较热闹，娶了儿媳妇了，今年格外的热闹。80年代以前，几乎这什么野生动物也看不见。现在国家保护这个野生动物，我们这还走车还时不常能看见它们。能看见黄羊、野兔子。现在的黄羊见了火车都不躲了，火车走火车的，他们低着头吃草，连头都不抬。18岁那年，哥们通车，我就上了这水槽车。那会想着跑个水槽车没什么事儿，结果一干了40多年，干了半辈子。
6: 来，老韩，欢迎回家。
0: 好，谢谢您，
6: 光荣退休。
0: 谢谢您的关心，谢谢您的关心。来，小耿，这锤子交给你了，车怎么烧，水怎么送，这些我都交给你了。这把锤子交给你，交的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也是咱们沿线所有职工的一份期盼。
7: 好，师傅你放心
0: 啊，
7: 车在人在水必达。
0: 好，
7: 好，好，谢谢。
0: 好，
8: 在工人退休了，接下来准备干啥去啊？
0: 不是说好的吗，我领你到云南去旅游啊。你要买个单反相机，好好给你照几张照片。
8: 你会拍吗？
0: 会啊，学呗。
9: 希望这趟水槽专列能继续按时按点的开，到各个站点，水会一直流，车会一直开，有人接着守。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到哪里？
5: 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6: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7: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8: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9: 停车！停车！
1: 别动！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0: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1: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2: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0: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2: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3: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有没有任何一条铁路。
4: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5: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6: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7: 你就为了那个80万哈？你变成一个要钱的无赖，你值得吗？
8: 哎，那钱要是能要回来，值啊！哎，不过我真的啊，我谢谢你，你真让我活明白了。啥他妈那种不那种的，我就是个屁，只要我屋里那几个能好好活着就行。
7: 这个世界不缺你这份人，
8: 这世界就还不赖。

是你。

0: 谁呀？快给我找一个房间！
1: 这是……哦，老板，这是我妻子，我们遇到了强盗，他受了重伤，你给我找一间房间，再给我找个大夫来。
2: 好，小二，快带他进去。
0: 这边请，谢谢。
1: 来，客官请。
0: 啊，快，小二哥，你帮我烧点热水。
1: 行行行。
0: 哎，等等，去帮我买些女子衣服啊。

0: 客官，客官，大夫请来了。
1: 大夫，快请。大夫，他怎么样？有没有生命危险？
2: 已无大碍。我想请问公子和他是什么关系？
1: 他是我内人。
2: 夫人伤及了下腹，但是没有伤及要害，所以没有生命危险。只是伤后路上颠簸，导致失血过多。还需要好好的调养才能康复。
1: 大夫，只要能把他治好，多少钱都没有问题。
2: 好好好，多谢公子。夫人有没有给您留下子嗣啊？
1: 没有啊。
2: 那公子要后继相更的话，恐怕要另立妻妾。
1: 怎么说？
2: 夫人虽然没有伤及要害，但是却伤及了下腹和内脏，对今后生育子女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我明白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夫人的经脉紊乱，肝气上升，恐怕是受了极度的惊吓所致，心病还需心药医嘛，所以公子还要花很大的精力为夫人慢慢解开心结，这个病才能痊愈呀。
1: 我明白了。

啊！

0: 王姑娘，王姑娘，水，水，来，王姑娘，水来了，来喝点。你是谁？你别过来，别过来！
1: 王姑娘，你别紧张，我是秦大哥呀。
0: 你是宇文之姬，你是宇文之姬，你走开，你走开，走开呀！
1: 王姑娘，你好好看看我，好好看看我。

0: 秦大哥。
1: 啊！
0: 哇！你是宇文俊吉！
1: 王姑娘，
0: 走开呀你！走开！
1: 王姑娘，王姑娘！啊！王姑娘！王姑娘！
2: 小花布啊！
1: 王姑娘，王姑娘，
0: 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是秦大哥？为什么我会在这儿？
1: 王姑娘，你认得我了？
0: 我当然认得你啊，你救过我。可是，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1: 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
0: 我记得了。我看到了宇文智吉，他们杀了我表姨父、表姨和阿旺哥，他们来追我，我跑，他们又来抓我，他们啊！
1: 王姑娘，现在可以放心了，我们已经离开了潞州，他们不会追上来了，放心吧。
0: 不要碰我，不要碰我，秦大哥，对不起。我不是怕你，我是忘不了他们向我扑过来的样子。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不让我死？为什么不让我去见我的爹娘？
1: 王姑娘，你一时的冲动只会白白送了性命，这样的话只会便宜了那些害你的人，这值得吗？难道你不想报仇吗？
0: 报仇？他们是朝廷中人，我只是一个单身女子，这仇能报吗？
1: 你报不了，还有我。就算我报不了，天下还有公理。只要有目标，不要灰心，天下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0: 你真的是这么想吗？
1: 啊，王姑娘，记得你当时给我这个玉佩的时候，你鼓励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从那天起，我没有一天不记得姑娘的鼓励。今天我要把这个玉佩还给你，希望你像当时鼓励我一样鼓励你自己，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为了心中的冤屈讨还一个公道。
0: 这玉佩是我娘在我五岁的时候送给我的，可惜佩在人亡。对了，我不能死，我要替我爹平反冤情，替我家报着血海深仇。我不能这样就死了，便宜了那帮衣冠禽兽。
1: 对了，为了你心中的目标，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0: 秦大哥，你以后不要再叫我王姑娘了，实不相瞒，我姓李，叫荣荣，李成功是我的爹。
1: 原来你是成功的女儿。

0: 吕姑娘，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已经醒了。
1: 没关系，你昨天晚上外出，就是为了这琴。

0: 我找到这把琴，对你有十分重要的纪念意义。上次十分匆忙，忘记把它带走。昨天我看你恢复的差不多了，就趁你熟睡的时候去客栈把它拿回来了。
1: 这琴是我爹亲手为我做的。
0: 不好意思，为了这琴又害得你一晚上没睡，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才好。
1: 吕姑娘。
0: 我给你买了一件新衣服，你看看合不合身？
1: 我这身衣服是你替我换上的。啊，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0: 你不用紧张，我的命都是你救的。这种小事，我不会放在心上的。啊，
1: 李姑娘，我看你的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要不咱们早点上路吧。
0: 我们要去哪里？我想回山东历城。如果李姑娘不嫌弃的话，就可以到我家来一起住，再做打算，你看好不好？
1: 那就多谢秦大哥收留我。
0: 不客气，那我去准备一些路上用的东西。这个是我新买的，我送给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0: 见到那个李蓉蓉了？
1: 对，在潞州的一个驿站里，我差点就得手了，可惜呀，来了个武艺高强的人，把他给救走了。
0: 看你那个样子，哼，一定是见色心起，霸王硬上弓，死性不改。此事绝不能让太子知道，如果让太子知道了，别说你的脑袋不保，就是我这个兵部尚书都保不住。
1: 大哥，我知道了。说起这事儿来还真有点悬呢。你猜救他的人是谁？
0: 谁？
1: 就是在潼关救李渊的那个人。
0: 此人三番两次坏我大事，难道是我宇文家的仇人？一定要查出此人的底细。此人一日不出，你我绝不会安稳。
2: 我发现
3: 啊，来，小心点，先把东西放上车吧。
4: 嗯，
5: 客官
3: 啊，娇儿哥，多谢你了。
5: 不客气，
3: 来，这个给你。
5: 谢谢。
3: 嗯，哎，把东西给我吧。走了，
5: 小心啊！
0: 慢走，慢走啊！
3: 蓉蓉，黄山到了。你看，啊，这山上的云，多漂亮啊！
6: 人说黄山风云多变，此时局如人生，今日一见方知古人所言非虚。只可惜我今日未能登山巅驾浮云，赏云端千变万化之景象。
3: 蓉蓉，如果你喜欢这里的话，等你报完家仇以后，我们还可以再来的。
6: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那一天。秦大哥，如果你不赶时间，我们为何不直配慢行，让我抚琴作伴，笑古人之风雅，赏黄山之风云。
3: 好啊，

0: 金大哥，
1: 哎，
0: 大哥，
1: 回来了，
0: 哎，好久不见，进来可好啊？啊，这样，咱们回头再聊啊。哎，
2: 好，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啊，回来了，回来了，
1: 大哥，回来了
4: 啊。秦大哥，见你这么受欢迎，就知道你平日里一定为大家做了不少好事。
0: 我从小在这儿长大，跟大家都很熟。板虎，
5: 你跑哪儿去了？我等了你好久在路口，你怎么一去无踪啊？
0: 你还说呢？不是说好在陆州等我的吗？你不来，差点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啊，
5: 陆州不是路口吗？
0: 路口啊，不是说陆州的吗？哎呀，樊虎啊，你差点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
5: 哎，对了，前些日子衙门出了通告，知道你出了事，本来想去救你，可没想到你去了冀州。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一言难尽，今天晚上老贾店里，好好告诉你吧。
5: 好。这半年多不见，你居然娶个媳妇回来。
0: 哎呀，你别胡说八道。啊，这位啊是李姑娘。哦，蓉蓉，这是我的好搭档樊虎。
5: 啊，李姑娘你好。
6: 你好。
0: 哎啊，不跟你聊了，我着急回家，晚上老贾店里不见不散啊。嗯啊，走。娘，
7: 叔宝。
0: 娘，请恕孩儿不孝，离家半年，音讯全无，让娘挂牵了。
7: 好孩子，快起来。好孩子，吃苦了吧？让娘仔细看看。
0: 娘，您没受苦吧？
7: 徐道长待我很好，如亲娘一样，万事不缺。
0: 徐兄，大恩大德，叔宝莫齿难忘。
8: 哎，这都是善庄主的功劳，贫道只是略尽绵力而已。
7: 哎，这姑娘是？
0: 啊，她姓李，叫蓉蓉，在孩儿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孩儿，这一次到咱们家来住一段时间。啊，蓉蓉，这是我娘，这是徐道长。啊，
6: 蓉蓉拜见秦夫人，徐道长。啊，
8: 我们在陆州见过。
7: 嗯，哎，站着干嘛？快进屋去。哦，
8: 请
0: 蓉蓉，请。
7: 李姑娘，
6: 夫人，您叫我蓉蓉就行了。
7: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蓉蓉，你是属什么的？
6: 我属马。
7: 哦，属马，22岁了，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0: 娘，蓉蓉刚到，您让她歇会儿吧。
7: 哦，对对，你们坐你们坐啊，我去倒茶去。啊，
0: 蓉蓉坐。啊，徐道长，请。
8: 啊，请。啊，
0: 爹。我已经学会了秦家剑最后一招，您在天之灵保佑我早日见到杨林那老贼，为您报仇雪恨。
7: 蓉蓉，徐道长，来喝茶。
6: 谢秦夫人。
0: 哎，娘，安叔呢？
7: 安叔在你走后2个月就病死了，我用你徒弟的身份为他立了一个碑，如今就葬在后山，你去拜祭一下吧。
0: 安叔从小就照顾我，教我武功，想不到这么快就离开我了。
7: 哦，对了，叔宝，你不是背叛充军冀州2年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0: 娘，您怎么会知道？徐道长。
8: 啊，秦兄，实在对不起。我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你那个热心的伙计樊虎，刑部的公文一下来，他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老夫人。哎，我想遮掩，也遮掩不了。
0: 这个樊虎真是越帮越忙。
7: 他也是一片好心，他想去陆州救你才找我的。
0: 嗯。哎，徐道长，您真的是神机妙算，说我会遇到贵人。娘，您猜我在冀州碰到谁了？
7: 谁呀？
0: 我在冀州碰到了姑姑。而姑父就是鼎鼎大名的靖边侯罗毅，姑姑把秦家剪法最后一招交给了我，姑父推荐我到山东唐璧大人那里去谋求一个职位，好来照顾您老人家。师父，徒儿不孝，不能在您身边伺候您走过最后一段路，感谢您多年 传授徒儿亲家剪法。如今徒儿不辜负您所托，终于学会了亲家剪法最后一招。求您保佑我能把亲家剪法发扬光大，扬名后世，以报答师父对徒儿的培育之恩。
7: 原来你是李成功的女儿，难怪我们叔宝这么谨慎了。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0: 啊，娘，我在潞州落难的时候得到蓉蓉的帮助才脱困。我知道她身世以后，所以借这次还乡的机会要她来家里躲开朝廷的追捕。
6: 我是朝廷的钦犯，我怕会连累你们。
7: 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们当初也是为了逃避周兵追捕，得程大嫂相救，才能活到今天。如今你一个弱女子，孤苦无依，我们怎可坐视不理？你就住这儿吧，李城这里穷乡僻壤，这么多年来朝廷大官一个也没来过，应该会很安全的。
6: 多谢夫人仗义收留。
7: 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以后啊，人家问起的时候，我就说你是我的远房侄女就是了。你也不要叫我夫人，跟我们家叔宝一样叫我做娘好不好？
6: 这怎么好意思呢？我还是叫您大娘吧。
7: 也好也好，以后慢慢改吧。
0: 娘，
7: 这是我跟蓉蓉的事儿，你不要插嘴。啊，蓉蓉来。
0: 蓉蓉，今天晚上你在我房间里睡，等明天我收拾好房间以后你再搬过去吧。
6: 那我睡了你的床，你睡哪儿啊？
7: 你放心好了，他肯定是约了贾蒲顺和樊虎他们喝酒聊天。
0: 娘，那都是一帮好兄弟，好久不见了，叙叙旧嘛。嗯，
7: 那你快去吧，别碍着我和蓉蓉聊天。
0: 好，那我走了。
7: 哎，
0: 蓉蓉，我去了。

0: 这里虽然小，但是住着还可以。哎，你觉得怎么样？
1: 比起陆州来，这里就是天堂了。
0: 啊，蓉蓉，我把琴放在这里，有空的时候你就可以对月抚琴了。
1: 谢谢你啊，秦大哥。
2: 蓉蓉，你过来一下。
1: 啊。
2: 这是些女人家用的日常用品，你看一下还缺什么，告诉我。
1: 谢谢大娘费心了，这里什么都有。看来这里的主人走得很匆忙，什么都没有带走。
2: 是啊，当年他们是逃亡离开历城的。
1: 这么说，这家的主人曾经救过你们了？
2: 是啊，还不止一次呢。济州城破，我们逃避周兵追捕，程大嫂不顾危险收留我们一家，姚金为了救叔宝还杀了一个兵头，迫不得已流落异乡啊。
1: 姚金
0: 啊，就是程大娘的儿子，我们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练功。你看这个碗就是他吃饭用的。
1: 哇，这么大的碗，比平常人用的大好几倍呢。
2: 这小子可能吃呢，最喜欢吃饭。平常啊，要吃五个人的饭量，程大嫂省得给他添饭烦，所以特别为他做这么个大碗啊。
1: 木斧，你兄弟是用斧头的？
0: 你怎么会知道？
1: 我见你房间中挂着一双木剪，所以就试着猜猜看，我猜对了。
0: 嗯，木斧和木剪都是安叔做来给我们练功用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姚金过得好。

好不好？他这人呢，什么都好，能吃苦又孝顺，天生一副侠义心肠。可是就是记性不太好，读了几年的千字文，只记得头三句，36招天罡符，练来练去还是头三招。

啄木大虫。276斤4两6钱，还差23斤5两4钱，再去砍。

仙女散花。

0: 又失败了。开天辟地，
1: 玉
2: 这位英雄，请问你在干什么？
3: 啊，砍柴了。
2: 砍柴？哼，不像啊。我觉得英雄好像是在练一套绝世符法。
3: 哈哈哈！就算我练绝世符法，关你什么事啊？
2: 在下尤俊达，刚好路过此地，见英雄神力盖世，符法如神，身为折服，敢问英雄高姓大名？
3: 你问我呀？我的名字叫做程咬金。
2: 程兄，以你如此武功，在深山砍柴似乎有点大材小用啊。
3: 嗯，什么叫大材小用啊？
2: 我的意思是说，以程兄的盖世神力，可以做些别的事情，不需要在此砍柴啊。
3: 啊，不砍柴做得了什么？
2: 比方说做生意。
3: 做生意？
2: 程兄笑什么？
3: 哎呀，我没人没货，没钱没关系，只有牛力，做得了什么？做无本生意啊？
2: 正是，我出钱，你出力，大家合作，一人一半。
3: 当真？
2: 果然。
3: 做什么生意啊？
2: 珠宝。
3: 珠宝？
2: 嘘，这里谈话不太方便，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个地方谈呢？
3: 我砍了十几年柴，只见过两只青蛙和一条鱼的，你这样都嫌不方便。
2: 嗨，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个酒馆，要上两个小菜，再来一壶酒，然后再慢慢的斟酌斟酌。
3: 嘿嘿，你给钱喽？
2: 那当然了，难得交上程兄这样的兄弟，小弟可以不做东吗？我出钱，你出力嘛。
3: 好，
2: 你答应了？
3: 我答应你请我吃饭。
2: 好，那走吧。哎，你为什么不走啊？
3: 哦，我今天答应了雍季要交300斤柴给他，做人要讲信用。这样吧，你到雍季等我，我砍完柴即刻来找你。
2: 好吧，那我先去了，你可一定要来啊。
3: 一定来。
2: 好。
3: 哼，有饭吃怎么会不来呢？
4: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哎，喂喂喂喂，小朋友，这个是谁呀？
5: 混世魔王。
6: 哦，混世魔王。
5: 对，他和你一样，天生力大。

0: 哎，喂，把他卖给我。
1: 不行。
2: 哦，你妈妈找你啊。
1: 哎呦。

0: 月贝同，你结账了。小二，把柴拿进去。
1: 程兄，
0: 喂，刘大哥，哇，你真请我吃饭呐？
1: 我这个人说一不二。
0: 嘿，别这样就好。爸，我饿了。
2: 下次再来啊。
1: 你刚才说做什么生意啊？
3: 我是做珠宝生意的，可是你也明白，最近时势不好。 盗贼出没，我一个人带着这么名贵的珠宝穿州过省，就是担心遇到强盗。找镖局又怕他们贪心谋财害命，我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今天，见程兄武艺如此高强，我心想，程兄如果肯跟我回去，那就万无一失了。希望程兄跟我合作，我出货物，由程兄你陪我押运，赚的钱二一分作五。
0: 好。
1: 好味道，你说完了？
0: 你觉得提议怎么样？嗯，我信你。不过我要先回去问一下我娘亲。
1: 对对对对对，那什么时候能有个答复呢？嗯，
0: 7天了。
1: 为什么要7天那么久啊？我脑袋蠢，想东西慢，所以需要时间了。
0: 那好吧，
1: 你不知道，我饱了。
0: 大伯。
4: 娘，我回来了。哎呀，回来好啊！洗手吃饭吧。
0: 你看我带着什么礼物？哎呀，糖醋鱼，好孩子，娘最爱吃了。又花钱？
4: 人家请客，我打包。
0: 打包啊？哎呀，真好。谁请你吃饭呀？
4: 一个朋友做珠宝生意的，叫尤俊达。
0: 尤俊达，他请你干什么？
4: 哦，他跟我合作做生意啊。
0: 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啊？
4: 做珠宝生意啊？珠宝生意？你懂什么？
0: 有骗我？
4: 没有，他说有些珠宝呢要运往外地，又怕被人打劫，然后见我武功又好又高又大又够威猛，所以叫我帮他做押运，运回来以后呢就一人一半呢。
0: 你答应了？
4: 没有，我先要问过娘。
0: 我的好儿子就是孝顺。你呀，今天做得很对，你明天跟他说同意这档生意了，跟人家合作要诚心诚意，脚踏实地。
4: 不要占人家便宜，
0: 我也是这样想的，没理由啊！我一分钱不出，就可以赚到一半了。
4: 耀金呐，这鱼真好吃。哎，
0: 我们一起吃啊！
4: 你怎么还吃啊？你不是吃过饭了吗？
0: 我一见到娘做的饭，我就忍不住。
4: 哦哟，这是我的好儿子，就是爱吃饭，所以咱们这么胖呢？
0: 对啊，
4: 耀金啊，你说咱们俩这么能吃，家里的米已经不够了，单靠砍柴生活是不行了。
0: 所以说呢，这档生意咱们好好抓紧，好好的为人家诚心诚意的做，脚踏实地，不要占人家便宜啊！等咱们存了钱以后呢，咱们就发财了。发财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娶媳妇儿，娶了媳妇儿就可以抱孙子了。哎，你怎么回事嘛？一说这事儿你就生气，你这孩子总是这个样子，说起这些事情就是烦了，烦了，烦了。
5: 哎，娶老婆，娶什么老婆啊？哎呀，我怎么没有不受用没钱，只认三个字。混信魔王，你看来挺像我的吧？喂，你有几个老婆？
0: 哇，不是吧？有那么多个？
5: 当然了，你是魔王吗？
0: 我要是像你这样，我娶100个老婆1000个偏房呢。虽然做梦这么想，如果有一天我当了将军，我一定做个皇帝给你看。坏了，我刚才还没有吃饱啊！娘一定把饭菜吃光了。我要做混世魔王，不过做混世魔王之前也要填饱肚子。娘，别把饭菜吃光了。
6: 叔宝到了唐大人那里要多用点心，不要辜负你辜负姑母的期望。
7: 我会的，娘，你放心吧。哎，叔宝啊，嗯，
6: 有什么话你就跟蓉蓉说吧，我先进去了，不碍着你们啊。
7: 蓉蓉，我走了以后，娘就麻烦你了。
6: 大娘教我东西，我喜欢还来不及呢，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7: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 可以到镇上去找老贾和樊虎，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而且徐道长也在那儿。
6: 你别担心我了。

0: 哥，时候不早了，你快赶路吧。
1: 那你多保重。
0: 你也保重。
1: 有空我会回来看你的。
0: 大娘。
2: 哎，蓉蓉，叔宝走了。
0: 嗯。哎，大娘，现在家里不愁吃不愁穿的，您干嘛还这么辛苦织布赚钱呀？
2: 哎，20年了，已经习惯了，反正闲着也没事儿，活动活动也好嘛。哎，你也学一下，就算不拿去卖，也可以留着做件衣服嘛。
0: 大娘，您织的布好细好滑呀。
2: 是啊，叔宝都是靠他养大的，可惜啊，太素了，卖不起好价钱。
0: 哎，这么滑的布，如果在上面绣些山水啊、书法之类的图案，一定会很漂亮的。
2: 布店的老板也这么说，可惜我老了，眼睛不好了，这么细的工啊，我做不来呀。
0: 大娘，您一点也不老。
2: 蓉蓉真会哄娘，快50了还不老，不老的话我就拿起绣针啊，在这布上绣一幅佳偶天成了。
0: 大娘想要？
2: 当然想要。
0: 蓉蓉小的时候跟娘亲学过几年女工，不妨让我试试。
2: 你真是多才多艺。好啊，那就绣一幅佳偶天成，让娘如愿以偿。
0: 好。
3: 靖边侯在信中说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叫我一定要重用你，因为你要照顾你家中的老母，所以把你推荐到我这儿来。我问你，你们家住在什么地方啊？
4: 小人家在历城。
3: 好，那我就任命你为历城军屯屯长，身负管理招兵两职，给你3个月的时间，如果有表现，本官自会另有嘉奖。
4: 小人多谢大人栽培。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我手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6: 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7: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哎。你们怎么用枪来晾衣服？
8: 对啊，废物利用嘛。
9: 来来来，划拳，来来来，哥俩好啊。六
10: 队伍手，
4: 哎，你们队长呢？
6: 哎，去去去去去去，别来烦我，别来烦我。来，
4: 你们队长在哪儿？
11: 在那边。
12: 来，
13: 六六
14: 队伍手，
15: 六六六
16: 六
17: 六六六六。
18: 别喝，
19: 小顺子，把
20: 枪
19: 伤了收拾干净。
21: 干嘛
20: 来
21: 罚了
20: 啊？
21: 压了压了压了压了。
22: 压压压压压！
23: 哎，
22: 开打！
24: 来，
22: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啊！哎，
25: 怎样？怎样？好，
22: 开，
26: 好，
22: 又是打！
27: 来，准备好，准备好啊！
28: 来，
29: 我压，我还要小，
30: 小，
31: 小，
32: 准备好
33: 了。
34: 你们队长在哪儿？
35: 小，
36: 你是谁呀？这是你来的地方吗？
4: 我叫秦叔宝，是新来的屯长。请问，你们队长在哪儿？
36: 我就是队长，你是新来的屯长，有任命吗？哦，原来是个小小的棋牌令。我叫王猛，你可以跟他们一样叫我猛哥。来，见过一下新屯长。
37: 屯长，
36: 好，你遵命了。来来来来来，接着来啊！
29: 来来来来
36: 来，哎，
29: 压压小，
36: 压了，
29: 小
36: 小，哎，你还有什么事？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
3: 放下！把枪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当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1: 地震了，地震了。
0: 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掩体躲避，或者躲避在两个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护住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出屋外空旷地带。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极易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至屋外，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2: 开火车的人，守信号的人，唱歌的人，翻译规则的人，做饭的人，搬迁后重新生活的人，他们都在这片神奇的雪域之上，把高原上的很多事慢慢连了起来。天路风华第四集，家园，看一条路，怎样走进人的日子。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
6: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那学着享受生活。
7: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站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0: 千万你的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11: 你大爷！

0: 也老年您的了，兄弟，叫哥。
1: 不合适，叫哥。
2: 哥，真的让车吧。
1: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1: 哥，
2: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1: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啊？
1: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0: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真是过分，据得杀鸡睡午觉，所有不应该在军营中出现的事都发生了。这里的人不是老弱病残，就是无赖。对了，还有那个队长，看起来他像团长一样，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说对了，他就是团长。这个李成屯见了四个月以来，已经换了两个团长，都是被他赶跑的。
1: 他这个人呢，就是个货真价实的无赖。 开始的时候，老道店里吃饭喝酒，从来不给钱。后来樊虎也跟他打了好几次，鲁知府知道了以后，写了封信给唐大人，他才规矩了一点。久闻唐大人治军严明，可是他为什么不管这些事情呢？哼，
0: 知道山东有多少个屯吗？170个，
1: 一个人两只眼睛怎么看？全靠我们下面这些人。
2: 算了吧，秦大哥，不就三个月吗？再过三个月。
0: 你也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再说，我看这个李成屯，一年之内如果没有什么成绩，也就关门大吉了。到时候，我们也用不着看着白着急了。哎，我叫你们两个来，是替我出谋划策的，不是让你们来泼冷水的。
3: 那有什么办法呢？这树下有枯枝啊。况且这棵大树底下不是枯枝，而是枯树干呢。
0: 我今儿不是怎么就想喝醉？来，你们俩帮我一个忙，等我招兵告示一贴出来以后啊，你们这召集镇里那些年轻力壮，有志向做大事的人来参加报名。有了新的班底以后，这里啊，年轻力壮有大志向的人都不会去当兵，当兵给人的印象就是欺善怕恶、无所事事，哼，吃饭不给钱。哎，只有那些老弱病残、无依无靠、穷途末路的人，才会去骗吃骗住。
1: 啊，我不是说你，你又不是自愿当兵。哎，徐道长上哪去了？他足智多谋，一定会有办法的。
4: 道长他闲云野鹤，说不定又到哪座名山上修道去了。再说，他这个人也挺怪的，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啊！
0: 哎，秦大哥，我们不要讲这个了，反正啊，你调的离我们这么近，闲的时候呢，跟我们喝喝酒，聊聊天是吧？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5: 我就不信没有办法把他们改变过来。
4: 娘，
5: 哎，叔宝，你不是到唐大人那里报到去了吗？
4: 啊，我已经被安排到李成屯当屯长了。
5: 哦，那好啊，以后你也可以回来住了。
4: 娘啊，我还是想住在屯里，以身作则，这样的话呢，给士兵做一个榜样。
5: 难得你明白同甘共苦是治兵之本，娘赞成你这样做。嗯，你喝酒了？
4: 啊，对呀，屯里出了一些事情，不太顺利，所以到老贾那里和樊虎喝了两杯。
5: 喝酒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你爹说过，治兵不是靠权力，是靠威信；不是靠恐吓，是靠了解。权力和威信都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一步一步来吧。啊，
4: 嗯，我明白了。您就歇着吧，我过去看看蓉蓉。
5: 等等，叔宝，蓉蓉可是个黄花闺女，你深夜穿房过舍的，二人独处，你不觉得有点不妥吗？
4: 娘，我们两个人都是守礼之人。
5: 而且在路上，我们两个人也是单独相处，您就放心吧。你没听过人言可畏这句话吗？你们两个人深夜独处，要是让外人看到了，会以为蓉蓉是个随便的女子，你让她以后怎么见人呢？
4: 娘，我只是想过去看看蓉蓉。
5: 你是我生的，我养的，你心里面想什么？难道做娘的还不明白吗？你要是怕开口的话，跟娘说一声。
4: 娘会替你去说的。娘，复仇未报，孩儿不敢去想儿女私情，而且蓉蓉大孝在身，爹娘冤情待雪，在这个时候跟她说这些，我觉得不太适合，还是顺其自然吧。娘，您就不用太操心了。
5: 你呀，要拿这些理由来推搪，我就无谓插手了。不过我要提醒你啊。 人世间很多机遇是一瞬即逝的，你可不要让大好的姻缘溜走。蓉蓉可是个难得的好女子，千万珍惜。

0: 十多年了，就一直没听过。
1: 金大哥，你的仇人是杨林。
0: 你怎么会知道？

每个字都用尽了平生之力刻上去的，可见你对杨言的仇恨之深。就好像我每次摸到腹上的伤口时，我就会想起爹娘的死和宇文之急向我扑来的情景。我们两个都活在仇恨之中，而唯一不同的是，你被仇恨折磨了十多年，而我只是刚刚开始。你要用刻字来提醒自己报仇，而我呢，则有一道永远。

0: 反而自怨自艾起来。秦大哥，你想不想让我为你弹奏一曲《清心梵音》，平复你做噩梦的心情？
1: 清心梵音？
0: 是从天竺传来的音乐，我爹在世的时候，每当心情苦闷之时，会叫我为他弹奏。他说，听了之后，可以心平气和。你想不想听听看？

0: 秦大哥，我看你心中还有未解之结，没能放松自己，看来我这清心梵音算是白谈了。
1: 对不起，蓉蓉，我是为如何治理好历城屯而烦恼。屯里的队长妄自尊大，目无军纪，

0: 樊虎，樊虎，
1: 这么晚什么事啊？
0: 跟你借几个兄弟用一下。
1: 兄弟什么？
0: 跟你借几个衙门里的兄弟用一下。
2: 谁呀？一大清早的，快叫猛哥！猛哥，猛哥，快起床，起床了！有人敲鼓了，猛哥，快起来吧，起床了！
3: 谁这么吵啊？
4: 是啊，什么事儿啊？大早上让不让人睡觉了？
5: 什么
6: 钱啊？行了行了，
7: 又没什么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回去睡觉了。
0: 大家都给我站好了。我叫秦叔宝，是你们新来的村长。既然唐大人把历城屯交给了我，那我就有责任把这里管好。为了从严执行我新定的军规，我从唐大人那里借了四名执行官。
3: 屯中早就有军规，为什么还要你来定啊？
0: 有吗？可我现在根本就感觉不到有军规的存在。全体立正。你，叫你立正为何不立正？执行官，
8: 在。
0: 把他压下去，杖责二十，逐出本屯。
8: 是。
0: 由今天开始，凡60岁以上即有伤病者即可离屯回家休养，只2个月军饷。凡45岁以上者只需要负责本屯的农务、储物及库务工作，不用参加军务。其余人等早晚2课，不得无故缺席。

0: 本村禁止酗酒、赌博，所有赌具一概没收。从今天起，没有我的批准，擅自离屯者，军法处置。
1: 屯长，我要问一问，屯中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
0: 当然。队长犯事，加倍处罚；屯长犯事，四倍处罚。听明白了没有？
2: 听明白了。

0: 娘，
1: 蓉蓉啊，把你吵醒了，看你眼红红的，是不是一宿没睡啊？真难为你了。
0: 没事的，我只是坐得高兴，所以就停不了手了。
1: 绣得不错不错，非常精致。哎，我要拿到镇上给布店老板看看，你也一起来吧。
0: 好啊。
2: 哦，村长。
3: 哎，为什么你分的饭菜分量都不一样呢？
2: 村长，这是军中所有军屯的规矩，只有班长以上的才能多加块肉，我们这种职位低微的士兵只能多吃白饭了。村长放心，你的饭菜肯定是最好的。
3: 嗯，从今天开始，屯里所有人伙食都要一视同仁，不分职位高低，大伙吃什么就给我吃什么。
2: 是。
4: 呸！这是人吃的吗？把厨房老张给我抓来。
5: 没用的，这是姓秦的下的命令，现在屯里的每个人都一样，都吃这东西。
4: 他也一样吗？
6: 是啊，刚开始我还不信，后来我跟李三我们俩出去瞄了一眼，哎，他还吃得津津有味。
4: 那是他犯贱，我们干嘛要跟他一样？走，我们出去吃好吃的。走。
5: 嗯，哎，啊，孟哥，算了吧，新官上任三把火，咱们千万别惹这火，还是忍一两天吧。
4: 我就不信他敢对我用枪，大不了我们跟以前一样，和他对着干。出了什么事，我背着。走，跟我出去。
6: 哎，孟哥，可咱们去哪儿啊？这历城是姓秦的老家，咱们前脚一进城，后脚他就知道消息了，咱们吃也吃不得安心，还不如不去。
5: 是啊，
4: 这样吧，咱们不去历城，咱们可以去远点了，是不是？找个远点的地儿，赶快吃，赶快回呀、啊！走啊，走
5: 走、
7: 哎。各位官爷，我们这可是小本生意、啊。
4: 大胆，敢找我要钱，来，大
8: 胆！
9: 站住！
4: 胖子，关你什么事？
9: 你们吃饭就要给钱，打人就要给双倍。
7: 哎呀，大哥，你看这，啊，这啊，啊，这个啊，啊，闯祸了。
10: 娘，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拥挤的钱你收到没有啊？
12: 哇！你给我站住！哎呀！哇！
10: 娘，没事吧？
12: 不，你骗我！
10: 啊！娘亲，娘亲，娘亲，快帮我叫大夫！啊，大夫，快点，快点！哎，快！快帮我娘看一下！
13: 好好好。
10: 娘。哎呀，大夫，怎么样？怎么样啊？我娘到底怎么回事啊？
13: 哎，先别吵了，你这么一吵，我怎么把脉呀？
10: 哦，怎么样，大夫？
13: 你娘是不是一直有这个喘病啊？
10: 是啊，但她以前从没这样的。
13: 那她是不是？

0: 吃过又甜又酸的东西啊。
1: 哦，前两天吃过糖醋鱼，
0: 这一下就坏事了。你娘这老毛病啊，最忌酸甜来冲撞，这一撞就撞出风了。
1: 大夫，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我娘啊！我只有这么一个娘，我求你一定要救她。
0: 你先起来再说嘛，有话好好说嘛。
1: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0: 倒是有一个古方可以暂时治好你娘的病，可是，
1: 啊，可是什么？
0: 方上的鹿茸、龙肉、野参都不是一般的药材，价格都很昂贵。最麻烦的是，你娘至少要连续服上10天以上，才能挽回她的病情。可那么多的钱，
1: 大夫，救人一命胜造七级。哎，随便了，总之你一定要帮帮我。日后我做牛做马，一定会还给你的。
0: 哎，好，好，好，好，好，我悬壶济世的，也并非全是看在银子的面子上。看你这么孝顺，我就先赊给你。不过，我这小店里的名贵药材也只够你娘服5天的，剩下的你还是得到镇上去买。可是这么多银两，这……
1: 大夫，我求求你，你怎么样都要带我过去，我去求他们，我可以帮他们砍一辈子柴还钱。大夫，我求你了，大夫。
2: 小程啊，这些柴钱呢，你赶紧拿回去。周大夫，救人要紧，这些啊，你先拿去买药。啊，难得小程一片孝心呢，钱不够呢，我们再想办法，好不好？
0: 好。
1: 多谢两位兄台，多谢两位恩公。
0: 好好，小程啊，看好你娘，我这就买药去啊。
1: 哎，老板。那些钱，
2: 哎呦，你什么都不用管，先治好你娘的病再说啊！嗯，好了好了，你先好好看着你娘吧，啊！
3: 好酒啊！哎，
4: 金少宝，你不让我喝酒，我就别喝给你了。
3: 算了吧，猛哥，何必放在心上呢？啊！
4: 不行，我就不信我打不过这个乡巴佬。改天，我一定要好好给他打一次。
3: 行，跟他打。
4: 你们要干嘛？
5: 没我的批准，私自出营，拿下。
4: 是。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6: 跪下！跪下！
5: 今天早上我刚刚宣布了新的军规，没想到到了晚上就有人以身试法。现在我宣布，王蒙、李三、陈二未得批准私自出营，各发军杖10张，王蒙身为队长加倍处罚，各扣军饷半月。
4: 等等，李三、陈二是我逼他们去的，这个事情和他们没什么关系。如果你要罚，你就罚我吧，他们的责罚我背着。
5: 好，有义气，就看在你有勇气承担的份上，减刑10杖，李三、陈二兵将1等，王蒙杖责30，扣军饷2个月。嗯，
4: 来吧，
5: 用刑。
7: 是。
4: 派人。嘿。
8: 猛哥，
9: 团长巡营。
10: 团长，

0: 有劳了，算是军棍，我还死不了。
1: 死不了也不好受。江爸，你休息三天，这期间不用参加日间操练。
0: 不用了，我不想又给人家借口说我无故缺席，违背了你的新营规。
1: 那随你，你喜欢来就来，如果你不来的话，我也不会怪罪于你。
0: 我要休息了。
1: 好，那我走了。
2: 孟哥哥，看来这姓秦的也挺能体谅下属的。
3: 是啊。
0: 呸，猫哭耗子加慈悲，他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我下不来台，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4: 娘，起来喝药。
5: 娘，我知错了，你别生气啊。我以后不跟人家打架了。你不打我，我自己打自己。
6: 哎呀，别打，打坏了哪有钱给你治啊。快点把我扶起来吧，你要把我病死啊。
5: 哦。娘。娘，我以后不敢跟人打架了。
6: 娘不是怪你跟人打架，是怪你呀，没有脑子。我问你，在雍记吃顿饭得多少钱啊？
5: 三四两吧。
6: 你看，才三四两，这雍记请不起吗？你程咬金也请得起呀。你为了一顿饭跟人吵得头破血流，让雍记怎么做生意呀？
5: 就是你叫我行侠仗义的吗？是他们先欺负人家的。
6: 这不是仗义为怀，这是强出头。为了一点小事跟人家吵得头破血流，打死人怎么办？咱们再逃亡？
5: 那我以后不会再多管闲事了。
6: 娘不是不让你管，娘是不让你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小事多了，那你说隔壁那个和尚买药，哎，少了二两你去管，那六叔家的鸡丢了你也管，这都是小事。你要管就管大事，不能管那鸡毛蒜皮的小事。
5: 但是我次次看到那些狗兵在那持强凌弱，我就看不过眼，我想把他们一个个砍成两段。
6: 哎呦，以前的教训还少吗？哎，你说咱们家现在啊，又要还雍记钱，还要给我买药，这日子怎么过呀？
5: 哎，娘，你放心呐，我以后会多砍些柴，一日砍500斤柴，卖远一点的地方，多赚点钱，让娘你不用受苦。
6: 哎呦，光靠你砍柴怎么能过生活呢？后面的山，哎，都快被你砍光了。下雨阴天，柴不好卖，那是春天的活。娘早跟你说，要你找份固定的工作，有个固定的收入，咱们好把日子过得好点，给咱们娶媳妇生孙子嘛，是不是啊？
5: 娘，你先休息一下，你先睡会儿，我出去砍柴了，我走了。
6: 哎，
7: 程兄，七天不见，过得如何？
5: 不好。
7: 哎，有什么不好啊？不知道小弟能不能帮上忙呢？
5: 不用了，你是来找我们做生意的是吗？
7: 正是，不知道程兄考虑的如何？
5: 不用了，我娘亲说不行。
7: 为何？这等好事你只管出力即可。
5: 我娘亲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就不要太贪心。
7: 程兄，我想你娘有点误会了。这样吧，我请你到我家吃饭，我给你看点东西，你就会明白了。我们到时候再研究吧。
5: 不去不去。
7: 哎，为什么呀？我知道程兄喜欢吃饭，还叫家里用鸡油蒸了香米饭，就等你过去吃了。
5: 鸡油香米饭
7: 啊，
5: 好像很好。哎，但我今天真的不行啊，我要砍500斤柴呀。
7: 哎，砍柴可以明天再砍嘛。你放心，咱们今天不谈生意，只管吃饭。
5: 我是很想去，但是我今天要送柴去东村，送完东村又要送到西村，跟着还要回家陪娘亲看病。我不砍柴，哪有钱给娘亲买药吃啊？
7: 伯母病了吗？
5: 哮喘呢，都是你不好。那天吃什么糖醋鱼？
7: 哎，我吃糖醋鱼跟伯母的病有关系吗？
5: 当然有了，你不吃糖醋鱼我就不会打包，我不打包娘亲就不会吃，我娘亲不吃呢旧病就不会复发，她旧病不复发呢就不用买鹿茸啊当归啊这些贵药给她，我不买贵药就不用到这里砍500斤柴呀。
7: 是小弟不对，那你很辛苦了，为什么不考虑合伙跟我做生意？
5: 哎呀，你真的好烦呐，我娘亲都说不行了。
7: 好好好，不谈就不谈。 哎，这是小弟的一点心意，给伯母买药吧。
5: 嗯，心领了。我娘听说不可以受人恩惠的。
7: 这算什么恩惠啊？朋友有难，小弟帮一点忙是应该的。来，收下吧。
5: 哎呀，我都说不可以了，万一我娘亲知道又要骂我了。你还是拿回去，下次再请我吃鸡油饭好了。
7: 既然你坚持，我就不勉强了。如果有什么需要小弟帮忙，你就到大树林那间红色门房的房子找我就行了。
5: 谢谢你了，尤大哥。总之呢，我娘亲病好以后，我就去找你吃饭了。
7: 别客气，我们是好兄弟嘛，随时欢迎你。我不妨碍你砍柴了，先走了。
3: 嗯，鸡油米饭。嗯
0: 嗯，程大妈，你的病情啊总算稳定下来了，不过你还得多吃半个月的药，你的身体才会康复啊。
6: 要吃半个月呀？
0: 啊
6: 我怕。
5: 周大夫，我只有这么多钱了。
0: 哎，不用了，有人给过了。
5: 给了？是谁啊？
0: 你能交上这样的朋友真是三生有幸啊。他进来一问，知道你娘在我那儿看病，就二话不说留下一锭金子，说是啊给你娘买药的。
5: 你不认他样子啊？
0: 长得瘦瘦白白的，像个生意人。他说啊是你的兄弟。
5: 哦，尤大哥。
6: 尤大哥，你什么时候多了个兄弟啊？
5: 我迟点再跟您说啊。谢谢你啊，大夫。
0: 啊，好好好，我去配药了啊。二位告辞。
6: 要紧呐，不可白用人家的药啊。从今天起咱们俩节省一些，把人家的钱还上。
5: 嗯，我会的。
4: 是你去吧，你在家里没事啊，还不如去当兵去。
8: 给三两银子呢，你看。
4: 结果
8: 不少，
5: 大哥，上面写什么？
8: 这你都不认识啊？这是大隋国的招兵告示，一个月给三两银子呢，哪找这好事啊？逮着机会还能升职。我跟你说，小伙子，嘿，就你这块去了准给你大头兵的，赶紧去吧。
5: 说话这么快干什么？招兵是吧？我程咬金一世做牛做马做猪做鸡都不做你狗兵，呸！嗯，看什么？不准看，走啊！不准当兵，走啊！
9: 耶！这几天训练，大家都辛苦了。现在，我有件事情要和大家说。大家也知道，最近我们屯里招兵的情况不是很理想。最关键的是，百姓对我们军队的印象不好，说我们什么欺软怕硬、欺善怕恶。为了改变他们对我们的印象，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我们到附近的村子里给农民做一些义务的工作。一来呢，我们可以锻炼身体；第二，我们可以让百姓改变对我们的印象。
10: 我不同意，我们的部队是用来打仗用的，不是民工，更不是苦力，凭什么他们做的事让我们去做？
9: 可是你不要忘了，我们的军饷是从百姓的税收里来的，为他们做点小事有什么不可以呢？
10: 军队有军队的尊严，要去你自己去好了，我们不去。
11: 我们不去。
9: 王莽，你这是违抗军令。
10: 军令要我上阵杀敌，我死也不会吭一声，可是让我去做苦力，我凭什么服你？
9: 你不服我？
10: 是，自从你来到这里，私定军规，克扣军饷，上上下下怨声载道，你是个小小的棋牌令，既没有资格，你凭什么领导我们？
9: 那我要有什么样的资格才能领导你们呢？
10: 军中有一句老话，叫做自有强者当之，如果你能证明你比我们强，我们就会听你的，是不是？
11: 是。
9: 那你要我怎么证明？
10: 过去在军中最强的就是我，你要是能胜了我，我们就服你。
9: 怎么个比法？
10: 军中以武为尊，你我比试一场，你若胜得了我，我就听你的。
9: 好啊，你之前受了军棍，身体尚未康复，为了公平起见，我就单手让你。如果我用了双手，就算我输，以后我就听你的。
10: 自不量力，你找死。
11: 嘿嘿嘿嘿嘿。 哎哎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小光村给拆掉。
1: 王莽，你力发千钧，如果再沉稳一些，会更进一步的。
2: 我技不如人，愿赌服输。
0: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他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他说一，我们不说二。知道了没有？
3: 知道。
0: 好，所有人听我的命令。今天，我们到小光村。 给村民。

0: 修路。
1: 是。
2: 哎，往近了。
3: 哎，这边
4: 过去，
5: 往近点，
4: 慢点啊。那，哎，小心点啊。
1: 哎，
3: 这个好了。
0: 大家都抓紧时间啊，争取在天黑之前把桥修好。
1: 是。
6: 这么热的天，我们干嘛受这种苦啊？哎，歇会儿，
4: 林哥，
6: 林哥，我们脑子进水了。我们还不如开山的呢。
7: 来，啊，喝吧，来。
0: 谢谢乡亲们，弟兄们，
7: 快喝，
0: 来壶水啊！
7: 天气这么热，
6: 是是，
7: 你们真是辛苦，
6: 我是应该的啊。
7: 喝完水呀，来，再吃个梨。
6: 啊，这，
7: 哎呀，真是好感谢你们呀。哎呀，这座桥啊，不知坏了多久了，我的脚就在这里摔了好多次了，都是你们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真是感谢你们呢。
6: 大妈，你不怕我们当兵的吗？
7: 哎，有什么好怕的？大家都是人，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而已嘛，大家开开心心不就是很好的吗？
6: 啊，是是是是，
7: 来吃个梨。
6: 谢谢你，大妈。
4: 谢谢，
6: 谢谢了，谢谢了。
7: 来来来，谢谢。
6: 秦大哥，
8: 啊，怎么了？
6: 我可以叫你秦大哥吗？
8: 当然可以了。有事吗？你说。
6: 我参军这么多年，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是你让我知道帮助别人是这么快乐的一件事情。
8: 你能明白就太好了。
6: 谢谢你，秦大哥。
8: 我保证你以后啊，一定会成为一名很好的将军的。
6: 我从没吃过这么甜的梨。
9: 参见大人。
10: 什么事啊？真有此事？
11: 哎呀，别
12: 过来，哎，别急，别急，别急，别急，
0: 排好队，
12: 排好，排好，
0: 不要急啊，
12: 往后，往后啊。
13: 要我先来的。
12: 叫什么名字？
14: 王友。
0: 怎么有这么多人排队啊？
14: 你不知道吗？听说新来的村长治军十分有道啊，常常带领手下帮助百姓做好事，这么好的军队哪儿去找啊？

0: 好，这几天大家操练的都很卖力，比前几天进步多了，可是切记不可懈怠，要更加努力才是，知道吗？
1: 知道。
0: 好，非常好。<笑>好啊，秦叔宝，末将不知道大人前来有失远迎，还请恕罪。
1: 哎，你怎么会有罪于我呢？倒是让我大吃一惊啊！说说。
0: 怎么在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让这群残兵弱将变得如此英气威猛啊？属下不敢居功，只是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1: 有何不同啊？
0: 属下以为，治军要以正军锋为首任，严明军纪必须身体力行，方才能够扶军兴正军锋。而更重要的是，要使军队服务于民众，强军出于百姓，只有得到百姓支持的军队。
1: 方如有源头的活水源源不断。<笑>好，果然靖边侯没有看错人呐。
2: 大人过奖了。
3: 报告团长，门外有村民送来粮食，
0: 把粮食收下，按市价付钱给来人，务必让他收下。
1: 是。
3: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其实这治兵之道，并非无人明白，只是。 身体力行的，寥寥无几呀。秦叔宝啊，你小小的年纪，竟有此魄力，真是可喜可畏啊！秦叔宝听令，
1: 末将在。
3: 你治军有功，今命你特赴长安，为越王杨素进献大寿贺礼。你要记住，此番路途险恶，盗贼如毛，你要万事多加小心呐。待你。
0: 攻城回来的时候，官升两级，另有嘉奖。大人放心，属下一定不辜负大人所托。大人，属下还有一事相求。
1: 说吧。
0: 属下远行期间，屯长一直想要队长王猛暂代。
1: 好，我相信你的眼光。
0: 王猛，
1: 在。
0: 我这以后这里就交给你了，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4: 多谢大人和屯长栽培，小人一定不辜负屯长的教诲。小人一定不扰民，不欺民，为民多做好事。
5: 好，
4: 秦叔宝，马上随我回府，典籍贺礼即日出发，早去早回。
0: 是大人。两位兄弟，麻烦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6: 好啊。
0: 哎，娘。
4: 哎，叔宝。
6: 怎么回来了？
4: 唐大人派我去长安出趟差，我回来跟您说一声。
6: 又要出远门呢？
4: 只是去送趟礼，不会有什么事情的。哦，哎，
6: 娘，蓉蓉呢？
4: 你这孩子，我就知道你不是单为我回来的，你的蓉蓉啊，去布行送布去了。
0: 娘，你又胡说什么呀？我只是想跟他道别一声嘛。
4: 你紧张什么呀？又不是生离死别。
7: 等他回来，我告诉他就行了。你再不上路啊，天黑之前赶不到下一个驿站就麻烦了。人家在等着你呢。那我走了，娘。
4: 儿子，
7: 啊，别看了，走吧。哎，副帮主，你不是要带我们去见单帮主吗？怎么现在走山东这条路了？
4: 我要先替帮主带个口讯给他的历城的兄弟，帮主的兄弟，
7: 谁呀？很有名吗？
4: 哈，你们应该听说过小孟尝秦叔宝吧？
7: 秦叔宝，听说过，听说此人侠肝义胆，都称他是英雄呢。
8: 我早就想认识他了，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副帮主，你一定要给我们引荐啊！
7: 这是当然了。
4: 看，有只肥羊。
7: 对，好像是。
4: 我们过去看看。
0: 好，走走。听说你附近有响马出入啊，还个个形同鬼兽呢。嗯，
9: 要想过山路，留下买路财。
0: 跑吧。敢问英雄，高姓大名？
10: 笑话，
0: 你听说过强盗会留下名字吗？在下有命在身，押送货物前往长安，还望英雄高抬贵手。 在下感激不尽。 看来不给你点厉害，你是不会走的。住手！王大哥，秦兄，王大哥，好久不见呐！嗯，副帮主，你怎么跟他称兄道弟的呢？哎，
1: 你们两个太莽撞了，这位就是你们很想认识的小孟尝秦叔宝。
2: 啊，
3: 原来你就是秦叔宝啊！
2: 我叫齐国远，外号翻山豹，
3: 我叫李如归，江湖上叫我林中娇。 刚才多有得罪了。
2: 幸会幸会，秦兄，这两位是少华山寨的寨主，是我刚收的帮中兄弟，他们的行动有点鲁莽，请你不要见怪。
3: 是，怎么会呢？不客气。哎，王大哥，你怎么会在山东出现呢？
2: 我受帮主所托，带口信给你，想不到不用去历城，就在这儿碰上你了。
3: 什么口信？二哥他好吗？
2: 帮主托我问候你，还想找个机会和帮中的兄弟来历城和你聚一聚。
3: 我也很想跟大家都见一见面，我想趁今年我娘亲的寿辰，把大家都请来，好好的聚一聚。
2: 好啊，那我们等你的消息。
3: 嗯。哎，对了，那么晚了，拿这么多礼物去哪里啊？啊，我要带这些货物去长安，去见寿礼。
4: 长安，好啊好啊。
3: 副帮主，不如这样吧，我们陪秦大哥先到长安，完了以后再去会见帮主，你说好不好？
2: 是啊是啊，秦大哥一人上路很危险的，我们可以帮他挑挑担子，
3: 二来还可以保护他。
5: 是啊，
6: 听说今年杨素贺寿，朝廷为他办了一个特大的灯会，我也想去看一看。既然大家那么高兴，好，那我就顺从大家的意思，一同前往。
5: 好啊，那我们一起上路。
7: 哎呦，我的头好痛哦！
8: 娘来。
7: 哎，我说这是个好事吗？你人高马大的，可以去当兵。
8: 万一上面喜欢你，那至少是个好事情嘛！啊，娘，你叫我做牛做马都行，你要我穿这些狗兵官服跟他们一起去压百姓就不行。娘，喝药。
7: 喝药，喝什么药？我不如去死的好。

好生了在这病了。哎呦，你这个小王八羔子，我养活你容易吗？你看人家何嫂家的阿元多孝道，人家当了兵，挣了钱，盖了房子，娶了媳妇儿，你看看你这。

0: 好，那我明天就去。
1: 好。
2: 哎，魏正我大隋国，
3: 魏正我大隋金国，
4: 商量三两银子。
0: 喂，干嘛？你说当兵去哪个军营好，兄弟？
4: 那还用说呀，当然是秦营了。那里的屯长治军有方，部下纪律严明，跟着他肯定会出头的。
0: 我也是。谢谢了。对不起。你认不认得秦字？
5: 秦字你都不会写呀？你念过书没有啊？
0: 没有。不如你教我。

0: 你哪儿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我俩能拉力，正在歼灭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某人群里没有人管，
2: 葬礼要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3: 你不是不知道一万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4: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尽管和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5: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6: 你的人都质量百万，你今天坐不住这里。有的人第一次把火车开进了自己的家乡，有的人在海拔4000多米的工区里，一年又一年守着信号，有的人在车厢里唱歌送糌粑。 让漫长的旅途变得没那么难熬，有的人把一本汉文安全规则翻成了藏文，只为让更多人看得懂危险。

安，还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西藏，慢慢学会这里的语言，这里也成了他的家。这是一群普通人，他们的故事不大，也不轰烈，但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铁路把高原上的很多事都悄悄连了起来。有些路通向远方，有些路通向家。

0: 建议他们就这样去凑合的送去的军队，你要的这个营建队。
1: 跟你聊了这么久，看得出来你也是一个对工作很有想法的人，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岗位的要求。我这边可以直接给你安排二面，
2: 我再考虑考虑吧。
1: 你可以先去聊一下，毕竟二面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呢。
3: 我在北京开了个新公司，重新创业了。
4: 哦，哎呀，
3: 现在啊有几个投资人呢对我是很感兴趣，就前期很多东西我都铺垫好了。来吧，跟我一块干吧。
5: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6: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是这里。
1: 哎，我先，这要排到什么时候？
2: 没关系，
3: 你可以走了。
0: 得想办法。
4: 谢谢
3: 下一个。
0: 哎呀，兄弟，你是不是隔壁村的？
5: 排队排队
3: 干什么？回去排队。
5: 排队。
0: 哇，好大苍蝇啊！
3: 哎喂喂，你干嘛？
0: 哇，停！
3: 下一个。
0: 啊，是我，我来报名啊。
3: 看你虎头虎脑的，身板也算扎实，会干什么呀？
0: 哦，行军打仗，刀枪剑棍，奇术剑法，无所不能，十八般武艺集于身上，加上我程甲鬼斧神工，简直惊天地泣鬼神。不过我要先声明，千万不要让我去砍柴。嗯。

0: 中了不砍柴的吗？要不是为我娘，哎，
1: 喂，小子，你在说什么呢？在伙房做事是件美差呀，起码不用日晒雨淋呐，啊？哎，你还挺努力的，记住啊，认真做好点，在这里做肯定有你的出头之日啊。嗯，
0: 连砍柴都能升职加薪？
1: 有。喏、no, 就像我这样做一个火头军长，管掉全营的伙食，就连营长吃什么吃好吃坏都看我的心情好不好啊，够神奇的吧。记住啊，花点心思做好点，我不会亏待你的。
0: 好，我会努力的。加饭。这儿啊，哎，张伯，没有饭了。
1: 吃光当然没有了，啊！
0: 哎，张伯，什么叫吃光就没了？
1: 哎呀，你吃两大碗了，还不够啊？
0: 不够，不怕，我们还有米，我接着去煮。
1: 不，你新来的，怪不得你傻愣愣的，什么都不知道呢。这里和家里完全不一样。在家里呢，你想吃多少就可以煮多少，但现在这里是军营啊，这些粮食是按人头配给的，有多少人呢下多少米煮多少饭，你要是多吃了，别人当然没有了。
2: 是啊，
0: 那不够吃怎么办？
1: 哎呀，你这么胖，劳驾你就少吃点，减减肥嘛。
0: 减肥？哦，简直是违背了我做人的目标啊。我娘还说当兵可以不愁米饭，都是假的。你们有谁吃不掉赶紧给我留点啊。
3: 吃不掉吃不掉。
2: 傻呀，
0: 你才傻呢，你吃那么多干什么？哇，张伯，你不要吃那么多，你年纪大了知不知道？你给我留一点啊，慢点啊。
4: 这里就是城福寺，听说这寺里的佛很保佑当官的，有很多朝廷大官都来这里上个香做个福的。
5: 哦，夫人，你看
4: 是真的吗？哎，秦兄要不要拜一下？
6: 我不求升官发财，只求天下为公，这样百姓生活才会好起来。只要是当官的问心无愧的话，天下的百姓就有福了。哎，走了走了，你们俩。
3: 来了，
4: 走了，快点。
3: 来了，好。
0: 哎，走，去看看。
4: 走。
7: 哎，国远啊，你看这么大的金佛是不是真的呀？
8: 这得值多少钱啊？
7: 我看像真的，你看这香火多旺啊，我说一定是的。
8: 那我们回去也做一个，多挣钱啊。
7: 哎，好。

0: 哎，那边看看去。
1: 走。喂，秦大哥，你快过来看看，这尊像那么像你。哎，
0: 秦大哥，快来啊！
1: 你看，哎，秦兄，这个供像跟你长得一模一样，你是不是有个孪生兄弟叫秦武的呀？
2: 哎，你误会了，这太原李渊，我曾经在铜山救过他们一家人，没想到他们在这个寺里给我立了一个长生位。

0: 他就是李渊
1: 啊。
2: 神仙叔叔，神仙叔叔！
3: 哎呀，你长大了你。
4: 恩公，受李渊一拜。
3: 啊，唐公快快请起，如此大礼，在下深受不起，快快请起。
4: 恩公受得起，要不是恩公当日在铜山仗义救我一把，我李渊一家早就成刀下冤鬼了。
3: 哎，唐公，为何将小公子捆绑起来呢？
4: 说来话长啊，没想到我在这里能碰见恩公，要不这样吧，咱们到后堂，我去要点斋饭，咱们好好的聊聊。
3: 啊，
4: 恩公请。
3: 那好啊，唐公。
5: 元霸，吃饭了。
2: 我不吃。
5: 元霸，乖，吃一点吧。
2: 我要跟爹爹一起吃。
5: 吃吧，快点吃，吃一点吧。
2: 我不吃，我不吃。
5: 爹，元霸他又不吃饭了。
4: 市民呐，你告诉你弟弟。恩公他们正在吃饭呢，让他安静点儿。
6: 元霸，恩公吃饭了，你安静点儿。
3: 李大人，四公子怎么会变成这样？
4: 只怪小儿命薄，那天遇到贼人袭击，头部受了重伤，当天就高烧不退，好不容易才保住了性命。可是从那以后，这智力下退，可是力大无比，情绪非常，吸血好性。家中的几个家丁都遭到了毒害，我是没有办法用这根铁链将他锁起。可是也怪，他见到恩公的画像，就好像驯服的羔羊，自己俯身下拜。恩公啊，
3: 嗯，
4: 有一事不明，你为什么要改名秦武呢？
3: 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且施恩不图报，所以在下改换名字，还请李大人不要见怪。
4: 啊，真是上天有眼，在我去长安的路上遇见了恩公，也算了了我一桩心愿。等吃完饭，我到寺里找人把名讳改过来就是。啊，
3: 多谢大人了。
7: 哎，唐公，怎么你也去长安呢？
4: 是啊。
7: 太好了，我们也去长安，我们一块走吧。
4: 英雄赏脸同行，真是在下的荣幸啊。
3: 多谢大人，
8: 这样就好了。
4: 请吧。
5: 爹，元霸他不肯吃饭，我真的没办法了。
8: 哎，唐公，我来试试。
3: 哎，哎，这
8: 小朋友长得真可爱，你叫什么名字啊？
4: 元霸，你怎么会这样？
3: 唐公，没事。没事吧？
8: 没事。
7: 秦大哥，你看这小家伙，太过分了。
2: 神仙叔叔，
6: 怎么样？没事吧？
3: 以后咱们不打人了，好不好？
2: 神仙叔叔，
3: 乖。看来练公子和秦兄真是前世有缘呢。来，元霸，咱们俩呀，来碰一个头，怎么样？
2: 嗯。
3: 哎。元霸，以后啊，好好的听爹爹的话，听见了吗？乖啊。
2: 嗯。
3: 真乖。唐公，我有一个建议，不知当不当讲。
4: 恩公不必客气，请讲。
3: 我建议我们放弃鸣锣，以百姓

0: 重，这样的话既清闲又不扰民，不知唐公意下如何？
1: 恩公所言甚是，传令下去停止鸣锣。
2: 是，
0: 多谢大人。
1: 谢我干嘛，难得你对百姓这么关心。好啊，
0: 大人过奖了。我本是一介草民，所以讲话一定是和百姓一样的。
1: 哦，
0: 大人
1: 请吧。
2: 哎，咬金呐，是不是军营里的饭不合你的胃口啊？看你无精打采的样子，
3: 饭又吃不饱，菜又不够吃。哎，张伯，怎么今天你要自己煮饭？
2: 没办法，临江回家了，这些事只好自己动手了。天气又这么热，又要对着个大火炉，我真顶不住了。
4: 嘿，不如让我帮你啊！我从小睡在炉边长大的，所以我不怕火。你在外边纳纳凉，我在里边帮你煮饭了。
2: 喂，你行不行啊？别把整锅的饭给我煮焦了。
4: 一定不会的。
2: 那我先帮你。
4: 哎，不用不用。哎，我从三岁就开始煮饭，对煮饭这件事非常执着，你就放心好了。
2: 那好，你拿着，我先去歇一歇，这顿饭就全靠你了。你可用心点做，我不会亏待你的。真是个好小伙子。
4: 这回吃得饱了。
5: 气死我了，一个客栈老板竟然对我吆五喝六的，这要是在少华山，我非一拳打得他满地找牙不可。
6: 哎，国月，没办法的，我们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必跟一个老板一般见识呢？
7: 但是一张床怎么够我们四个人睡呢？哎，我看不如这样，我们找个酒馆喝他个通宵。哎，
6: 你们别着急去玩，你们忘了秦兄这次来长安是有正事要办的。
5: 哦，对了，秦大哥还要送贺礼去呢。
7: 哎，秦大哥，不如带我们去见识见识吧。
5: 是啊，秦大哥。
6: 这啊，下面灯差不多挂好了，你们赶快去看看吧。
7: 好啊，走
5: 走。
6: 秦兄，让他们两个陪你去送贺礼，我怕有点麻烦。
0: 我也是担心呢，他们虽然是豪爽率直之人，但毕竟是粗鲁不文，而我要去给月宫送礼，进府必定是礼数多多，所以我怕他们去会在言语之间开罪人家。
6: 秦兄，不如这样吧，你再聘两个挑夫陪你去送贺礼，我陪他们去玩一玩，等你回来之后我们一同去看花灯好吗？
0: 好啊，就这么说定了。
8: 请。
0: 叔宝，拜见李大人。
1: 恩公，我们又见面了。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刘大人，我的多年世交，你不要客气啊。
0: 叔宝，拜见刘大人。
9: 那秦兄弟就不是外人了，快快请坐。
1: 恩公请茶。
0: 请。
8: 是。
9: 听唐公说你是他的救命恩人，你年纪轻轻竟然能以一敌众，身手一定不错。
0: 那都是李大人对我的夸奖，在下也不过就是一些三脚猫的功夫而已。
1: 恩公，你久历江湖，见识广博，你知不知道那天你对这些贼交手的时候还有没有印象？他们是何门何派？
0: 记得他们其中两个人使用的并非是中土的武功，尤其是攻击李大人那个人，绝非是一般的高手。在下自问与他尚有距离，但是击伤令公子那个人则武功十分平常，他的身份一定十分隐秘，要不然在我撕掉他面巾之后。
1: 怎么，你撕掉他的面巾？那你还记得不记得他的相貌？
0: 稍微有些印象。
9: 太好了，秦兄弟，你可否把那人的容貌描述一下，我把他的样子画出来。
0: 好。

0: 金兄弟，差不多。我觉得他的眼睛啊，
1: 这种相貌和装扮的人，在长安随随便便都可以找到上千个。你就是把他画出来，那也是很徒劳。

0: 今天作画之事，你千万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1: 大人放心，叔宝一定谨记大人叮嘱。那叔宝先行告辞。
0: 恩公请。
2: 秦兄弟，等一等。
1: 刘大人。
2: 秦兄弟，可否相告你何时生人？
1: 叔宝酉时三刻生人。
2: 你今日来京，是否有三人同行？一为旧友，二为新朋。
1: 刘大人怎么会知道呢？
0: 刘大人，那么恩公有不吉之兆吗？
2: 大凶之卦呀。
1: 大凶之卦，叔宝不明白，还请刘大人明示。
2: 在下曾习周易，对官人面相略知一二，看兄弟面相带杀之相，若听在下忠告，请于月上前速离长安，方可避过此劫。
1: 叔宝首次来到长安，在此之前从未与人结怨。叔宝也是一个不爱惹是生非的人，怎么会有血光之灾呢？
0: 早点离开这是非之地吧。
1: 不是我不愿意离开长安，只是我那几位朋友一心想来此地赏灯游玩，若是让他们提早离城的话，他们定是万万不愿。
2: 稍等。秦兄弟，为防万一，这个你先拿去，若有危险将此置地，或可助你脱一时之困。
1: 多谢刘大人，那叔宝就告辞了。
0: 恩公，遇事一定要小心。

0: 唐公啊，看来当今太子对你是恨之入骨，你一定要多加防备才行啊。
1: 我只有深居简出，韬光养晦，销声匿迹才是上策呀。
0: 你无需如此心灰，只要你能装痴扮哑，顺其所想，消除他对你的戒心，我看也不失为一种明哲保身的生存之道。况且当今皇上一日在世，我看太子也不敢对你太放肆。
1: 不过最近我只是听说，皇上的龙体一天不如一天，不过我担心太子登基以后，以他那种阴险反复的性格，不知道朝中有多少老臣遭殃啊。
2: 秦大哥，你不去太可惜了，长安真的很好玩啊。
3: 哎，秦大哥，你怎么在收拾行李啊？
4: 大家赶紧收拾一下，咱们尽快离开这里吧。
2: 哎，我们不是说好明天再走吗？
5: 秦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突然间离开？
4: 不瞒大家，今天我在越恭王府算了一卦，说今夜在长安城我会遭遇血光之灾。为了以防万一，咱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吧。
2: 怎么你去了越恭王府？你骗我们啊？
5: 秦兄，占卜之说说来不可全信，我们都走了几天的路，就是为了今天到长安看花灯。如若我们现在离开，岂不是很扫兴？对了，秦兄，不如等我们看完花灯之后，过了虚实再离开这里好吗？
3: 哎，秦大哥，你放心，今晚我和国远保证不会惹是生非。
2: 嗯，
3: 一切都听你和王大哥的吩咐。
4: 好吧，既然大家兴致这么高，我也不便扫了你们的兴。不过大家万事要小心，逢人忍让，所用武器一定要随身带好。赏完灯以后，我们即刻离开这里。
2: 好啊，
3: 好。
6: 都让开！让开！
7: 你会猜吗？
8: 皇上，
9: 是那个吗？
8: 不，不是那个，是这个，真好看
9: 啊！这个好看呐、啊！
8: 是啊，皇上。
9: 还有这个。
8: 是，今年的灯会比往年好看。
9: 对。

0: 看呢，皇上，快看那边。
1: 父皇您看，今年的灯会比往年更加鼎盛热闹，盛况空前呢。
2: 是，
3: 太子所言极是，这都是皇恩远播的缘故。现如今天下已定，我大隋可谓是国泰民安，四海之内无不臣服。皇上勤劳人勉，可保我大隋的江山根基永固，千秋不变呐。
2: 钟爱卿，入座饮酒。
0: 皇上请。
2: 谢皇上啊。皇叔，这几年你一直住在邓州，要不是越王的大寿，我想你也不会来到长安。莫非你在邓州已有新欢，不再把朕这个侄儿放在心上了？哈、啊，
4: 回皇上，微臣习惯了这戎马生活，一进这繁华之地呀、啊，浑身就不舒服。微臣就是这么一身贱骨头，所以近几年避而不至，并非是不想念皇上，还请皇上恕罪。
2: 哎呀，皇叔你真会说笑啊！我们多年不见，但是看起来你的身体仍然那么硬朗，我们相差无几，不过看起来你可比我年轻多了。
4: 这都是托皇上鸿福啊。
3: 皇上，靠山王戎马一生是我大隋朝的第一大功臣，可是王爷现在毕竟年事已高，皇上可否给王爷多赐些金银良田，让其在家好好的颐养天年，以体现皇上体恤朝臣皇恩浩荡。
4: 宇文大人，这个就不用你费心了。哼，本王的身体健朗着呢，就是跟着皇上再征战个十几年也没有丝毫问题。本王我戎马一生，如果说现在把兵权旁落，要是交到一个好人手里还好，落到那些居心叵测、心怀不轨的人手里，岂不是毁了我大隋杨家的万古基业吗？
3: 王爷久不在京城，对京城的事情是孤陋寡闻，现在我们大隋朝上下万众一心，文武尽忠，创下了前所未有的盛世。王爷所说贪功的谗臣，是否因为王爷久在边关，得不到皇上的恩惠，心中不忿，所发的牢骚啊？
4: 中间的忠字，不是挂在嘴边说出来的，也不是穿在身上让人看出来的。忠从心出，能从平日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朝中谁忠谁奸，本王并不清楚，但以往朝中却是有些贤臣被奸臣所害，含冤而死，或是被迫告老还乡。
3: 你所说的谗臣是哪些？忠臣又是哪些？
4: 忠臣嘛，像成功李浑、唐公李渊等。至于奸……
2: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皇叔啊，你就不要再揭朕的伤疤了。
4: 请皇上恕罪，方才宇文大人不知谁忠谁奸，我只是为他举证而已，皇上并无他意。
2: 皇叔，要不要卸任朕说了算，只要大隋旗帜高升一天，你就永远在朕之下掌握天下兵马。你我都是杨家的子孙，我不信任你信任谁呀？
4: 谢皇上。
0: 哎呦，皇上，这里风大，我们还是回宫歇着吧。啊，
2: 朕身体有些不适，先行一步，你们继续看灯吧。
5: 谢皇上。
0: 皇上，慢一点。
2: 哦，皇叔，
4: 臣在。
2: 你我叔侄分别多年，陪朕回宫促膝谈心好吗？
4: 臣遵旨。
0: 皇上这边请。
1: 朕看得我心猿意马，心痒难消啊。
6: 哎，是什么事儿令殿下咬牙切齿的？
1: 你看看， 迎风白柳的美人居然陪伴着行将就木的父皇，你说是不是暴殄天物啊？哎，你看父皇做了皇帝那么久，身体又不好，年纪又大了，每天睡觉的时间比醒来的时间更长，还不肯把皇位传给我，这破日子得过到什么时候？
6: 哎，殿下别急，快了快了，我看呐，皇上他就是天天喝十全大补汤，也顶不住陈夫人这骚狐狸呀，用不了几天这龙位肯定就是你的了。
1: 你呀、啊、亏你还提他，今天晚上我就受不了了。不知是不是月圆的影响，还是因为刚才陈夫人的倩影的吸引，今晚特别的兴奋。宇文大人，
6: 哎，
1: 你安排一下，宴会之后我去你家玩玩。
6: 哎，这有什么难的，你看今天晚上来看灯的美女特别多，微臣待会儿下去亲自给你物色好不好？
1: 哎，别把好的自己藏起来，去万花楼找几个来顶数啊，欺君之罪，杀头的。
6: 哎，微臣不敢，如果有好的当然给陛下啦，如果陛下满意的话再赐给微臣也不迟啊。
1: 好，有你这忠臣我万事放心。嗯，趁着现在人少你赶紧去吧，如果太晚了好姑娘可就都被别人给抓去了。
6: 臣遵命，
1: 去吧，
6: 臣马上去。
1: 嗯，哎，
4: 哼，啊，皇叔，
5: 臣在。
4: 皇叔请坐。
5: 皇上请。
4: 请。皇叔啊，这里没有外人，你我叔侄相称便可以了。皇叔啊，我真希望你久留长安，因为现在跟我说知心话的人也就你这一位亲人了。
5: 皇上，您的心情我理解，您也应该知道我最不习惯的就是朝廷中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我如果常驻长安，必定会树立更多政敌，这样返回头来对您治理朝政而不利呀。皇上，我驻军在外，会使那些朝中别有用心的人不敢轻举妄动。啊，皇上，就是朝中有事，我大军随时可以勤往。我杨家的万古基业我驻外，您留在朝中更能稳妥地去保护啊。
4: 哎，你也知道我的年纪也不小了，这几年我疾病缠身，我真怕。
5: 皇上，您也就是偶感风寒，多出来走动走动，晒晒太阳，劳动一下筋骨，您的龙体很快就会安康的。
4: 我跟你不一样啊，多年的深宫生活使我的身体过于疏懒，很多事情我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5: 可皇上对某些事情不是力不从心，而是宝刀不老啊。
4: 皇叔啊，你又取笑我。自从独孤皇后去世以后，我心寒如水，陈蔡两位工人也只不过是服侍我的正常生活，闷的时候他们就陪我弹琴唱曲解闷，至于鱼水之欢那就能免，哎，就免了。
5: 皇上只要能懂得珍惜龙体，微臣也就放心了。
4: 啊，皇叔啊，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百年之后广儿身边有才能的大臣不多，他又那么年轻，容易被别人所利用。
7: 哎，悔不该当初灭掉李魂一门。
2: 我误杀了几位大臣呢、啊、你又长期在外，广儿将来登基以后，一旦大权在握，我怕他迷失理智，没有人来监管呢。
5: 皇上尽可放心，我看太子平日节俭自律，并没有奢华过分之举。皇上，臣相信太子会保护我们杨家的万古基业。只是，我觉得他在朝中过于倚重宇文化及一家，臣想让李渊、李子通等人入朝，也好平衡一下朝中宇文家的实力。
2: 你可曾记得，朕曾经做过一个噩梦，梦中说、大隋江山要被李姓所灭。
5: 哎呀，皇上，那都是些无稽之说，而且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了。皇上，依臣之见，可以让李渊等人入朝，而且只奉文职而不拥兵权，我则在他们的周围派上心腹助手，以防万一。皇上，您放心，只要是有我杨林在世一天，我们杨家的万古基业绝不会落入异姓之手。
2: 有皇叔这句话，我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了。
5: 皇上，你我年岁相差无几，我都没有说过死。哎，您要多多保重您的龙体，我们还有几十年的灯会要看呢。您总舍不得啊，把我这个小皇叔给丢下吧？
2: 我也要每年都陪着小皇叔去赏灯会，我们一起谈天下，说社稷。
5: 对喽，
2: 来，我们一言为定啊！
8: 一言为定。
1: 哈哈哈哈哈！这里可真的是很热闹啊。嗯，哎，伯达，这个灯会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9: 啊，这里有一个风俗，每逢灯节，青年男女都会找合适的对象相互结识，有些有缘人就会共结连理，结为夫妻。哦，所以大家都把这个灯会叫做情人节。嗯，所以很多外乡人都过这里来看灯。
1: 对呀、啊，我们这些外乡人不都来了吗？
9: 哎，怎么了？
1: 郭衍和如归上哪儿去了？
9: 啊，他们可能到那边看灯去了吧。
1: 好吧，那我们到前面看看去。
0: 娘，你看这个好不好看呢？
10: 好看，要吗？
0: 嗯，要。
10: 哎，老板，我们买下了。
11: 哎，好好好，
10: 走吧，
11: 慢走。
10: 哎，你看你多好看呢。嗯，今年的灯就是好。哎，婉儿啊，等会儿帮我买点胭脂水粉的送给你舅母。
0: 嗯，好的。
10: 拉紧我。
0: 哎，
10: 走散可没地儿找你去。
0: 好的。
12: 哎啊，大哥，你看，
13: 哎，小姐，小姐留步。这位小姐天生丽质，如蒙小姐不弃，我们交个朋友怎么样？
10: 干什么呀？
12: 交朋友啊？
10: 这在天子脚下动手动脚干什么？
13: 你不用这么紧张，我告诉你啊，你说这个长安的灯会呢，也是我们当地的习俗，我也没别的意思，就想跟他交个朋友。
10: 你不是动手动脚的，你干什么呀你？
13: 我就动了，你怎么着啊？啊？
14: 干什么？干什么动手动脚的？小姐，你没事吧？
0: 我没事，谢谢你。
12: 大哥，快起来，别喝酒了。
0: 娘，
12: 走走走。
0: 娘，
10: 感谢两位公子仗义相救。婉儿啊，快谢谢公子吧。
0: 多谢公子。
9: 哎，路见不平，理应相助。姑娘，何须言谢呢？
1: 大娘，看起来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10: 我们从贵州来探亲的，没有想到原本是想来凑凑热闹，碰到这种事情，多亏你们相助啊，谢谢了。
1: 嗯，大娘，我看这里龙蛇混杂，而且你们有人生地不熟的，姑娘有天生丽质，我看大娘还是带着姑娘赶紧回家吧，省得又遭到地痞的骚扰。
10: 谢谢，说的是啊，那我们就走了。
0: 啊，哎，多谢公子仗义相救。小女子姓文，闺名婉儿。
9: 婉儿姑娘，

0: 我姓王，叫伯达。
1: 哦，婉儿先别过王公子，望今后有缘，再向公子谢恩。
0: 姑娘太客气了。时候不早了，你该回家了，我们后会有期吧。
1: 哎，
2: 婉儿，我们就不多耽搁了。二位公子，那我们先走了啊。
3: 走远了，别看了。你们听着，分头行动，找到美人之后立即向我报告。走吧。
4: 是
5: 是。
0: 两口不分家，
4: 去前面看看吧。啊，让开。
6: 哎哎呦，
4: 秦兄，怎么了？
0: 啊，没什么，好像碰到了一个熟人。啊，走吧。
2: 你看这个怎么样？
1: 啊，我看看。
4: 大人，什么事儿？
3: 把那个穿黄衣服的给我抓回去。
4: 是。
2: 这个给你舅妈好不好？
1: 嗯，挺好的，
2: 挺亮的。
1: 这个不错。
6: 你干什么？
2: 走，我们回家。走。
6: 娘。
1: 娘。
6: 娘，
1: 干啥？
6: 你们干啥呀？放我们回去！你随便抓人，我要报官！娘，
3: 兵部侍郎，当今兵部尚书是我哥，我看上你，是你几代人的福气。你的女儿，我买下来了。
2: 我不卖女儿，我不卖女儿，把女儿还给我吧，还给我吧。
3: 卖也好，不卖也好。
2: 娘， 你不能这样，求求你放了我女儿吧。
3: 今天晚上你女儿就是我的小老婆了。
2: 不许碰她，
6: 我
2: 不许碰她。
6: 娘，
2: 我求求你了，
3: 把这个老婆子给我押出去。
6: 娘，
2: 你还我的女儿，还我的女儿，我不走，还我女儿，我的女儿，还我女儿，还我女儿，还我的女儿。
6: 这些禽兽，
1: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3: 我最喜欢玩猫抓老鼠。你过来！你过来！
1: 放开我！放开我！
3: 有意思啊！
1: 你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杀了你！
3: 你来呀！越拉越好玩，你来呀你！
1: 别过来！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3: 哎呀！好啊，你他妈敢咬我！死了，真没劲，这么快就玩完了。来人呐！
4: 大人，大人，
3: 把这个女的还给她母亲，另外再给她100两银子，还有，给我备马，要去春花楼散散心。
4: 是，
3: 真晦气。
4: 这里有些钱，拿着吧！啊，滚吧！
2: 谁要你们的臭钱呢？

0: 孩子，你睁开眼睛看看娘，你怎么了？你死的冤呐！
1: 快来看！
0: 好惨呐！
2: 这是。
3: 婉儿姑娘，婉儿姑娘，大娘，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娘，
0: 公子啊，我女儿冤枉啊！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就是你给害的呀！啊、
3: 什么淫贼呀？
0: 就是兵部侍郎这个王八蛋啊！
2: 兵部侍郎，宇文至极。
4: 来来来来，站好！站
5: 好！
4: 宇文大人到。
5: 婆娘，我给了你钱，你还不走？滚！
0: 畜生，今天我给你鞭了我！
2: 宇文至极，你还认识我吗？
5: 是你？
4: 妖女！
3: 秦兄，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3: 走吧，
2: 走。
4: 站住！
6: 站住！
4: 智叔，你们杀了智叔。
2: 秦叔不好，
4: 二表哥，我哥就是他杀的。
2: 武亮，
4: 我认得你了，你就是那个捕快。我不杀了你，我就不是宇文成都。呀呀！

0: 王兄，怎么样？应该没什么大碍。那个狗官的武功真是厉害，我从未遇见过这么恐怖的对手。如果不是你那招惊兆三元，恐怕我们俩已和国远如归一样的下场了。秦兄，是谁教给你的？就是今天说我有血光之灾的那个高人教给我的。如果。
1: 听他的劝告，日落之前就离开京城的话，那么国远和如归，他们就不会死。王兄，如果不是我一再的向傻子宇文置疾的话，他们也不会死。所以，国远和如归的死，我是要负责的。秦兄，你不要自责了。
0: 他们是为正义而死的，是值得的。婉儿姑娘被那个禽兽所杀。

0: 虽然你们还没有见到帮主，但你们替天行道，为正义而死去，早已经有资格成为我们七省绿林会的帮中兄弟。帮主会照顾你们家人一生一世的，你们安息吧。
1: 王兄，难道正义和真理真的要用鲜血来达成吗？
0: 天底下没有一样东西是不用付出代价的，你要为民请命就得要付出，可能是生命，可能是家庭，也可能是爱情，谁轻谁重只有你自己才能去判断。
2: 无量知道我的名字，如果他比我先到城福寺看到我的长生像的话，那么全寺的僧侣和唐公就会有麻烦了。王兄，那我先行一步，我们后会有期。
0: 好，我们就在这里分道扬镳。

我不会改变，我肯定此人就是我在铜山遇见的那个捕快。如今他已认得我，此人万万不能存于世上。舅舅，他也就是在冀州杀我哥的人，原本是个配军。可是罗毅封他做了棋牌令，他的名字叫秦叔宝。

0: 查阅所有刑部户部的文案，一定要找到秦叔宝生在何处。秦叔宝，我要挖出你的五脏六腑来祭奠我至帝的亡魂。
1: 哎，施主，施主，你怎么把你长生像拿走了？唐姑要知道了会怪罪我的。施主，施主，哎哎，施主，
2: 大师，我跟你说，事态严重，我不想连累你们，情非得已，所以得罪了。
1: 哎，施主，
3: 阿弥陀佛，罪过。昨夜灯会上有刁民闹事，包括兵部右侍郎在内的数十名禁军命丧当场，查清楚了没有？
0: 启禀皇上，臣弟昨晚皇城饮宴以后，一心想与民同乐，便带领家臣上街逛灯会，遇到以秦叔宝为首的暴徒存心挑起事端，臣弟不知其所为，与其理论，谁知秦叔宝暗中施袭，臣弟一不小心便惨遭毒手。臣请求皇上给臣弟做主，昭示天下，缉拿秦叔宝归案。
3: 既然已知秦叔宝是罪魁祸首，这件事交给刑部查办就可以了，何必小题大做，去朕亲下手谕呢？
0: 秦叔宝本是发配到冀州的一名罪犯，可不知何故靖边侯罗毅对他倍加礼遇，准许他戴罪从军，而且提升他为旗牌令一职。臣怕秦叔宝深知自己犯了死罪，逃回冀州，借靖边侯一人渎职冀州境内，生杀大权之力寻求庇护，那么臣弟岂不白白枉死，含冤九泉？臣以为除将秦叔宝正法以外，靖边侯罗毅纵容袒护属下横行，也难辞其咎。臣以为应将罗毅严惩治罪。
4: 哼，好一句袒护纵容，横行无忌。宇文大人，据臣所知，令弟之死实属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3: 皇叔何出此言？
0: 靠山王，请你不要污蔑是非，陷武帝与权下于不义。
4: 启禀皇上，据微臣从禁军所知，宇文至极昨晚在灯会之上带着家人，因垂涎民女文婉儿之美色，将其掳劫回府，因奸未遂将其杀害。秦叔宝等人为替死者母亲取回公道，双方发生争执，争执当中秦叔宝武艺高过宇文至极，将其击毙。
0: 靠山王，请你不要误信谗言，令武帝蒙受不白之冤。
4: 宇文大人，是否我将死者的母亲找来当面对质，说一个谁是谁非呢？
3: 靠山王所言是否属实啊？
0: 微臣罪该万死。皇上，臣因为亲弟弟突然身故，方寸大乱，对昨晚发生的事情未加详尽的了解，臣无心为亲弟而掩饰，若刚才臣对皇上有误导之处，恳请皇上恕罪。
5: 启禀父皇，宇文至极在儿臣手下办事得力，一向循规蹈矩，并无犯错，如今遭刁民击杀，儿臣认为宇文至极昨晚可能在御宴之后不胜酒力，导致今次之误会。尚书大人为帝报仇心切，语言鲁莽，情有可原，请父皇饶恕宇文尚书狂言之罪。
3: 既然太子为你求情，朕也体谅你丧亲之痛，狂言之罪暂不追究。起来吧。
0: 谢皇上开恩，谢太子殿下。

0: 皇上，臣有一事不吐不快。
1: 你说，
0: 所谓国有国法，就算臣弟酒后糊涂，做出什么越轨之事，也应叫刑部定罪。秦叔宝一伙无权执法，但是他枉视法纪，当街狙杀朝廷命官，如若不将他就地正法，恐会纵容天下的刁民任意妄为，又坏我朝管制之威信呐。
2: 皇上，秦叔宝固然桀骜不驯，但靖边侯破格提拔，想必此人必有过人之处，而且他能不畏强权，直言为民，我想就是在朝的文武一无一二。臣恳请皇上从轻发落，将其驯服，他日必是国家栋梁之才，实为我大隋之福啊。
0: 杀人偿命，理所应当。靠山王，你处处袒护秦叔宝，是否存心蔑视皇法，对我质弟之死于不顾？
2: 正是杀人偿命，宇文质疾之死正好抵了文婉儿一命，而且秦叔宝仗义为民，臣以为应从轻发落。宇文大人，你不会因为一己私欲而牺牲了国家培养栋梁的机会吧？
0: 太子殿下，臣弟一向为太子殿下鞠躬尽瘁，如今枉死，臣请求太子殿下替臣弟做个公道。臣就是赔上头上的乌纱，也要将秦叔宝就地正法，为臣弟报仇。
2: 皇上，老臣就是拼上这身蟒袍，也要力保秦叔宝一命。
3: 好了好了，二位爱卿不要再争执了，朕自有定夺。高丞相，
4: 臣在。
3: 你一向善于调解纠纷，你看此事怎么处理啊？
4: 王爷与宇文尚书所言各有其理，如今此事依臣之意，此案就交给他们二人处理，谁先抓到秦叔宝就由谁负责处置。不过宇文大人，丧亲之痛可以理解，但切不可因私殉情，急祸了秦叔宝，一定要先审查清楚再行定罪。
3: 就按高丞相的意思办。宇文卿家，今后要多多管教子侄，不要再纵容他们胡作非为了。
0: 是，皇上。
5: 王爷，不知吉兆属下有何吩咐？
2: 速速修书一封，日夜兼程，三日之内送于冀州靖边侯。
5: 是，王爷。
2: 罗毅贤弟大见，贤弟帐下旗牌令秦叔宝因挺身仗义击杀淫贼兵部侍郎宇文质疾，现其兄宇文化疾因报一己私仇，将其先除之而后快。为兄爱才，得知贤弟将秦叔宝破格升任，想必此人一定有过人之处，为兄不忍看到如此之人士被谗臣所害，所以要誓保秦叔宝一命，请贤弟将秦现今之所在告知来人并转达，为兄要誓死保住秦叔宝，并将其培养成才。再者，宇文老贼对贤弟之职权虎视眈眈，多次在皇上面前疾顾书摆，望贤弟慎言慎行，莫上奸贼之奸计。仅此。
6: 爹，我查到秦叔宝在哪里了，他在山东唐壁那里。
7: 哼，
0: 成都，你去哪儿？
7: 山东。
0: 你不能去，这里有更重要的事情。
7: 有什么事比为智叔报仇更重要的？
0: 晋王的地位。
7: 那秦叔宝怎么办？
0: 成龙啊。
6: 是。
0: 传我的令，

0: 自大皆凶，拿我的兵符去山东捉拿秦叔宝。如有人敢阻挠，杀。
1: 是。
2: 知靠山王来访，未能远迎，望请恕罪。
3: 哎，起来起来起来，不知者不怪吧。我这次突来山东是想见你军中一人。
2: 不知王爷想见谁呀？
3: 你帐下可有一名从冀州来的配军，叫秦叔宝。
2: 回王爷，秦叔宝乃末将手下一旗牌官，现任军屯屯长。此人天性正直，治军有道，实属可造之才啊。
3: 你和靖边侯对此人都是交口称赞，看来此人确有过人之处。本王迫不及待想见他了，传我的令，让秦叔宝即刻到教场来见我。
2: 是，马上到历城军屯，命秦叔宝即到营中教场，就说靠山王召见。
4: 遵命。
5: 什么？杨林要见我？
4: 是，靠山王正在营中等候，请随我速去觐见。
6: 秦大哥，为什么靠山王要见你，你反而神不守舍？出了什么事啊？
5: 没事儿，没事儿。那就麻烦你带路。
4: 请。
5: 哎，请等一下。

0: 禀靠山王令，启白令秦叔宝带到。
1: 停！
2: 你就是秦叔宝？
0: 是。
2: 大胆秦叔宝，见到靠山王，为何不下跪？
1: 哎，
2: 小人久闻靠山王大名，今日得见王爷，手足无措，有失礼数。
1: 还望王爷恕罪。果然是桀骜不驯，与众不同啊！哼，从你刚才激动的言语当中，我知道你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体谅你看见本王的心情，不计失礼之过。起来吧，我倒要看看罗毅和唐大人都推崇备至的棋牌令，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2: 多谢王爷。
1: 好，果然是英气勃勃、一表人才呀！尤其是那双眼，眼神充满着旺盛的战意，与本王眼神相交，没有丝毫退却之意。哈哈哈，好啊！本王多年没碰到这样的眼神了，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秦叔宝，
2: 在。
1: 你的治军之术本王略知一二，但我想考证一下你的武功。
2: 属下领命。
1: 吴芳啊，
2: 在。
1: 代为父考证一下秦叔宝的武功，记住，只是切磋，点到为止。
2: 是，义父。
3: 请多多指教。

0: 承让。多谢手下留情，秦兄技高一筹，卢芳甘拜下风。
1: 好，短简防身，长简进攻，罗伊所言非虚啊。秦叔宝，你武艺果然有长远之处，本王看你剪法奇特，似曾有相识之感。你剪法传自何人呢？
0: 王爷，先师曾要属下发誓不得透露其名讳，所以恳请王爷见谅。
1: 本王见你双剪古朴，长短各异，肯定是独门珍宝，有何名称啊？呈上来，本王鉴赏鉴赏。
0: 王爷，先师教在下武艺的时候并未告知属下名称，至于呈上双剪，属下实难从命。哦，因为先师再三叮嘱，剪在人在，剪离人亡。
2: 秦叔宝，休得在王爷面前无礼，还不快快呈上。
1: 唐大人，算了，武林中人多视兵器为第二性命，我不会勉强他的。
0: 多谢王爷明察，在下久闻靠山王囚龙棒天下无双，以致无缘得见，今日若能和王爷一较高下，属下死而无憾。
1: 秦叔宝，你想挑战本王？
0: 是。
1: 好，好一个秦叔宝，果然是心高气傲。你要是战胜了本王，你就可以一举成名，雄霸天下。
0: 属下不敢，属下习武多年的一个心愿就是能向王爷讨教几招，还求王爷成全。
1: 与本王比武有机会，但不是在今天。秦叔宝，我还有事要问你。唐大人，
2: 末将在。
1: 我有事要问秦叔宝，借你营帐一用。
2: 王爷请便。
1: 随我来。

0: 金叔宝，为何你呼吸紊乱，脚步虚沉不一，杀气腾腾？莫非是刚才比武触动了你的杀机，到现在还没有平复？
1: 刚才属下激动，难以自制，如果惊扰了王爷，还请王爷见谅。
0: 哼，你刚才如果再往前一步，我的本能就会逼我出手，到时候你我都后悔莫及。你处处外露杀机，这对你有害无益。听我的，气沉丹田，舒缓气息，让自己放松。
1: 多谢王爷指点。
0: 卢芳、薛亮，在帐外听候，未经传召不得入内。
2: 是。
0: 金叔宝，最近你可到过长安呢？
1: 属下曾奉唐大人之命，押送月宫受理到达长安。
0: 那你为何聚众闹事，血洗长街，当街杀死兵部侍郎宇文智吉？
1: 宇文智吉目无王法，世事横行，多次营虐良家妇女，天下人皆得而诛之。在下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理所当然。如果王爷是为了宇文智吉一案要拘捕属下的话，那属下宁愿与王爷一拼生死，也绝不会束手就擒。
0: 好，有胆量，有气魄。金叔宝，你临危不惧，有当年几分本王之勇啊！不枉本王的一番苦心，在皇上面前替你求情保命。
1: 什么？保我性命？
0: 是啊，本王早就对宇文智吉的所作所为不耻，只是这些年从朝中大局考虑，不愿与他计较。如今你挺身而出，为

0: 军中除害实在是大快人心呢、可是齐兄宇文化及是要杀你为帝报仇，本王一来不愿看到一个人才被奸臣所害，二来不让宇文化及老贼专横跋扈，所以在皇上面前求情，让你戴罪立功归我帐下，将你培养成才。不单是这样，我还要收你为义子。
1: 收我为义子？
0: 我欣赏你的气魄，欣赏你的胆识，尤其喜欢你散发出的那种无坚不摧的战意。
1: 那我以后岂不是就要跟随在王爷左右了吗？
0: 是啊，我要带你到东海登州驻防，教你兵法，传你武艺，将你培养成为我大隋军中一大将，为我杨家的万古基业效忠尽力。怎么，还不赶紧叫义父？
1: 属下多谢王爷赏识，只是不敢匆匆应承，想考虑一下。
0: 如此难得的机会，你还要考虑？
1: 任王爷为义父，关乎属下一生，还得要深思熟虑，请王爷见谅。
2: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3: 什么人？奉尚书之命，特来找唐璧大人。
4: 我就是唐璧，你们几个擅闯军营，该当何罪？
3: 尚书大人兵符在此，还不速速下跪？
4: 让开！不知大人有何要事？
3: 奉大人之命，向你要一个人。
4: 不知几位大人要谁呀？
3: 秦叔宝。
4: 又是秦叔宝？
3: 他在哪里？
4: 回大人，秦叔宝正在帐内和靠山王密谈，容小人前去通报。
3: 不用，走。
0: 天下不知有多少人求都求不来，你却去想这么久，本王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啊。
2: 站住，干什么呢？
3: 我们找秦叔宝，
5: 未经王爷允许不得入内。
0: 你们是什么人？
3: 奉尚书之命带走秦叔宝。
0: 放肆！你们凭什么？
3: 凭宇文尚书的手令。
0: 就凭这个？就是宇文老贼亲自来，本王也不放在眼里。你们回去告诉宇文老贼，秦叔宝已认本王为义父，休想动他分毫。
3: 弟兄们，抓住他！
0: 算了，穷寇莫追，他们还要给宇文老贼送信呢。
6: 是义父。
3: 请主公恕罪。
7: 哼，四个死了三个，还叫什么来自四面八方的骑兵，连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都打不过，还留你有什么用？
8: 程都，
9: 哎呀呀呀呀呀，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你不要动不动就把我手下的人杀了好不好？
7: 哼，这些徒有虚名的废物留着有什么用？父亲，看来我们对付杨林和秦叔宝不出手是不行了。
9: 别乱来，我看皇上最近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离大限之期已经不远了，万一他突然有个三长两短，你不在京城，谁来保护皇上登基呀？至于杨林和秦叔宝这对冤家，等我大权在握，再收拾他们也不迟啊。 这个秦

0: 珠宝真是命不该死，居然让靠山王先找到他，并且还认他为义子。这回啊，宇文化及会输得一败涂地。哼，李才，
1: 在，
0: 传召太子，告诉他叫他解除秦叔宝配军之罪，还他自由，归属靠山王旗下。
2: 是，
3: 娘，蓉蓉，
1: 叔宝。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出什么事了吗？
3: 娘，你知道我见到谁了吗？
1: 谁？
3: 杨林。
1: 什么？杨林？他知道你的身份吗？
3: 他对秦家简和我的简法都十分好奇，但是被我瞒过了。他还要收我做义子。
1: 什么？你答应了？
3: 嗯，我还要随他到登州驻防。
1: 不成，你疯了！你怎么能认贼作父？娘。
3: 我没有选择，以我现在的功夫，我根本不可能杀了他。我只能趁这个机会留在他的身边，取得他的信任。等他放低警觉以后，我再杀了他，为爹报仇。
1: 秦大哥，你这是与虎谋皮，我担心你会泥足深陷，将来难以自拔。
3: 我明白，我也考虑了很久。可是如果这一次我放弃的话，
1: 以后就很难再有接近杨林的机会了。
3: 我要报杀父之仇，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1: 我反对你这样做。
3: 我们收拾东西离开这里，再也不要提报仇这两个字了。娘，我辛辛苦苦练武20多年，为的就是这一天。如今仇人就在眼前，你叫我不要报仇吗？这不可能。我在噩梦里已经活了这么多年，我忍不下去了。
1: 这个机会，无论如何我不会放弃。秦大哥，我不忍心看着你被报仇的欲火冲昏了理智，做出终身后悔之事啊！您还是听大娘的话，回头是岸吧。
3: 蓉蓉，如果你面前是杨广和宇文智极的话，你会置抄家受辱之仇而不顾，远走高飞吗？
1: 我只是好言相劝。既然你心意已决，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3: 秦大哥，我还有很多绣品要做，我先走了。蓉蓉，叔宝，难道你为了报仇，真的忍心抛下娘和蓉蓉不理吗？娘，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报仇，您就成全我吧。
1: 叔宝宁愿认贼作父，也要为你报仇。既然他心意已决，求你在天之灵保佑叔宝，切勿因报私仇而失大义，更要保佑叔宝平安回来。
3: 爹，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一定要手刃杨林，为您报仇。

0: 蓉蓉，刚才的事情，对不起。我并没有放在心上。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坐吧。
1: 明天我就要和杨林去登州住房了。我走了以后，我娘就麻烦你照顾了。
0: 蓉蓉一向将大娘当做自己娘亲对待，照顾大娘是我本分之事，你放心吧。
1: 蓉蓉，如果我这一去回不来的话，你会？
0: 如果三个月没有你的消息。
1: 我自会带大娘远离他乡，另觅居所。
0: 蓉蓉一定会伺候大娘至终老。
1: 多谢了，手术保一拜。
0: 秦大哥，你我之间还需要这样吗？你有几分把握？
1: 杨林不论从资历、经验还是武功上，都要远胜。

你不用再劝我了。 就算半分机会，我都甘愿冒死一试。死有何惧？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虽然能报仇，但却变得残暴不仁，最后连好朋友文仲、范蠡都相继失去。我担心你被报仇欲火蒙蔽，歪曲你的本性，做出有违天理之事，将来难以自拔。多谢你的提醒。 我会小心的。看来你是非去不可了。可是为了满足你报仇的欲望，抛下你身边的人，你舍得吗？我舍不得。可是，我不能再这样逃避下去了。蓉蓉，我答应你，如果我能活着回来的话。 从此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你说好不好？

0: 蓉蓉，以后娘就靠你照顾了。
1: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大娘受苦的。秦大哥，千万要记住，知难而退，来日方长。
0: 我知道了。娘，再过些日子呢，就是您的五十大寿了。我请了徐道长发了请柬，到时候请姑父一家特意来为您祝寿。您看看还有什么人要请的话，就请徐道长一块发请柬。到时候孩儿一定会回来给您祝寿的。
2: 叔伯，路上要小心啊。
0: 娘，您多保重。
3: 何大嫂，
4: 哎呦，程大嫂，你从早上到现在了，我就看你在这儿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还直往那路口上看，你是不是在等人呢？
3: 是啊，我儿子咬金呀，当兵有一个多月了啊，今天呢正好初五，是发军饷的日子，我等他回来吃饭呢。哎呦，这都中午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这狗蛋又不知道跑哪去了。
4: 哼，哎呀，不知不觉的，你儿子当兵都已经一个多月了，那你们家咬金在军营中弄个什么官位啊？
3: 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当兵嘛，你看管吃管住，还有军饷，管他什么官呢？
4: 哎呀，可不能这么说，人往高处嘛，官做大了，连走路都威风了。哦，你看我们家阿元，就是念了几天书，那营长啊看得起他，刚参军呐就让他当个小队长。我看你们家咬金呐，打字儿也不识几个，能当个班长就不错。
5: 娘，
3: 哎，咬金，咬金呐，咬金，
5: 娘，
3: 咬金呐，
5: 娘，我好想你啊，
3: 我也好想你呀、啊。
5: 娘，你瘦了？
3: 不是我瘦，是你又胖了。
5: 哦，娘，我买了你喜欢吃的梨啊，你快点吃啊。
3: 好孩子。咬金呐，你跟何大嫂说，你在军营里当个什么长啊？
5: 什么长？
4: 我们家阿元呐，这一参军就当了个小队长。原本我以为你呀、啊、还能当个小班长，可是我看你穿这身衣服，我猜你什么长都不是，哼，也就是个打杂的。
5: 所以说你狗眼看人低。我现在在营里啊，不知道有多重要，全营的人吃香的喝辣的都要看我的，你说我行不行啊？
3: 哼，好厉害啊！告诉他你到底当什么官呐？
5: 营长，
4: 别吹牛了，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那营长的军服能像你这样的吗？这明明是打杂的人穿的。
5: 所以说你不知道。

0: 货。我说给你听啊，将军一看到我这么高大威猛又这么能打，即刻叫我当营长。不过现在没有那么大的营长衣服，即刻叫人去定做，两人之内就有，所以现在我穿着这个便服。哼，
1: 我才不信呢。你坐的那职位能比我们家阿远的还高吗？
0: 哈哈，你不相信也没有办法，但是将军说我比阿远漂亮，又比他高大威猛，还比阿远能打呢。
2: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下次呢你把你的军服穿来给何大嫂看看不就是了吗？
1: 对了，你要是真的就穿回来呀。
0: 穿就穿，谁怕谁啊。哎，
2: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等你半天咱们该回去吃饭了，走回去吃饭去。走走走走走，来给你这个。
3: 哦，生气了。哎呦，
2: 走走走走啊。哎呦，
4: 娘，吃饱饭，吃点梨啊。嗯，
2: 真是好孩子。表弟呢？你今天怎么吃这么少啊？哎，
4: 我见了娘就开心，而且我不用吃那么多，营里有的是吃的。哎，娘给你的那。
2: 哎呦，好儿子，留着自己用嘛。嘿嘿，
4: 我在营里不用花银子的。
2: 儿子，你在军营里吃得好，穿得暖，睡得着吗？
0: 哎，我营长吗？你有听说过营长吃不饱穿不暖吗？哎，娘，我听你的话去当兵赚钱呢。
2: 好孩子，真孝顺。往后啊，娘就等着享清福了。哎，咬金呢？看咱隔壁的何大嫂，一天到晚呱啦呱啦说什么了？说他家阿远，呜，很牛，是个小队长。牛什么呀？他是小队长，咱们咬金是营长，对吧？嗯，
0: 当然了，我不会让人看低你的，我会穿着营长的衣服专门回来，让他死心。
2: 好孩子，哎，咬金呢？你大字不识几个，怎么将军对你那么好啊？一上来给你当个营长。
0: 哦，原本不是这样的，不过呢，我在营里做事又勤快，效率又高，而且呢又高大威猛，还有武功又好，将军呢几天就看清楚了，他说我一定是个大英雄，大好汉。可是呢，他说现在我没有战功，先给我个营长先当着。迟点呢，如果我做得好，营中任何一个位置我都可以做，除了将军之位。哦，
2: 那大将军的位置你为什么不可以做啊？
0: 嗯，那我做了，他坐哪儿？
2: 好，不管当什么官，只要当兵就好。嗯，咬金呐，你要听娘的话，在军营里好好的干，多听长官的话。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0: 我知道了。哎，
2: 咬金终于有出头之日了，往后啊，再成个家，娶个媳妇儿，抱上儿子，我就可以当奶奶了。当奶奶。

0: 哎呀，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
1: 不是，因为外面冷啊，天这么冷，我怕冻着大牙，所以蒙着脸喽。哎呀，你三更半夜在这里数米，要不要帮你啊？
0: 帮什么呀？一粒一粒的数，我由今天早上数到现在都数不清啊。上头说为什么这几个月军粮用掉了那么多，要我查清楚啊。对了，你个死东西啊，煮饭的时候有没有按照我的吩咐去量米？
1: 我绝对是按你的要求去煮的，我绝对没有放过一粒米。哎呀，张伯，会不会这阵子新兵来的多了？
0: 有理，我怎么没想到呢？
1: 是啊是啊，那你快点去数一下士兵啊，
0: 帮忙数米吧。
1: 我帮你，我

0: 登州这个地方穷啊，连一间私塾都没有。我看见这些孩子没地方读书，就办了这间军校。周边的孩子12岁就可以入伍，在这里练武；10至到16岁，根据不同的表现把他们安排在军中不同的位置。啊，来，
1: 人之初，
2: 人之初，
0: 像这些特别优秀的，就另加培养。 比如薛亮就是个例子。啊，我问你，你的那些造福于民的想法有这么周详实际吗？走，我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看看。
3: 再练一下。
0: 王爷，
4: 王爷，
0: 继续吧。
5: 是。
0: 叔宝，这是我专为军中将领设的藏书阁。 这儿有古今各类兵书过百种，还有前人和我对每一场战役的分析，让他们在这儿好好学习，学以致用，将来可以举一反三呢。
3: 王爷，
0: 叔宝，这间房子除了我的义子之外，其他人没有我的许可，一律不可入内。
3: 嗯，啊，义父，
0: 唐薇啊，这是我新收的义子秦叔宝。 叔宝，这是你的义兄12太保唐威。
3: 义兄，义弟，
0: 好，继续吧。
3: 是。
0: 外面研究的是兵法，里面研读的是武功。

0: 天下所有各门各派的全部记录于此，还有我几十年对敌应战的心得。叔宝，如果你能把这所记录的全部记下来，并能学以致用，叔宝，我相信你的武功排名一定会在十名之内。
1: 罗家枪、沧海刀，
0: 叔宝啊，还有很多很多，你一定会大开眼界的。叔宝
1: 啊，
0: 看，囚笼棒法。
1: 囚笼棒法，
0: 书内把囚笼棒法的一招一式都记得清清楚楚。
1: 义父，您就不怕别人学了您的招数之后反过来对付您吗？
0: 记住，招是死的，人是活的，临阵之时应敌最重要的是随机应变，招数要随心而发，这正是无招胜有招。习武之人最忌讳的就是固步自封、一成不变。叔宝，我把棒法供助你们，就是让你们找到破解之法，有破才有立，这才是上乘武功的至高境界。叔宝，你好像对我的囚笼棒法很感兴趣。哦，我记起来了，你曾经说过想要挑战我。好，我给你这个机会，明晨在后院等我。好了，好好看吧，我不耽误你研究破棒之法了。

0: 义父，我只用了三分力，可你连双剑都已经拿不住。就凭这个，你拿什么向我挑战？
1: 我
0: 想见识我的囚龙棒，先把你的双剑练好。
1: 我知道。
0: 知道了还不快去练，站那干嘛？停！不是在这儿，到庄助中间去。

0: 你们这些人，怎么会用我的剑法？
1: 我刚才所舞并不是你们的剑法，只是虚有其形。你进去试试。
0: 剑也是死的，打下去！义父，我明白了，多谢义父指导。
1: 你明白什么了？勇者无惧。好，果然悟性不凡。不过叔宝，你师父是不是没教完你这套剑法，就离你而去了？
0: 义父。 你怎么会知道呢？因为此剑法你只知其形，而不知其神呢。请义父严明。你只注重了手上的招式，而完全忘记了与脚步的配合。我想，这套剑法的精髓就在于腰部手神要聚合为一。如果你能参透的话，每一剑下去。 都应该有劈山开石之力，可与当年金简镇长江、秦家秦怡的剑法相媲美呀！
2: 秦家剑法，
0: 可惜呀，他已经随秦怡、秦将军。

0: 长埋黄土。可惜，可惜呀！啊，叔宝啊，叔宝，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怎样把剪法和步法合二为一。
0: 啊，哎，这套剪法好像还没有名字吧？
1: 这，师父，他没告诉我。
0: 好，那义父就给他起个名字，就叫游龙剪法吧。
1: 义父，既然失传的秦家剪那么有名，那我就沾一点光，就叫秦家游龙剪，好不好？
0: 秦家游龙剪，这个名字起得好，正好你也姓秦嘛。叔宝，你想挑战我的囚龙棒，就要先把你们秦家游龙剪的奥秘参透。你只要能把整套剪法在这个林子当中舞完，而不碰一根木柱子，你就可以向我挑战了。

0: 用怕是我呀，这是贵妃私房，太子岂可擅闯？我知道父皇现在龙体欠安，夫人寂寞，我特来安慰呀。
1: 太子请自重。
0: 我知道你做得到任何事，不要再惺惺作态了。鱼水之欢只是迟早之事。
1: 太子万万不可啊！我已托体圣上。
0: 请太子名分攸关。为何如此执着名分？名分又何重要？父皇迟早都会归西，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我的。
1: 你这畜生！
0: 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你今天不从了我，日后你想做我的情人，乃是难上加难的。
1: 你这畜生，来人呐！
0: 拿。
2: 拿！是你逼我这么做的。如果你乖乖的，就根本不会有事。
1: 怎么办？
0: 事关你的名节。
3: 你小心点儿！哎，来了来了！
1: 臣妾叩见万岁爷。
3: 啊，爱妃，好久不见，最近可好啊？臣妾托皇上鸿福。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
1: 我……
3: 过来过来，不是这边。 这是谁打的？说，说呀！哎呀，爱妃，说，有朕给你做主啊！
1: 万岁爷，太子他无礼，他竟然闯入我的寝宫，要……
3: 畜生！他竟敢趁我有病乱我后宫！ 这种品德怎能托付？

0: 不大事，传刘求原严进宫，让杨勇到光华殿来。
1: 长兄，殿下登基之后，云贵川三省的盐业一道，就交给张兄你指派，襄淮的水路嘛，就给成龙负责。张兄，你看这种分配公平吗？
2: 反正都是主子的引子，上说，你说怎样就怎样吧。
3: 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好，爽快，爽快。至于梁广，
4: 你们还在说坐地分配的事情。哼！殿下，
5: 少废话，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宇文成龙，宇文成都，
6: 臣在。
5: 召集禁军，宵禁精兵，封锁皇城，禁止任何人出入。
4: 臣领旨。
5: 殿下，发生什么事了？
7: 父皇要改诏，要立杨勇为太子。殿下说什么？要废掉你？这是为什么？
1: 这你不用管。总之，万万不能让父皇改诏，否则我多年的忍辱负重都会付之于东流，你们也都会受到牵连，一无所有。哎呀，那怎么办啊？宇文老兄。
8: 你得想一个万全之策保住咱们太子的太子之位呀！我现在要的不再是太子之位，而是天子之位。
4: 元有有奉诏见皇上，烦请引路。
5: 拿下，
8: 别动，你们干什么？是皇上召我们进宫的，
4: 闭上你们的嘴，把他们押入大牢。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他们。
9: 父皇，父皇闯到凤凰殿的，你们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
4: 大哥，好久不见了，杨广。
9: 杨广，你竟敢坐在父皇的位置上！我又能将父皇怎么样呢？半个时辰之前，父皇已将皇位传给了朕，朕现在就是当今的皇上。你又在骗人！
4: 我要见父皇，
9: 大公子，我最近收到密报说，你联络高丽预谋造反，嫌疑查明，证据确凿，按照大隋的条律要凌迟处死。
4: 你血口喷人，宇文化及，你敢与杨广串通一气，想陷害于我，对不对？
9: 父皇，父皇救命啊！父皇是不会救你的，
4: 认命吧。
9: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哼！朕念在我们兄弟一场的情分上，杨广，
4: 你放开我，放开！别动，
9: 就给你留个全尸。
4: 不要了，太子！求求你放了他吧！求求你了！你要干什么呀？太子，求求你！放开我！以后要乖乖的。大哥，你放心。
10: 放开我！
4: 你走之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嫂夫人的。
10: 放开我！
9: 求求你了，你放开我呀！别这样，大哥，你也知道，朕是一个怜香惜玉之人，嫂夫人如此的妩媚动人，惹人怜爱，我又怎会待她不好呢？我现在的呼吸很不顺畅，不过让嫂夫人抚慰一下，我就会很舒服了。看什么看？动手！

0: 叩见皇上。
1: 柳球猿人呢？我宣他们怎么到现在还不到啊？啊，
0: 皇上不用担心，皇上很快就会见到二位大人了。请夫人暂且回宫休息，有小人侍候皇上足矣。
2: 这，
1: 张衡，
0: 皇上，在下有要事禀告。

0: 干什么？你来干什么？张恒，把他赶出去！你竟敢背叛我！杨广，你来得正好，朕要重新宣召，把你废掉。你胆敢杀你的父亲？
1: 是啊，
0: 阳光，你这个逆子，阳光，你这个逆子。
2: Oh!

0: 国不可一日无君，谨遵先帝遗诏，奉太子杨广为新帝，即日登基，恭请新帝继位。
1: 父皇，
2: 先帝已逝，皇上自当节哀，还望皇上龙体安康，朕我大隋之位。
3: 太好，皇上。

我黄久病，卧榻多时，寻医无策，药食无灵。昨夜子时撒手西去，未及殿丧之礼，然。

0: 这个不要。啊、快，这个不要。
1: 是。
0: 哎，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了。由今日开始，尽情尽欢，享受前人未享过的快乐。这间书房太单调了，不要，不要，全都不要。宇文丞相，传朕旨意，书房里边重新布置，要布满了奇珍异宝，还有王书胜的字，以供朕欣赏。
2: 是，
0: 坐吧，
2: 皇上。
0: 还有。在皇城里边建一座公园，里面有十里大湖，还有迎来、蓬莱、方丈三座仙山，知道了吗？啊，对了，还有重修洛阳城的东宫，朕就可以随时去游玩了。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给朕修饰寝宫，招纳天下间的美女，这件事是第一位的，限你一个月之内完成。
2: 臣遵旨。
1: 皇上以上所说所费金额太大，我怕未能按照皇上的旨意。
0: 废话，钱国库有，如果不够天下去取，人不够就到各地去征集。哼，普天之下皆我子民，为朕尽力乃是他们的荣幸，这等事都做不到，我做皇帝还有什么意思？
1: 这
0: 哼，
2: 皇上是否可以令地方官员上供金银若干和稀世珍宝，以贺皇上登基之喜，以表官员效忠之心。
0: 好主意，好。爱卿，令全国各地每州每地方都派50名美女进宫，你只去办吧。
2: 是。

0: 各位卿家，你们为朕尽心尽力，朕今日得以登基，各位卿家功不可没。好，现在就论功行赏。宇文丞相，你功劳最大，想要些什么？启禀皇上。
1: 臣只想常伴皇上左右，为皇上尽忠，以感万幸。
0: 好，以后除了朕的美人和朕的江山之外，你想要什么都可以给你。
1: 谢皇上。
0: 宇文成都，
2: 臣在。
0: 朕就如当日所言，封你为 护国大将军及大隋第一勇士，
2: 臣谢主隆恩。
0: 至于宇文成龙，朕就封他为一品御前带刀侍卫，兼天龙大将军。
1: 臣代臣儿谢皇上。

0: 至于张大人，多年来你对朕不离不弃，在朕最辛苦的时候你都常伴左右，到底赏赐你些什么好呢？啊，有了，朕就赐给你最高荣誉，常伴先帝左右。是你教朕的，你除掉姬威是因为怕他说出不该说的事情。今日我唯恐你于宫中内外发梦的时候无意间道出朕千世不饶的过错，你鼎力相助朕，尽忠职守，朕就此谢过。
1: 皇上。

0: 内库还有多少存银？
1: 回王爷，除去这月饷银，还有7万两。10万，就是不吃不用，还欠3万。
0: 您可是为碎角问题发愁。哎，碎角之事那是理所当然，这个我心中早就有数。可新君登基，突来圣旨，要各地纳贡贺礼。
1: 登州又不是附属之地，一下子我上哪儿去给他弄10万两？
0: 什么10万两？哎，
1: 召集各地大兴土木，赋税劳役都增加了1倍，军中亦不可免，实在是难呐。王爷，就算现在清进内库存银也不够啊，一辈只看。
0: 现金只有向民间征集了。胡说！赋税徭役在前，百姓原本就苦不堪言，岂能再向他们多征呢？我司库里还有多少？3万不到。好，传我的令，山东、浙江、寿州3处大营，下半年开始，每月。 军饷均粮减2分，再从我司库中调出2万，凑足10万，押送上京。
1: 遵命。

0: 先知，本想到灯节一别，你我阴阳相隔，怎知新帝上任，性情大变，一改往日节俭自律之品德，纵情享乐，苛政待民。我深信定为谗臣所累，但我担心这样下去，天下会多事，难以太平。贤侄，望你在天之灵，保佑我杨家大隋千秋基业。我杨林在此发誓，只要我杨林在这个世上活一天，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动摇我大隋江山。
1: 帮主，自从新皇帝登基后，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搞得天下百姓怨声载道，
2: 如今又在闹旱灾，可朝廷不但不救济，反而增加了四成的税，这让百姓的日子怎么过啊？
3: 没错，不但税重，驻扎的军队每月还要向老百姓收粮食，交不上粮食就抢东西抢人，不知道搞得多少户人家妻离子散呢。
4: 现在到处都是些流亡的百姓，连到我山寨来落草为寇的人都多了，百姓四处逃难，我来这一路上全都是冻饿而死的百姓。
0: 这个无道昏君初登帝位，理应减赋减税，大赦天下，广济黎民百姓。

0: 姓，可他竟实行如此暴政，不顾百姓死活。我早就听说这个杨广弑父杀兄淫嫂，阴险残暴，没想到竟至如此，这不明摆着逼天下人造反吗？
1: 大哥，这昏君明摆着逼老百姓造反，不如我们反了算了，一口气杀到长安，让我们大家也当皇帝试试。
2: 大奶说话虽有些鲁莽，但却也有些道理。如今天下百姓怨声载道，正是官逼民反的大好时机。帮主，只要你肯站出来领头，我们所有的兄弟都会跟着你。
3: 王大哥所言极是，帮主，只要你振臂一挥，兄弟们赴汤蹈火。
4: 对，赴汤蹈火。
0: 诸位兄弟，莫要心急，我心中有数。待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定会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好不好？
4: 好。
0: 各位兄弟，昨日我收到叔宝托人送来的请柬，下月是叔宝高堂的寿辰，如果兄弟们有时间，可以随我到山东历城给老夫人拜寿，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5: 我们也都收到了，大家已经商量好一起去历城拜寿，
0: 我们就择日出发，一起去拜寿。
6: 下一个，
7: 赵小金。啊，下一个，
8: 我
7: 怎么样？
8: 我还有十两啊，
7: 就这么多。下一个，
6: 皇上那么多钱，
7: 干嘛？
8: 我告诉你，你不把银子全给我，我就翻桌子。哼，
7: 这个月就这么多，那边不是贴着告示吗？要给皇上上供，军饷一律按十减二，你自己看看。
8: 你明知我不识字，你要我去看告示，你这是耍我？什么皇帝啊，他干嘛让我上供啊？
7: 我再警告你一次，你再胡闹，按军法处置。
8: 军法，
9: 别吵了，我没事，走吧走吧，啊，快走。哎呀，
7: 下一个。
8: 不单之间我们的军饷啊，昨天上头还通知我呢，从下个月开始连军粮都要按十减二啊。这个搞法以后晚上那顿都只能喝稀粥了。
10: 真是的，这是什么皇帝？一个一个来啊！我改天有空不睡中午觉，我上京城，我砍了他。
8: 哎呀，你乱讲什么呀，要砍头的。
10: 砍头好过饿死。
7: 下一个。
8: 皇帝，皇帝呀，皇帝不是这样写的。
10: 这个不是皇帝吗？
8: 哎呀，快走吧。

0: 呦，真是了不起呀、啊，真是太了
1: 娘，我回来了。啊，看我多威风！
0: 威风，真是太威风了，威风啊！哎呦！哎呀，
2: 不得了啊！
0: 真是大嫂，你看看，当营长了！哎
2: 呦，天哪！你看看，你看看，你
0: 我早就说过了，你们家这咬金呐，一表人才呀，早晚能成大器。悠悠，你看看，整个一个威风啊，真是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啊，真的是个官老爷下凡呐！
1: 娘，我肚子饿了，有没有饭吃？
2: 有啊！哎，贺大嫂，这回你信了吧？
0: 哎呀，往事就别提了。
1: 啊！哎呀，哎呀呦，哎呀呀呀呀呀呀！哦，哎呀，
2: 你坐这儿。我跟你说啊，咬金，当了官可不是骄傲啊。哦，
1: 啊，娘亲，我给你工钱。
2: 哎，不叫工钱，叫俸禄。哦。啊。哦。怎么这么小啊？
1: 世上最坏都是那狗皇帝，他捡我的俸禄。
2: 往后啊，找个媳妇儿。
1: 不用了啊，真麻烦。娘亲，我一世都陪着你，一直陪着你，不娶媳妇。哎
2: 呦，你真傻！以前呀，咱们家穷，没有钱。现在你当了官了，有了俸禄了，哎，当然要娶媳妇儿了，要给娘抱个孙子。哎、
1: 哦，好了好了，我要去煮饭了，我去烧火啊。哎，
2: 你这孩子，

想不到会烂裤裆啊，烂得这么彻底，手工真是差。这样放回去，这么凉爽，营长定会感觉到。

0: 哎，这么巧啊！哦，对了，不知大伙吃没有吃饭呢？不如我请客啊！啊，你最好穿上衣服再出去，因为外面风大。
1: 打归打，可不可以让我吃饱了再打我？
2: 程咬金偷窃损坏军医，念他初犯，扣他一个月的军饷，如果以后再犯，就要关进大牢，然后扣一年的军饷。走
3: 走，不要命了，带着
4: 去。哎呀，真是的，你没事吧？还能站起来吗？跟我进去擦点金疮药吧。嗯，
0: 我没事，我屁股够厚。
4: 哎呀，没事就好了，赶快跟我回去啊！幸好他们没有关你，就罚了你一个月的军饷。
0: 啊！可我月军饷还说没事，这个月我怎么养我娘啊？这个狗皇帝，一登基，扣我军饷，打我屁股！
4: 哎呀，嘘，
0: 打我屁股！
4: 好了，快走吧！
0: 有机会我定拉他下来，打他屁股！
4: 走走走走，快走，快走！
0: 哎呀，走吧！哦呦，
5: 皇上，
6: 湖南节度使召集上贡，十粒新鲜水果，50担乌鸡10对，玉璧4双，金鼎1对。
7: 又是这些东西，你喜欢吗？下一个是谁啊？
6: 陛下是太原李渊。
8: 启禀陛下，李渊此人不可久留，不如随便找个理由将他杀了，以免后患。
9: 皇上，
7: 先听听他送了些什么来。念，
6: 是太原留守李渊上贡白银50000两，黄金10000两，玉佩25块，玉块25对。嗯，
7: 这李渊还挺懂事的。哎，还有什么？
6: 南海珊瑚10件，各类珠宝5箱，太原美女40名。
7: 嗯，好，那把他献的美女带过来让我瞧瞧。
6: 是，
8: 启奏陛下。陛下不要忘了当年李渊多次诋毁陛下，险些坏了我们的大事，即使他进贡再多，也不能放虎归山，望陛下三思。
7: 哎，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算了，大人不计小人过啊。况且他现在也算是见风使舵，他呢又没实权又没兵权，不成气候。下一个，
6: 寿州留守李子通。
7: 他供了什么呀？
6: 他只呈了一封信。
7: 一封信？

0: 陛下，臣也不敢念。
1: 朕恕你无罪，念吧。
0: 陛下，李子通说陛下大兴土木，苛税徭役加重，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置天下黎民于不顾，实有遭天道之谴。况且妻娘义兄奸嫂形同叛逆。
2: 小的该死，请皇上恕罪。
1: 说什么？

0: 李子通居然敢诋毁朕！来人，
1: 在，
0: 将他押回来。斩！
2: 是。
3: 陛下暂且息怒，臣以为不可如此轻易地处斩李子通。
0: 你敢替他求情，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斩你呀？啊！
3: 皇上，臣一心效忠皇上，怎肯替逆臣求情？臣以为，单将李子通一人处斩，不能够阻止外面对皇上的非短流长，应将他满门抄斩，警告天下。以后如有人胆敢诽谤皇上，这就是下场。
0: 起来，起来！谢皇上。坐。皇儿开恩，皇儿开恩呐，皇儿开恩。好主意。丞相果然是朕的心腹。好，就将李子通从寿州那儿押回来。我要在满朝文武面前。
3: 将他全家处斩。
0: 皇上，京城离寿州路途遥远，一来一回费事时事。臣
3: 以为，处斩李子通一事，必将速战速决，方可达到震慑人心之效。
0: 看你胸有成竹，必有妙计。说，
3: 登州临近寿州。
0: 既然靠山王收秦叔宝为义子，臣亦不计前嫌，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皇上可命秦叔宝将李子通全家缉拿，命靠山王监斩，
3: 然后发皇榜昭告天下，说靠山王不相信李子通妖言惑众，为陛下平反。这样，一可收祖贺之效，二可避免外面。 说皇上欲盖弥彰，残杀老臣呐！
0: 果然好计，速速拟旨，马上执行。
3: 遵旨。

0: 一副，不错，果然是有天赋啊，叔宝。短短的几日里就参透步法与剪法之配合的玄机，好啊，叔宝，你再试试以简披装，看看现在的劲道和原来有什么不同。 现在明白了吧，叔宝？你现在所缺的，就是对敌的临阵经验。你若能融会贯通，招从心法，我想，这套秦家游龙剪法是无懈可击的，可以跟我的囚笼棒法相媲美了。
1: 多谢义父指导，
0: 我只是教你要点，剩下的路，就要靠你自己努力的去走。好了，叔宝。 跟我来，我带你看几样东西。叔宝，我把这里叫做英雄冢，你是第七个有资格进入到这儿的人。这里所有的兵器都是我二十岁从军以来大小战役所获的战利品，这些物品原来的主人不是枭雄悍将，就是旷世英雄。虽然他们已战败。 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气魄，值得后人怀念与敬仰。此剑为前朝大将尉迟无忌所有，无忌曾凭此剑斩敌无数，立下了赫赫战功。可惜他后来和我各世旗主兵戎相见，一世英雄，败在了为父手中。

0: 叔宝，这就是我曾经跟你提起过的前朝冀州守将，金简所长将秦仪的燕翎甲。他是怎么死的？他是被下人出卖，手无寸铁，被为父活活打死。我平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跟秦将军。 光明正大的公平一战，我对他的死十分可惜啊。叔宝，想什么呢？
1: 没什么，义父。我只是听义父谈起前人的英雄事迹，内心有些激动。义父。
0: 你有没有后悔杀死了秦将军？我不后悔。两军对阵，生死难免。我只是可惜他，秦将军宁死不降，不明大局。不过，对他这种英雄气概，为父不仅十分敬佩。啊，叔宝，你好像对这燕翎甲很有感触啊。
1: 只是想起义父的遗憾，未能和秦将军公平一战，为秦将军感到可惜。
0: 是啊，说来也怪，你们两个都姓秦，可能500年前是一家呢。哎，叔宝，我倒觉得这个燕翎甲，跟你很相配，也很有缘呐。哎，去穿起来，给义父看看。

如果你泉下有知，就保佑孩儿杀了杨林，为您报仇。

义父，好，不错，我真的没有看走眼呐。甲，双燕冲霄，人气宇轩昂，人甲合一，气度不凡呐。哈哈哈哈哈！叔宝，以后这个甲就送给你了。 你可不要辱没了他呀！你要把燕翎甲送给我？对呀，有什么不可吗？神甲原本就应该配英雄啊！哎呀，你穿上它，还真有点当年秦姨的风采呀！嗯，叔宝啊，今儿我高兴。 你不是一直想见识我的囚龙棒吗？今天，咱们就一比高低。

0: 痛快，痛快啊！自从跟罗毅一战之后，我再也没有尝到这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1: 义父武艺高强，叔宝真的很佩服。
0: 叔宝，你也非常不错呀，面临大敌，临危不惧，难得，非常难得。啊，叔宝，随我来，我再赏你件东西。叔宝啊，
1: 在义父。
0: 练武之人切记不要受情绪影响，心浮气躁。方才一战虽然激烈，但过后就要立刻调整心情，平缓气息，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好久没碰上这样的人才了。叔宝，你戴上这个之后，就是我杨家的13太保。
1: 这，
0: 拿着。
1: 13太保。
0: 我身为先皇的皇叔，开国有功，皇上除了封我为靠山王之外，还赏赐我天下之兵马大权，我可以自封大将。在我其中众多义子当中，我挑选有识之士，成立杨家太保。他们官级3品，有生杀大权，可以自由通过任何关口而不用令箭。他们是精锐当中的精锐，只服从我的军令。在你之前呢，我已经封了12个太保，他们有的人已经成为一城之大将，有的战死沙场。现在我身边只有卢芳、薛亮，还有唐威。而你呢？无论是胆识、武艺，还是悟性，都在他3人之上。我希望把你培养成一代名将，而且有可能继承我的功业。
1: 继承您的功业？义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0: 有什么不可能啊？我膝下无子，难道你不乐意继承我的功业吗？只要你对朝廷有忠心，皇上那儿我说句话就可以。
1: 我不可能继承你的。义父，你还是另寻他人吧。
0: 当然，现在还为时过早。一来，我的身体依然壮健；二来呢，我们还要对你层层考验，看你对杨家是不是忠心才可以。
1: 义父，您为什么待我这么好？
0: 我待你好？
1: 您指导我武功，教我兵法，封我为13太保，甚至还要我……
0: 你错了。我已经没有简单意义上的对人好或是对人坏，我敬重的是人才，是英雄好汉。我已经驰骋沙场一生了，我已经没有常人的情感。我之所以不娶妻生子，就是为了不为情感所累，而是要专心致志地驰骋沙场。感情对一名军人来讲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在我的心目当中，只有忠于我杨家、听从我军令的才是好人。而你，我之所以加倍的鼓励和栽培你，因为你是我一生当中难得一见的人才。不过你也要记住，如果你不忠于朝廷，有悖我的军令，我一样会毫不留情的依法处置。
1: 叔宝明白。义父，叔宝有一事相求。
0: 你说。
1: 下个月是家母寿辰，叔宝想回历城一趟，为他老人家过寿。
0: 好啊，这是为人子应该所做的事情。顺便把册封的事情告诉你母亲，这是给他寿辰最好的寿礼。啊，叔宝，我忘了问你，你的父亲还健在吗？

0: 他老人家已经过世了。哦，怎么死的？是病死的吗？
1: 他是。
2: 义父，皇上有密使到。
1: 哦，
3: 请。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寿州留守李子通妖言惑众，图谋不轨，意欲谋反。
4: 见命秦叔宝戴罪立功，将李子通一家缉捕归案，交靠山王处置，另有密函一封于靠山王私阅，内述处置方法，剑指刻日执行，不得有误。
3: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4: 快
3: 动武礼！
4: 李大人，快快请起。
3: 你们什么人？为什么要抓我和我的家人？
4: 李大人，我是靠山王座下十三太保秦叔宝，奉命将你们押返登州。
3: 我明白了，杨广这个昏君。
4: 我早知道尚书告诫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我死而无憾，可惜祸及我的家人杨广，你好毒啊！
5: 大人，你稍安勿躁。如果是清白的话，我想靠山王一定会还大人一个公道。
4: 还我一个公道？呸！你以为我这次去还会有生机吗？秦叔宝，像你当日血洗长安，诛杀宇文智及，替天行道，大家都以为你是侠义人士，想不到。
5: 你一入侯门就见利忘义，甘愿为虎作伥。
4: 大人，你有何出此言呢？昏君杨广登基之后，天下黎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难道你视若无睹吗？
3: 对不起，李大人，我身在登州王府，对外界之事所知甚少。
4: 怪不得昏君穷奢极欲，大兴土木，民间男丁死于徭役不下十万。
3: 孤儿寡妇数不胜数，
4: 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活命艰难，一子儿时饿殍遍地，你可知道？杨广弑父杀兄，欺娘淫嫂，诛杀功臣无数，你可知道？
3: 李大人，你说的可都是真的吗？
4: 若然不信，你出去看看便知真假。昏君昏庸无道，逆天而行，你却替他卖命，为虎作伥。
1: 枉你自诩侠义人士，其实你全然不懂忠孝礼仪为何物。我真的为虎作伥吗？
6: 叔宝，
1: 干嘛这么久还不出来？
4: 秦叔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现在悔悟还为时不晚。大胆逆贼，
1: 竟敢公然造反，带走！是。
4: 秦叔宝，我要是你的话，我就高举义旗，推翻昏君暴政。你们干嘛要抓走大人？为什么抓走大人？昏君无道！昏君无道！昏君无道！
7: 启禀义父，李子通一家已抓获，现关在大牢，听候处置。我知道了。啊，如芳，你先下去吧。
1: 是义父。
7: 叔宝，你已经大功告成，干嘛无精打采的？不舒服吗？
1: 义父。 李大人，他说的都是事实，他并没有撒谎。
7: 你说什么呀？
1: 当今皇上登基以来，并没有免税减粮以谢天下，反而为了一己私欲，苛捐杂税，弄至民不聊生，而李大人据实上书，反而落了一个谋反罪名，这是什么道理呀？
7: 大胆！你只应该听命于朝廷，不要说三道四的。
1: 他配吗？
7: 弑父杀兄，
1: 欺娘淫嫂，礼义廉耻全无，这种人配我效忠吗？配！叔宝，你是军人，就应该知道军令如山，皇命如山。不，我只知道人要有礼义廉耻，缺一不可。更何况他是一国之君，义父。 既然他不仁不德，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助纣为虐、绑他的江山呢？

0: 因为这是杨家的天下。不，这天下不是杨家的，是天下人的。
1: 你找死啊你！
0: 义父，你身为太皇叔，更应该上书相劝，绝不该是唯命是从、为虎作伥啊！ 我不想杀你，你跟我走。义父，你打算怎么处置李大人一家？
1: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其他的跟你没关系。
0: 有，人是我抓的，我要负责任。
1: 李子通一人做事一人当，跟我走。一人做事一人当。
0: 义父，你不能这么残忍的，你不能啊！好，我要去救李大人，
2: 放肆！

0: 义父吩咐我放您出去，你可以走了。等等，义父让你留下杨家的太保胸针。
1: 如芳，李大人一家是不是？
2: 我想见义父。义父不想见你，他命我吩咐你回家好好替母亲贺寿。他给你半个月的时间，好好进行自我反省。若然你明白做军人应有的责任，你随时可以回来。他将等你一起上京受封。
3: 王爷，10万2黄金已全部烙上王爷的徽号，分成20箱，先置于军中内库，随时候发。
4: 嗯，这趟劳烦你了。
3: 这可是我们所有的财产了，望王爷千万小心呐！
4: 你放心，这次我会让薛亮和卢芳共同押运。再者说了，江湖上的黑白两道听到我靠山王的名号，还不都退避三舍呀？谁敢打我的主意？哼！
0: 义父，
4: 我让你转告他的话，转告了吗？
0: 一字不漏。
4: 他说什么？没有，
0: 他只问李子通一家如何。死性不改，还是江湖上那一套。但愿这一次他能接受教训。哼，若然不能为我所用，将来反戈相向，必成为我的心腹之患。义父，你放心吧，你对叔宝的宽宏大量，我想他会明白的。
5: 但愿如此吧，卢芳。这次你要和薛亮代父押送贡金前往京城，路上不得有任何闪失。事不宜迟，明日出发。如有差错，军法处置。
0: 是。
6: 你带我一起去吧，二哥，我保证不胡闹，求求你了。
5: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行。叔宝哥给母亲拜寿辰，我怎么可以不去呢？我一定老老实实在你身边待着。我要是不去，叔宝哥一定会怪我没有义气的。
6: 正是因为叔宝高堂的寿辰，所以才不能带你去。万一你搅了局，我可担待不起啊！
5: 哎呀，我不会搅局的。
6: 拜寿的人都是些大男人，你一个女孩子家多有不便。再说，你嫂子已有孕在身，你要好好的照顾她。
5: 嫂子不是有那么。

0: 人在照顾吗？你就是不想带我去。
1: 我知道你的心思，等我拜寿回来之后，把叔宝接过来住几天，你就可以天天见他。
0: 讨厌啊！瞎说什么？我不理你了。
1: 好了，我走了，你多点时间在家陪你嫂子。
0: 二哥，讨厌！
2: 保佑我的
3: 娘，娘，
2: 叔宝，你终于回来了，担心死娘了。
3: 娘，我答应过要回来给您过寿的。
2: 哎，这是什么？
3: 爹的雁翎甲。
2: 你怎么得来的？
3: 是杨林给我的。

0: 弟，孩儿不孝，仇人近在咫尺，孩儿却没有能够为您报仇。孩儿不屑于在背后下黑手，可是与他正大光明的决斗，孩儿又不是他的对手。爹，您的在天之灵就给孩儿指条明路吧。
1: 启禀皇上，靠山王上奏，寿州留守李子通犯上作乱，今已全家伏法，臣属下秦叔宝戴罪立功，望陛下准其将功赎罪，消解狙杀宇文至极之罪，并于殿前御封13太保为我大隋效力尽忠。
2: 靠山王平乱有功，速召回京，朕重重有赏。至于秦叔宝，看来确是个人才。丞相，你以为如何呀？
3: 启奏陛下，既然秦叔宝是个人才，若能被朝廷所用，乃我江山社稷之大幸。人既已死，臣弟之死乃是咎由自取，臣亦不愿再提。望陛下应如靠山王所奏，召叔宝上殿，御封为13太保，再加封为骁骑大将军，以表叔宝刚直不阿，忠心为国。
2: 好，丞相果然宽宏大量，朕非常之欣赏。就依靠山王所奏，召秦叔宝进京受封。
1: 接旨。
4: 爹，为何要上奏加封秦叔宝？难道真的要放过他？
3: 秦叔宝若能进京面圣，圣上必然能够认出他，就是当年在铜山打伤他、救下李渊的那个人。到那个时候，他还能活命吗？
5: 杨林一定会护着他的。
3: 我们可以来个先斩后奏，杀了杨林，天下兵权俱已归我，我得天下之妻，不远矣。要紧呐，我出去洗菜，你帮我看紧了火，别煮焦了饭。
5: 啊，

0: 少奇，你现在还想抵赖吗？
1: 哎，今天来了几个新士兵，我想多加点米而已啊。
2: 你不要装疯卖傻了，我们全都看见了。
0: 我早就怀疑，为何军中粮食吃得这么快？原来是你小子偷吃。我上一次说过，谁再敢在军中偷窃，不单只是坐牢，还要扣军饷一年。来人
1: 呐！我出去帮忙叫人呐。
2: 这，
3: 别动！
1: 哇，两勺米而已啊，这么壮观干嘛？
0: 来人呐，抓住他！
4: 是。

说了，给我饭吃就没事了，这有何苦呢？

0: 娘亲，娘亲，你醒醒啊！娘亲，醒醒啊！
1: 要紧呢，半夜三更干什么呀？
0: 我们要收拾东西，咱们快跑吧！
1: 跑？跑哪儿去啊？
2: 我又闯祸了！
3: 啊，闯祸了，杀人了！
2: 没杀人，我打了营长。
3: 啊？打得好。打得怎么样？
2: 不知道啊，就知道我们不走，就要砍头了。
3: 砍头？快！
2: 娘，我的混世魔王哪去了？
3: 混世魔王？那个小泥人吧？
2: 是啊。
3: 在墙根那个地方。快！咱们家这么好，离开了真可惜呀！
2: 娘，砍头啊！啊，
3: 走！咱们往哪儿跑啊？
2: 不知道，跑到哪儿算哪儿啊！
3: 哎呀，你不知道往哪儿跑，还不得饿死咱们呀！
2: 我们去投奔尤俊达。
3: 哦，好。哎，对了，咱们家那头猪呢？
2: 哎呀，不要啊！它比我还肥，跑不动啊！
3: 娘，走啊！太可怜了。
2: 走。那边啊？
3: 这边。咱们往这边走吧。
2: 那边。
3: 这边，快快快！
4: 嘿嘿嘿，您慢点，没事吧？二位是找我们家老爷吧？他在里面睡觉呢，我去通报一声。
3: 哎呀，姚金，你看，人家多阔气呀，一看就是有钱的。哎呀，你看这桌布啊，天哪，你看这料子，木料多结实啊，天哪，哎呀，这椅子背儿，你看还雕花呢。哎呀，真舒服！哎，咬金，你过来坐坐。就知道吃，你看也不给我留点儿，我要省了多浪费呀、啊。你看那什么？哎，咬金，你过来，这是什么东西啊？哎呀，别给拍坏了，得闻闻味儿。
2: 哇，早知道这个尤俊达这么有钱，我就不去当兵，早就跟他合作了。
3: 哎呦，我说他这么有钱，怎么同意跟你做生意呢？
2: 喂，你都不同意，我又没来过他家，我怎么知道他有钱呢？
3: 哎呦，那你为什么不早来？你这脑子总是缺根弦儿。
2: 你都不让我来，你不让我来，我怎么知道？
3: 哎呦，来了。
5: 原来是咬金兄弟，前两天我还想到斑鸠镇去看你来着，没想到你就来了。这位老夫人是？
2: 这位是我娘亲。
5: 哦，原来是伯母，快受小侄一拜。
3: 谢谢。
5: 来，快去备茶。
6: 是。
5: 伯母，请坐。咬金兄弟，快去准备酒菜，招待贵客。
7: 是。
2: 对了，尤大哥，你上次提的那件我们一起做生意的事情呢，我已经想过了。我们一起合作啊。
5: 先不说这些事情，来休息一会儿喝茶。
2: 你上次说过的，你出钱我出力，你卖珠宝我做你保镖，多好呢。我想过了，一半不用收，我要四成，你要六成吧。
5: 来吃个水果，新下来的梨又脆又甜，吃一个伯母。
2: 你不怕刘大哥，上次你不是说有土匪吗？那不如这样吧，我们合作，我要三成，你要七成。不好，我要一成就够了，你要九成可以吧？这样够了吧？
5: 先不说这个，伯母，来吃东西。伯母坐这儿，咬金兄弟，坐这
3: 儿。哎呀，把包放下。
5: 哦，
6: 是。
5: 你们下去吧。
7: 是。
2: 哎呀，尤大哥，不如这样了，我们先说完以后再吃饭啊。不如这样了，我们什么都不要了。你只管我饭行不行啊？只要让我和我娘吃饱就可以了。刘大哥，你既然没诚意谈，娘，我们走。
5: 好，欢迎你加入。
2: 刘大

0: 哎，大哥，我真的被你吓死了，我还以为你不答应我呢。来，为了我们合作愉快，来，喝一杯。来，
1: 好好好，
0: 来，伯母。
2: 哎，
0: 对了，尤大哥，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干活？
2: 今天晚上就开始行动。
0: 啊！半夜三更卖珠宝。 怎么在这里做生意，跟谁做啊？你怎么没带珠宝，也没有带银子？这个生意怎么做？
2: 你就跟着我走吧。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哎，这么多人卖珠宝的。
2: 尤大哥，大哥，大哥，
0: 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不是做珠宝生意的，做的是没本钱的买卖，就是强盗。这大树林就是我尤俊达的地盘。 哦，难怪你这么有钱，原来是山大王。
2: 哎。 我们不是普通的山大王，二贤庄帮主单雄信是我们的首领，我们专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救济天下穷苦百姓。我看你天生神力，只要你愿意加入，就可以当山寨的二寨主。你看怎么样啊？
0: 嗯，我不怕告诉你，我小时候杀过官兵，前阵子参军又闯了祸，我不当强盗还不知道做什么好，虽然当二寨主有点委屈了。嗯，不过算了，以后我就跟着你。
2: 劫富济贫，
0: 好，我早看出你是条汉子。不错，我的确是条汉子。不过麻烦你给我解释一下，强盗怎么做啊？
2: 当强盗很容易，一种叫做官风，一种叫做讨账。你愿意做哪种啊？
0: 那我做官风。哎，是不是在一边看不用动手的？
2: 官风就是在路边等着，看到有人过来就把他截下来，然后回来交差就行了。
0: 哦，官风，不是光看而已吗？那讨账做什么？
2: 讨账的话。
0: 就是等在这里看家，他们回来，你问他们劫了多少钱，所以就叫讨账。好，今天是我讨账，你官风。
2: 啊，不是吧？那下回你做官风，我讨账。
0: 好，你准备带几个人去啊？
2: 哎，一个够了，最重要是认路。
0: 一个够吗？
2: 够了，人多还麻烦呢。啊，对了，不过我有个要求。
0: 你说。我要把斧头打架用的。
2: 哼，早就准备好了。
0: 是。哦。
2: 好头，好头，
0: 那我走了。
2: 嗯，哎，等等，
0: 嗯，
2: 出去打劫不能用真实姓名，你要想个外号啊。
0: 起个外号啊？我只认识三个字而已啊。啊，不如你帮我起一个了。
2: 这样啊，
0: 我看你又黑又胖，不如就叫肥黑吧。
2: 哇，那么难听的名字，有没有好点的？
0: 嗯，那就叫黑胖。哎。
2: 这个好多了，不过算了，还是我自己想吧。我走了。好，嗯，兄弟，小心点儿。
0: 哦，
2: 肥魔王，黑魔王，嗯，就是魔王，嗯，混世魔王。
0: 喂喂，你不要睡了！我们都等了一宿了，连个人影都没看到，你还是让我睡会儿吧。喂喂，
3: 集中集中，有人来了，有人来了！哎，快！嗯，咦，
4: 什么呀？
3: 这个山是我的，这个树是我的，这条路也是我的，所以你们的东西都是我的，我就是。 混世魔王，你知道我们是谁吗？连我们也敢打劫？哼，告诉你，我们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大将，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打劫我们？
0: 杨林，
2: 哪个杨林？
0: 快走！
3: 哦，真是好兄弟！喂，我不管你们是哪里的，来到我这里我就要抢！
4: 大胆毛贼，看我们怎么收拾你！
3: 大哥没事吧？
5: 二林，这小子太厉害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走。
3: 混世魔王这外号果然好，一出马就赢。
0: 哇，好重啊！要是金子就好了。
6: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0: 哇，发财了！哇，哎呀，发财了！这回我们发大财了！哇，喂，发财了你还愁眉苦脸的？闯大祸了，兄弟们，这些黄金是靠山王杨林送给皇上的贡礼，
1: 怕什么怕呀？杨林是谁啊？
2: 那怎么办呢？
0: 杨林就是靠山王，掌管天下兵马大权，我们哪里惹得起啊？
1: 哦，原来是他管的兵，就是他扣我的粮啊！好，抢得好，
0: 好什么好？得罪了杨林，我们这次闯大祸了。兄弟们，留下十个人把这东西挑到我家去，其他的兄弟赶快躲起来。
3: 是，
4: 嗯，
0: 我们走。
4: 快！
0: 你真的没说你叫什么名字？
1: 哎呀，我都说没有了，我只告诉他我叫混世魔王，这样行了吧？
0: 李辉，
5: 是
0: 老大，请几个和尚回来，顺便买些做法事的用品。我要做法事。
5: 是。
1: 你家里死人了吗？为什么要做法事啊？
0: 我这叫先死而后生。
1: 什么叫先死后生啊？

0: 王爷，赵卑职来有什么事啊？<笑>
1: 我接到皇上的圣旨，召我进京受封，传我的令，把秦叔宝召回济南，与我会合，我们一同进京受封。
0: 遵命，恭喜王爷，属下一定把事办好。
1: <笑>去吧，去吧。
2: 是。
3: 义父，
2: 义父，
1: 义父，
2: 不好了，出事了！
1: 怎么了？你们两个慌慌张张的，出什么事了？不是叫你们俩入京城给皇上送贡金吗？这贡金被强盗劫走了。
2: 什么？
1: 义父，
2: 孩儿没用，请义父治罪。
1: 什么人干的？
2: 你们可知道强盗的来历？
1: 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他是一个大黑胖子，
2: 他拿一只大号的砍柴斧头，十分厉害。
1: 啊，对了，他说他叫什么混世魔王。
2: 砍柴斧，混世魔王。奇怪啊，如此厉害的人物，我怎么没听说过？你们没告诉他抢的是我的东西吗？
1: 说了。
2: 奇怪，这更奇怪了。黑道上的人听到我的名字，他们都闻风丧胆。这个人是谁？ 混世魔王，我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传我的令，全省所有的衙门给我缉拿抢匪，30天之内查出结果，否则所有衙门无论大小官员，通通受罚。
0: 遵命，王爷。现在贡金被劫了，咱们拿什么上供啊？
2: 库房里。
4: 还有银子吗？没有了，可郡相也不能再扣了，再扣连饭都没得吃了。
5: 现如今呢，只能向百姓借银子了。啊，不过你一定要记住，一年之后连本带息还清楚。
0: 遵命。
4: 哎呀，唐大人，有什么烦心的事吗？
5: 不瞒你说。 前几天，有人在大树林里劫走了靠山王进京纳贡的黄金。靠山王要我30天之内一定要破此案，可是直到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啊！哎呀，真要是不能够破此案，恐怕我这乌纱帽也难保了。
4: 唐大人，此事我也听说了。
5: 就是不知道什么人这么大胆子，连靠山王的贡金也敢抢，敢劫靠山王之人。唐大人，你有没有什么线索？不如叔宝来帮大人打听吧。
6: 我就是这个意思。你在江湖上人面广，或许能帮我查到是什么人干的。现在只知道，强盗外号叫做混世魔王，是一把大斧头。
5: 哎，来看看。
7: 这里有一张画像，你来看，你可曾见过此人呢？刘俊达光棍一个，没听说他家里有什么亲人同住，这是谁过世了？其中定有蹊跷。
4: 您找谁呀？啊，我叫秦叔宝，找你们家主人有事。
8: 请稍等，我给您通报一声。完了完了，官差已经查上门来了，还拿着你的画像。哎，画像画的像不像我？你还有闲心管画的像不像？你在这房里给我藏好了，千万不许露面。我先出去把官差打发走。
9: 喂，这样躲来躲去的总不是办法。
8: 以后再说以后的，我先把他们应付掉。你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准备逃吧。
9: 什么？又要逃啊？
8: 我先去应付一下啊。
9: 嗯，哎，你做了什么坏事了？怎么又要逃啊？嗯，
8: 没有啊，尤大哥他喜欢开玩笑，开玩笑的嘛。嘿，
9: 玩儿？你骗谁呀？嗯，我刚明白，你整天把我关在家里不让我出去，一定是干了什么坏事。嗯，不跟我说，我打死你！哎呦，我。

0: 别打，别打，别打，不关我的事啊！
1: 秦兄，这边请。
2: 请。尤兄，你可知道共金被劫之事？
1: 家中办白事，我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2: 怪不得如此。共金是杨林送往京城的。被劫的地方，正好是尤兄的地盘，大树林。
1: 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敢劫杨林的东西，还在我的地盘上劫？也太不讲江湖道义了吧！这不是明摆着陷害我吗？这不是。
2: 此人号称混世魔王，持一把斧头。尤兄，这是他的画像，你看一下。
1: 没见过，没见过。
2: 哼，尤兄，好好看看吧。
1: 哎，这不是三国里的张飞、张翼德吗？
2: 刘兄，你要见过此人的话，就告诉我。我只想追回共金，你放心，我不会追究其他责任的。
1: 我真的没见过，不骗你。哎呀，
3: 我打死你！哎呦，我跟你说，你过来。哎呀，你说说啊，哪有这样的傻瓜呀？放当兵他不当，寻人做强盗。哎，你把程家的脸都丢尽了，你给我过来，过来！你把我们家的脸都丢尽了，我非打死他！
4: 不打，
3: 不打你程家，这孩子不争气，我打死他！哎呀，这孩子，你把人气死了。气死我了！这孩子，
2: 程大娘，你还认识我吗？
5: 哦，你是谁啊？不认识。
2: 我是叔宝啊。
5: 小叔宝。哦，
2: 程大娘。
5: 叔宝，
2: 这些年为了我，你们受苦了。
5: 哎呀，哎呀，叔宝，
6: 叔宝，你真的是叔宝？
2: 你是咬金？
6: 是啊。
5: 叔宝，你娘怎么样？我想死她了。
2: 我娘挺好的，她老是念叨你。跟我回历城吧，再过两天就是我娘的寿辰了，到时候我们好好乐呵乐呵。
6: 好啊，我们可以回家了。
5: 对了，他在历城犯了事，回去能安全吗？哎
2: 呀，大娘您放心吧，咬金的事情早就没事了。
1: 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哦，
6: 这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叔宝啊。
2: 哦，刘兄啊，
5: 叔宝他怎么那么老高？
2: 我娘的寿辰你一定要去。
6: 比我高。哎哎，
2: 还有，这是把这些丧事陈设赶紧撤了吧，不吉利。哎，
1: 好，
6: 料子不错。
7: 大娘，您看，这么画就年轻多了。
8: 还能年轻什么呀？都50岁的人了。
7: 不像啊，怎么看也是刚过40的样子。
8: 哎，算起来呀，上次化妆都是20多年前的事了。真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呀。
7: 您要是喜欢呀，以后我天天给您画。
8: 喜欢喜欢，还是有个闺女好。
2: 娘，您看，谁给您拜寿来了？
8: 谁来了？这么神神秘秘的。
2: 您出来不就明白了吗？
8: 姐，
9: 妹妹，哎呀，我的妹妹呀、啊，妹妹，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8: 我也是啊，没想到我们隔了这么多年还能够重逢啊。
9: 是啊，
8: 这是咬金吧？哎呀，一点都没变呢。
9: 咬金，还不快给你二娘磕头。哦，
6: 二娘，
8: 好孩子，快起来快起来，都这么大了，真有出息。
9: 有什么出息啊？最没出息的就是他了。哎，好妹妹，我看你这20年就没变，还是那么漂亮，
8: 头发都白了。
6: 哎，二娘，安叔呢？
8: 他已经去世了。哦，叔宝啊，过两天带咬金去拜祭一下你安叔。哎，哎，你们怎么和叔宝在一起的？
9: 哎呀，是叔宝他找到我们的。说来话长啊，以后再慢慢跟你说吧。
8: 好，
9: 你看看叔宝多好啊，都当官了，现在往后我们咬金的事儿就不用再提了。这回我们到这儿就不走了。
8: 哦，好。
9: 哎呦，这姑娘长得跟一朵花似的，这么水灵啊。我猜猜看，她呀，一定就是我们叔宝的媳妇儿了。臭小子，你瞧瞧，人家都成家了。

0: 是你，快点叫弟妹。
1: 弟妹啊，
2: 大娘，您误会了
0: 啊。
2: 她姓李，叫蓉蓉，是我娘的义女，就住在原来您的房子里，是过来陪我娘的。蓉蓉，这就是我娘常提起的我们家的大恩人程大娘跟她的儿子程咬金。
3: 程大娘，程大哥，不好意思，这段日子一直占用你们的房间，过两天我就搬出去。
0: 不要紧不要紧，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住嘛。
1: 哎，李姑娘，我们想回来看一下以前的房子变成什么样子了，方不方便？
3: 当然方便了。程大娘，程大哥，你们以后叫我蓉蓉就行了，不要客气。
2: 蓉蓉啊，要不你现在就带程大娘和咬金过去看一看吧。
3: 好，你们跟我来吧。
1: 哦，
4: 那我们先过去了。
5: 好，姐先过去啊。
1: 表哥
2: 表弟，
1: 表哥表弟，
2: 你怎么会来呢？哎呀，娘，这就是表弟罗成。
1: 娘，孩儿罗成叩见舅母。
5: 好孩子，快起来。
2: 表弟啊，姑姑和姑父怎么没有来啊？
1: 哦，我爹娘有事情，不能亲自来给舅母拜寿了，只能派孩儿前来代为拜寿。
5: 成儿，快进屋。
1: 哎，
6: 咦，叔宝几时有个表弟的？
5: 哎呀，走吧，
3: 跟我来吧。
5: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
3: 大娘，您看没怎么变吧？
5: 没变，没变，一点都没变。哎呀，你看这桌子，咬金，咱俩在这儿吃过饭呢。你不知道，他可能吃了，他吃一顿饭呢，够叔宝吃一天的。
1: 哦，我的碗呢？
5: 哦，你看，你看，
1: 这个碗呢，够我吃五碗饭的。哎呀，我的斧头！嘿，我那时整天拿着这个斧头跟叔宝比武，然后我再将他的剪打断。
5: 蓉蓉姑娘，真要感谢你啊！这些东西你都留了下来，
3: 这些东西都可以用的。况且每件东西都有它的故事，像这么有保留价值的东西，怎么能扔呢？
6: 好高深呐，听都听不明白。
1: 哎，蓉蓉姑娘，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斧头跟这个碗送给我呢？
5: 真没出息。嘿嘿。哎，蓉蓉姑娘，我看你这么知书达理，不知道姑娘可曾许配过人家？
3: 我哪有这个福气
5: 啊？啊，那这么说，姑娘还没有心上人？
1: 喂，娘，你别乱问嘛！
5: 什么乱问了？哎，把他许配个叔宝，怎么样？
1: 哎，好啊，好啊！
7: 帮主，就是这儿了。
8: 好，我们进去吧。
7: 走。
2: 哎，二哥，
8: 叔宝，
2: 伯达，
9: 叔宝，
2: 你们都来了，什么时候来的？哎，
1: 刘大哥，
8: 我们怕耽误伯母寿辰，所以一路快马赶过来。
2: 谢谢谢谢，咬金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七省绿林会头领单雄心单二哥，这是我的好兄弟程咬金。
8: 程兄弟你好。
1: 单帮主你好。好气派哦。
10: 来来来，
11: 我觉得这昏君杀父夺位之事十有八九是真的。我听说这李子通已经上书责骂杨广，他们全家被杨林新收的十三太保给拉走了，前几天才被杨林全家抄斩。这肯定是杀一儆百，让天下所有的人都闭上了嘴。
2: 实在惭愧，不瞒大家，我就是那个十三太保。
11: 我在途中听说那个人也姓秦，也是使用双锏，当时我们就怀疑上了你。秦兄弟，你怎么会做出这些大逆不道的事情？你在长安街杀宇文至极的气魄跑到哪里去了？
8: 叔宝，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英雄豪杰，可你怎么会为了功名利禄而助纣为虐，失去大义呢？
2: 二哥，我之所以投靠杨林，是想找个机会杀了他，为父报仇。家父是北齐大将军秦仪，当年冀州失陷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他被杨林所杀，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唯一的心愿就是杀了杨林，为家父报仇。可惜我现在跟他的武功相差甚远。

0: 向光平磊落的魏家父报仇，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只能待在他的身边，取得他的信任以后再动手。可是直到现在，我都没能够杀了他。如今，我擒获李子通有功，他还要上奏为我请功，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再留在他的身边，我不知道还要为他杀多少人。可是。
1: 我要拒绝领功的话，可能报复仇就没有希望了。叔宝，我知道你身负深仇大恨，心里很矛盾。但是二哥还要提醒你一句：私欲不能凌驾于大义之上。好男儿应该把天下苍生为己任。如果被报仇之事冲昏头脑，就会被奸人所利用，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呀。叔宝。
2: 用不着灰心，武功是练出来的，我相信你日后定能胜阳林。
0: 秦兄弟，其实你没有必要在背后伤人，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叔宝，你放心，你要报仇，我一定帮你。
3: 我明白，秦兄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大家就不要逼他了。来，
2: 为秦兄喝了这碗，
0: 多谢各位兄弟。
4: 哎呀！哎，樊虎，你又迟到了。来，罚你三杯。来来来，
5: 还要罚呀？刚才在衙门给打了十个大板，站都站不稳了。
4: 哎呀，哎，快坐下。
2: 为什么要罚你呢？
4: 还不是为了大树林劫供金的事情。限期将至，官府里所有的官员都要受罚。卢知府发脾气了，就拿我们来出气，劫了供金又不敢拿出来使，哼！真没出息。
6: 你说谁没有出气啊？
1: 我告诉你，劫杨林的那个就是我，我不会连累叔宝兄弟的，我现在就跟你回去交差。哼，
4: 程兄弟是我的人，谁敢动他，我就跟他拼了。
1: 等等，姚金是我的好兄弟，这官不做也罢。
2: 好，秦叔宝从今天开始就不给这个昏庸无道的朝廷卖命了。
4: 痛快，把我算上，我也不干了。
2: 好，难得大家如此意气相投，我们不如就在此地歃血为盟。从此以后，生死与共，生死相依。大家意下如何呀？
7: 好，好主意，好主意，好。
2: 大隋炀帝二年二月十九日，我徐茂公，
8: 我
2: 山东历城贾家与众位英雄聚首。 大家意气相投，肝胆相照，愿就地歃血为盟，结为异姓兄弟。从此吉凶相共，患难相扶。如有一心，天神共鉴。
0: 吉凶相共，患难相扶。如有一心，天神共鉴。哎，二哥。
9: 明天我表弟也会参加家母的寿辰，到时候我介绍他给你认识。他跟我们一样，是一个血性男儿，保证你见到他以后啊，一定会喜欢他。
10: 好，不知他是谁呀、啊？
11: 他是靖边侯罗毅的儿子，叫罗成。啊，靖边侯的儿子，
9: 罗成。
0: 蓉蓉，
9: 秦大哥是你啊？有什么事吗？
0: 啊，我看你这儿灯亮着，就过来看看你。坐。 我正在赶着给大娘绣寿礼呢，哎，你看看。嗯，蓉蓉，嗯，我是过来谢谢你的。你告诉我，不要为了私怨而出卖良知，是对的。单二哥一帮兄弟也都是这么说的。所以我决定不再回到杨林身边了。等明天给娘过完寿辰以后，咱们就远走他乡。
9: 从此隐姓埋名，不问世事，好好的照顾娘她老人家。秦大哥，我看你是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不是叫你逃避。你天生一副侠义心肠，难道天下那么多不平的事，你可以坐视不理吗？再说，现在天下百姓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以你的才能，应该多为他们做点事情，把他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
0: 那你的意思是？
9: 不要多想了，明天是大娘的寿辰， 你是主人一定。

0: 又会很忙，还是早点休息吧。其他的事，等过了明天再说吧。
1: 那我走了。
0: 小小心意，祝您青春常驻，寿比南山。
2: 小乖女，起来吧。
3: 舅母，这是父母的一些心意，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好，谢谢了，谢谢各位啊，霍大兄，谢谢了，谢谢了，多谢啊，感谢各位兄弟来给家母贺寿，家母就在里面。
5: 好，老夫人，小侄知道你一心向佛。这是一点小意思，请笑纳。
2: 千日叔宝受善庄主照顾，老身在此多谢了。
6: 这是我挡了一点。
2: 妙计，买贺礼了没有啊？
7: 你没告诉我买啊？
2: 哎呦，你这傻瓜！你看人家贺寿都送贺礼，咱们俩没送贺礼，脸都哪搁呀？
7: 我想办法，我想办法。买什么礼物啊？买便宜的，娘又嫌没面子。你是谁啊？
8: 你管我呢？
7: 走啊。
5: 既然这样，尤大哥家后院不是埋着金元宝吗？不去挖。
3: 来，各位，先干为敬。
5: 小侯爷，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看你还是到关老爷那桌去敬酒，这才合你的身份呢。
3: 失陪。
9: 唐大人，
3: 秦叔宝，多谢唐大人前来参加家母寿宴。唐大人，请。好。
5: 戒备一下，不用，今天是老夫人大寿，相信他们不会乱来的。
9: 啊，唐大人，我给您介绍，
10: 不必。
9: 这位，
10: 在座的都是黑道上鼎鼎有名的大人物，是当今宇文丞相的眼中钉，不知道吗？
5: 不敢当，我们兄弟不才，没有资格做宇文老贼的走狗。
9: 哼。
10: 唐大人，叔宝，我劝你交朋友一定要慎重，和这群人打交道会毁了你的前程。
9: 唐大人，叔宝教友只在乎交心，而从不在乎对方的背景，而这些兄弟们个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豪杰。唐大人，请。
10: 好。
9: 唐大人，这位就是家母母亲，这位就是山东节度使唐碧唐大人。
2: 唐大人你好。
10: 小小心意，见笑见笑。
9: 你看那边又有人来给伯母祝寿了。
2: 唐大人请这边就坐。
9: 好。唐兄，你怎么会来了？
11: 叔宝，我奉义父之命特向老夫人祝寿来了。义父有事在身，不能亲自来。
9: 唐兄太客气了，义父现在在什么地方？
11: 义父在长安路上，他老人家让我通知你，如果你回心转意，待伯母寿宴之后去济南与他会合，一起进京受封。
9: 啊，唐兄啊，我先带你见过家母。
11: 好，
9: 请。
11: 请。
12: 见，来来来来来。
9: 唐兄啊，我给你介绍，这
11: 不用了。白衣神剑王伯党，我跟他还有账没算呢。
13: 哼，哎，好，等我喝完寿酒之后就好好跟你算一算吧。来，
9: 哎，唐兄啊，这里请。
2: 叔宝，叔宝，把朋友们给我介绍介绍啊！
9: 啊，走走走，我们过去啊。
2: 这些小伙子真是火气大呀！
14: 来来来，
0: 程大娘啊，程大哥呢？
2: 哦，他办事儿去了，别管他。
0: 哎，你看蓉蓉跟叔宝多像。

0: 哎呀，这么多小两口，真有夫妻相啊！叔宝啊，人都到齐了吧？上菜呀！
1: 哎，老贾，上菜吧！
2: 恐怕那边已经开饭了，我回去晚了没得吃了，得快点。
3: 送上门，这么巧，好。嘿，这个山呢是我的，这些树是我的，这条路也是我的，所以你们身上的钱都是我的。又是你？
4: 当然是我，怎么了？害怕了？
5: 他什么人呢？竟敢拦截本王！
3: 就是他，义父，他自称混世魔王，上次抢劫贡金的就是他。
5: 好啊，小子，胆子够大的，居然敢抢本王的贡金！
3: 是又如何呀？我现在还想多拿你一次呢。现在本少爷刚好没有银子用，啊，你又刚好走这条路，嘿嘿，你刚好不走运呐，留下点银子，我放一条生路啊。哼哼，
5: 钱倒是有，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拿。本事？
3: 上次他们两个已经说过了，你没有听他们说吗？加上你这个老头子，我根本不害怕。
5: 好啊，有没有本事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来，这样。

0: 能接我三招的没有几个，嗯，你好样的！
1: 天罡三十六府，你怎么只得了三府啊？其他的呢？指出来呀！
2: 我不喜欢教你，你走吧。<笑>说的这么容易，
0: 老实说，上次劫的贡金藏在哪儿？还有什么同党？说出来，本王可以饶你不死。
1: 哼，你饶我，我不理你呀！我走。
3: 回来！哼，
4: 学艺不精，我再教你一招。好，铺天盖地！一，
5: 来人，
3: 把他绑起来，押回济南府。
6: 是。
3: 诸位，感谢大家前来为我家母祝寿，叔宝在此，谢过大家了。好。
7: 报，
8: 滕大人，看靠山王已经抓到了抢劫贡金的强盗，命全体官员速回济南府。真的？贼人是谁？什么时候抓到的？
9: 刚刚抓到的，我只知道是个大胖子，现在正在济南府审问。
7: 好，老夫人，我有要事，先告辞了。
3: 大人慢走。
8: 好，滕大人告辞了，
3: 告辞。齐夫人，我也先告辞了。
10: 慢走。哎呦。
8: 程大娘，咬金去哪儿了？
10: 我不知道啊，我让他去买贺礼，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8: 哎，程大娘，您别急，是不是程大哥还不一定呢？我们先等一等，秦大哥他一定会有办法的。叔宝，要帮帮我！你要救他，我们程家就这么一个儿子啊！叔宝啊，程家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啊，你要想办法把咬金救出来。
10: 咬金是我们的结拜兄弟，无论如何要把他救出来。兄弟们，去济南。
8: 走，等一等。
10: 我又没叫你去。
8: 你要是怕死的话，回你的冀州当好小侯爷。
10: 我不是怕死，咬金也是我兄弟，我也想把他救出来。可是，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济南兵马少说也有3000，再加上杨林、唐璧这些猛将，我们可以占到便宜吗？我只怕到时候人救不了，还要把弟兄们的性命给搭上了。嗯，
11: 罗兄弟讲的有道理，我们只能智取，不可力敌。
10: 各位兄弟，我认为。 必须要了解清楚以后再说。单二哥，你带大家去老蒋那儿，我和樊虎去打探情况。有了情况以后，我们再从长计议。
8: 好，
10: 樊虎，走。
8: 走。

0: 说，招还是不招？呸！你别再嘴硬了，只要你招出共金藏在哪里，还有你同党有多少人，王爷可饶你不死。嗯，我招你个屁呀！你，好了，不必再审了，拉下去斩了。
1: 是。
2: 走，
3: 慢着。
0: 义父，我回来了。好，你终于肯答应义父，跟义父一起进京受封了。
3: 为了我的未来，我不能不回来。嗯，这才是我的好义子，才是好十三太保。谢谢义父。嗯，义父，是不是这个狗贼抢了义父的公金？
0: 就是他，嘴还特别硬，任凭怎么打就是不招。我正要把他拖出去斩了，
3: 是不是你劫走的公金？哼！来呀，
4: 走，
3: 把他给我押起来！
4: 走，
3: 说，说呀，你把我义父的公金藏哪儿去了？
0: 说，别打别打了，我明天想起来再告诉你啊。义父，我曾经做过捕快，知道这些盗贼的性格。只要严刑拷打，不怕他们不招。等我们上京回来以后，我保证他把藏共金的地方说出来。也好，那就先把他收押起来，回来再审。螳臂，
5: 在。
0: 我把此人就交给你了，如若有任何闪失，我为你试问。
5: 遵命。
0: 把他带走，走，走，走。
3: 义父，还来的匆忙，盔甲兵器还在家中，我回家去取，也好跟家母道别。
0: 好，快去快回，我们先行，在途中等你。
3: 是。啊，大家听我说，咬金现在在济南城大狱。
6: 我想他暂时应该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我去引阳陵离开济南，三天以后你们去劫狱。等救出咬金之后，就派樊虎来通知我。之后我和你们在大树林会合。嗯，
7: 现在少了杨林这个劲敌，但唐璧不会太棘手。咬金又是多了一些备救的机会了。徐道长，你有什么万全之策吗？
8: 劫狱并不是大问题，只是这样一来，我们不造反就不行了。
7: 这是一条不归路，我不想强迫大家参与。如果有人担心家里人受此牵连的话，可以先回家安顿好，等候我们的消息。 各位兄弟，人生在世，视为知己者生，视为知己者死。金银财宝没了就没了，那都是身外之物。但是，一旦要失去了兄弟，那可一辈子也找不回来。至于有些人贪念功名的话，那就随他自己去吧。
0: 你敢我就敢，若是要反的话，我第一个敢。有什么后果，我自己负责。
5: 表弟，表哥，你不用劝我，我不想被那些自称是英雄豪杰的人看扁了。
7: 好，
0: 罗兄弟，有志气。
9: 这可是你们两个自己说的，以后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可不要怪别人。
7: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0: 既是妻离子散，身首异处，也无怨言。
0: 好，
7: 来，我们。
0: 把这杯酒干了。
7: 好，
0: 干！
7: 大家请坐。既然大家都已经决定了，那我们一切就听徐道长安排。樊虎，救出咬金以后，立即来通知我。
11: 你放心，事成以后我一定快马相告。
0: 好，那你们好好商量，我先走了。时间长了，杨林会怀疑我的。
11: 叔宝，你要当心。
12: 表哥，保重。
3: 表弟。 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连累姑父姑母。
7: 不会的。
0: 好，我先告辞了。
7: 保重。
13: 大姐，你先别难过，叔宝他们正在想办法，一定能把咬金救出来。
14: 大娘，您别难过。
15: 我可怜的儿子还没成家，他要是死了，我可怎么办呢？
7: 两位老夫人，我们已经决定两天之后进济南劫狱，把咬金救出来。
15: 劫狱，这可是杀头之罪啊！你们想清楚了没有？

0: 为了朋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不是朋友，是兄弟。
2: 各位英雄，你们为了我们家这个没出息的大饭桶这样去拼命，我真是无以报答。等来世吧，我当牛做马一定要报答你们。
1: 程老夫人，我们和咬金是结拜兄弟，救他是我们的责任，你这样做太见外了。
2: 你们
3: 只是这样一来，两位老夫人就要随我们亡命天涯了。
4: 哦，当年咬金为救叔宝，大嫂已经为我们家人沦落天涯一次了，这一趟就算为程家报恩吧。嗯，
3: 还有一事要请宁夫人帮帮我们。
4: 有什么事用到我老太婆的，尽管吩咐，能办的我一定办到。
3: 咬金是杨林的重犯，现在济南城内一定会对各种进出人物严加盘查，防止有人劫狱。宁夫人可在两天之后借大寿为由，对济南城牢中的囚犯不施斋饭拜谢，我们就趁机把兵器藏在轿中偷运进城。此事危险，如果一旦被人发现，不但救不了咬金，而且还会连累宁夫人您的安全。
4: 咬金就像我的亲生儿子，什么危险我也不怕。我去。
5: 大娘，我和您一起去。
4: 蓉蓉，你不要去，我们就要终日逃亡。你还年轻，我不能误了你的前程。
5: 蓉蓉自先父死后本无偷生之念，幸得秦大哥鼓励和大娘您的照顾，才有幸活到今天。如今借此机会，让我有幸报答秦大哥之恩，成全秦大哥的救命之举。更何况蓉蓉不想离开大娘，愿意在大娘身边照顾您。
3: 姑娘，如果你跟我们在一起，就成了朝廷的钦犯，随时都会有性命之忧啊。
5: 我早已经是戴罪之身，再过亡命天涯的日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更何况人生在世，能做一次轰轰烈烈之事，小女子理应当仁不让。
3: 姑娘真是女中丈夫，巾帼不让须眉啊。
4: 成儿，你爹可是朝廷命官，你若参与此事会牵连全家的，你不怕吗？
5: 对呀。
6: 舅母你不用担心，徐道长自有安排，只不过成儿生在官宦之家，不能参与这种英雄大事，真是毕生的遗憾。
2: 好了，你们商量吧，我去准备后天的斋饭。
4: 好。
7: 站住站住，谭县长，你们装的什么呀？过去吧过去吧，下一个。
8: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啊，我们是靠山王府十三太保秦将军的家眷，后面那位啊是秦老夫人。秦老夫人想趁大寿之际，对大牢中的囚犯不吃点斋饭，以谢天恩。
9: 我怎么没有收到消息？
10: 杨家十三太保是什么人？难道什么事情都要向你们报告吗？你不信的话，可以去问唐大人，他是不是刚刚去过秦老夫人的寿宴呢？
9: 你
4: 大意呀、啊，说话客气一点啊。
11: 是夫人。哎，唐大人前两天真的去参加了一次寿宴。
12: 是吗？
11: 啊。
13: 打开这边，打开。
14: 没什么，鸡蛋。
12: 这里面是什么？我们要检查。
5: 这位兄弟，这里面是斋菜和酒水，你们要检查呢也是应该的，以后秦将军要问起来，你们也好有个交代啊。
13: 说你呢。
12: 这样啊，算了，过去吧。
5: 谢谢大哥，走吧。
12: 好。
14: 谢谢兵爷。
5: 会有人来劫狱，你小心点，见机行事。
15: 娘，你没事吧？
2: 没事，咱们走。
11: 来，来，快点，快，快快快！
16: 义父，
17: 嗯，
16: 舒孩儿迎接来迟，请快快进城吧。
17: 不急，文通啊，我来给你介绍。这是我新收下的义子秦叔宝，就是我们的十三太保啊。
16: 早就听说

0: 义父收了一个英雄了得的义子，亲之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1: 啊，叔宝，啊，这是你的四哥魏文通，他可是当朝我军当中的中流砥柱啊，有他镇守临潼关，万无一失啊！<笑>
2: 久闻魏将军大名，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
0: 好了好了，你们都是我的好义子，英雄相见，心心相惜，就不必多礼了。
2: 义父，我可能前日在寿宴上喝多了酒，肚子一直不是很舒服，能不能今天晚上暂住一宿，明早再赶路呢？
0: 也好，虽然进宫期限将至，但也不在这一晚。既然你不舒服嘛，那今晚我们就在此留宿一宿。
2: 是，多谢义父。
0: <笑>
2: 四哥，那我们在一起聚一聚吧，正好我有好多问题想讨教您呢。
0: 多谢十三弟的盛情。
3: 可是我重命在身，没有命令，不能擅自离关口啊！四哥忠于职守，佩服。那我以后再向四哥讨教吧。
4: 区区一个响马，有什么好怕的？
3: 济南城守得跟个铁桶似的，就算出了什么事，也是辛苦我们小的，是不是啊？你说？
5: 没错，你说的对。
3: 哎，
4: 来，再喝，
3: 别管他，来喝。
4: 马上就到，好酒好酒，兄弟，咱们等会儿再喝，
3: 没问题，只要你高兴嘛。什么时候再喝呢？不要吵！干什么呀？你干什么？马上把这个门打开！好，快点！
4: 大哥，大哥，一世人一世兄弟啊，别害了别人啊！哎，好。
3: 嘿，班虎，
4: 程大哥，谢谢啊，
3: 不用。
4: 干什么呢？
3: 干什么？站住！站住！
4: 没事吧？没事。这里的人全都是无辜的。唐大人，唐大人不好了！唐大人，唐大人，唐大人，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4: 不得了了，有人劫狱了。
3: 劫走的是什么人呢？
4: 是靠山王的人。
3: 嘿，
4: 着火了！
3: 妖姬，没事吧？
6: 哎呀，那几个早就被我摆平了。
3: 怎么会着火呢？哎，是徐道长的主意，为了救你，道长想出了这个办法。
4: 别说了，赶紧走。

Thank you.

Oh, my God.

0: 大人，我们已经到达了，
1: 大人，我们已经到达了。
2: 大人，我们已经到达了。
3: 大人，我们已经到达了。
4: 大人，我们已经到达了。
5: 大人，我们已经到达了。
6: 大人，我们已经到达了。
7: 大人，我们已经到达了。
8: 大人，我们已经到达了。
9: 大人，我们已经到达了。
10: 大人，我们已经到达了。
11: 大人，我们已经到达了。
12: 大人，我们已经到达了。
13: 大人，我们已经到达了。
14: 大人，我们已经到达了。
15: 大人，我们已经到达了。
16: 大人，我们已经到达了。
17: 大人，我们已经到达了。
18: 大人，我们已经到达了。
19: 大人，我们已经到达了。
20: 大人，我们已经到达了。
21: 大人，我们已经到达了。
22: 大人，我
0: 赶紧走开！哼，想过去那要看看能不能过我这关。赵子，给我上！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

0: 一定会派军队搜查我们，现在大家躲进树林各处，我们人少不能和他们硬拼。罗成，你的任务就是保护两位老夫人和李姑娘。
1: 我明白。
2: 梁师徒、丁庆、黄天虎、盛岩师，
3: 在。
0: 你们都是有家室的人，我命令你们回去安顿家小，等候消息。
4: 是。
0: 尉迟兄弟，
5: 在。
0: 你们立刻回湖北，到寨中把兄弟集合起来，一个月之后没有我的消息，马上解散。
4: 是，保重。
6: 刘军长，
7: 在，这里是你的地盘，你快带大家到隐蔽的地方躲起来。
4: 是，
6: 大家随我来，
8: 走，
6: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9: 哎，
6: 姚军，
7: 快走。
6: 哎，程大哥，看什么呢？
10: 我担心叔宝，不知他现在怎样。
6: 哎呀，快走吧，走吧，啊。

0: 快开城门！
1: 你是什么人？
0: 我乃历城捕头，济南城中有变，我来给靠山王报信的。
1: 好，开门。
0: 将。
2: 给我仔细的搜，
1: 快那边，
0: 看看那边，
1: 就快搜。
2: 走仔细点儿，
0: 那边。

0: 什么事？我是山东唐大人手下，有事禀报靠山王。
1: 开门！
2: 驾！
1: 又来一个，没那么多急事吧？奇怪，叔宝怎么还没出来？陆芳啊！
3: 去看看他。是。报告靠山王，唐大人有急报，济南城有变，劫共军的犯人被劫走。
4: 单雄信、王伯党率众劫狱。
1: 单雄信跟王伯党，
4: 义父，这二人跟十三弟交情很不一般，前日还参加了寿宴了。
1: 嗯，
4: 义父。 找不到叔宝，连行李和兵器都不在房间，而且有人看到他和一个穿捕快衣服的人往关口去了。义父，我看叔宝和劫狱这件事脱不了干系，不然他怎么会不辞而别呢？他一定是做贼心虚。
1: 他没有公文和令牌，魏文统不会放他过关的。我们接上他，问明白不就是了吗？
4: 这样一来，我怕耽误了我们上京的时间。
1: 你跟挑夫走，你跟我走。
5: 是。
1: 十三弟，有急事吗？
4: 啊，济南城出事了，义父要我前去探查。
1: 待出关的公文了吗？
4: 事出突然，义父还没有发，他与八哥九哥就在后面，有什么事情你去问他，先放我出城吧。
1: 可是，你没有带出关的公文，我这个大门可万万不能打开呀。
4: 四哥，难道你不相信我这个十三弟吗？
1: 义父没有理由随便收个太保的。嗯，放他出去吧。
4: 好吧，你先走，我去迎接义父。
1: 多谢四哥，
4: 后会有期。驾，
1: 开城门。
4: 多谢四哥了。
1: 十三弟，小心点儿。
4: 驾！

0: 义父，
1: 义父守城门，跑这儿来干什么？
2: 是十三弟让我来的，他已经去了济南城那边了。
1: 你这个猪脑，没有公文就擅自开城门了，这么轻而易举让秦叔宝跑了，撕开城门该当何罪？
2: 他说济南城有动乱，义父让他去看一下。
0: 四哥，你上当了，秦叔宝正是济南作乱的匪首。
1: 什么？他走多久了？
0: 两柱香左右，
1: 无论如何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2: 义父，他一出关，我怕追下去耽误上京的时间，错过封赏的吉日，皇上怪罪下来不好办。
1: 义父啊，既然是我失职放走了那个叛徒，捉他回来的责任就交给我了。
0: 他武功不及你，又一夜未眠，旅途劳顿。如果你不把他抓回来，以后就不要做杨家的太保。记住，我要活的。
1: 孩儿遵命。哼，好你个秦叔宝啊，狗胆骗我！我捉你回来，打你个 PK
2: 首战，还不快追！是，驾，驾，驾，驾，驾，驾，驾，驾，好了。
1: 可以歇会儿了。驾！驾！老虎，
2: 你先走，去大首领叫二哥来接我。不行，大娘需要你，我来挡他，你先走。你废话少说，快走啊！秦大哥！驾！
1: 嗯。
2: 魏将军，你好啊。
1: 是你这个卑鄙小人，对吧？
2: 借兄弟之情来骗我！
1: 魏将军，我也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你大人有大量，放我秦某一把吧。
2: 魏将军，你是一个人来的？
1: 我一个人来就行了。
2: 还不快快下马受绑，
1: 跟我一块儿去见义父！
2: 说秦某难以从命，
1: 废话少说，今天我就亲手将你拿下，好将功赎罪。
2: 那秦某就得罪了。
1: 驾！

0: 谁？是谁？
1: 江湖上都叫我白衣神剑。
2: 博大兄，
1: 秦兄，走啊！
0: 我不杀了你们两个，誓不为人。
3: 珠宝，
1: 秦大哥，
3: 没事吧？
4: 没事没事，挺好的。魏文通号称是滴水不漏，这一次你可以从他手中逃脱，一定可以威震天下。
3: 对，
1: 其实啊，多亏博党兄的神剑呢。
4: 秦兄，你太过客气了。
5: 关内计算老杨林，关外力拒魏文通。明天这件事情传扬出去，江湖上你就是十大英雄啊！
3: 珠宝，你做得太好了，
1: 多谢兄弟们夸奖了。
5: 哪里的
3: 话？哪里的话？
1: 娘，孩儿不孝，要连累你从此过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了。
6: 孩子，你能够为朋友之意放弃私怨，并且还能为国家做一些有益的大事，做娘的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能怪你呢？

0: 叔宝，这回你为了救这混小子把官都弄丢了，你让我们怎么谢你啊？哎，咬金，快跪下，好好谢谢叔宝。
1: 不不不不不，不咬金不能跪。大娘，我和咬金一起长大，情同手足，他有难我能不帮他吗？再说了，这种助纣为虐的官我不做也就罢了。
2: 嘿，我跟叔宝不知道是不是看不

0: 嘿嘿嘿，
1: 怎么了？
0: 哎呦，
1: 你没事吧？
0: 没事，都是怪你啊，打得那么认真，害得我现在全身都疼啊。
1: 我不认真打，怎么能骗得过杨林呢？骗不过杨林，我们怎么把你救出来呢？
0: 哎呦，
1: 是不是？表哥。

0: 半个时辰之后，大家一起商讨今后该何去何从。
1: 嗯嗯，好
2: 好
3: 去。
4: 哎，不想了，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不就得了？
5: 没错，
6: 对呀、啊，我们各回各的山寨，继续做我们的寨主，打家劫舍，劫富济贫不就是了？
7: 万万不可！我们这次这么一闹，不要说单庄主，我怕整个七省绿林都会上了黑名单，不就等于自投罗网吗？
6: 贾兄的话说得有道理，不如我们就到漠北去，在那里没人认识我们。
8: 哎，不行不行，我等怎么说也是江湖上响当当的人物，怎么能做缩头乌龟躲起来呢？不行不行。
9: 那不如这样了，我们把尤兄家后院的金子挖出来分了他，然后大家改个名转个行不就行了？
10: 名字改得了，你样子改得了吗？不行，这根本不行。
11: 哎呦，那怎么办呢？
12: 各位英雄，可否听小女子一点意见？各位英雄为了朋友之意，将济南城弄得天翻地覆，大家都已成为朝廷侵犯，已无回头之路了。既然如此，大家为何不考虑为天下苍生做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呢？
7: 李姑娘，你的意思是举旗起义反暴政？
13: 哦，这怎么可能？
14: 这就是造反了，
12: 有何不可呢？天下百姓在杨广的暴政下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只待有人振臂一呼，便可群起而应之，成立义军推翻暴政。
7: 我们现在势单力薄，怎么和朝廷百万大军相比啊？
12: 三国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势力是何等的庞大，而刘皇叔呢，只不过是个亭长而已，但他的义举乃民心所向，自然一呼百应。如今以单庄主在绿林中的威望，秦大哥在江湖中的名气，以各位英雄在江湖中的地位，召集义兵应该不是难事，只要是正义之师，何愁大事不成？
7: 可是姑娘有没有想过，如果失败了那会怎么办？
12: 大不了就是一死。
7: 对，
0: 李姑娘刚才说的非常对，你们不是常说只要有人造反你们就会拼死追随吗？我们与其等待别人，不如我们自己带头揭竿起义。
6: 好，既然如此，我们就在这大树林起义。
12: 万万不可，我们绝对不能躲躲闪闪，一定做得惊天动地。我主张先攻陷一个城池，一来可以招兵买马作为根据地，二来可以公告天下以增声势。
7: 李姑娘虽是一介女流，却胸怀大志，心思缜密，我王不党自愧不如，深感佩服。
12: 王大哥过奖了。
0: 我要把话说清楚，此事事关重大，性命攸关，我们走的是一条不归之路，此事不成功便成仁。我不以帮主之位强迫各位参加，不参加的也是人之常情。下面请参加的各位站起来。
15: 好，我参加。
16: 算我一个，
17: 算我一个。
18: 哎，罗兄弟，你呢？
19: 人家可是小侯爷，怎么会和我们一起打仗啊？
20: 我看到时候不打我们已经不错了。
7: 谁说我不敢？
21: 哎，表弟，你出身不同，我不想连累姑父姑母，等我们大事有所成以后，你再劝服姑父来投奔义军。
22: 哎，这还行
12: 啊。大家不要为难罗大哥了，他有他的难处，只要他有心支持我们就足够了。
0: 既然该站的都站起来了，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们应该攻打哪里？怎么个打法？大家有什么建议尽管说出来。
9: 那就先打济南了，反正我们以前打过了。
4: 哎，济南人多不好打，还是先打宁江县吧。
23: 对对对，还是打济南吧。
9: 先打济南吧。
7: 大家静一下听我讲，行军打仗不同一般的江湖争斗，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周详的计划才行。徐道长足智多谋，我建议由他来做我们的军师和计划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24: 哎，就像诸葛亮一样。
0: 徐道长外号小诸葛，我看军师之位非他莫属，对不对？
25: 对。
26: 多谢大家对我委以重任，

0: 不宜做远攻强攻。依我所知，距此西北三里有一金堤关，守将不过三五百，最宜作为我们第一击的目标。
1: 可是我们就十几个人，如何攻陷一个城高墙厚而又有守将跟三百守兵把守的城池呢？
0: 所以只能智取，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在座的只有秦兄。
2: 一切听从军师吩咐。
0: 好，秦兄背离杨林只是今日之事，相信还未传到金堤，而金堤的守军对杨家的太保不会存有戒备。秦兄，你就以杨家太保的身份到访金堤关，骗守将打开城门。单庄主，你带领众家兄弟在城下以草木掩饰准备攻城，能够说服守将投降最好，如果不能的话，就要速战速决杀入城门，绝对不可以让城门关闭，因为以我们现在的实力，绝对不可以强行夺城。一旦我们的行踪暴露，朝廷大军杀至，我们大家将死无葬身之地。还有一点大家要记住，我们要降兵降将不杀，这才是一支仁义之师，大家明白没有？
3: 明白。
0: 好，人的警惕性在黎明一刻是最松懈的，我们就趁机行事。秦兄，
2: 在，
0: 你负责单人独进，引守将打开城门。
2: 是。
0: 单庄主，你带领程咬金、史家兄弟南北双煞在城外埋伏，负责抢关。黄兄，用你的神剑掩护大家，若有人想关城门，格杀勿论。我负责在此保护家小。贾富顺，
2: 在，
0: 你负责传递消息。
3: 遵命。
1: 哎，那我干嘛？军师，
2: 表弟，你在这里多留无意，你还是尽快赶回冀州吧，省得姑父担心你和这群人的关系。
1: 那我就等各位兄弟的好消息。
2: 好，
0: 现在离黎明前还有两个时辰，大家休息一下，一个时辰之后出发，大家各就各位，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
3: 好，
4: 该这样。
5: 是。
6: 军师，此战凶吉如何？
0: 地形阴沉不定，有东去之势，七煞破军已走中宫，主兵凶杀戮，来日中原必然是多灾多难，连阵右臂争辉，吉星非主我方，今日之战吉凶难料。王兄，你对这次起义有什么看法？
6: 人生在世只不过是短短数十寒暑，如今难得结交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为天下苍生福泽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就算王某来日不幸丢了性命，亦无悔此生。
0: 王兄，贫道有一事十分好奇，想向王兄请教。

0: 王兄一手三剑的神技，乃是北魏皇朝鲜卑拓跋家族一脉相传的绝技，绝不外传。而王兄才高八斗，见闻强博，绝非一般草莽英雄可为。所以贫道对王兄的身世有好奇之感。
1: 军师怀疑我并非汉人，
0: 是，而且是鲜卑拓

0: 王某于义军之外。
1: 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又何来种族之分呢？况且你我如今同在一个屋檐之下，我不想对王兄心存疑问，影响未来的决定，故而只想问个清楚。如果王兄有难言之隐的话，贫道亦不勉强。

0: 实不相瞒，王某体内确实流着鲜卑皇族的血。
1: 可是以王兄的家庭和才智，怎么会甘心在绿林帮会做一个副帮主呢？

希望我能出人头地。我20岁就考到文状元武探花之位，只可惜，只因为我是异族。

0: 王某希望军师能够为王某保守这个秘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1: 这个当然。请问王兄的真实姓名是？
0: 拓跋望。军师，你满意了吧？

0: 你穿上这雁翎甲，真有你爹当年的气概。咱们秦家几代都是征战沙场的好汉，你一定不要辱没了秦家的威名。此次攻打金地关，定要获全胜而归。
1: 娘，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我一定会在金地关等您。

0: 在下靠山王旗下十三太保秦叔宝，请问将军高姓大名？
1: 末将华公义，拜见十三太保。
0: 华将军，你披甲是否出城相迎？而城上的士兵又虎视眈眈，你是否对我的身份有所怀疑呢？
1: 末将不敢，只是朝廷委任末将重任，负责镇守金堤，不容有失。敢问十三太保来此有何贵干？不如先到府上再做商谈。
0: 华将军，不用了。实不相瞒，叔宝此来是想借金地一用，并希望华将军能够弃暗投明，与我等一起为民请愿，推翻当今昏君暴政。
1: 什么？你想造反？
0: 华将军，想那杨广昏庸无道，鱼肉百姓，值得我们为他送命吗？我劝你还不如
1: 关城门，有人造反。
2: 是。

0: 你们的将军已死，你们不必再做无谓的抵抗了，都投降吧。姚金啊，
1: 嗯，
0: 你的斧头不是被杨林给毁了吗？你看看，这是华工艺的宣花斧，是斧中之霸，有碎石断金之力，看看合不合手。
2: 好斧，好头。
3: 军师，军师，军师，我们成功拿下金堤了。
4: 太好了。
5: 我一点算过，连尤俊达带来的兄弟，我们现在有742人，黄金12万两，白银7000，米粮300担，制石器2座，战马80，硬弓300，箭矢4000。
6: 好，我们趁此机。

0: 议会打正旗号，公告天下，我们对抗朝廷暴政。
1: 嗯，对，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哎，弟兄们，现在还不可以。
0: 嗯，为什么不行？
3: 金堤易攻难守，我们军力不足，储粮不够，所以金堤只是一个暂居地，我们必须攻下一个储粮足、有地利的城池，作为长期根据地。
4: 那军师有何打算呢？
3: 离此西南20里有一朝廷粮仓，三面环山，占尽地利，易守难攻。如果我们攻下，一定能让天下震动。到时候我们高举义旗，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5: 军师，你说的是有天下第一寨之称的瓦岗寨？
3: 对。
6: 那你打算何时行动？
3: 最迟半月，再晚朝廷的大军就到了。
5: 攻其不备已经不能奏效了，所以我们要夺取瓦岗寨，只有强攻一条路。
7: 强攻就强攻，反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兄弟都可以以一挡十，还怕那帮只懂吃饭拉屎的狗兵不成啊？
6: 大呆，行军打仗可不是江湖比武，要讲究计谋还有策略，我们还是听听军师有什么高招和妙计吧。军师请。
3: 啊，所谓群龙不可一日无首，在我们为战地称王之前，我们应该先选出一位主帅来发号施令。
0: 平时都是你想计策，不如就你做了。
3: 我只能纸上谈兵，行军打仗我不成。
5: 这个人一定要武功出众，而且还有领导才能，这样大家才会心服口服。
7: 哎，我提议啊，由秦大哥来干好不好？
0: 对，
8: 好，好，对，
5: 这次攻下金堤关，秦大哥的功劳最大。
8: 就是这样。
4: 不不不，各位兄弟，我秦叔宝何德何能能担此重任呢？倒是善二哥，你凭着多年统领七省绿林会的经验，无论是江湖威望还是领导才能，都要强过我秦叔宝百倍啊！我觉得还是善二哥是合适人选。
6: 此次拿下金堤关，你是功不可没。
9: 是呀，
6: 再说我们七省绿林只能干些蓝图简径之事，说行军打仗哪能比上你呀？
0: 我见将军打仗的时候呢，全都是穿着盔甲的。你穿着盔甲，你一定是大将军。
7: 对呀，你就来干吧。
6: 好了，就这么定了，大家随我一起参拜元帅。
9: 参拜元帅。
4: 那叔宝，恭敬不如从命，但是我先跟各位兄弟说明白了，我只是暂代主帅一职，等我们拿下瓦岗以后，还得另选贤能才是啊。
3: 嗯，那时我们所选的便是一国之君了。
4: 好，各位兄弟，我秦叔宝对于带兵之事略通一二，但是对于策略之事呢，还得让军师来筹谋，所以我请军师代我发号施令。
3: 遵命。
9: 好，
6: 听军师的。
10: 来。
3: 军令第一条，凡我军者不可扰民，违令者杀无赦。
9: 好。
3: 王部长
6: 在，
3: 你负责撰写公文，告知城中百姓我们起义的目的，安定民心。
5: 是。
3: 蒋富顺
11: 在，
3: 你负责在四周村庄收购粮食马匹，储粮备战。
11: 是。
3: 单帮主
12: 在，
3: 你速发绿林令，召集附近帮中兄弟速来金堤会合。
12: 遵令。
3: 程咬金、樊虎，你们二人负责监督铁匠打造盔甲、弓箭、兵器，加做长梯，10日内完成。
13: 遵命。
3: 尤俊达
14: 在，
3: 你负责打探瓦岗消息，5日内回报。
14: 我必不负军师所托。
3: 史大义、史大奈
9: 在，
3: 你二人负责守护城门。
9: 是。
3: 南燕平、北燕道
9: 在，
3: 你二人负责在城内巡逻，维护治安。
12: 遵命。
3: 元帅，你看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4: 我希望把单二哥带来的人和原来的士兵配合在一起，尽快把他们训练成一支攻无不克的精兵。
6: 好主意，元帅。我的人只懂得江湖斗殴，对于行军布阵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要不操练，我还真怕他们到战场上就像一盘散沙一样呢。
4: 好啊，那我把所有的士兵分成8队，由各位兄弟来统领，到时候我们统一操练。
9: 好，
4: 大家安排停当之后就分头行事，半月之后我们攻打瓦岗。
9: 好，
0: 好啊，攻打瓦岗。

0: 单雄信是谁啊？王伯党又是谁啊？不知天高地厚，大闹济南，连抢镇共金的人都劫走了，还有没有王法？来人，
1: 在，
0: 将他二人缉拿归案，满门抄斩。
1: 是。
0: 哎，慢着，禁诛九族，以警天下。
2: 启禀皇上，据臣所知，那单雄信乃是七省盗匪之首，二贤庄就是他的巢穴，王伯党是他的手下，二人经常率众拦路抢劫，早已恶名远扬，实为朝廷的心腹大患。
0: 废话，既然知道这两个人为祸已久，为何不一早歼灭他们？我养你们有何用？你还不派人去抓他们，是不是要我亲自出马？
3: 皇上息怒，微臣无能，请皇上开恩呐。
4: 皇上，臣愿意带兵去二贤庄，把单雄信全家缉拿，将功赎罪。
2: 皇上，臣以为万万不妥，这里离冀州路途遥远，待从这里发兵的时候，贼兵早已逃之夭夭，兵贵神速，臣以为可命卢毅带兵去办，保准一个不留。可臣只是担心。
0: 担心什么？
2: 那单雄信在罗毅的管辖境内为非作歹，无人管制，可罗毅却对他视若无睹，任意妄为，多少年来才安然无恙。臣怀疑他们二人早已勾结，无奈罗毅有先皇御赐的自行执法权，就是臣当年当兵部尚书的时候。
0: 我不知道什么叫先皇御赐，我只知道现在是谁坐在这龙椅上。我就是要看看罗毅是听一个死人的话呢，还是听朕的话。传令下去，削去罗毅一切兵权，贬为庶民。
3: 皇上，靖边侯镇守边关多年，功不可没，如今无证无据，贸然将他贬为庶民，我怕军心不服啊。
2: 臣以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剿灭反贼，可先命罗毅带兵剿灭二贤庄，待他大功告成之时，再将他的兵权削掉。至于爵位嘛，可先于保留，以显示皇上的宽宏大量。
0: 好办法，为了表示朕关注于此事，丞相就由宇文成都陪同前去宣旨，如果罗毅有失职之处或者胆敢抗旨的话，你们看着办。
2: 臣遵旨。
5: 臣遵旨。
4: 爹，为何不让孩儿去抄单雄信的家？他多年为盗，家中财富定有不少，为何将这等美差让给罗毅呢？
2: 他是有不少的钱财，但他把劫来的钱财都赈济给了那些灾民，只落得个好名声。
5: 爹，这也应该给大哥先立功的机会啊。
2: 这你就有所不知，此乃一石二鸟之计。
4: 一石二鸟？
2: 罗毅素来和我不和，天下的自命侠义者皆不知所为，而单雄信的七省绿林会与他为敌，他兵权一消，即身败名裂，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万一他故存名节而抗旨的话，成都便可将他铲除，那个时候燕冀之地便落入我们的手中。
5: 哼，爹，我倒是希望他抗旨，我也可以试一下弯刀银枪燕云十八旗的威力。
6: 驾了。

0: 大哥，人命关天，求求你了。
1: 这
0: 啊，大哥，这是在下的家传玉佩，价值连城，我只求跟你换一匹好马和一些干粮和水。嗯，
1: 这可是周玉啊，你拿着它可以买30-40匹千里名驹啊。
0: 我只求一匹，求求你了。
1: 我们是生意人，没理由有钱不赚。
0: 好，那就成交。驾驾驾彭玉，驾驾。
2: 三小姐，哎呀，三小姐，哎呀，三小姐，你要去哪儿啊？
3: 我在家都快闷死了，想到出车城逛一会儿，散散心嘛，很快就回来嘛。
2: 不成不成，二庄主吩咐过，没有特别的事情不让你出庄，要你照顾二夫人。
3: 哎呀，何伯，我在家都快待半个月了，再说二嫂她已经睡着了，你就让我去吧。何伯，
2: 真的不成。
3: 我保证啊，天黑以前一定回来。
2: 哎呀，那也不成。
3: 何伯，哎呀，
2: 这万一你又在外面闯祸了，二庄主怪罪下来，我可担当不起啊。
3: 能出什么事儿吗？
2: 哎呀，
4: 二哥你回来了。
5: 三小姐，三小姐回来。
4: 阿伯，我走了，再见。
2: 哎呀，
6: 鸡毛掸子便宜卖了。玉，
7: 包围全庄，任何人不得出入。
2: 你们想干什么？
7: 单雄信率众在济南劫狱，图谋造反。我奉皇上之命，将庄上一干人等带回冀州，等候钦差大臣审判。
2: 二庄主造反，
7: 把他抓起来。
8: 是。
2: 走，你们干什么？
8: 走，
2: 放开我！
7: 跟我进去，跑掉任何一个人，军法从事。
8: 是。
2: 二夫人，您慢点儿。
6: 走，往里面去。啊，
2: 来，慢点儿。
9: 二神，怎么样？
2: 你怎么样？夫人，快生了，还得想想办法。
10: 禀侯爷，二仙庄一干人等全部押到。
9: 侯爷，
2: 那就是快呀。
9: 侯爷，我婶婶快要生了，你就放过他吧。侯爷，
7: 全部带走。
8: 是。
9: 侯爷，侯爷。

0: 这个是霉豆腐。
1: 对，
0: 要先切块。
1: 先把它切成条。
0: 切成条。
1: 对，再把它打成小方块。嗯。
2: 我首先要把这个霉豆腐呢，下油锅。嗯。豆腐有八成熟的时候，
3: 是。
2: 再加上这个蛋清洗，淀粉啊。
3: 加鸡蛋。
2: 哎，对。
3: 蛋清、蛋黄都要。
2: 蛋清、蛋黄都可以用。
0: 生粉淋下去啊，
1: 生粉跟这个鸡蛋清啊，把它撒下，它这个就是吃起来是外脆里嫩。
3: 要先把油过滤是吧？
1: 对。
2: 这个是蛋松豆腐。

0: 这些菜都是蜜子这个地方的家常菜，
1: 对，都是家常菜，并且向我家来讲是祖传下来的。
0: 所以今天豆腐有炸的，有煮的，
1: 对，
0: 还有什么？
1: 炖的，
0: 有炖的，哎，有蒸的，
1: 都有，
0: 都有，哎，都有。 还有的豆腐品种很多，那么就是现代一点的，有这个金丝豆腐，有这个当松豆腐，有这个大葱煮豆腐，这个也就是说，过去走茶马古道的时候嘛，没有这个油，啊，那么就随便放上一点大葱也可以，放点大蒜也可以，哎，煮一点干麻饭，把这个豆腐汤打上。 吃起来还是比较爽口的。

0: 来来来，豆腐。你们这人都喜欢吃霉豆腐是吧？
1: 哎，对。
0: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霉豆腐相当好吃嘛。
0: 一共多重？
1: 3斤。
0: 3斤啊，1斤多少钱呢？
1: 3块。
0: 这个是今天早上做的？
1: 今天早上做的。
0: 到了晚上。

0: 还是要翻，
1: 这往上拔掉吗？来几下听哦，来几下。好好
0: 你的这个电话铃声太好玩了啊！啊，曹猛对是吧？

0: 大夫，人说你了。
1: 俺们就是自己家里人，你这老辈就做了嘛。
2: 每天早上几点钟开始弄嘞？
1: 6点。
2: 天还没亮就弄了。哦。你就一个人做豆腐啊？哎。哇，那太辛苦了。没有人帮你啊？
0: 你爷有啥新闻？
2: 他去卖豆腐去了是吧？
0: 嗯，叫他卖豆腐，走走去。哦，
2: 一大早就去了。那你每天早上几点出门卖豆腐来？
3: 我6点。
2: 6点。那你都到哪儿去卖了？
3: 我到明洞。
2: 啊，一直卖到几点？
3: 有时候卖到11点、10点、9点半，不一定。人后来人多了嘛，就早就到了。
2: 那夏天卖的多，还冬天卖的多？
3: 冬天卖的多，冬天销量更大。
4: 4块钱啊。
5: 多少？
4: 4块钱一斤啊。
2: 我看你这个酸汤为什么都要先加热呢？
1: 酸汤不点了，不就给它不烧着，就点样子的豆腐就会酸。外头嘛是拿那些石膏那些做的，我们嘛是多数就拿酸汤点了。酸汤豆腐嘛就更好吃了。
2: 那用这个大灶烧柴火煮起来的豆浆特别好，是吧？哎。我看你那个灶上贴了一个灶神，那个是每年都要换新的吗？
1: 哎，换嘞，换新的。
2: 那到哪去买呢？
1: 该去了。
2: 那一张那个灶神要多少钱？
1: 哎，快8000。
6: 以前是比在家生意更好一点，现在的话交通方便，所以那个生意就比以前就少一点。都是买这些，他们多数都是就是来我这里买。

0: 你觉得做对付最难的是什么？
1: 基本的差不多。
2: 就是反正做对付嘛是很辛苦的，
0: 天亮了，又忙了一天。你一开始卖豆腐的时候，还是到那个用马驮着去卖是吧？
3: 是啊，
0: 用马驮着卖。那从几年前开始是买了这个摩托三轮了？
3: 六年吧，六年。
0: 那一天油钱得多少钱？
3: 30多块。
0: 30多块钱啊？哦，那划得来吗？
3: 啊，划来划不来不就得烂嘛，该。
0: 骑车子比这个赶马要强一点是吧？啊，
3: 肯定。
0: 没有那么辛苦了。
3: 不辛苦吗？啊。

0: 以前小时候做豆腐应该是用石磨磨嘛啊，
1: 那就现磨了。
0: 那用石磨磨的好吃还是用机器了？
1: 这个木的磨。
0: 那以前是用马帮运吗？
1: 是，以前我们到不跑移动的时候，是赶马。
0: 哦，你是赶马，用马这个装豆腐。
1: 啊，马驮，马那马驮。
0: 那豆腐不会碎掉？
1: 不会。
0: 驮到哪去卖了？
1: 驮到了，最近驮到南微山地带。
0: 这边到微山要多远？
1: 我走5-6个小时。
0: 就走以前这个茶马古道。
1: 茶马的古道。
2: 这茶马古道是北至西藏这一边，南到银杏、临沧这一边。
1: 据古人跟我们讲过，就是说我们这一条是主要是就是西藏通往银杏、临沧的主要一个客栈。
0: 那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看过马帮？
1: 看过啊，当时太少了。
0: 太少了
1: 啊，不太多了。
0: 你小的时候就已经很少。
1: 很少了，我们小的时候就很少了。

0: 哦，你这样提这个豆腐都不会碎掉。
1: 喂。
0: 哦，这个是早上做的豆腐。哦，现在就把它切成这个霉豆腐的大小。为什么要切成这么大嘞？
1: 一片一片的豆腐也好，霉也好霉。
0: 哦，好霉。切好了就铺在这个
2: 摆在这个，
0: 杆子上面，让它晾干。
2: 晾1天1夜就是，
0: 晾一天一夜，然后就能够拿到那个房间里面去了。
2: 雾气了啊。
0: 这个摆上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嘞？
2: 对呀，
0: 就只有你老婆催你要快一点，是吧？
2: 哎呀妈，呀，这
0: 她
2: 快！
0: 嫌你动作太慢了。
2: 农村忙嘛。
0: 这个摆在这个发酵房里面，每天你都要进来稍微翻动一下，是吧？
2: 每天放一次。
0: 每天翻一次。
2: 忙的营养嘛，早一点，忙不营养迟一点嘛。
0: 为什么要翻嘞？
2: 抓的不方便的长草嘛，是吧？不冬眠就长草的就，那就皮子就长到草上去，它卖的就不好看了。
0: 这已经摆2天了，
2: 2天了。
0: 那也是每天要动一次，
2: 每天要动一次，
0: 让它不要粘草。
2: 不要长草就。
0: 所以你这个房子里面永远有这个3天的豆腐就是了，有第一天的、第二天的、第三天的，到了第4天的就拿到菜市场去卖了。哦，

0: 这个炒是每4天新旧就要交替一次，
1: 啊，
0: 拿掉一半老的，然后再换一半新的上
1: 哦，
0: 去，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样？
1: 这炒钢筋哎，炒不钢筋，有时候豆腐也不好吃。
2: 为什么每煨一次的话有一菜，而且炒这灰生肉条。
0: 那万一要这个做的时候没有稻草怎么办呢？
1: 啊，你没有稻草，你啊，你要做就可以要的呢。要求我说就不好了。
0: 一定要摆稻草比较好。
1: 哎呦，没草嘛哈。没有美国人草必要，不新草就不美呀嘛。
0: 霉豆腐要做得好吃，最关键的是什么？
1: 那顶上的时候，顶第一层啊，进去啊，那些当锅炒菜就顶一层，第三次了嘛，就是可以炸了。
0: 哦，这个是豆腐好吃。

0: 最重要的关键是吧？那温度几度是最好的呢？好像在15度多。
1: 那做这个霉豆腐是什么季节做的最多呢？
0: 是，就是冬夜到腊月。
1: 为什么？
0: 因为做酒豆腐用多。
1: 豆腐乳一定要用这个霉豆腐做。所以冬天的时候霉豆腐销量是最多的。那冬天做霉豆腐是不是？

0: 也可以做，然后有一些的话是用酒来做，然后辣椒别的没有，就基本上这两种。而且我们这边做的豆腐，颜色都各方面都很好看的。我们这种的话，它外面很红，然后里面打开的话是很那个很白很细的感觉，口感很好的。
1: 那这个豆腐乳为什么要用这个罐子嘞？
2: 就要豆腐罐呢，我们地方呢就给土陶了嘛。当时土质哈，我们是用着三种泥巴噶。
1: 用了三种泥巴。
2: 那现在了嘛，就说是呢，在装进去不会走歪。
1: 那这个装豆腐的罐子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
2: 因为的上面的嘛，噶有一个水网的问题，就是说水转行都可以密封，噶不走钱。
1: 那你做了多少年了？
2: 做了基本在30、45年，噶。
1: 哦，30几年。
2: 从学到现在了嘛，噶。我们下一代这些嘛，也就没有什么多多的创新了。
1: 老人家做的样子，你们就照着学就是了。
2: 啊，对对对，
1: 一定有他道理的，是吧？
2: 啊。
3: 过去的这个一家人杀一只鸡，杀一只鸡才有两个鸡腰子嘛，哎，儿女太多了，也都要争取这个鸡腰子来吃嘛。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个办法，用这个豆腐来代替这个鸡腰子，所以说我就叫给它鸡腰豆腐嘛，把小孩也哄好了。过去我们祖祖辈辈那些斋供了嘛，
1: 是，
3: 就是吃斋拜佛这些，每一顿都要吃这个菜。啊，他一般在斋堂里面他不吃肉，
1: 就一定要吃这个。嗯，
3: 他们就用这个做主菜了。
1: 哦，这边的人都不吃豆皮的
3: 啊，一般都不拿，也很少。
1: 为什么呢？
3: 它这个划不中嘛。
1: 那豆皮不是挺好吃的吗？
3: 豆皮比较好吃，它农村的话就舍不得拿。
1: 那蜜子做豆腐都是用井水是吧？
4: 啊，有井。
1: 嗯，用那个珍珠泉的水。啊，
4: 珍珠泉的水。
1: 一定要用这个水才好吃。嗯。用别的水不行是吧？
4: 别的水嘛，不用珍珠清水好吃，倒是。
1: 这个就是珍珠泉的泉水。啊，
5: 珍珠泉的泉水。
1: 你们做豆腐就都是用这个水？
5: 啊。以前都是用这个水。
1: 那蜜子豆腐好吃也是因为这个水，
5: 是吧？就是这个水。嗯。
1: 你小的时候你们喝也是喝这口井的水？
5: 是，这个就是井水。
1: 那现在就是只用这个井水来做豆腐。这个水1年365天都是这么多水，是吧？
5: 从我知道时候的必有干过。
1: 那别的地方的村子人会到这来弄水吗？
5: 到天干的时候，他们村里没有水，以后他又不来地里挑的。
1: 那是不是每家用的这个方法都是一样的嘞？
4: 一样的，
1: 一样的，都是点酸汤，然后用这个珍珠泉的泉水，这就是那个酸姜草，
5: 是啊，
1: 你们这个豆腐就是用这个熬成汁来点的，这谁教你的？你爸爸教你的？哦，
5: 好几代人就是了。
1: 这个拔回去之后还要熬是吧？
5: 熬。哦，
1: 要熬多久嘞？
5: 给它熬半个多小时。
1: 在蜜子这个地方，这个草很多。

0: 多算
1: 多
0: 多
1: 啊，很多，到处都有。田埂旁边和河边，
0: 啊，河边也有。
1: 啊，河边也有，它一是潮的地方都有。
0: 要洗干净才能熬是吧？
1: 嗯，洗干净才能熬的。
0: 就是用它的叶子是吧？
1: 啊，它用它的叶子，就煮进了。
0: 嗯，所以蜜制豆腐好吃，就是跟这两样东西有关系。
1: 嗯，是。
0: 跟这个草，跟这个泉水。

0: 那用这个酸汤点出来的豆腐跟石膏点出来有什么不一样呢？
1: 不一样。这个是大家都顶多顶两次，它就顶一次就可以了。
0: 这个要有香味。
2: 这个有香味，
1: 它那个不有香味，
0: 石膏没有香味，
1: 但是软，
0: 这个比较韧，
1: 对对。

0: 做豆腐辛不辛苦啊？最辛苦的一台活计了，
1: 太辛苦了，是吧？
0: 那怎么不改行呢？
1: 我们有老有小嘛，就出去打工打不成嘛，
2: 四块钱。
0: 你做豆腐太辛苦了。
3: 因为老人家就说嘛，时尚有三苦嘛。读书、撑船、做豆腐嘛。
0: 那你这三苦有了两苦是吧？平常要种地，还要做豆腐。那太苦了。
1: 太累了，现在。
0: 那下辈子还要不要做豆腐了？
1: 下辈子不想做了。
0: 不想做了。

0: 这一个是荷花豆腐，荷花豆腐呢就不用这个蛋黄，就用一点蛋清。这个蛋清做进去呢，它吃了呢爽口一点，色彩也比较好一点，
1: 也比较好一点。
0: 对对对。
1: 用汤勺。
0: 对对对。做一个荷花的叶子。这就是那个
1: 莲蓬。
0: 莲蓬了。对。这就是莲蓬子吧。
1: 吃起来有一点辣味是吧？
0: 有一点辣味。
1: 那红萝卜代表什么呢？
0: 这个就是代表这个荷花的荷瓣嘛。

0: 觉得你现在做这个东西都不像古镇里面应该做的东西了，都像五星级酒店了。
1: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
0: 这个太豪华了。
1: 这个不太豪华，这个是最银生态、最银石的。

清晨，司马无一家正在早餐。这是一个生活在大泉塔塔尔族乡的塔塔尔族家庭，女主人阿塞穆汗贤惠持家，

有的一手好厨艺。儿子热和睦和哈萨克族姑娘加努尔新婚不久，和父母生活在一起。阿塞穆汗有一本精美的塔塔尔族食谱，里面记录着近百道塔塔尔族的家常菜肴。今天加努尔想要和婆婆学着做上几道。塔塔尔族妇女素以烹饪手艺高超，善于制作各种面食和糕点而闻名。阿塞穆汗婆妻俩正在制作的古拜迪埃就是一道极具塔塔尔风味的面食。把醒发好的面饼铺在烤盘里，分别撒上奶酪、大米、葡萄干和鸡蛋。将上下两层面饼粘合起来，捏出好看的饼边。在婚礼、节日或者有重要客人来访时，塔塔尔族是一定会制作古拜迪埃的。阿塞穆汗利用剩余的面团很快制作了一道蔬菜披萨，把羊肉和各种蔬菜均匀地铺在饼皮上，就可以入烤箱烤制了。加努尔还试着根据食谱制作了一道石榴沙拉。有了这本食谱，再加上婆婆的指导，这位嫁给塔塔尔族小伙的哈萨克族姑娘就能让丈夫吃上可口的午餐了。午饭时分，阿塞穆汗的烤箱打开了，家里的两个男人像是闻到了香味，准时回家吃饭了。塔塔尔族习惯日食三餐，中午为正餐，早晚为茶点。日常饮食离不开面、肉和奶，也食用一些大米、蔬菜和水果。

品种丰富的面点，香醇浓郁的奶茶和香甜可口的果酱，饱含了每一位塔塔尔母亲对家人的关怀，也印证了一个民族丰富的饮食文化。

0: 奶奶每天都要去背水啊。
1: 啊。
2: 哦，这么辛苦。
1: 真辛苦，这个没修水管，天天在水里背水啊。
2: 天天都要背水。
1: 嗯。

0: 这个水是喝的，是喝的，到井里边吗？这个寨子住的都是什么族啊？土家族，土族，土家族，哎。
1: 奶奶今年多大岁数？
2: 66了。
1: 66岁了。嗯。

0: 奶奶这个桶子装满了有多重啊？
1: 妈有五六十斤啊。
0: 有五六十斤啊。
1: 嗯，喂猪做饭了。
0: 喂猪做饭都要用水
1: 啊，天天到这里堆了。他站好着了，一排一排的，你摇了他摇，他摇你摇，一个一个的走，那都站一排啊。
0: 那架到这个寨子多少年了？
1: 这个有四十多年了。
0: 四十多年了。
1: 那是十七岁就和老爷订的婚嘛。
0: 嗯。
1: 十八岁就结婚了。
0: 十七岁订的婚，
1: 啊，
0: 十八岁就结婚了，
1: 嗯，
0: 嗯，那一共
1: 我大儿子四十五岁了，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五个，一共生七个，现在有五个，
0: 现在还有五个，
1: 嗯。

0: 大儿子在东北，
1: 哦，
0: 小儿子在广东，媳妇在凤凰，奶奶就命苦干活的人。

0: 那采了黄豆最主要就是做豆腐。
1: 嗯，这个黄豆啊，
2: 嗯，
1: 摘的完了它就没老。
2: 嗯，
1: 摘的早的都收到家了。这还没老，这叶子没掉，你看这都是青的。嗯，
2: 这就还没开，叶子还没掉。
1: 嗯，没老。
2: 啊，没老。
1: 没老就不能收回家。
2: 就是要等它那个快开了就行了。
1: 嗯。这是摘的晚一点的。嗯。
2: 我累不累？
1: 这么轻啊！
3: 这么轻，一点都不累。
1: 哎，就是热。

0: 然后奶奶是用热水泡黄豆啊？为什么？
1: 快一些嘛。
0: 哦，快一点。准备做豆腐是吧？
2: 冰雹知道要跳。
1: 就是我叫婶婶，我叫她婶婶。
0: 啊，你的婶婶。
1: 我的婶婶。
0: 你的婶婶。婶婶今年多大岁数？
1: 我婶婶七八十岁了吧？
2: 今年过生日八十岁。
0: 哦，今年过生日八十岁了。看起来挺健康的。是不是经常吃豆腐的关系？
1: 什么都吃。
0: 平常这个村子里面都是这样做豆腐的，
1: 是吧？家家户过年家家户都做。这个做的好吃些吗？
2: 这个过年
1: 了，
2: 过四过节都这么吃。
0: 奶奶今天怎么一个人吃饭啊？
2: 奶奶干集去了，孙子。

0: 外面玩。
1: 孙子在外头玩。
0: 嗯，儿子媳妇都在外面打工去了。
1: 女儿也在外面打工。
0: 嗯。
1: 老爷子今天去赶集去了。
0: 嗯，买大米去了。
1: 卖大米去了。
0: 买大米，买菜。

0: 奶奶准备做豆腐了。
1: 啊，这抹的不干净，有灰尘，洗一下。
2: 我自己做的黄豆。
1: 嗯。
2: 做起来吃起来特别香。
1: 嗯。
2: 是吧？
1: 自己做的是真的嘛，买的是假的。
2: 哦，自己做的是真的。
1: 嗯。
2: 买的东西是假的，是吧？
1: 嗯，他现在做又豆腐筋啦、啊，做那些都是不好吃的。
2: 对，豆腐一定要自己磨啊，自己种的黄豆自己磨自己做是吧？
1: 嗯。我好久喝了。
0: 奶奶磨豆子累不累？
1: 习惯了。
0: 习惯了。
1: 十二岁干到现在
0: 、
1: 哦、像那天干不动了就不干了、哦、起这个房子了、
0: 嗯、
1: 还要磨豆腐还要做饭都有磨房子了、
0: 啊、这个木房子也是你造的
1: 啊，要到我到这里起的呀、
0: 哦、奶奶这个石磨一个石磨可以用多久时间
1: 对吧
0: 嗯
1: 啊，现在用机械化了，这样没有人推了嘛、啊？要用一百多年了。
0: 可以用一百多年。
1: 嗯。
0: 但是现在大家都用机器了，是吧？
1: 嗯。
0: 机器打一下就行了。
1: 快嘛，不用出汗水了嘛。
0: 嗯。
1: 这没有用了嘛？
0: 看你弄得满头大汗。
1: 我这样嘛，热。
0: 好了，要先过滤。
1: 嗯，打了个泡子。嗯。
0: 这样做起来豆腐才细，是吧？
1: 嗯。

0: 摇这个有没有什么技巧？
1: 啊？
0: 有没有什么技巧？
1: 没有也摇它呢？
0: 没有没有，不行不行。也
1: 有，不会摇就老烂了。
0: 要韵律是吧？
1: 嗯。什么都有巧嘛。

0: 来土家族的豆腐也是用石膏是吧？
1: 豆腐都有石膏。
0: 都用石膏。嗯。那石膏要加多少呢？
1: 三斤石膏有一个小杯一杯呢。

0: 开了就有过来就好了。
1: 要煮多久？
0: 开了就行了。
1: 要开了就行了。嗯。奶奶做这么多年豆腐，有没有做失败过？
0: 没。
1: 没有，每一次都成功。
0: 嗯，连结婚啊，老人呐、啊，嗯，啊，一天都做豆腐。哦。五六个人做，我一个做不出来，那做好几百斤。过年啊，做妈妈这一桶啊，这都做的是用那大锅开一锅子。
1: 过年的时候，
0: 嗯，
1: 要做满满。
0: 那就女儿啊，你儿子媳妇都在家了嘛，十多个人，你不得做那么多？

0: 我要家呀，开下来你看看嘛，你看看那答应好陪你拿出来的嘛。
1: 奶奶现在心里面在想什么？
0: 想什么？就看了他开不开锅。
1: 想他赶快开锅。
0: 嗯，快做好了就。
1: 赶快做好吃的豆腐。
0: 好，路开了。把豆浆水倒好了。啊，得起锅吧，豆腐锅吧。
1: 奶奶现在这样叫什么呢？葱石膏。
0: 啊，我们叫葱豆腐。
1: 哦，葱豆腐。
0: 嗯。
1: 就是把煮开的豆浆往石膏水里面倒。
0: 嗯。
1: 啊。
0: 嗯。这就好了。
2: 这好了。
0: 我随便。
1: 奶奶这就是好了噻。
0: 嗯。
1: 这就是豆腐了。

0: 半熟的啊。
1: 这个是板栗是吧？
0: 嗯，它开了就只要只掉到下面就可以剪，它这个是开了的呢。

0: 全部大网一大堆啊。
1: 嗯，那回去怎么吃呢？就用炒的。
0: 炒煮都能。
1: 都能吃。
0: 嗯。
2: 这个开了，老了就能吃。
1: 哦。
2: 看。
1: 没开的话，外面都是刺，啊。
0: 嗯。
1: 会扎手。
0: 扎手。
1: 嗯。
0: 就这样。看了，这个没开。
1: 那这个就是老的。
0: 这个应该。
1: 就好了。
0: 嗯。这个会。
1: 来干这个农活挺利落的啊！
0: 我跟你说了嘛，老的是命苦人，12岁就干活了。
1: 行了。

0: 啊，这不，
1: 我这里有野猪。
2: 嗯。像牛那么大的有，就那小牛那么大的野猪有啊。他吃上面从地方起嘛，他有些晚上他就
1: 他把那个装甲都拱起来，用鼻子是吧？
2: 嗯，
1: 然后就把它吃掉。
2: 嗯，
1: 那你们看了害不害怕了？
2: 习惯了不害怕。
1: 那会不会打他呢？
2: 打了他，你看那个山大嘛，你能跑去多远？你看那对面山，
1: 那个大山里头，
2: 他往那山，有时候你们换牛去，他在那个沟里下来，就看着好傲的一口，他又往上爬，哈哈哈哈哈，野猪很多，你在山下。

0: 花牛啊，他在牛躲下窜去窜了，那野猪很多。
1: 就他也不怕人。
0: 不怕人，你要是弄起他就往上爬山，你爬不过他们。
1: 奶奶现在摘这个是什么？
0: 茶树，榨油卖钱很贵的。
1: 这个很贵的。
0: 嗯，现在贵了。这个减肥了，吃这个油。
1: 减肥。那农村的用它来做什么呢？
0: 农村的他就要肥，要吃肥肉，不是那个。
1: 农村的要吃肥肉。
0: 这个卖钱，存很多肥肉都是。
1: 奶奶做什么都很利落啊，奶奶。
0: 做什么太夸张了。我不行吗？
1: 你也行啊。
0: 他是教师，他没干过活。
1: 他是老师。
0: 从小就念书，教书没干活。
1: 你们是邻居是吧？
0: 现在退休了吗？不会的，不用害怕我。好哟，这个好乖哟。爸，我往下摔啊，那就这样的。
1: 奶奶爬那么高，怕不怕？
0: 不怕。怕我又不爬呢。
1: 奶奶反正干起活来就跟猴一样啊。
0: 那还有厉害的，我不算。
1: 奶奶，这个山上跟农村里面遍地都是宝啊。什么东西都可以摘来吃啊。
0: 什么都能吃。
1: 你们小的时候也就都要干这些农活。
0: 哎呀，奶奶辛苦啊，12岁就没有爸爸了。
1: 12岁就没爸爸了。就到田里面干活。
0: 妈妈养我们也很辛苦，我们是姊妹俩4个。那是没有钱，我们上学只要1块2毛钱，妈妈都没有。我是念个2年书，文化没有。
1: 就是上学一个学期只要1块2毛。都没有钱可以上。
0: 买个本子只要5分钱。
1: 5分钱。
0: 妈妈都没有钱。
1: 所以只上了2年。
0: 那时候记婚，成绩好就记过5分，我都记住了。那就只念个2年，就没念了。我一个是大姐。在山上挖野果吃，没有饭吃了。好，从
1: 倒这个辣椒一定要2个人就是了。
0: 没2个人，那里兑，就这个就叫个兑磨，那就是磨，推就是磨。满两层啥？
2: 这个不加了。
0: 他撑不起呀、这个累了。
1: 累了。奶奶腿怎么那么劲啊？
0: 哈哈哈哈，有劲，不然你也撑不好嘛。
1: 撑好了，然后就装瓶子里面。
0: 在家里搁瓶子灌嘛，
1: 然后就可以摆1年都不会坏。要吃就挖出来就行了。
0: 要吃多少就挖多少。
1: 奶奶每天就从早忙到晚啊，干不完的活是。哈哈，
0: 你不干活，老爷有病啊，没有人呢。
1: 老爷有糖尿病。
0: 嗯。
1: 那这个酸辣椒他也不能吃喽。
0: 酸辣甜都不能吃。
1: 酸辣甜都不能吃。
0: 只能吃苦的。

0: 这是大米，
1: 糯米和大米，
0: 这是糯米，
1: 糯米和
0: 糯米跟大米
1: 两样米嘛，
0: 混在一起的是吧？
1: 混在一起。

0: 才一下子都打成粉了，啊，这么快啊！
1: 泡烂了，泡趴了嘛。
0: 哦，哎，小心不要打到手哦。
1: 不，你别关心我，啊，我习惯了，我们
0: 习惯了，
1: 嗯，
0: 从来没被打过。

0: 亮尖尖的圆圆的形状。
1: 这就是秤秤了，那个秤砣啊。
0: 哦，叫秤砣。
1: 就叫秤砣粑粑。
0: 哦，叫秤砣粑粑。
1: 嗯。

0: 这是从军。
1: 哦，从军。
0: 嗯。
1: 在什么地方采的嘞？
0: 就要那个山下苏堆这采来的。
1: 啊。
0: 这个贵了，这个小粒都要20了。
1: 20块。
0: 这个最大的这片就15，大的它老了吗？
1: 啊，老了。
0: 小粒是嫩的，是好吃嘛。
1: 嗯
0: 嗯。这个好吃，香。
1: 香。
0: 嗯
1: 嗯。那怎么弄呢？要跟什么炖鸡？
0: 炖豆腐。好了，如此。

0: 就是菜豆腐。
1: 哎，这是菜豆腐。菜豆腐饭吃不厌，就常常爱吃啊，就说普通话就是这个意思。说苗语，土家说就菜豆腐饭吃不厌，天天就爱吃这个菜豆腐饭，怎么吃都喜欢它，就是这个意思。姜开了，倒点菜。
0: 姜开了，先倒菜。
1: 嗯。
0: 然后现在再加醋。
1: 嗯，这个水不是凝的不齐吗？
0: 那加醋的用意跟石膏是一样的，是吧？
1: 就是对，就是那个意思。
0: 这就是土家族的菜豆腐。
1: 嗯。
0: 就是到了锅子里头加点调味料。
1: 就能吃了。
0: 就能吃了。
1: 就这么平常做就快些，干活些。
0: 有豆腐又有菜。
1: 这叫个菜豆腐。
0: 熟了吗？
1: 熟了。
0: 熟了。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沾了糖吃也可以。
1: 嗯，就沾糖吃了。
0: 沾糖吃。
1: 嗯，好菜吃啊。
0: 好菜也可以吃，就像年糕一样，是吧？
1: 嗯。
2: 我今天给他们。
3: 我要饭。
2: 喂，走路去。
0: 奶奶今天这个晚餐有什么？有菜豆腐，还有什么？
4: 菜豆腐、豆腐，还有蘑菇。
0: 蘑菇。蘑菇。
4: 嗯。
1: 鱼。
4: 肉、鱼。
0: 哦。
1: 白菜。
4: 白菜。
1: 拌辣椒。
0: 挺丰盛的嘛。
4: 还有个小豆腐没
1: 吃。对，还有两个油粑粑。还有葱姜和豆腐。
0: 辛苦了一天，一家人一起吃个饭。
1: 不辛苦。
0: 不辛苦啊
1: 咱们一家人吃你们就吃吃满盘了

清晨八点多，乌鲁木齐领事馆向上人流还很稀少，这家手搓拌面馆里已经热闹起来了。面馆的经营者是贾米拉一家。

这个朴实勤劳的维吾尔族大家庭在这条巷子经营了十多年，小有名气。最大的特色就是这种家庭化纯手工的制作方式。

拌面是新疆最常见的家常美食，因为在制作时不用擀压等方法，而直接用手拉制而成。新疆人又把拌面叫做拉条子，贾米拉家的拉条子全部靠手搓成型，根根均匀有力。

女人们先将面块搓成一根食指粗细的面条，然后一圈圈盘入盆中，醒发一会儿，再把醒好的面条放在掌心不停揉搓，直到筷子般粗细。下锅时，再将搓好的面条盘在手上，用力摔打几下。

新疆气候寒冷，小麦生长期长，面粉筋道有嚼头，最适宜用来做拉条子。这家面馆只提供家常这一种口味的拌面菜，羊肉、青椒、西红柿，有时候还会加些白菜和土豆片，与劲道弹牙的面条拌在一起，共同成就的就是新疆最本土最家常的美食。这种以家庭方式传承的餐厅，更愿意用传统的手法去处理食物，恪守着对食物的敬畏，也坚信着只有这样才能制作出最好的味道。

0: 完成，完美，我真是太厉害了。哦，乐比在干什么呢？啊，乐比，你在画什么呀？
1: 我在画乐比全家福。
0: 哇，乐比，你画的真好看。

0: 小草莓，你怎么这么开心？
1: 我要跟你们说个非常重磅的消息。
2: 哦，是什么消息呢？
1: 那就是我姐姐在家里种的鲜花都开花了。
3: 弟弟开花了，开花了！
1: 姐姐好开心呀、啊！鲜花可漂亮了，
4: 吃蛋糕了。
1: 然后我妈妈还为了庆祝，给我们做了大蛋糕呢，真好吃。哦，人呢？啊？真过分！你们怎么不听我说完就走了？
0: 不就是鲜花吗？有什么稀奇的？我看过比鲜花更好看的花。
2: 比鲜花更好看的花？
1: 不可能！怎么会有比鲜花更好看的花？
2: 是呀，不可能吧？
0: 我说的是天空中绽放的烟花。
2: 烟花，
0: 没错。昨天晚上，爸爸拿了一个箱子回来，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烟花。晚上，他带着我和悠悠，还有我的好朋友小鱼干，一起放烟花。哇，可美了！
2: 原来是烟花呀，烟花确实更胜一筹。
1: 好吧，算你赢了。
2: 我也好想看烟花呀。
1: 那我也想看。
0: 那你们今晚来我家吧，我叫爸爸放烟花给你们看。
1: 好的，没问题。
2: 小草莓，放学后你先和乐比回家吧，我还要帮老师忙，我晚点去找你们。
0: 好。
2: 太好了，晚上可以看花。

0: 喂，这就是烟花呀，
1: 是昨天剩下的。哦，我去找爸爸放烟花。
0: 好呀，好呀。嗯，
1: 哎，爸爸不在实验室。爸爸，你在这儿吗？这里也没有人。小草莓，爸爸不在家怎么办？
0: 那我们自己放。
1: 可是爸爸说过，
2: 小孩子不可以自己放烟花哦。
0: 我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到底是什么办法？
0: 快看，
1: 这是什么？
0: 我们可以扮成大人。
1: 太好了，那我们开始放烟花吧。
0: 只要点燃那根线就可以了吧？那我来吧。停！小孩子自己玩烟花很危险的。
1: 红绿灯，你来啦！
0: 快把火钳给我。好吧。
1: 我看爸爸放烟花都没危险呢。他们很漂亮，那怎么会有危险呢？
0: 就是，漂亮的东西是不会有危险的。你不要在这儿大惊小怪了，你肯定是自己害怕，所以也不让我们玩。
3: 哼，不是这样的，小孩子放烟花真的很危险，这点道理难道你们都不懂吗？
1: 我们是不懂。
3: 那让我来给你们讲讲吧。

0: 萝莉的，我们知道错了，
1: 你们明白就好。
2: 那我们还是等爸爸来再放吧。
0: 啊，看到就害怕。
3: 你们在干什么呀？
2: 爸爸，我们想放烟花，可是你不在家，
1: 所以在等您回来。因为小孩子是不能自己放烟花的。
3: 你们做得很对，小孩子不能放烟花哦，只有大人才可以放哦。有了，我把剩下的烟花改造一下，你们去叫上其他小伙伴，等下我们在公园开烟花大会。
4: 耶，太好了。
3: 哈哈，烟花大改造马上就要完成了。
0: 哦，好多星星呀！
3: 孩子们，久等了。
2: 爸爸来啦！
3: 我们现在来放烟花。这些烟花是我改造过的。来，这是乐比的。只要把这个放了，就会出现乐比的图案。
2: 哇！
5: 我也要！
6: 你不要闹了！
0: 不嘛！
3: 放心，每个人都有。那，你们要先放谁的呢？
0: 你先放我的。
3: 好的。

0: 继续放喽。
1: 好。
0: 客气，你们喜欢就好。
2: 喜欢喜欢。

0: 一起来游泳。
1: 同学们，老师问你们一个问题：地球上是海洋面积大还是陆地面积大呢？
2: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3: 是陆地面积大。
1: 不对哦，是海洋。
4: 居然说是海洋？
1: 没错，地球又称水球，这是因为地球上海洋面积比陆地面积大很多。那么大家知道海洋里有什么吗？
5: 我先说，海里有可怕的鲨鱼，
0: 还有大鲸鱼，
6: 还有海草。
1: 大家说的都没错，海底有不同鱼类和植物，还有许多独特的景观，如海底峡谷、海底火山、珊瑚礁等。海洋是非常神秘的，还有些未知的领域在等待着科学家的探索。
0: 哇，海洋真神奇，好想去海里看看呢。有了，妈妈，我放学回来啦。
7: 哦，好，快去洗手，准备吃饭了。
0: 妈妈，我有一个很小很小的请求。
7: 哦，乐比，是什么事需要妈妈帮忙啊？
0: 妈妈，我想去海洋里玩，你能不能带我和悠悠去呀？
7: 去海里？
0: 对呀，今天老师给我们讲了海洋知识，我想去海底世界看看。
7: 这个得找你的发明家爸爸帮忙了。
0: 那我去找爸爸帮忙。
7: 嗯。等等，不着急，爸爸现在在忙工作，我会帮你们和爸爸说的。不过在这之前，让爸爸明天带你们先去学游泳，学会了才可以去海里玩哦。
0: 好的，没问题，我们一定会学会游泳的。学游泳去了。
8: 我们到了。
0: 哎，哇，好大的游泳池呀！
9: 你们好呀。嗨，
8: 嗨。
0: 爸爸，我们走啦。
9: 等等，不行，不行！在下水前，我们先要做热身运动。停！
0: 好累呀！
9: 好。

0: 可以下水了。对，就这样往前游。
1: 哇，这个跳台好高呀！

悠悠真棒！

0: 是，要不您也一起来学游泳吧？爸爸和我们一起学游泳喽！爸爸，我们已经学会游泳了，可以去海里玩了吗？当然可以！给，你们拿着这个问号球去海里吧。
1: 他能帮助你们的。好。啊！再把这两个潜水镜也带上。记得到海里要注意安全哦。知道了，爸爸。悠悠，这样就可以去海底玩了。悠悠，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2: 五颜六色的海底真美呀！快去看看！好像很好玩的样子。
3: 快走，快走！
4: 悠悠，你听见没？好多小鱼的声音。我们去看看吧。
3: 快走，快走，快走！前面好热闹呀！请问这是在干嘛？这是在举行游泳比赛，赢的人可以得大奖。
4: 我们刚好学会游泳，也去参加吗？你不去，那我去参加。哈哈，有我在，你们就别想赢。你
5: 是谁？凭什么这样说？
4: 我是小旗鱼，我们可是公认的游泳速度最快的鱼类。哦，我爸爸就是上届游泳比赛的冠军。哈哈，一会儿见。
0: 有什么好得意的？哼！
4: 对，我们是没他游得快，该怎么办呢？对，我们去请教他爸爸。
0: 你好，请问你是小鲫鱼的爸爸吗？对，没错，找我什么事？
4: 我想参加游泳比赛，可是小鲫鱼说冠军是他的，我一定赢不了他，所以我来向您请教游泳的秘诀。
0: 小鲫鱼太骄傲了，根本不知道他的游泳水平还太差。鲫鱼爸爸，请你教我游泳秘诀吧，用我来打败小鲫鱼。也好，让他看清事实。我们鲫鱼头上都有尖尖的刺，在游泳的时候，可以很容易地将水向两边分开，背鳍放下来，可以减少阻力。我们身躯有发达的尾鳍，游起泳来就像箭一般，一下子就冲出去了。

0: 快教我游泳吧。
1: 好。
2: 开始了，开始了，
3: 开始了，开始了，
4: 开始了，
5: 开始了，
6: 开始了，开始了。哇！
7: 你以为扮成奇鱼的样子就能赢我吗？太天真了。
0: 能不能赢，比过就知道啦。
2: 冲啊！
8: 冲！
2: 冲啊！
7: 你也不是太差嘛，不过我还没使出全力。喂！哎，熊，
0: 哇，小奇鱼，你没事吧？
7: 好痛，好像受伤了。
0: 我来扶你吧。
7: 别扶我，还在比赛呢。
0: 那怎么行？你都动不了了，我扶你。
7: 对不起，害你拿最后一名。
0: 没关系，下次再赢回来。
7: 爸爸，我
1: 不用说了，身体要紧。
7: 爸爸，我懂了，我以后会认真学游泳的。
0: 游泳。

0: 个好伙伴。
1: 这些凳子没有摆放整齐。真是头疼，我不能放着不管。好一些了。整齐了，这样看着才舒服。小火车别乱跑，我可是刚把这些凳子摆好。
2: 好整齐的一排凳子，看我一次全部撞翻。
3: 动作危险，千万别跑。
1: 蛮力王小火车，不讲理的小火车，你真讨厌！
2: 别生气了，红绿灯，我转圈给你看。我们去玩球吧，玩球玩

0: 人人。小火车，你丢球时轻一点呢。
1: 放心，我一定会轻轻的。
0: 不，等一下，我还没准备好。气死我了，我非要给你点颜色看看。哎
1: 呀，哦，认真起来了，来吧来吧。结束比赛的一击。红绿灯，你没事吧？红绿灯。
0: 可恶的小火车，我再也不和你玩了。
1: 红绿灯，别走啊，我们还没玩大转盘呢。
2: 哭了，
0: 小火车蛮不讲理，从来不在意别人的感受，不是用球砸我，就是把我撞飞，我再也不和他玩了。
2: 别哭别哭，我去找他谈谈。小火车，你是不是又欺负红绿灯了？他都哭了。
1: 欺负红绿灯？我没有，我没有，我才不会那样做呢。
2: 朋友之间要和睦相处呀，我们一起玩好不好？这次温柔一点，再叫上悠悠。
1: 没问题呀，我这个人很温柔的。
2: 这里。接着。
1: 这里这里。红绿灯。看来红绿灯真的生气了。会不会我已经被红绿灯讨厌了？
0: 小火车讨厌鬼，不和你玩。
1: 我得去和红绿灯道歉。要怎么道歉呢？红绿灯，请你喝果汁。
0: 果汁？谁要喝你的果汁？不要不要，都说了不和你玩，我讨厌你，你走。
1: 红绿灯，送你玩具，我们一起玩好不好？
0: 我不要你的玩具。
1: 不行吧，他还没消气呢，得让红绿灯消气才行。一会儿去问问乐比吧。乐比，你看红绿灯不理我了，我要快点跟红绿灯和好才行，我要怎么办啊？
2: 看起来你需要去诚恳的道歉。
1: 这个我已经想过了，可是我担心红绿灯正在气头上，不给我机会啊。
2: 那我来告诉你一个方法吧。
1: 好啊好啊，
2: 多为他人着想。
1: 老师好像也说过这个，可是究竟要怎么做呢？
2: 哎，这是一种心态，没有固定的做法。
1: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2: 你想一想，红绿灯是不是曾经帮助过你？
1: 有啊，上次我把自己弄散架了。
0: 怎么会这样？小火车，你的轮子掉下来了。所有的轮子。小火车，你好重。我帮你组装。

0: 多亏有红绿灯，
1: 对吧？朋友之间就是要互相体谅，互相帮助嘛。
0: 哦，是这样，我要去帮助红绿灯。
1: 只要让他消气，就可以好好道歉啦。
0: 我会的，我一定要跟红绿灯和好。
2: 一定要把这车苹果安全送到学校。好重啊！
0: 红绿灯，
2: 你在这做什么？不要妨碍我。
0: 我只是想帮助你。
2: 哼，帮助什么呀？别给我捣乱就好了。
0: 红绿灯，
2: 走开。
0: 这样不行吧？
2: 哎呀，你做什么？又没说请你帮忙，我管闲事我自己也可以。
0: 哎呀，过了这里就是下坡路，我就先走了。红绿灯跑得好快呀！
3: 红绿灯真棒，安全护送所有苹果到学校，
2: 这是我该做的。
3: 奖励果汁一罐。
2: 小火车，你要干什么？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0: 这是负荆请罪，古人的办法。我是来向你道歉的，请接受我最高的歉意。红绿灯，原谅我呗。
2: 负荆请罪？我只听说过负荆请罪。
0: 啊，什么？我负错了，这下白费了。
2: 真拿你没办法。其实你不用负这个负那个的，只要能表达出心意就可以。
0: 我有最真诚的心意，原谅我呗。
2: 原谅你了。
0: 好耶好耶。红绿灯，你是我最好的伙伴。
2: 笑我这么好运。
0: 怎么这样？

0: 防范陌生人。
1: 前面老师讲了小红帽的故事，有人知道这个故事说明的道理吗？
2: 是什么道理呢？
0: 我知道，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一个人在家时，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3: 要警惕陌生人，不能被甜言蜜语和零食诱惑。
1: 你们说的都对，同学们一定要防范陌生人，不管他说什么都不要听。
4: 好的，老师，我们知道了。
1: 下课。
0: 我们来一场弹珠比赛怎么样？
5: 好呀好呀。
0: 红绿灯，你要参加吗？
3: 我要参加，要参加。
0: 哼，放马过来吧，你们都会是我的手下败将。哇哦，你过来呀。
5: 来呀。
3: 比赛还没开始呢，你们在干嘛呀？
0: 我们先热热身。
3: 我肚子好疼呀，要不你们先比赛，等我上完厕所我再加入。
0: 你去吧红绿灯，我们等你，一起玩才有意思。
3: 好的，
5: 乐比，既然要等红绿灯，我们来玩一二三木头人游戏吧。
0: 好呀小草莓，那我们去那边的空地玩吧。
5: 乐比，赢的人得有奖励。
0: 可以呀。
5: 什么奖励呢？
0: 你要是赢了，我给你三颗弹珠。
5: 好呀，说话要算数。
0: 你要是输了，你的弹珠要给我三颗。
5: 没问题，弹珠比赛最后就是看谁的弹珠多，我一定要赢乐比。
0: 弹珠越多胜算越大。好累呀，我要坚持不住了。
5: 乐比，你认输吧。
0: 我不，我才不认输呢。
6: 小朋友你好呀，你们这是在干嘛呢？你怎么不说话呀？奇怪，怎么回事啊？怎么都不理我呢？小朋友你怎么满头大汗？你没事吧？
5: 你好烦。
0: 我赢了。
5: 要不是他捣乱，我根本就不会输。你是谁啊？我们都没有见过你。
6: 我是来找你们老师的，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0: 你认识我们的老师？
5: 等下。你看着不像好人，不和你说话。老师说了，我们要防范陌生人。
6: 小朋友，你带我去找你们老师好不好？我给你棒棒糖吃。
3: 陌生人的糖果不要拿。
0: 说的对呀，我也觉得不能拿。
3: 小草莓，不要被棒棒糖诱惑。你们看他腰间的东西，一看就是绑架人的工具。我们快跑吧！
4: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老师，有个陌生人找你，你看他身上还有危险的东西，就是他。
6: 这个是用来修水管的。
1: 乐比，防范陌生人是好事，可是这个是老师请来的维修工人，不是坏人哦。
0: 看来是误会了。

0: 乐比，悠悠，太阳都晒屁股了还不起床？我做了美味的早餐。
1: 悠悠，快醒醒，吃早饭啦！哇，好香啊！有面包呢，还有粥。哼，妈妈辛苦了。我要开动啦！

0: 好好吃，我喜欢。
1: 乐比，妈妈等会儿出去买菜，你和悠悠在家注意安全，不要到处乱跑。
0: 好的，妈妈，知道了。
1: 记住了，要是有陌生人敲门，千万不要开门。
0: 这个我知道，我不会开门的。老师说了要防范陌生人。
1: 乐比说的对。乐比，你们在家乖乖的看电视，妈妈走了。
0: 妈妈再见，
1: 拜拜。
0: 哇！哇哇哇哇！啊！哇哇！冲啊冲啊！海盗船冲啊！快冲！
2: 没理他。门怎么锁了？
0: 是谁在敲门呀？是谁在敲门呀？吵死了！
2: 乐比，我是爸爸呀，快开门！
0: 你怎么证明是我的爸爸呢？
2: 乐比，我很急，你别玩了，我就是你爸爸呀。
0: 既然你没有办法证明，我是不会给你开门的。悠悠，我们继续玩。
2: 我有办法了。乐比，悠悠，我拿了你们最喜欢的糖。
0: 悠悠，我去看看。
2: 你看，这是你们最爱的橙子味棒棒糖。
0: 悠悠，快看！悠悠，
2: 乐比，悠悠，我都知道你们最爱吃什么，这下总相信我是爸爸了吧？这俩孩子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开门？你们快开门呀！
0: 悠悠，等一下，千万别开门。老师上课跟我们讲过，陌生人最狡猾了，不要相信陌生人说的话，不要给他开门。陌生人也擅长伪装，他会伪装成我们最亲近的人，就像老师上课说的小红帽的故事，大灰狼伪装成小红帽亲近的人，用好听的话来欺骗小红帽。如果小红帽不听话，大灰狼还会用礼物来诱惑小红帽。你看我们手里的棒棒糖，就是他想要诱惑我们的礼物。我们不能因为一点礼物就降低防范。悠悠，我们一定要防范陌生人，绝对不能让他进来伤害我们。
2: 乐比，悠悠，你们怎么还不开门呀？快开门呀！我真的是你们的爸爸。
0: 撒谎！陌生人最擅长伪装了。我们绝对不会相信你说的话，坚决不会给你开门的。
2: 我真的要憋不住了。乐比，悠悠，快开门，我真的是爸爸呀。谁呀？别烦我。
1: 是我呀。嗨，乐比爸爸，我有买你最爱吃的菜哦。
2: 别聊了，快开门吧，我感觉我要尿裤子了。
0: 是妈妈回来了。
1: 乐比悠悠，
0: 妈妈，我跟你讲，今天有个陌生人。
2: 乐比，你好好看看我是不是陌生人。都给我让开。
0: 是爸爸呢，看来是我误会了。
1: 乐比，发生什么事了吗？你是不是摔疼了呀？
2: 舒服。
1: 乐比，为什么不给爸爸开门呢？
0: 妈妈，这不是你说的吗？不能给陌生人开门。
1: 可爸爸不是陌生人呀，看不见爸爸的脸，难道还听不清爸爸的声音吗？
0: 可如果声音也是伪装的怎么办？
1: 爸爸不也说出了你们爱吃的东西吗？而且你们也可以通过其他办法辨别陌生人。比如让他说出你和悠悠的生日，或者是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

0: 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1: 还有，你跟我提过幼儿园的事，如果真要伤害你们的话，那位叔叔怎么还会给你们糖吃呢？遇到陌生人谨慎一些没错，但最重要的是仔细思考，辨别好坏。如果下次遇到了叔叔，要好好道歉哦。嗯嗯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105年，中国共产党砥砺奋进，风华正茂。
0: 今天一起祝福伟大的党，祝福伟大的祖国。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吴晓军、罗东川出席。
1: 罗东川在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多年来，青藏铁路的守护者们顶风冒雪、彻夜鏖战，用顽强拼搏的骨气挺起高原铁路的安全脊梁。
1: 7月1号起，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实行新列车运行图。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9分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

0: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怎样才能当好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宫保扎西、刘其凡等省领导集中收看大会实况，共同庆祝建党105周年华诞。直播画面中，万人大礼堂气氛庄严而热烈。10时整，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为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随后，习近平总书记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大家聚精会神，认真记录，用心领会，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位高远，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新的更大奇迹，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纷纷表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行动遵循，感悟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的崇高品格、深厚情怀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1: 今天上午，我省广大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感悟百年大党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庆祝大会庄重热烈，振奋人心。大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字字千钧，彰显初心使命，标定历史方位，指引前行方向。
3: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催人奋进，大会传递的使命担当让我深受洗礼。紧握历史接力棒，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引过硬本领当好参谋助手，把赤诚热爱转化为履职实效。
4: 105载的辉煌历程，沉淀的是笃定纯粹的信仰底色，根植群众的为民本色。对我而言，不仅是一次厚重的历史回望，更是一场直击心灵的政治淬炼。
5: 内心深受洗礼，倍感责任千钧。我将云包对党绝对忠诚，传承建党精神，犒劳监督执纪使命。
1: 走过105年峥嵘岁月，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大家认为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必将推动中国号巨轮胜利驶向民族复兴的光辉彼岸。
1: 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身在高原心向党。 为民服务，建初心。撸起袖子加油干！
2: 牢记党员使命，把大会精神落实到每一项工作中去，紧盯常态化监测帮扶、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民生改善，用实实在在的成效践行一名党员干部对党和群众的承诺。锚定政治引领，凝聚共识，建言资政，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
0: 同心，会凝聚力量，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履职服务大局，在助力全省生态文明建设中彰显共产党员的担当作为。
1: 新时代号角催征，使命在肩，实干为要。大家表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答卷。
2: 立足引领服务联系妇女群众的主责主业，用心做好巾帼关爱、助学帮扶、家风建设等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妇联干部的责任与担当，用爱浇灌每一个小家，为党旗添彩，为时代建功。
3: 持续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紧盯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身边环境问题，以过硬党建护航生态环境保护。
4: 围绕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聚焦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以严谨务实的作风和过硬的本领，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地方立法工作，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法治力量。
5: 坚持党建引领，立足本职岗位，不断涵养功臣不必在我的胸襟格局，扛起功臣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火热实践中勇挑重担，为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6: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社论说，初心如磐，使命如炬，走过苦难辉煌，走向光明未来，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新时代中国巍然屹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壮志在胸，豪情满怀。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锐意进取，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创造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荣光。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6月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走访慰问党员代表，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
7: 来到高原医学研究中心，罗东川与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亲切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科研进展、成果应用等。

0: 情况。他说，吴天一院士扎根高原数十载，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孜孜不倦投身高原医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为保障高原人民健康、服务国家战略做出了突出贡献，用一生诠释和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希望吴天一院士保重身体，继续为高原医学事业发展和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他叮嘱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为院士潜心科研、健康生活创造更好条件。在老战士、老党员、青海监狱系统离退休干部杨文夫家中，罗东川细心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看病就医等情况，共同追忆峥嵘岁月，祝愿他健康长寿、生活幸福。罗东川说，老党员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为党和国家事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学习发扬老党员的崇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光荣传统，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增进民生福祉，要求有关部门做好老党员老同志的服务保障，主动听取意见诉求，用心用情办实事、解难题，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副书记刘奇凡、省委常委刘美平、王卫东、张景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班果、朱向峰、何禄春、曹俊分别看望慰问了我省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转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心关爱，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每到一处，省领导都与慰问对象亲切聊家常、忆往昔、话发展，详细了解大家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和生活保障等情况。在看望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时，省领导对他们立足岗位、无私奉献的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勉励他们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看望老干部、老党员时，省领导与他们一起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感谢他们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祝愿他们健康长寿、生活顺心。在生活困难党员家中，省领导详细询问他们的医疗保障和子女就业等情况，鼓励他们坚定信心，保重身体，在党的政策帮扶下努力克服困难，把日子越过越好，并叮嘱相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兜底保障工作。在走访烈士遗属和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时，省领导关切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子女教育情况，要求有关部门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落实各项优抚政策，传承好英烈精神，营造缅怀英烈、学习英烈、关爱烈属的良好社会风尚。慰问对象一致表示，将一如既往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继续关心和支持青海各项事业发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前夕，省级党员领导干部看望慰问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看望慰问了老同志桑杰佳、陈瑞珍，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共同追忆峥嵘岁月，由衷感谢他们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并介绍了今年以来省政协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履职尽责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以及正在推进的重点任务。龚宝扎西说，老党员、老干部是青海改革发展光辉历程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奉献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的重大贡献。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主动汲取前进动力，立足本职，干事创业，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连日来，杨逢春、蔡成勇、刘涛、杨志文、

0: 刘超、李洪亚、王海红、程基伟、王振昌、田奎、刘大业、金生寿、张泽军、扎庆九等省级领导走访慰问了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代表党组织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由衷感谢党组织的关爱。老党员、老干部表示，要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余热。6月30号，由炎黄九省区社科院社科联共同发起的第七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论坛在黄南州尖扎县开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致辞，省领导刘同德、程基伟、刘大业出席。王大南指出，青海作为中华水塔，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源头责任与干流担当，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全力打造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生态旅游、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四张金名片，大力推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为炎黄流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等议题展开研学交流，携手绘就黄河流域生态优美、产业兴旺、民生富足、和谐共治的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1: 6月29号，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两性工委召开全省新兴领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其中表彰新兴领域涌现出的先进个人与先进集体，激励全省新兴领域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锚定使命，实干争先，以高质量新兴领域党建服务全省现代化建设大局。近年来，全省新兴领域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主动适应新业态、新群体、新场景，推动新兴领域党建实践从全面发力、破局起势向提质增效、长效规范跨越提升。迈入15五，各级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将创新党建工作载体路径，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行业治理、企业成长的发展优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注入强劲动能。
2: 以此为新的起点，持续深耕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当好桥梁纽带，用心做好服务，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务工作者的初心使命。
3: 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做好民族文化传承、助学帮扶、民族团结宣传、基层助餐助学等好事事实，运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4: 连日来，我省各地各级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迎七一主题活动。
0: 海北州、海西州、黄南州等地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追忆峥嵘岁月，汲取干事创业的精神力量。
5: 我将忠诚履职，维护正义，做党纪国法的坚定捍卫者，不负胸前党徽，不负人民重托。
6: 铮铮誓言是承诺，更是鞭策，传承英烈精神，坚守初心，履职尽责，踏踏实实为民办事，用实际行动兑现今天在党旗烈士英魂前许下的誓言。
0: 黄南州铜仁市举办挥念初心、烛光一生沉浸式情景党课，融合情景演绎、红色诵读、本土血域革命故事、红歌联唱，以实景舞台再现革命先辈奋斗历程与高原民族团结奋进征程。连日来，来自全省各地的党员干部先后走进西宁市黄中区蓝龙口镇慕容古寨红色金仓岭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峥嵘岁月，以沉浸式党性教育淬炼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7: 通过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历史，让我们真切感受到革命岁月的艰辛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0: 海东市

0: 台北州、青海油田等市州和单位还以走访慰问、表彰大会、志愿服务、文艺演出等丰富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以实干担当凝聚奋进力量，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1: 我将以榜样们为精神坐标，淬炼党性，立足本职，恪尽职守，以笃行实干践行入党誓言，为海燕高质量发展注入青年党员力量。
0: 武警青海总队组织开展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官兵自觉强化党性观念和党员意识，坚定对党忠诚的理想信念。基层单位还组织开展战旗淬初心主题党课，依托支队战斗模范连荣誉战旗，打造沉浸式教育课堂，追溯溯源历史、官兵讲述、时空对话等形式，引导全体官兵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强军忠魂。
2: 身为党员，就是要以荣誉战旗为圣战标尺，官兵一体，党员当先，苦练打赢本领，守护战旗荣光。
3: 眼下正值暑运客流高峰，铁路养护压力陡增。在世界海拔最高的唐古拉火车站，在格尔木站的深夜天窗点，记者记录下一群看不见的守护者。他们顶风冒雪，彻夜鏖战，用顽强拼搏的骨气挺起高原铁路的安全脊梁。
4: 这里的风足以将人吹倒，这里的冷寒彻筋骨。如果说挑战极限是一种姿态，那么顽强拼搏就是融入他们血脉的本能。在青藏铁路沿线，这群坚守高原的铁路人便是雪域风雪里最美的逆行者。
5: 记者刚到唐古拉站时，天气还是晴空万里，但是转瞬间，这座世界海拔最高的火车站便被狂风和冰雹席卷。冰雹打在身上有些疼痛，可一线作业人员依旧没有停工。对他们而言，极端天气下抢修作业早已是工作常态。
6: 比如说像一些信息设备、机轴设备呀、证件传输设备，现在也是趋于了稳定。然后我们自己也是发明了一些自己的土办法，来提高我们的一个维修效率。我们会用心用力服务好这条高原铁路。
5: 齐松涛所说的土办法，正是格尔木电务段贴合高原环境研发的智能诊断仪、防潮包等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凝结着铁路人扎根高原的实干智慧。夏季列车通行密度加大，铁轨损耗加剧，为保障列车安全平稳运行，养护作业只能利用夜间天窗等进行，通宵熬夜成为常态。
7: 我们这活就是晚上进行，不管啥天气，只要有天窗点我们就得上，一夜不合眼也是常有的事儿。
5: 当晚200多名施工人员集中攻坚格尔木站8、9、10古道钢轨无缝化改造，夜间事件受限，钢轨切割、焊接、打磨精度要求严苛，每一道工序都必须快、准、稳。
7: 大家都练出了火眼金睛，这个工作虽然辛苦，但看到南来北往的客人安全出行，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值了。
5: 2个小时后，唐古拉车站风雪间歇，列车平稳驶过。职工们湿透的工装记录下刚刚与冰雹搏斗的瞬间。凌晨2点，格尔木养护队伍结束整夜施工，返回工区。一趟趟列车依旧准点驶入车站，尽管往来的旅客看不见深夜风雪里的抢修身影，但列车准点抵达就是青藏铁路人最郑重的承诺。
4: 没有顽强拼搏的骨气，就挺不起高原铁路的脊梁。他们就像那深深扎入冻土的桥墩，沉默坚韧。这股不服输的劲头，正是青藏铁路历经20年风雨依旧生机勃勃的密码。
0: 今天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结合高原路网特点和客货运输需求，统筹优化运力布局，丰富客货产品供给，进一步提升了高原铁路通达性和运输效能。调图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开行途经的旅客列车总数将达到106.5对，开行货物列车数将达到163列。此次调图进一步优化了进京客

0: 客运运力布局首次开行西宁直达北京动极卧铺动车组列车，实现夏都至首都的 G 字头、 D 字头、 Z 字头、 T 字头全谱系列车全覆盖，进一步拉近青藏高原与京津冀地区时空距离，助力沿线人员互通、文旅经贸往来。
1: 清晨，平均海拔2850米的。

0: 若现，处处静谧温柔。
1: 这里常年云海萦绕，风光旖旎，宛若藏在高原深处的云中仙境。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绿水青山是青海的底色，百年初心是发展的底气。2026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建引领始终是高原发展最鲜亮的亮色。近年来，海南州以党建为核心引领，深耕生态保护、清洁能源、乡村振兴、融合发展之路，守护青海湖、碧波万顷，激活高原绿色动能，书写出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群众富足的高质量发展答卷。党建引领生态保护，实干守护高原青绿。环青海湖片区的党员管护员扎根生态一线，既是高原生态的守护者，也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宣讲员。初夏时节，环青海湖片区细雨连绵，在海南州共和县石乃亥镇切吉村，管护员队伍正忙碌在生态巡护和政策宣讲的前沿。党员于小薇已扎根生态保护一线16年，她结合牧区生产特点，抢抓牧民闲暇时段，和同事入户走访，宣讲生态政策，带动当地牧民主动参与家乡生态保护工作。
1: 我们自己印的一些宣传册，想让咱们来看一下，就是对我们这个生态环境保护有一个基本的掌握，对我们平时这个工作呢，有一些提一些意见和建议。
0: 青海湖环湖区域辽阔，牧民居住较为分散，当地以支部联动、分片对接的方式，把生态宣讲服务送到牧民家门口。
2: 这几年我们亲眼看到了我们青海湖的水更清、草更绿，环境也更好了。我们也会自觉地爱护草木，保护湖岸，一起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
0: 随着生态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当地牧民主动加入生态管护队伍。
3: 这些年跟着党员管护员一起巡护，一起学习，慢慢懂了保护草场、保护湖水的重要意义。
0: 荃湾保护站坚持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生态巡护全过程、牧区治理各环节。党员管护员沉下身子，与牧民坐在一起讲政策，走在同一条巡护路上，在朝夕相伴的守护中拉近干群距离，凝聚护绿共识。在坚守生态底线的同时，党员队伍主动为群众算好长远生态账，依托生态管护岗位、湿地与草原生态补偿补贴，让牧民就地转型为生态管护员，实现稳定增收。
1: 作为党员管护员呢，我们不光要守好荃湾的湖水、湿地和草场，还要主动对接呢各村的党支部，相互搭手做群众思想工作，带动周边农民从旁观者变成守护者、参与者，齐心协力守护好咱们的青海湖。
0: 依托党建引领，环湖管护片区打造四巡路上党旗红品牌，统筹管护员、乡镇干部、村级志愿者，开展巡湖、巡河、巡草、巡点位常态化巡查，各方力量协同守护，筑牢青海湖生态安全屏障。
4: 持续深化四巡工作的这个实践，由

0: 孵化基层这个管护力量和这个队伍的这个建设，讲好这个生态管护的故事，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为青海湖高质量保护贡献我们的力量。
1: 百年党旗映雪域，绿色初心启新城。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党建为引领，坚守开发一片电站、修复一片生态、培育一套产业、赋予一方百姓的初心，构建起板上光伏发电、赋能低碳发展、板下固沙植绿、修复高原生态、园区集约养殖、壮大特色产业的良性发展格局。十余年间，园区植被覆盖率从不足5%提升至80%以上，累计治理沙化土地近60万亩，昔日黄沙漫天的戈壁变为涵养水土、生机盎然的高原绿洲。
2: 光伏板天然具备遮阴、防风、锁水作用，板下繁育的优质牧草供给给园区标准化养殖基地，养殖产出的羊粪经过无害化处理，回填沙地改良土壤，形成天然生态循环。这套光伏加生态加畜牧循环体系，成为全国荒漠化土地综合治理与新能源协同开发的标杆范例。
1: 如果说连片成海的光伏发电铺就了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发展底色，那么熔岩光热储能项目便是破解新能源间接性波动性难题、保障新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在青玉直流二期10万千瓦光热项目建设现场，技术团队与党员骨干坚守一线，紧盯工程收尾、设备调试、系统优化各项工作，全力以赴保障项目顺利投产并网发电。目前2.3万面定日镜已完成精准安装，项目进入最后调试阶段。
3: 我们成立党员突击队，通过开设光热夜校、厂家培训等方式边盖边学，注重应用新型技术，反射率94%以上的定日镜可实现30秒自动校对一次，并自动调整进场角度。项目机组平均利用率达76.68%以上，光电转换效率不低于13.39%，气溶机热效率超41.77%。
1: 从分布式光热发电的遍地开花，到规模化光热储能的硬核突破，国家能源集团青海电力有限公司始终牢记央企使命，以党建凝聚科研人才，激发创新活力，以科技创新为青海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赋能。
4: 我们以特色新能源铁军党建品牌为抓手，组建光热项目党员先锋队、示范岗和责任区，不仅在重大项目节点和工程创意过程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更致力于将光热项目建成数字 IR 工程管控、进场高频自动对焦、设备国产率及光电利用率行业领先的优质工程项目。
1: 党建牵线搭桥，启地共促振兴。地处塔拉滩腹地的共和县铁盖乡，曾因产业结构单一、乡村发展动力不足，立足乡村振兴大局，中国华能青海分公司以党建联建为纽带，践行央企社会责任，与铁盖乡夏和乐四村党支部深度结对，携手共建，搭建企业党支部加村党支部加养殖专业合作社加农牧户四级联动帮扶体系，将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红利惠及高原农牧民。
5: 加工厂，这个杂鱼啊、毛面啊、它粪流啊，这些本村子人，这个就这些经营的该活好，一年是4万多的工资，就这些，这么好，那么就全年就是国富的房屋，对呗？
6: 根据村里面的村情跟当地的需求吧，申请了这125万的帮扶资金，建了生态学加工厂。我们利用我们这个资源优势，将10万亩的这个草场就无偿的给村集体和部分村民，是发展他们的养殖这块，实施壮大村集体经济，以养气担当，助力高原乡村全面振兴。
1: 塔拉滩光伏产业园的成功实践，充分印证了党建是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技术创新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生态循环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7: 我们将持续深化石化党建引领作用，推动清洁能源与生态治理、乡村振兴、特色产业深度融合，
8: 立足新政。

0: 征程，我们将持续筑牢基层党建根基，推动党组织体系覆盖清洁能源产业链、创新链、服务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力筑牢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在全国能源转型大局中彰显青海担当，贡献青海力量。
1: 党建赋能提质效，绿色发展谱新篇。从守护一湖碧水的生态坚守，到深耕清洁能源的创新突破，海南州持续推动党建与生态保护、绿色产业深度融合，让党旗在高原绿水青山间高高飘扬。
2: 以党建聚合力，以绿色谋长远。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时代节点上，青海正持续激活党建引领红色动能，统筹生态保护、能源发展与民生振兴，走出一条生态优美、产业高效、百姓富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为全省绿色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蓄力。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你哪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一个皮子还八十多米，波兰老大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2: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3: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4: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5: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6: 这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快跑！刀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 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
7: 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8: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0: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的。
1: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桥。
2: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3: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公元1918年是中国农历的戊午年，这一年的大年初一，广东省沿江县一个地处偏僻只有18户人家的小山村，发生了一件从未有过的蹊跷事。一大早，当家家户户兴高采烈地开门纳福时，却吃惊地发现年三十才刚贴上的春联一夜之间都不翼而飞了。惊愕中的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以为这是不祥之兆。而此时，村中一个年仅6岁的孩子却并不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在家里将偷偷接来的春联浸泡在水中揉捏后，陶醉于红彤彤的幸福中。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对红色如此渴望的孩子会在几十年后成为一位闻名遐迩的绘画大师。他不仅是岭南画派的一面旗帜，也是新中国美术史上一位造诣非凡的艺术巨匠。他就是关山月。

0: 21世纪的广州，是一个繁忙的现代化大都市。珠江水道航运密集，川流不息。高架路桥纵横交错，车水马龙。这个正在飞速建设的城市日新月异，每天都会呈现新的面貌。地处市中心，寸土寸金的昌岗东路，商业开发正在紧锣密鼓。然而，在钢筋水泥的包裹下，在起重机的轰鸣中，一栋黄色的二层小楼却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岭南画派的著名画家关山月便一直住在这里，直到终老。这幢面积约200平米的故居，简朴别致。房间里依然完整如初地摆放着关山月生前的物品。清脆悦耳的风铃声，似乎在轻声地诉说着他一生不平凡的往事。
1: 关山月先生作为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他也是一个比较全面的画家。过去无论是人物、山水、花鸟，应该说他是个全才。
2: 我觉得关老这个人呢，很睿智，但是呢又很顾全大局，对于社会的变化很敏感，在各个时代他能够生存，能够比较好的发挥自己，这个是要很高的智慧。
3: 他总是把自己的创作跟一个国家、跟一个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连接在一块，体现一个党员艺术家他固有的这种社会担当跟政治责任。
4: 关老他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大家，他一直相信笔墨当随时代，就画出自石涛，但是关老一辈子就这么实践的。他说不走路不出门他没有画，所以他一直在动，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一直没有停顿了，就是永远在路上。
0: 作为岭南画派旗帜性的代表人物，关山月的一生饱经风雨，用艺术见证了启蒙救亡的百年沧桑，见证了一个民族崛起的历史进程。他痴心不改，将个人的创作紧贴时代脉搏，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珍贵的画作，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记忆。
5: 1912年农历的9月16号，我的父亲出生于广东省阳江县的果园村。果园村呢，因为都是姓关的，所以我们大家都称它是关村。那么其实果园村只有十几户人家，连中农都没有一户的。
0: 1912年是民国元年，此时辛亥革命刚刚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统治。正是在这个旧制度刚刚退出历史舞台，而新政权有前途未卜的特殊年份里，农历9月16，关山月出生了。据说他出生时因为眉心间长了一颗黑痣，村里人曾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一颗吉星，也有人说这是克星。然而经历过改朝换代的父亲毕竟是个明白人，为了顺应新的社会，他给儿子取名应心，想必正是汲取了自己人生失败的教训，将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于这个孩子吧。
5: 因为他的父亲当过老师，为了生活着想，他就帮人家替人家考试，中举人。

0: 就人家给一点点钱，他就帮人家啊考试，但是他想着自己反正我都行，我什么时候考我都可以中举。结果到他真的想考的时候，科举制度已经取消了，就他就没得考了，变成他的父亲。
1: 或许正是因为应心这个颇具意味的名字，亦或许是因为1912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冥冥之中将关山月一生的艺术追求与新的时代紧密相连，以至于人们在他的每一幅代表作品中都能够感受到时代的体温。然而在这些饱含激情热烈而澎湃的作品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他儿时不为人知的贫穷和苦难。据学者考证，关山月的母亲关陈氏出身贫苦，6岁时因为家里揭不开锅，先是被卖到别人家做婢女，10年后又被关山月的父亲讨回来做了小老婆。由于他的名分是小妾，因此在官家受尽了歧视和凌辱，过着像牛马一样的生活。6年的关山月亲眼目睹了母亲的苦难，体谅母亲的艰难，6岁就跟着母亲下地干活，深受大家的爱怜。但是母亲卑微的身份让他感到十分自卑，当别人家的孩子都在欢快地捉迷藏时，他总是一个人躲在灶房里，用烧过的木炭偷偷地在墙角画画。
0: 我的父亲很喜欢画画，他的父亲其实也是会画画，当老师当了一段时间，学校没了，停办了，为了生活着想，他没事干的时候画点扇面，还有还会画那个床帘跟帐帘。
1: 在清末的广东一带，乡村里流行用字画装饰家居，懂两笔字画的读书人都靠这门手艺补贴家用。因为子女众多，关山月的父亲也不得不四处奔走，靠书画讨生活。从小的耳濡目染，使关山月喜欢上了画画。但是在上学以后，父亲却不允许他画，因为在不得已而为之的父亲眼中，替人画画实属无奈，读书才是改头换面光宗耀祖的出路。然而看到儿子痴迷画画，相依为命的母亲并没有阻止，只要儿子开心他就高兴。但是他却因为没有能力满足孩子的愿望而深感愧疚，只要有机会他都会想方设法。
0: 他干完自己的活以后就到山上去砍柴，背着那些柴到很远的集市去卖，卖的钱马上在那里跟他买点图纸回来，然后他没有颜色，妈妈就到山上去摘点那些野果，把那个花的跟那个果的那个汁拧下来就黄颜色，然后把那些瓦片在地上磨磨磨磨磨些粉，然后调出来是赭石。
1: 目不识丁的母亲并不知道，正是凭借着爱怜之心，让他在无奈之中用这样的土办法为童年的关山月打开了一扇通往绘画艺术的大门。在关山月毕生的绘画创作中，怒放的红梅始终是他情有独钟的题材，亮丽而鲜艳的红色是他在作品中使用最多的颜色之一。人们或许并不知道，儿时的他却因为对红色的渴望几乎闯下大祸。当时一贫如洗的母亲想尽了所有的土办法都无法从花

0: 中炸击出浓郁的大红色。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1918年的春节到了。谁都没有想到，大年三十儿家家户户贴出的春联儿，却让6岁的关山月动了一个胆大包天的念头。当晚趁着夜深人静，他居然一个人偷偷地揭下了村里所有人家刚刚贴上的春联，自己动手炮制红色。这种荒唐的做法很快就被发现了。起初父亲感到此举伤风败俗，怒不可遏。但是村民们在了解了此事的来龙去脉以后，怒火渐渐平息了，并没有惩罚他。几年后，关山月越画越好，他的绘画才能被4邻8乡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每到逢年过节，很多请不起他父亲的人家便拿来纸笔颜色作为润笔，请他写写画画。而他也通过这种方式换得了自己所需要的绘画材料。一些家境稍好的人家也会付给他一些报酬，尽管很少，但在父亲眼里，儿子已经能够帮助自己了。于是他不仅不再阻止儿子画画，还在忙不过来的时候带他外出打个下手。然而父亲的首肯仅仅只是因为关山月能够为家里分担生活压力。随着孩子越来越多，家境日益窘迫，关山月的绘画之路也变得更加坎坷。广州是关山月相守了一生的城市，也是他成年以后离开故土外出闯荡的第一个大城市。1930年，19岁的关山月来到了这里。
1: 考中学的时候呢，他是考的3个学校，那当时来说他最想读的是美术。
0: 虽然他画得很好，可以选择美术学校，但是迫于生计，父亲却严令他选择了免费的广州市立师范学校。
1: 但是他爸爸就说，我没有钱，要是你想去学美术，学费是最贵的，要是读师范学校就不用钱。
0: 但是对绘画矢志不移的关山月并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只要有时间，他就会来到以装裱字画而闻名的文德路、西湖路一带，如饥似渴地观摩学习。这里的每间店铺都是他免费的美术学堂。正是在这里，偶然看到的一幅画，影响了他的一生。当时，这幅画刚刚上墙，画面中目光如炬、利爪如铁的雄鹰兀立在巨石上，深深地吸引了关山月的目光。这只银颈轩昂的苍鹰气势逼人，令他内心澎湃不已，久久不能平静。这幅画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国画大师高剑父。高剑父是岭南画派的创始人，早年曾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后来在广州创办了名震全国的春穗画院，专心致力于中国画的革新和创造，大力推广表现现实生活与时代精神的新国画运动。关山月对高剑父的作品一见倾心，久久不能忘怀。此后只要是春穗画院举办的展览，他都常常不落。每当看到高剑父的画作，他都仔细地将画面构图用笔设色熟记于心，回到宿舍后模仿他的笔法默写出来。渐渐地，一个强烈